0: 莫愁并非因为她是汉女，而是因为她出身草莽，身份下贱，焉能与真龙天子匹配？
1: 贝勒爷言之有理。
2: 请贝勒爷先替我向小福晋请安了。
0: 你，
2: 贝勒爷新纳娶一位侧使，听说是八大胡同的红牌姑娘。
0: 纪晓岚，
2: 贝勒爷，您就不怕她出身下贱呐？各位大臣呐，满汉一家在你们这儿可不是一句空话啊！你们是纳妾的纳妾，续弦的续弦，皇上是要以各位大臣为榜样，才决定与各位大臣同进退。我说的是吧，皇上？
3: 皇上，不可听纪晓岚谣言惑众啊！
4: 纪晓岚，众爱卿贵贱是出于一片忠心，朕不会怪罪他们的。
2: 皇上圣命，
4: 众爱卿。纪晓岚跟朕装疯卖傻是经常的事儿，他今天不是要救朕呐，他是要救你们。你们拦着朕迎娶莫愁，朕本来这一肚子的火啊，今儿全都得撒在你们身上，你们谁也躲不过这顿板子。可是让纪晓岚这么胡搅蛮缠的一通啊，朕这火气全没了，你们也都躲过这顿板子了。
2: 皇上，那侍郎大人他是替各位大人挨的二十大板，他是不是很无辜啊？
4: 传朕的旨意，赏金百两，以慰忠臣。
2: 皇上圣明，
5: 皇上圣明。
6: 哟，不得了了，不得了嘞！
7: 三姑啊，发生什么事了？厨房失火了吗？
6: 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嘛？小心动了胎气。
7: 哎呦，没那么严重嘛。大夫说啊，叫我最近还得走动走动呢。
6: 是大夫懂还是我懂啊？我生了四五个孩子了，我能不懂？啊，
7: 是吗？你都生了四五个了？嗯。
6: 哎呀，这孩子要紧呀，知道不知道啊？
7: 三姑，哪那么紧张啊？
6: 我能不紧张吗？你这一胎是龙种哎。
7: 什么龙种啊？孩子就是孩子嘛。
6: 孩子跟孩子不一样，荣华富贵、金银财宝，全指望这个孩子了。
7: 是男孩是女孩都还不知道呢。
6: 男的，这肚子一看我就知道是男的。
7: 哦，一看肚子就知道，怎么看的？
6: 你看你肚子尖尖的，准是个男的。
7: 真的，肚子尖尖的就是男的。
6: 对呀，你看那螃蟹，圆形的就是母的，那个尖形的它就是公的。
7: 三姑啊，我们可是人，又不是螃蟹。
6: 差不多了，三姑，我生了七八胎啊，全是男的，这能看不出来？
7: 哎，不对，我刚刚明明听你说你生的是四五个，现在变七八个，而且还全都是男的。
6: 生多了，这脑子记不清了。莫愁哎，干娘这辈子本来是想靠君豪，结果呢，谁知道这书呆子三下五除二

0: 卖风筝多没出息啊。
1: 可是我听先生说想要把他安排个位子，好像是修四库全书的，
0: 是皇粮，可他不要啊。
1: 是啊，我听君豪说他发誓他这一辈子不再是朝廷的俸禄，这等骨气啊可以跟陶渊明相比呢。
0: 我看那个姓陶的也是个笨蛋。莫愁，哎，我的好干女儿，哎，干娘这辈子就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想发财。看来君豪是指望不上了，希望全寄托在你这肚子上了。啊，
1: 我肚子上？
0: 这要是生个男的，将来说不定还当上皇帝呢。
1: 恐怕你要失望了，皇上他已经宣布他不会娶我。
0: 哎，这男人心啊，海底针，嘴上说一套，心里想一套，就像你们家季先生。
1: 我们家先生啊，
0: 你别看他老躲着我，这嘴上冷冰冰的，可是心里头啊，可喜欢我了。
1: 真的啊？
0: 你看他色眯眯的样子，一天到晚的总盯着我，看得我这心里头啊，就像那小鹿似的，跳跳下下的。
1: 是啊是啊，先生他一个人也挺寂寞的啊。
0: 哎，莫愁啊，先生啊交给我来对付，那皇上呢就交给你对付。
1: 对付？嗯，怎么对付啊？
0: 一哭二闹三上吊，男人全怕这一套啊。哎，我这一辈子嫁了八九个男人了，九九八十一招，三十六计，七十二变，招招我都会呀。哎，我告你啊，你见了皇帝啊，你先哭。你要这么一哭啊，皇帝心准软。
1: 三姑，我得去看看大夫啊。
0: 哎，我陪你去。
1: 啊，不用了，先生马上回来，他要三姑你照顾。
0: 先生不要紧，这隆重才要紧呢。走走。啊，
1: 三姑，啊，我想起来了，先生他告诉我，他上朝回来，好像想跟三姑你谈一些心里的话。
0: 真的？什么心里话？
1: 他不肯告诉我，哎，好像是有关于三姑一辈子的事哦。
0: 一辈子？那我就在这等着他了。
1: 是是是，你要好好等，不要错过机会啊。
0: 哎，莫愁，别跑，小心肚子里的皇上。哎，
2: 我去问过太医了，阿德的眼球并没有受伤，只是从马上摔下来受了剧烈的震荡才导致失明的。
3: 你去问过太医？
2: 哦，你以为就你关心阿德呀？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我讨厌你，可是我喜欢阿德。哎，就像你讨厌我又喜欢小月一样，对不对？
3: 说实话，自从阿德受了伤，我好像万念俱灰，再也没心思跟你吵了。
2: 何大人爱子心切，舐犊情深，人人皆知啊。
3: 天下做父母的谁不是如此啊。
2: 他们来了。
4: 来，公子这边。
3: 那咱们快躲开。快快来，这边啊，孩子。就快点，
4: 小心点啊。公子啊，太医都给你扎了好几天针了，你好点了吗？
3: 好点。
4: 哎，那你看得见我了吗？这些都是什么狗屁太医啊！告诉皇上，打他们板子。公子，坐会儿吧。

0: 公子，我在这儿呢。
1: 我真愿一辈子失明。
0: 为什么？
1: 我若失明，你就会一辈子这样扶着我。
0: 公子，
1: 小月，我虽双目失明，却比从前更幸福。
2: 看见没有，咱们俩吵一辈子了，看看人家后生，才不管什么纪晓岚的和珅呢，两人好得跟蜜里调了油似的。

0: 哎，那齐先生啊，现在你可以重新考虑我的联姻提议了吧？
1: 联什么姻呢？哎，你不是有别的目的吗？
0: 哪能啊！我现在啊，不是以什么军机大臣，而是以一个可怜的父亲的身份替我儿子求你。
2: 听听孩子们说什么。
3: 小月，嗯，你该回去了。
4: 你不要我在这儿陪你吗？
3: 你早点回去陪君豪兄吧。
0: 这个傻小孩，
4: 就是君豪哥叫我来陪你的。啊？他说你为国征战是真正的英雄，叫我好好的照顾你。哎，你呀，要不是和珅的儿子就好了。哦，
3: 为什么？
4: 你不知道和珅的名字在外面有多臭啊。
3: 小月，有时候我只想做一棵草。
4: 你不做人，你要做草啊？
3: 我若是阅微草堂一棵草，就能天天对着小月，何等幸福。
4: 那好啊，那我天天给你浇水施肥。嗯，
3: 那不叫我一身大粪。
4: 公子，你眼睛看不见，一定很不方便吧？
3: 眼前一片漆黑，我真怕。
4: 公子，那你要是受不了的话，你就骂人吧。
3: 骂人？
4: 对啊，我们家先生就是这样的。啊？他呀，整天躲在草堂里骂皇上。
0: 好了，纪晓岚，你欺君，你犯傻，你他虎头虎脑。
3: 纪先生骂皇上？
4: 对啊，他说啊，他整天拍皇上的马屁，受了一肚子气，回家要破口大骂才能出这口气。
3: 纪先生真妙。
4: 公子，你也来骂吧。
3: 我
4: 骂吧，你就骂和珅大坏蛋。啊，骂吧，快点。哎，
3: 和珅大坏好蛋。
2: 哎，好蛋，好蛋。
4: 公子，夸人不行，得骂人才解气呢。快点，像我这样，你看我的，纪晓岚大笨蛋。哎，快点！
3: 小月，这纪先生是天下最聪明的人，你怎么骂他大笨蛋啊？
4: 可不是啊，他跟你爸斗了十几年，都没斗过你爸，不是大笨蛋是什么？我来骂，和珅大坏蛋，
3: 纪晓岚大笨蛋，
1: 大坏蛋，
0: 大笨蛋，走吧，
1: 两只蛋了都。
5: 你找谁啊？
6: 你是何人？
5: 我纪夫人，陶三姑啊。
6: 纪夫人？哪个纪夫人呢？
5: 这大清朝还有几个姓纪的大人物啊？当然是纪晓岚了。
6: 纪晓岚？你跟纪晓岚？
5: 哎，我说你什么人呢？有什么事儿吗？
6: 把纪晓岚叫出来吧。
5: 你是谁啊？找我们先生借钱的？哈哈哈
6: 哈，纪晓岚欠我的钱，把纪晓岚叫出来。
5: 哟，您是要债的，大爷，我们先生啊出门去了，还没回来呢。
6: 去哪儿了？
5: 去福建、广东、广西，远着呢，两三个月都回不来。要不您先回去，半年以后你再过来看看。
6: 莫愁在家吗？
5: 你找不着先生，就找莫愁要债，你够狠的呀。
6: 他在家吗？我有话跟他说。
5: 你知道莫愁相号是谁吗？
6: 是谁啊？不知道。
5: 说出来吓死你，是当今的万岁爷。哈，
6: 好大的官啊！
5: 吓坏了吧？你要再来要债啊，我莫愁跟皇帝打个招呼，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6: 三姑见过皇上吗？
5: 那当然了，皇上三天两头啊到我这来坐坐，跟我熟着呢。哦，皇帝是我干女婿，他不烧点礼，我还不把莫愁嫁给他呢，他能不巴结我？
6: 莫愁还好吗？
5: 他呀好着呢，皇上就要迎娶他入宫了，他心情能不好？人逢喜事精神爽嘛。
6: 皇上要娶他？
5: 你还不信啊？皇上的聘礼都送了，装了好几间房子呢。哎，到了那天你也过来喝杯喜酒，我带你进宫里逛逛。
6: 三姑去过皇宫吗？
5: 去过，我去那宫里啊就跟下厨房一样。嗯，什么糊了？糟了，我的粥！哎哎，兄弟，这事咱们就这么定了啊！

0: 自个儿怎么溜溜达进来了？想偷东西啊？
1: 出去，出去，出去！
2: 三姑，这是莫愁秀的。
0: 关你什么闲事儿？
2: 这上面只有一只鸳鸯。
0: 这是母的，还有一只公的，它不肯绣。
2: 我知道，皇上是不肯娶莫愁。
0: 你全知道啊？哎，那你是皇上的朋友啊？
2: 莫愁一定很恨皇上吧？
0: 莫愁这个孩子可傻了，他根本就不懂得恨。每天半夜啊，这小月睡着以后啊，他就一个人走到院子里头，偷偷的哭着。
2: 每一天都这样？
0: 都多少日子了？莫愁的泪水啊，哭得都快流成河了。
2: 他说过他不要名分，要自己带孩子。
0: 啊呸！全是那皇上编造出来骗莫愁的。
2: 皇上没有骗莫愁，他说的都是真心话。
0: 得了得了，是你了解皇上还是我了解皇上？
2: 哦，
0: 这皇上三宫六院多少美人，他能真心的对莫愁？可怜的莫愁啊，他就这么痴痴的等着。我要是见到那个皇上，我非把他揍扁了不可。
2: 你敢揍皇上？
0: 丈母娘还不能打女婿啊？当然了，那皇上头我是不敢打，我长了几个脑袋。可怜的莫愁啊，打从我到了草堂，这一天比一天的瘦。
2: 他不吃东西吗？
0: 哪吃得下？我三姑每天做的东西啊，那纪晓岚的嘴啊，他都吃歪了。哎，莫愁哎，每天就吃这么一口口，吃一点吐一点，吐了就哭。
2: 莫愁每天都是这样吗？
0: 喂，你走不走哎？我心里烦着呢。
2: 三姑，我告诉你，皇上一定会娶莫愁的。
0: 男人就没个好东西，官做的越大越不是个东西，只要做到皇上就更不是个东西了。
2: 皇上一定会娶莫愁的。
0: 皇宫的规矩你懂不懂啊？皇上是不能娶汉女的，娶了汉女就做不成皇上了。你说皇上有那么笨吗？不做皇上去做草民，换我也不干啊。
2: 皇上一定会娶莫愁的。
0: 哎哎，哪跑来这么个疯子？
3: 皇上真的不顾一切要迎娶莫愁了？
2: 额娘恕罪，孩儿不想当皇帝了。
3: 你
2: 请额娘成全孩儿，成全莫愁吧。
3: 你终于要舍弃额娘了。
2: 孩儿不孝。
3: 大清皇室居然比不过一个小小的莫愁，多么可悲呀。
2: 额娘，莫愁怀的是我的骨肉，我不能让孩子生下来没有爹呀。
3: 你要做一个好丈夫，要做一个好父亲，就是不做一个好皇帝。
2: 孩儿无能。
3: 莫愁重要，孩子重要，天下的百姓就都不重要。
2: 孩儿无能，请皇额娘另择贤明。
3: 朝就是贤明太多了，才令人担心呐。你若不做皇上，会有很多人出来争位，到那个时候，手足反目，皇室分裂，大清动摇，这难道是你皇上愿意看到的吗？
2: 孩儿罪该万死。
3: 祖宗遗训尚在，皇上已经背叛。

0: 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根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10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
0: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
2: 正在收看的是
0: 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0: 是的，
1: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

0: 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1: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它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1: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啊、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嗯，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

0: 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这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
1: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是。
1: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你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2: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十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10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
1: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2: 好的，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

0: 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
1: 关键呢是材质好。第四呢，我们车身呀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嗯，
2: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
3: 正在收看的是。
0: 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4: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嗯，
0: 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2: 是的，
0: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嗯，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2: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
0: 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呀，给大家做到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2: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2: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1: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游。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庞太师前来道谢，大人何不顺水推舟，认下这份人情呢？
1: 公孙先生，本府的确是奉旨查案了。
0: 大人为官多年，却依然如此耿直。大人不愿施恩图报，那庞太师却不吝于挟怨报复啊。
1: 本府也知这是化解夙愿的时机，然而本府问心无愧，又何惧他报复？
2: 太师，
3: 好他个包黑子，
2: 这包拯不领情就算了，您何必再生气呢？
3: 老夫就欠他这一次人情，等到以后还给他了。包拯啊包拯，老夫要跟你斗到底。
4: 原来庞太师是来向包大人致谢的，这还差不多，要不然才真叫做没心没肺呢。
2: 别高兴得太早，等过了一段时间他就会忘记的。
4: 他能忘掉，那庞贵妃总忘不掉吧。
2: 这件事呢，对他的冲击太大，他当然忘不了。可是对大多数的人来说只不过是过眼云烟，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到最后只会在人们的记忆里尘封。

娘娘，何贵妃已经不在了，您又何必来这儿再勾起那些伤心的事儿呢？

0: 这段日子就像做梦一样，让人分不清是不是真的发生过那些事。我只是想来看看而已。
1: 娘娘，内侍省打算把大和宫给拆了，过几天就要动工。
0: 拆了？就算拆掉大和宫，也拆不掉我脑海中的回忆。发生过任何事情，你都曾经是我的内

0: 三名惨遭受害的孕妇，总算让他们入土为安了。一场恭维斗争，却让他们成为无辜的受害者。是啊，虽然我一直想跟着包大人办案，可是每次办了案，却又总有一些让人不舒服的地方。公孙先生、展大哥，你们也会这样吧？
1: 那是难免的。不管什么案件，总有加害者和被害者，也不管犯案的原因是什么。
2: 总是脱离不了人性。人性中的贪、嗔、痴，往往就是犯案的动机。一旦牵扯上了人性的善恶，当然就会牵动我们办案人的内心。爱虎，你慢慢就能体会得到的。
3: 我已经有不少体会了，比如说，只要那位老丞相来找包大人，准没什么好事。
0: 你是说王丞相？嗯。
4: 就是他，现在他又来找包大人了，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
5: 后宫发生如此骇人听闻的事，若不是包大人奉旨进宫去查，后果不堪设想啊！
6: 皇上不得不将何贵妃赐死，虽然避免了朝臣非议，只是怕皇上心中却未必好受。
5: 唉。
4: 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开始，京城闹水灾，接着，镇守边关的元杰被诬陷通敌叛国，如今就是后宫生变，简直是多事之秋啊！相爷忧国忧民，心系朝廷社稷。不过。
5: 无论是天灾或是人祸，总算都已经过去了。不，更大的灾难恐怕正要开始啊！
4: 相爷何出此言？
5: 龙志高兴兵叛乱，僭越称帝，朝廷派狄青狄将军前去平乱。
4: 狄将军大破叛军，凯旋回京，龙志高败走大敌，叛乱一平。 相爷为何说灾难才要开始？
5: 哎，包大人有所不知，皇上对狄青颇为满意，打算提升他的官职。

0: 李将军冲锋陷阵，战功彪炳，皇上对他论功行赏，封官进爵也是理所当然。
1: 问题是皇上要罢去枢密使高若讷的官职，由他接掌枢密院。枢密院总理朝廷军务，自我朝开国以来从未任命武将为枢密使。皇上对狄将军破格任用，势必招人非议，一旦朝臣不服，争端四起，老夫所说的灾难眼看就要成真了。
0: 相爷前来开封府就是为了此事？
1: 不错，老夫是来请包大人一同进宫向皇上觐见。
0: 相爷可知包拯与狄将军素有往来，朋友论交？
1: 老夫当然知道，你二人一文一武，称得上是朝廷的两大支柱，相互倾慕结交也颇为正常。
0: 那么相爷认为包拯会上奏皇上，阻碍他高升？
1: 包大人一向公私分明，此事关乎朝廷体制，朝野舆论，包大人明知皇上此举不宜，又岂会做事？
0: 相爷，皇上往日对朝臣的升迁调补甚少干预，派任狄将军为枢密使必有原因，只怕劝不动吧。
1: 劝不动也得劝，你我朝臣必须据理力争，倘若皇上执意不改，至少我们也尽力了。
0: 既然如此，包拯随相爷进宫面圣便是。
2: 朕要派狄青为枢密使，你们有意见？
1: 回皇上，我朝一向以文臣派任枢密使，由武将接任实在没有潜力。
2: 没有潜力难道朕就不能开立吗？如果凡事都如此固步自封，又何来大汉天威、大唐盛世啊？
1: 这
0: 启奏皇上，历朝历代开创先例而富邦强国者的确多不胜数，然而自我朝开国以来，太祖、太宗皇帝以文臣领军、武将为辅，又何尝不是开创前朝的先例？历代先皇以文臣执掌总理朝廷军务的枢密院，并非只是为了开创先例，而是
2: 避免武将专权、拥兵自重。
0: 皇上圣明。
2: 包青，太祖皇帝昔日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而创建大宋，为防重蹈覆辙，以杯酒逝去众将兵权，从此我朝重文轻武，沿袭至今。太祖皇帝此举用心，人人皆知，却无人敢于谈论。朕身为太祖后裔，大宋天子，无需避讳忌谈。
1: 皇上既知太祖皇帝用心，当知派任武将为枢密使实属不宜呀。
2: 不，重文轻武虽能保住我赵家天下，但对现今大宋朝廷并无益处。军力是否强盛与领军之人是文官是武将关系密切，以农志高叛乱一事便足以证明。若不是让狄青执掌兵权，统一节制管理各部军队，又岂能在短短的半年光景就平乱凯旋呢？
0: 皇上破格任用，乃是出于对狄将军的信任，然而此例已开，却难保日后人人皆如狄将军一般赤胆忠心，还请皇上三思。
2: 包青多虑了，此番任命仅止于狄青一人，日后是否成

0: 因为惯例尚在未定之天，王丞相，老臣在。你是否还有疑虑？回皇上，朝中群臣对于嫡亲晋升太快，也有微词。哦，
1: 怎么说？
0: 枢密院以中书门下省，并成二府，掌握朝廷军权。
2: 历任枢密使皆为老成持重的文臣，狄将军年方45，实在太过年轻，只恐群臣不服啊！岂有此理！狄青已轻重之年立下战功无数，累功升至从二品上将军，如今晋升一品枢密使，也是循序递升。所谓有志不在年高。 朝中群臣有什么理由不服？
3: 皇上，
2: 够了！朕意已决，通知吏部、兵部，立刻办好相关文案。朕要在金銮殿上，当着满朝文武，发布狄青升任枢密院枢密使之职。老臣遵旨。
4: 皇上有旨，宣枢密院枢密使狄青上殿。

0: 文，枢密使狄青，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
0: 谢万岁。
1: 狄青御敌叛乱，功在朝廷。朕论功叙职，派任枢密使之职，总理全国军务。众卿各依官职品级、朝廷体制相对待，不得有文臣武将之分，更不得有褒贬公节之言。众卿可明白？
2: 臣等遵旨。
1: 狄青，
3: 臣在。
1: 朕要你整军精武，厚执军令，将我大宋禁军练成虎狼之师，让内乱不敢再生，外敌不敢来犯。
3: 臣遵旨。
4: 岂有此理！都是朝廷十六位的上将军，凭什么让狄青当枢密使？叶大人，你是兵部侍郎，总得给我个说法吧。
5: 陆将军息怒，兵部虽然掌管武官升降任免，但是却管不了枢密院，尤其是枢密使一职，更是由皇上钦定，和兵部完全无关。
4: 哼，皇上说他战功无数，我也没少打过仗啊。他才多大年纪，他做枢密使，我第一个不服。
5: 陆将军，圣旨已下，派令也已生效，陆将军纵使不服也无法改变，不如听下官一言如何？
4: 你说。
5: 狄将军由武将升任枢密使，打破了大宋开国以来文臣领军的惯例，有朝一日陆将军若有机会晋升二府，军权在握，那时再回首此事，未尝不是件好事啊。
4: 你
5: 皇上当殿下旨，对此事不得褒贬公节，陆将军还是忍耐一二吧。
4: 好吧，我先走了。
5: 恭送陆将军。
1: 大人，看来狄将军任枢密使还是难以服人的。
5: 鲁迪是个粗人，只有他才会把心中的不满说出来。

0: 不过朝廷开了这个先例，日后恐怕不会平静了。
1: 听说狄青上阵杀敌，勇猛无比，手上一对钢鞭，不知道取过多少敌人的性命，是一员难得的虎将。
2: 不仅如此，他熟读兵书，通晓战法，行军布阵常有出敌意料的创举，不但是能征惯战的将才，而且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帅才。
1: 我虽然跟他有过几面之缘，只可惜啊，一直没有机会见识他叱咤疆场的雄姿。
2: 所谓英雄惜英雄，展护卫与他各自在朝廷和江湖都有傲视群伦的威名，若是能够相互切磋一番，肯定会是一场盛会。
1: 以前没有机会，如今他是枢密院使，恐怕就更难了。
3: 包大人，您和狄青是不是有什么过节啊？
4: 没有啊，本府与他乃是朋友论交。
3: 哦，那他升了大官，你为什么不太高兴啊？
4: 我朝重文轻武，枢密使只受文臣不受武将，乃是我朝的惯例。如今皇上钦派狄将军为枢密使，本府担心迟早会引起朝臣不和，未必是件好事。
5: 皇上破格任用你为枢密使，虽然会引起朝臣的议论，不过也足以显现皇上对提振朝廷军力的魄力和决心，你可不能让皇上失望啊。
6: 姐夫放心，狄青会尽全力来当好枢密使的。
5: 好，那就好。
7: 狄青啊。
6: 啊，大姐。
7: 朝廷以文官领军，那是担心武将拥兵专权，你要让文武百官看看，武将也能和文官一样忠心耿耿，绝不会造成皇上的困扰啊。
6: 小弟知道。
8: 姑姑姑爹，你们操什么心呢？我爹领兵打仗那么多年了，什么大场面没见过，不过就是个枢密使嘛，我爹呀还不想当呢。
6: 哎，婷儿。
8: 爹，我没说错，从小到大你都在外面东奔西跑的为朝廷打仗，一上了战场你就只知道拼命，你这是在替皇上拼，替朝廷拼，你有想过替自己升官去拼吗？那些朝廷的官员有什么可眼红的？
6: 啊，姐夫，婷儿这孩子说话一向是口没遮拦的。
5: 没关系，本王就喜欢他这种不让须眉的豪爽个性。狄婷，如果你是个男孩，你爹早就把你带上战场了。
8: 姑爹，你可千万别提这事儿啊，我爹啊一直盼着生个儿子，结果却生下了我，我看呢，这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遗憾呢。哦，
6: 哪有那么大的遗憾呢？你呀，一点也不比儿子差。
8: 爹，那是我拼命努力换来的，别人家的姑娘呢拿起绣花针刺绣，我呢却拿起宝剑练武功，要不这样怎么配做狄大将军的女儿呢？
7: 狄婷啊，好好一个姑娘家学什么武功啊，将来怎么找婆家呀？
8: 姑姑，你操什么心呢？这个呀我早就想好了，要嫁至少嫁个武状元。
6: 狄婷，
8: 爹，我说的是心里话，如果以后我嫁了武状元，他就可以陪着爹一起上战场啊，我保证把他培养得跟爹一样，是个让敌人见了就胆战心寒的大将军。
6: 你这丫头。
5: 好，这才不愧是本王的好侄女呢。
7: 王爷哪有你这样教孩子的。狄婷啊，陪姑姑到院子里去走走，让他们说说话。
8: 好。
7: 走。
5: 狄青，方才他们在

0: 不方便说话。你升任枢密使之后，不仅会引来朝臣的议论，恐怕攻击诽谤将接踵而至，你可要做好承受的准备啊。
1: 姐夫，不遭人忌是庸才，我不在乎。
0: 好，有你这样的气魄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0: 所谓兵随将转，要想充实战力，首先必须补充将才。将才如何而来？
1: 五科大考。
0: 是。皇上命臣主掌枢密院，整军精武，提振军力，陈认为。
2: 当务之急还是人才，只有开考五科，广纳人才，培养有用的将才，为朝廷注入新鲜的血液，才能厚植军中的战力啊。
1: 王丞相，您有何看法？
2: 回皇上，历朝历代，凡是五科举事，都是随着朝廷的实质需要而开办。 狄大人出任枢密使，就请旨开考五科，乃是基于北域契丹境内平乱之需要。老臣认为，正是当务之急，故而率兵部侍郎叶大人随狄大人一同进宫，面奏皇上，请旨开科。
3: 尹森，
4: 臣在。
3: 兵部主管武将任免及军政。
5: 难道我朝现有武将就不敷派遣任用？回皇上，朝廷与西夏征战多年，武将虽有实战经验，但年事渐高，日趋老迈。如今，朝廷虽与西夏议和，契丹却不断袭扰北疆。当下若能拔擢青年才俊，天助心血，定能吓阻北敌，坚壁清野。
3: 好，王丞相，
1: 老臣在。
3: 立刻交代礼部，传召天下武举进京殿试。
1: 遵旨。
3: 狄青，臣在。由枢密院负责主考，由你代朕为殿试主考官。臣遵旨。叶森，
5: 臣在。
3: 由兵部筹办武考，并广查武将现况。
6: 为新科武进士备妥之缺。
1: 遵旨。
7: 朕依三位卿家之见，开考五科，要望卿家尽快为朝廷考进杰出人才，分派降职，加入领军戍边之列。
6: 臣等遵旨。
1: 公孙先生，来找包大人的就是狄青啊。
7: 嗯，不错，他建议皇上开考五科。
1: 这的确是选取武将最佳的途径。哦，哎，
6: 展大哥，如果你去参加武科大考，哎，那武状元一定非你莫属了。
7: 我去？嗯，恐怕连进士都考不上。
6: 不可能吧？凭你的武功，谁能赢得了你啊？
1: 哎虎，
6: 嗯，
1: 武科殿试除了武功之外，还有兵法、策论以及行军布阵等等战场上需要的学问，展护卫从来没有涉猎过。
6: 又怎么考啊？这么麻烦啊！我想他如果只考武功的话，我倒可以去试试。咦，说不定。
1: 你想去也不行，女人是不能参加科举的。
6: 这是什么臭规矩啊！谁说我们女人就不如你们男人呢？哎呦，
1: 男尊女卑，的确是不公平。不过世俗的看法跟朝廷的规制本来就是这样，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6: 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们知道，我们女人绝不会比你们男人差。<笑>
1: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其实也没别的意思。哎，虎，好像很久没有看到你穿女装了。
6: 展大哥，<笑>
8: 公孙先生，
6: 哎，你们两个，
8: 展大人，
1: 狄姑娘来府找展大人，
8: 她来了，
1: 是。
6: 狄姑娘，公孙先生是哪位狄姑娘啊？
1: 狄青的女儿狄婷。
6: 展大哥，
1: 你怎么来了？
6: 我爹来找包大人，所以我就跟过来了。
8: 参见展大人。
1: 被你们说过多少遍了，在我面前，没有那么多官场规矩的。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领，完成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

0: 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戴上这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5: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你们不要太在乎，男尊女卑的确是不公平。不过世俗的看法跟朝廷的规制本来就是这样，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哼，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们知道，我们女人绝不会比你们男人差。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其实也没别的意思，爱护。
1: 好像很久没有看到你穿女装了，
2: 展大哥。公孙先生，哎，你们两个。展大人，狄姑娘来府找展大人，
0: 她来了。
1: 是。嗯。狄姑娘，公孙先生是哪位狄姑娘啊？
0: 狄青的女儿狄婷。
3: 你怎么来了？我爹来找包大人，所以我就跟过来了。
0: 参见展大人。巴山、巴海，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在我面前，没有那么多官场规矩的。
4: 大哥，我早就跟你讲过，展大人不喜欢这一套，你偏不听。
0: 这不是我不听，是将军不准我们失礼啊。
1: 巴山、巴海，
5: 小姐，
1: 要不要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啊？
0: 以后呢，只要我爹在，你们就规规矩矩的按照我爹说的做；只要我爹不在，你们就老老实实的按照展大哥说的做不就行了？
1: 小姐，这个主意出得好。这样呢，展大人啊看着舒服，我们哥俩也对将军有交代了。<笑>
0: 就这么办吧，否则以后我可不理你们两个。
3: 是。
0: 狄婷，狄将军来找包大人有什么事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我爹只说，自从他生了枢密使之后，除了我姑爹以外，最想见的人就是包大人了。说了这么久，包大人好像还没恭喜我吧？
6: 狄将军想知道原因。
3: 当然，以你我的交情，难道不该贺喜？
6: 正因为如此，包拯。

0: 这恭喜二字更加难以说出口。
1: 哦，
2: 包大人，你何不把话说得明白些？
0: 自我朝开国以来，重文轻武，以文官领军，理由无他。太祖皇帝以前朝殿前都点检之职，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开创大宋基业。为防历史重演，以杯酒试取兵权，永绝武将专权之忧。故而枢密使一职从未有武将派任。
2: 连皇上都不担心破例，包大人又为何如此忧心呢？
0: 皇上派狄将军为枢密使，不问可知，是为了提振军力。此举利益虽佳，包拯却不能不为狄将军日后的际遇以及朝廷安定而忧。
2: 包大人担心的是？
0: 包拯担心文官心生不满，武将见猎心喜，势必会给狄将军带来无穷的麻烦，给朝廷带来无尽的后患。故而包拯也曾在皇上面前据理力争，极力反对由你接任枢密使一职。
2: 普天之下，如包大人这样的朋友也的确少见了。
0: 狄将军若是因此对包拯心生不满，包拯无话可说，只请将军慎防小人暗害，为国擅自斟酌。
2: 不，你误会了，我绝对没有对包大人不满。我乃行伍出身，本不知读书上进，一部《左氏春秋》读过之后，方知将帅用兵须先通晓古今。驰骋疆场多年，虽然勉强学得将帅之道，可晋升二府任职枢密使，对我而言远难于领兵作战何止千百倍。皇上对我破格重用，随之而来的朝臣倾轧可想而知。在战场上我面对敌人毫无畏惧，可在这官场上，包大人，实不相瞒，我近日来开封府的主要目的乃是日后要请教于包大人之处实在太多太多了。

0: 山大哥，这套剑法怎么样？
1: 您为什么不先问我呢？
0: 山大哥，他是……
2: 先不管他是谁，你愿不愿意听听他的意见？
1: 好，你刚刚那套剑法呢，还算说得过去。不过呢，遇上高手就没什么用了。
2: 你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你，他的评语应该最中肯。
0: 展大哥也认为我的剑法还不行。
2: 所谓武功的好坏，必须和别人比较。对一个习武之人来说，你的武功算是不错了。
0: 可是遇到高手就不行了。
1: 你也不要太难过，我也遇到过武功比我高的人啊，和他们比我也不行。
3: 小子，你先让我看看你到底有多行。八寒，大哥，这个小子说话太狂，我咽不下这口气。
2: 八寒，
4: 展大人，八海他是个粗人。
2: 不，八海说的没错，要是你不服气的话，可以找他较量较量。不过

0: 我劝你们俩兄弟一起上。
1: 哼，我一个人就够了。呀呀呀呀呀！好，那就让我们兄弟俩一起会会你，别让别人了。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呀呀呀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3: 住手！你们打不过他的。你，
1: 大小姐，这小子他……
3: 法海，因为他和我一样是位姑娘。
4: 你怎么知道我是个女孩？
3: 因为我也常常喜欢扮成男人溜出去玩啊。
0: 那你们两个以后可以常常作伴吧。巴山巴海，你们两个也说得不冤，他可是小侠爱护。
2: 小侠爱虎，
1: 你小侠爱虎怎么会是个女的？
4: 女人又怎么样？哎，你想不想和我这女人再打一架啊？啊！
5: 展大人，狄姑娘，狄将军有请。
3: 爹，参见包大人。
0: 展昭见过狄将军。
6: 展护卫，你我多时未见了。
0: 狄将军在南方平乱，的确许久未见。
6: 小女又缠着你讨教剑法了吧？
3: 爹，我才没有缠着展大哥呢。
6: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与展护卫乃平辈论交，你怎么能称呼他为展大哥呢？
3: 爹，你这样对我也太不公平了。
6: 怎么不公平啊？
3: 你和包大人也是平辈论交啊，如果你和每一个人都是平辈论交，那我岂不是见谁都矮一辈？
6: 哎，你，
0: 狄将军，展昭来自江湖，江湖儿女讲究的是各自论交。狄听怎么称呼我，还请狄将军不必在意。
6: 展护卫，
7: 狄将军，展护卫说的没错，让他们各论各的，不必介怀。
3: 对，还是包大人最公正。
6: 好吧，那就随你。
3: 谢谢爹。
6: 啊，包大人公忙，我与小女就不多打扰了，先告辞了。
7: 狄将军请。
0: 大人和狄将军的交情想必颇深。
7: 何以见得？
0: 大人从不失礼，可方才却没有送客。
7: 那是因为狄将军一向爽朗豪迈，最恨繁文缛节，本府也只好随他了。
0: 请恕展昭多言，方才狄将军来见大人是为了……
7: 并没有什么特定之事，不应该说眼前没事，以后那就难说了。
8: 狄青既然知道官场难为，兼任枢密使又有争议，为何不向皇上婉辞呢？
7: 他只是想能为朝廷多做些事罢了，怕的是沙场上的名将在官场中却未必能够适应。
8: 必要之时，恐怕大人还得伸出援手。
7: 谈何容易，即便是本府在朝中也多有树敌，不过真有那么一天，本府也只有尽力了。

0: 这我干什么？我们是将军让我们保护你的。哼，保护我？这里是什么地方？我能出什么事儿啊？
1: 可是，
0: 我知道你们不敢不听我爹的话，可是我真的不需要你们的保护。
1: 小姐，你的武功是比我们的好，可是有我们哥俩陪着你，不是更好吗？
0: 我也不需要人来陪。哼，你们两个要再不去睡觉，哼，我可要生气了。
1: 好，小姐，我们先走了，那你。

0: 你有心事啊？我自打从开封府回来以后，你就不大对劲儿。有什么事，告诉爹。也没什么，只是发现我练了那么多年的武功，也只不过是一般。
1: 遇到爱虎了？爹怎么会知道的？你有什么事，他们两个能不告诉爹？你是见识了爱虎的武功，才这么郁闷的吗？嗯，
0: 她也是个女孩，年纪甚至还比我小，可是她的武功却比我好那么多。
1: 你不需要跟她相比。
0: 小小
1: 爱虎在江湖上的名声，虽然比不上南侠展昭，可也称得上一个侠字。你的武功已经很好了，也该知足了。
0: 爹，你对江湖上的那些事儿，怎么也会这么清楚啊？
1: 作为将帅，什么都应该知道一些啊。更何况。
0: 江湖生涯快意恩仇，谁不向往啊？当年，爹要不是投身军旅，恐怕早就浪迹江湖了。哎，爹，如果你也是个江湖人，你会不会也是个什么侠呀？<笑>
1: 你这丫头。<笑>
0: 哦，还有件事儿，爹，你能不能别让巴山巴海老跟着我？
1: 怎么？你真的讨厌他们？也不是讨厌他们，只是我从小一个人惯了，有人跟着实在是不习惯。爹，你怎么了？婷儿，你娘死得早，我又长期在外戍边。
0: 让你一个人孤零零的长大，
1: 爹实在没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爹，你
0: 这是为朝廷、为百姓打仗，比单纯做一个父亲要伟大多了。更让我养成了独立自主的习惯啊，这也没什么不好的。好，那就
1: 依着你，想不让他们跟的时候。
0: 就不让他们跟。谢谢爹。
1: 爹有件事要请你帮忙。什么事儿啊？你姑姑呢，是我们狄家唯一的亲人。你表哥表姐又长期不在她身边，她一个人一定很孤独、很寂寞。
0: 爹是让我常去看看姑姑。
1: 嗯，对。这个家。
2: 就属他最疼你，你要是有空，多去陪陪他，多让他开心，那一定很好。那我明天就去。
3: 好。
4: 狄将军刚升了枢密院使，还能保持原来的态度，在朝廷官员来说，算是难得一见了。
3: 更难得的是，以他的年纪，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却如此沉稳内敛，更是常人所不能及。
4: 嗯。
3: 他的女儿也不错，一点骄纵的习气都没有。
2: 是啊，作为虎父无犬女，狄婷没给他狄家丢脸。
4: 嗯。
2: 不过大人，好像还在为狄将军接任枢密使的事情而烦心。
3: 哼，这也难免。

0: 无论是私人情谊或是朝廷立场，大人希望他一切都能够顺遂，不过要看他自己是否能够坚持得住啊。
1: 他才上任就搞什么五科大考，他究竟想干什么？
2: 开五科大考是为了充实军力，储备将才。
1: 什么储备将才？他是嫌我们这些武将都老了，还是根本想把我们全换掉？
2: 卢将军不要误会，枢密使怎么可能把所有的武将都撤换掉呢？
1: 哼，我立刻去找其他武官联名上书皇上，不能让他这么硬来。
2: 陆将军不要冲动，开五科是皇上同意的，况且全国的武举人已经陆续抵京，五科大考已势在。

0: 来，叶大人请。
1: 请。
2: 考场就设在兵部教场，下官已经派人紧速准备，各地武举人也已经开始陆续进京。
0: 好，有劳叶大人了。考期一到，就是我们为朝廷甄选将才之时啊。
2: 是是。
3: 姑姑，我来找你不会打扰你休息吧？
4: 怎么会呢，成天待在王府里都快把我闷坏了，你能过来陪我说说话是再好也不过的。

0: 你这孩子也够可怜的，从小就没了娘，你爹这十几二十年来为了朝廷整天在外奔波，把好好的一个姑娘家弄成这副模样。
1: 姑姑，我觉得我挺好的。
0: 哎呦，好什么呀，不会女工刺绣，就会舞刀弄剑，不懂得养花做饭，整天骑马射箭。哎呦，再这样下去你都快变成了混小子了。
1: 我还巴不得自己是个混小子，不是个姑娘呢。
2: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那我要真是个大男人，就能跟着我爹上战场杀敌呢。
0: 算了算了，姑姑也不说你了，还是劝你爹早点把你给嫁了吧。
1: 我才不要呢，姑姑，
3: 你忘了，我可是要嫁一个武状元的。
0: 怎么，你还真想嫁个武将啊？
1: 啊，当然了，
0: 你爹就是个武将，你从小到大有多少时间看不到他呀？你要再嫁个武将，岂不是和守活寡没什么两样啊？
3: 不会呀，姑姑，我可早就想好了。我爹是领兵大元帅，我丈夫就是先锋大将军，我给他们两个击鼓助威，到时候一家三口都在战场上，这样我就能天天见到他们两个了。哎呦，
0: 狄婷啊，你不要把一切事情想得那么如意，嫁丈夫呢是要靠缘分的，哪那么容易就让你遇上一个既能让你看上眼又没有娶妻生子的武状元啊？
3: 一定能，我相信老天爷一定能让我如愿的。我爹已经向皇上请旨开办了五科大考，说不定这次的武状元就是我心中所想的那个人呢。
4: 好好，哎，他来了，
5: 来了，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到了，到了，到了，到满，到满，客官里面请。
6: 哎呀，哎呀，来来来，
4: 坐着，坐着，坐着，
7: 别累
4: 啊。来来来来来来。
7: 来来，喝点喝点，
8: 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到门，
9: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坐下，坐下，
10: 好汉，好汉有话好好说，好汉饶命了，好汉饶命了，好汉。
11: 这只肥羊是我们的，谁要是敢多管闲事，那就是

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抢劫，我看是你们自寻死路。嘿，找死！一起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人栽了，送我去官府吧。
1: 他已经缴械投降，你为什么还要杀他？这种人留着有什么用？派包拯为武科副考官，不错，是枢密院向朝廷提出的。狄枢密使亲自来见老夫。
2: 希望包大人能被派去协助武科大考。相爷，武科不比文科，包拯对此一无所知，去了又有何用？<笑>老夫也提出过同样的疑问。狄枢密使却坚称，有非借重包大人不可之处。
3: 狄金请包大人去做副考官。嗯，大人是这么说的。<笑>太好了，我可以趁这个机会到考场去看看，顺便看看那些武举人的武功到底怎么样。别急着凑热闹，就算大人去了考场，你也未必能够进去。
2: 哎，包大人不需要有人陪吗？<笑>
3: 要人陪着，有王朝马汉，再说从来没有女人进过考场。
4: 哎呀，又是男人女人，那这世界能不能公平点啊？
3: 公孙先生，大人曾经被派去过武科大考吗？好像不太合适吧？
4: 大人的确从来没有在武科大考当中被派过任务，连他自己都没有明白，狄青怎么会做这样的安排？展大人，大人请展大人跟他出府一趟。
3: 大人要去哪里？
4: 狄将军府。
3: 巴山，在。这个青铜面具，那是将军上阵时候戴的。啊，蛮夷之邦大多迷信鬼神，狄将军戴着这面具冲杀于敌阵之中，敌军一见面具便心惊胆寒，未战先怯了。把厅里布置成这样，不怕吓到来访的客人。
5: 将军平时很少请外客来府里，不过包大人倒是来过好几回了。
6: 不错，狄将军常说，半身戎马，过惯了沙场生涯，深恐回到了京城，会松懈了斗志。本府倒认为，狄将军天生就该是一位驰骋沙场的战将，若是见不着这些东西，只怕他会郁闷不快呀。
3: 哈，包大人，真不愧是我的知己啊！一句话说到了关键之处。狄将军，让包大人久候了。展护卫，我这厅里的摆设，恐怕展护卫看不上吧？
7: 不，的确让展昭大开眼界了，尤其是一对钢鞭。
3: 展护卫果然好眼力啊！
7: 这对钢鞭乃百炼金刚铸造而成，每只重20斤。他们跟随着我南征北讨，也近20载了。
3: 如此沉重。

0: 兵器在战场上何用呢？
1: 哈，战虎也有所不知啊。战场上的情形与一般不同，刀剑虽利，却很难刺穿重甲后盔。可这一钢鞭下去，敌人是非死即伤啊，而且有震慑心神的作用，与长枪大刀有异曲同工之妙。
0: 是展昭孤陋寡闻了。
1: 哪里，如果说起武功技击，南侠展昭才称得上是一代宗师，两者不可相提并论。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拉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健康操，孙猴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
8: 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
9: 康。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

0: 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头晕缓解，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让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

0: 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

0: 的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

0: 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纲，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

0: 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通。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
5: 干
0: 通。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哎，小姐，你去哪儿啊？
1: 去见他们啊！不行啊，将军特别交代过，不准任何人去打扰他们。连我去见都不行吗？不行，他们是在谈重要的朝廷公事啊。你，包大人，可曾接到朝廷的派令？接到了，不过包拯实在不明白。
0: 为何要包拯做着并不适宜的副考官？我请两位来，正是为了此事。有用得着展昭的地方？的确，开考五科虽然是替朝廷储备将才之用，但更重要的是，可借这个机会挑选能够前往契丹边界的合适人选。
1: 李将军是要立刻重用他们。
0: 契丹对我大宋虎视眈眈，且有可能随时进犯。那镇北将军袁杰虽能征惯战，但属下兵源奇缺，特别是年轻的战将，必须立即补充啊。
1: 将军，新科武进士。
0: 即使兵法武功俱都出众，毕竟初入朝廷，无论是心性为人或是身家背景，都有待深入了解。仓促之间，委以边防重任，恐怕不妥。所以啊，这就更要仰仗包大人和展护卫了。
1: 还请将军明示。啊。
0: 包大人阅历丰富，明察秋毫，可以利用五科副考官的身份，就近观察那些参加五考的武举人。我相信，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判断出他们的心性为人。展护卫来自江湖，熟知各门各派的武功路数，又可以利用江湖的关系打探他们的身家背景。
2: 这比各地官府报上来的消息更为真实准确呀！狄将军要包拯出任副考官，还请展护卫一道前来的目的就在于此。
0: 正是，还要劳烦展护卫辛苦一趟。
3: 展昭当敬礼而为。
0: 哦，小女知道你要来。
1: 一直急着要见你，方才讨论公事，不便让他来打扰你。不知现在，
2: 如果将军没有别的事，我现在就去见他。
0: 那就辛苦展护卫了。阿山，
3: 属下在，随展护卫去见小姐。
2: 是，展护卫请。
4: 大人，将军请便。
1: 狄将军，可还有事？
0: 要对包拯交代。唉，虽然在接掌枢密院之时，我就知道会遇到不少异议，可谁又料到，连开五科大考都会惹出这么多的是非？
5: 狄将军，何不说与包拯听听？展大哥，展大哥。
6: 你和我爹在谈什么公事啊？怎么会聊那么久啊？
2: 既然是谈公事，怎么能告诉你呢？
6: 展大哥，
2: 小姐，将军最忌讳泄露军机了，你还是不要问了吧。
6: 对，那样会被将军以军法处置的。喂，巴山巴海，你们俩这是干什么？这我问展大哥，就非得问公事不可吗？我就不能问点别的？
2: 丁丁，你到底想问什么？
6: 我想问你，小侠爱虎的事儿。
2: 你想知道什么？
6: 他是个江湖人，可他却一直留在开封府，而且和你们每个人都很熟，这是为什么？他明明是个女孩，可他却一直女扮男装。开封府的人都知道吗？还有，他的那把刀为什么是断的？他的武功究竟有多高？我还要练多久才能够打赢他？

0: 你问了我那么多问题，我要回答你的话，非要花上半天时间。你要我怎么回答？我发觉你跟他挺像的，碰到任何问题，都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我看他也挺顺眼的。那你何不直接去找他呢？你可以随时去开封府。
1: 找他留个痛快。哎，
2: 公孙先生，展大哥包大人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嘛？
3: 狄青找大人去谈公事，谁也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
0: 他找包大人谈也就算了，他叫展大哥也去，又是为什么？
3: 等他回来，你自己问问不就知道了吗？公孙先生。
4: 什么事？大批武科大考的人已经进京，要不要加派人手四处巡查？
3: 他们都带着兵器，而且西武之人往往会互相看不顺眼，我们担心会起冲突。
4: 那就多派些人手吧。
3: 嗯，
4: 记住，要约束自己人，千万不要府衙的人，反而跟他们掀起了冲突。是。
3: 公孙先生，我待在府衙里实在太闷得慌，我出去走走，透透气啊！
0: 哎，
3: 你最好别出去。
0: 为什么？
3: 万一你出去跟参加武科大考的武举人起了冲突，那怎么办？
0: 我？
3: 嗯。
0: 我怎么可能啊？绝对不会的。
3: 如果不会，你还出去干什么？
0: 怎么？难道我说错了？你出去的目的不是找他们斗上一斗吗？哇！
3: 公孙先生，难怪展大哥会说你天底下没有任何事情能瞒得过你，你真的是老奸巨猾。<笑>
0: 我可没有说，你自己说的。
3: <笑>哎，别净想着看热闹，这回大考把大人也牵扯了进去，你千万不要给大人再添麻烦。
5: 开考武科，分明是替朝廷求财。可我万万没有想到，朝中居然会有传言说我呼朋结党，借机扩展个人势力。
6: 既然是传言，又何必在意呢？
5: 可包大人，
6: 皇上信任有加，狄将军又问心无愧，谣言势必不攻自破。 难道狄将军还要耿耿于怀？既然将军在接掌枢密院之初，便知道随之而来的是些什么，那么一旦面临之事，就该做好准备，以平常心相对待，否则类似情形层出不穷，岂不是终日苦恼、疲于奔命？届时。
7: 又将如何将心力全放在公务之上？倒不如当初就不接下这枢密使一职。包大人，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狄青受教了，狄将军言重了。既然如此，狄青会对那些流言蜚语。
5: 置之不理，不干则已，要干就轰轰烈烈的干上一场。
6: 原来狄将军请大人担任复考官的目的在此。
8: 嗯，
6: 本府势必得竭尽全力协助于他。展护卫，
8: 大人，
6: 打探应考武举人的身家背景，你可有计划？
5: 武举人来自全国医师五路，涵盖太广，必须请马王阳春、县空岛卢芳，利用他们遍布全国的眼线帮忙打探。不过，首先我要得到他们的名册。嗯，本府以副考官的身份，可以代公孙先生进入韦馆处理文案事务，请公孙先生向兵部索取名册，尽快交给展护卫。
3: 学生遵命。
0: 包大人，我呢？
5: 武科大考乃是朝廷科举大事，你是一个江湖人，实在不方便进。

0: 为怪。
1: 嗯，那展大哥，我帮你
2: 调查他们的身家背景，连我都使不上力，全靠马帮和县空岛，你实在帮不上忙。
3: 大人，爱虎虽然不能进入围馆，若是有需要，还是可以请他帮些忙。
0: 不错，爱虎。
4: 包大人，
0: 你就暂时留在府衙待命吧。
4: 嗯，也只好这样了。
5: 你把包拯和展昭都请去了，既然能了解这些武举人的心性为人、身家背景，应该是不会有问题了。
6: 是啊，只有如此，将来才能够放心的封官派将，让他们前往北疆对抗契丹。
7: 小舅舅，能不能让我也去啊？
6: 哦，你也想加入考官的行列？
7: 只要小舅舅同意，我当然希望加入了。
8: 赵霞，宗正四卿管理的是皇家事务，这五科大考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去干什么呀？
7: 母后，五科大考许久没有办了，为国举才，文武官员都该出点力啊。
5: 话虽如此，但也轮不到你这宗正四卿呐。
7: 父王，儿臣自幼习武，虽是文官，但相信武功绝不会输给一般的武将，加入考官也是帮小舅舅一个忙嘛。你
6: 啊，姐夫，我常年在外，倒不知赵翔也在习武啊。
5: 我虽不懂武功，但是一个皇家子弟能够把武功练得多好呢？他可吃不了那种苦啊。
7: 父王，
5: 好了，你小舅开武科取将才，为的是朝廷的军力，把自己的亲外甥找去当考官，岂不是落人口实吗？再说朝中的官员正愁找不到攻击你小舅的把柄呢，你去啊，只会增添麻烦，我不准你去。
7: 是，儿臣遵命。
6: 姐夫，
5: 毕清，虽然是自己家人，还是要以公事为先，我不许你替他说情，更不准你替他安排，就这么说定了。
6: 狄青明白。
8: 啊，狄婷怎么没有跟你一起来啊？
6: 哦，他可是一大早就嚷嚷着要见姑姑，而且是先我而行啊。
8: 他没来过呀。文琪
9: 在。
8: 芷小姐今天来过吗？
9: 回娘娘，没有来。
8: 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会去哪里呢？
6: 这丫头指不定又溜到哪儿去玩去了。
9: 哦。
10: 谁找我？
6: 是他。
10: 你找我？是你？
11: 你怎么一眼就认出我来了？
10: 你忘了我是女扮男装的老手？你干嘛扮成男人啊？
11: 一个人在家闲得发慌，所以想出去看看，这女孩子一个人又不方便到处逛，所以只好这样了。
10: 切，这世道也真是的，凭什么对我女人就这么不公平？哎，我们哪一点不如他们了？
11: 你也这么想？
10: 当然了，要不然我干嘛每天扮成男人啊？哎，跟我进去好好聊聊。
11: 走走。

0: 肖文，
1: 大人，
0: 应考的武举都到齐了吗？
1: 都差不多了，开考之前应该能够全部到齐。
0: 好，这里作为入围之后的议事厅，狄大人和包大人的临时住所都要安顿好。
1: 是，卑职会亲自督导安排。
0: 朝廷。

0: 经许久没有举办武科大考了，兵部绝不能出半点差错。
1: 是。
2: 包大人他们被我馋得受不了，就这样把我留下来了。
3: 你的日子过得真是又丰富又精彩，哪像我出门总是有人跟着。
2: 那是你爹疼你关心你，
4: 不像我从小就没爹没娘的。
2: 我还羡慕你呢，你也该知足了。
3: 走，快，干嘛？
5: 如果我家小姐来过府衙，麻烦二位尽快派人来通知我们一声。
6: 请放心，她一来我们就会通知你的。
7: 哎呀，如果找不到小姐，回去将军肯定会骂我们的，就拜托二位了啊。
8: 我们记住了，两位请回吧。
5: 多谢
7: 多谢。
5: 走吧，快走。
2: 哎，他们是你爹派来的啊？
3: 你都看到了，我爹根本不给我半点自由。
2: 哎，既然你都溜出来了，我带你去个地方。
3: 什么地方？
2: 去了就知道了。走走走，走。
5: 可以进去了。
3: 这里就是武科大考的围馆啊。
2: 没错。哎，先生说所有的武举人都住在里面呢，你爹一定不准你来，对不对？
3: 这里根本就不许女人进去的。
2: 这就是让人生气的地方，凭什么看不起我们女人？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3: 生气也没有用，这种规定根本改不了。
2: 哼，改不了，改不了，我也要进去看看。
3: 怎么进去啊？
2: 哼，闯进去。你说什么？
5: 我叫你们让开，别挡路。
2: 哼，笑话，我们凭什么要让？
3: 说话客气点呢，我们也许还能跟你让开，就凭你这种态度，我们偏不让。
5: 哼，口气倒不行，这是你们自找的。
2: 哼，看样子你是想打架喽。好啊，那我们两个随便让你挑一个。
5: 你们两个谁也跑不了。又是你。
9: 这里不是打架斗殴的地方。看来你也是参加武科大考，把精神和力气用在考场上不好吗？
7: 你要管闲事，我们先战一场也行。
9: 住手！
10: 老大爷，哎，
9: 等等等等，
2: 快走！
11: 我们是开封府的人，不准在府城内私斗，
7: 围观种地，不准闹事。
5: 我们迟早还会再碰上的。
2: 走走走，
9: 两位，不必和他一般见识，你们。

0: 包大人啊，你们别这样看着我，我只是带迪婷出去逛一逛，并不是存心惹麻烦的。
1: 让你别出去，就是怕你跟那些武举人起冲突，谁知道你偏偏不肯听。
0: 我
2: 围管住的全都是武举人，你跑到那里难道还有别的目的吗？
0: 展大哥，你去查那些武举人的身家背景，可是我都没有事情可以干，你们这不是存心想憋死我吗？包大人，你一向最公平了，那为什么对我不公平呢？
3: 爱护，你真的希望能帮上忙？
0: 当然了。
3: 你与狄将军之女狄婷也相处得很好。
0: 是啊，我们已经成为朋友了。包大人干嘛问这个啊？
3: 分忧。
0: 包大人的意思是，
3: 如果你真想帮忙，五科大考期间狄婷就托付于你，有你陪着他直到大考结束。
0: 啊，包大人要我当他的保姆啊？
2: 谁要你当他保姆了？你跟他不是好朋友吗？你的江湖经验丰富，照顾他应该轻而易举吧。
1: 你们都是女孩，相互照应比较方便，否则成天由八山八海兄弟跟着，难怪他会不愿意。
0: 可是

0: 这本是狄将军的私事，然而本府却不能不顾虑到，会影响到他的功劳，故而承诺于他。你若是不愿意，本府绝不勉强。只好另寻其他办法了。
1: 大人，如果爱虎不愿意，还是向狄将军婉言谢绝吧。他的家务事，我们实在是爱莫能助。大人，要是狄廷真的惹上了什么麻烦？
2: 只能怪他武功不够好，我们实在也帮不上忙。话虽不错，然而本府原本想替爱虎找些能够对本府有帮助的事。也罢，本府是不该强爱虎之所难。好了，我愿意。
3: 等一等，
2: 包大人，你们不是又在设计我吧？
4: 本府的确需要你帮忙，而并非设计于你。哎呀，
2: 算了算了，不管是不是被你们设计，反正我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干。包大人，你放心，狄廷呢就交给我，我保证绝对不会让他给狄青添麻烦。出了问题呢，算在我头上。

0: 爹，我不是故意要说谎的，可是只有说去姑姑家，他们两个才不会跟着我。
1: 你要想去找爱虎，可以直说，爹也会同意的。而且我也说过，你不想让他们俩跟着的时候，可以不跟吗？
0: 那你还让他们两个去开封府找我，就好像我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样。你这样做，人家会笑话我的。
1: 爹是担心你。
0: 爹如果真的不放心，就把我一直关在家里好了。哼，反正我已经一点自由都没有了。
1: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不想让他们俩跟着？
0: 爹，我也不是讨厌他们两个，可是出门有两个武将跟着，谁都会觉得奇怪，谁还会把我当正常人看呢？
1: 那如果是别人跟着呢？
0: 别人？什么人？
1: 比如爱虎。
0: 爱虎？
1: 嗯。
0: 他有他自己的事儿，他哪有时间整天跟着我呀？
1: 包大人已经答应我，五科大考期间让爱虎陪着你。
0: 爹，你这是在干什么？爱虎是我的朋友，你怎么能让我的朋友来当我的随从呢？你这样做，爱虎他会看不起我的。
1: 你听我说，爹以前常年在外，为了你的安全，只好请人来保护你。现在虽然回京常住，却又担任枢密使这一要职，还不知道会引起多少人眼红，又会得罪多少人。婷儿，你的安危是爹最记挂的事情，特别是在五科大考期间，爹不想为了这些顾虑而去分心。你大了，应该懂得爹的关心，请爱虎陪着你也是迫不得已，不过他倒是把你当作朋友，欣然接受了。你也应该把他当作朋友而不是随从，这样你就不会再有那么大的抗拒了。
2: 那我能和他一起去我想去的地方？
1: 当然可以。
2: 我也能带他去见我姑姑？
1: 只要你姑姑同意。
2: 那爹，我就听你的，让爱虎陪着我。爹，
3: 爱虎，在想什么呢？
0: 没什么，展大哥。哼，
4: 还说没什么？谁都看得出来你心里有事。
0: 我，
5: 你后悔答应大人陪着狄婷？
0: 我。

0: 也不是后悔，其实我和迪婷蛮投缘的，只不过现在和他在一起却变成了我的任务。
1: 谁让你把他当成任务的？你还是可以把他当成朋友。
0: 那我们之间谁该听谁的？
2: 没有谁听谁的，朋友之间贵在坦诚，一切听其自然就好。
3: 公孙先生，狄姑娘来找爱虎。
4: 没问题。
5: 你真的愿意陪我？
4: 当然了。
5: 没有一点勉强吗？
4: 干嘛要勉强啊，我们是朋友。
5: 真的吗？
4: 当然是真的。
5: 那太好了，以后我就可以自由了。哎，那待会我们上哪儿去啊？
4: 你问我啊？
5: 是啊，你可是小侠爱虎，江湖经验一定很丰富的。我平常都没有一个人出过门，所以啊，我一切都听你的。
6: 多谢包大人派爱虎陪伴狄婷，让我可以专心于大考，就没什么后顾之忧了。
7: 不敢，能为将军分忧就好。不过包大人并非派遣爱虎，而是征得他的同意。
6: 怎么，难道爱虎不是开封府的人？
7: 具体而言，他并未投身朝廷，而是自愿前来府衙协助包拯办案罢了。
6: 这不大好吧？
7: 将军何出此言？
6: 啊，狄婷的安全是我的私事，那爱虎既不是官府之人，又怎能麻烦他呢？
7: 正因为爱虎是个江湖人，才方便处理将军的私事，况且这也是出自他的自愿。
8: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9: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8: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9: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8: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9: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
10: 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惠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1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13: 那可以省，

0: 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2: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面。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4: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慧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呀、啊、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儿、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4: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

0: 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2: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您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9.9元，包括有

0: 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量。

0: 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多谢包大人派爱护陪伴狄婷，让我可以专心于大考，就没什么后顾之忧了。
1: 不敢，能为将军分忧就好。不过包拯并非派遣爱护，而是征得他的同意。
0: 怎么，难道爱虎不是开封府的人？
1: 具体而言，他并未投身朝廷，而是自愿前来府衙协助包拯办案罢了。
0: 这不大好吧？
1: 将军何出此言？
0: 啊，狄婷的安全是我的私事，那爱虎既不是官府之人，又怎能麻烦他呢？
1: 正因为爱虎是个江湖人，才方便处理将军的私事。况且这也是出自他的自愿。
0: 包大人果然是公私分明，绝不以朝廷公器、官府公职为私所用。我自认为一切理所应当，殊不知却是公私不分呐。相比包大人，狄青深感惭愧。
1: 将军言重了，此事不必再提，还是关注于五科大考吧。
2: 朝廷十五路各派头两名武举进京应试，合计30名武举人已全部报到入住为馆。
0: 距离开考尚有些时日，难道他们就一直这样住在为馆，不准进出吗？
3: 根据规则，开考前3天才禁止出入，在此之前每名武举都发有腰牌，日出之后日落之前凭腰牌进出。
4: 哦，倘若有人出馆之后取得腰牌混进围馆呢？
3: 展护卫顾虑的是，不过围馆将30名武举分为6组，每组派2名管务人员朝夕相处，随时辨识其身份是否无误。
1: 那么事务人员与管务人员的进出又当如何？
2: 狄大人与包大人的随行人员请列册，交由馆方核对后发放腰牌，其余人员包含下官入住为馆不准外出。
3: 枢密院和开封府不可一日无主，虽然二位大人在馆内设有暂住之处，若非必要还请回府公忙，只要不耽误大考即可。

0: 兵法策论等文事，还请叶大人多费些心思。好，
1: 骑射武功就有劳展会了。考察心性为人，有劳包大人负责。本座奉旨，为皇上主考官，自会全程督考。大人，学生已取得30名应考武举人的学籍资料。
2: 这一式三份，名册与简历，请展会参考。
3: 大人，
1: 我立刻把名册送到马帮和县空岛。好，务必要请他们在大考结束之前取得武举人身家背景的具体调查结果。
0: 是。王朝马汉，
3: 公孙先生。
1: 这是进出维馆的腰牌。
3: 千万不可一试。是。
4: 大人，爱虎学生就不替他准备腰牌了。嗯，还是不宜让他进入维馆，否则难保不会闯出祸来。是。什么？你让我穿女装？我们也不一定要一直穿男装啊。你看，像我这样不也挺好的吗？
3: 我一穿上女装就浑身不舒服，不像你早就穿习惯了。可是你不换上女装不行啊。为什么？我想去看我姑姑，可是她最不喜欢我穿男装了。她常说好好的女孩子穿上男装简直就是不伦不类。如果我再带一个女扮男装的人去看她，岂不是让她生气？那好办啊。
4: 我陪你去南清宫，可是我就不进去，这样的话既能陪你，又不用让我穿女装，皆大欢喜嘛。<笑>那也不行，你非得进去不可。
3: 哎呀，我为什么非进去不可啊？因为我还从来没有带过朋友去见我姑姑。
4: 你为什么不带他们去啊？
3: 因为你是我唯一的朋友，迪婷。我好，我换女装。真的吗？哎呀，话都说出口，我还能怎么办啊？既然答应你了，我肯定会照办。
4: 哎呀，不过我肯定会后悔的。
3: 哎呀。

0: 我，您不要老是这样盯着人家看嘛。
1: 是啊，丁娘娘，您老这样盯着我看，我也怪不好意思的。
2: 让我看看有什么关系？迪婷难得带朋友来见我，我当然要把你看得仔仔细细、清清楚楚的。
0: 姑姑，那您要再这么盯着人家看，人家下次就不敢来了。
2: 好好，姑姑可不能把你的朋友给得罪了。
0: 姑姑，您看您又来了。
2: 我是奇怪爱姑娘这身打扮。
0: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不也这样吗？我跟爱虎啊都会武功，只不过啊爱虎的武功比我好太多了。哦，
2: 真的？
1: 我和他的差不多，没有高多少。
3: 你也不用太谦虚了，小侠爱虎在江湖上赫赫有名，要不然怎么会留在包大人身边替包大人办事呢？啊，
2: 小侠爱虎，你不是叫爱玉和吗？
1: 狄娘娘，我穿男装的时候叫爱虎，穿女装的时候才叫爱玉和。
0: 姑爹，您怎么来了？
3: 听说你带朋友来见你姑姑，我想就是你爹说的爱虎了。
1: 八王爷，
3: 包大人跟本王说过，你小小年纪就有见义勇为。

0: 为民除害之心，本王一直没机会跟你见上一面，听说你来了，特别来看看。你该不会觉得本王冒昧吧？
1: 不不不，八王爷，我骨爹。您可别对他太客气了，你要这样他以后真的不敢来了。
0: 好好好，我只是来看看，你们聊吧。
2: 王爷，不留下来陪我们一起说说话呀？哎，
0: 不了，我还是识趣一点，免得狄婷等一下又要下逐客令了。
1: 姑爹。
0: 好，既然爱虎来了，今天晚上就留下来吃饭吧。文琪，属下在，交代下去，晚上有客用餐。
3: 是。
1: 八王爷，我
0: 爱虎，你要是不肯留下来的话，就是不给本王面子哦。
1: 不是不是，那多谢八王爷。
4: 爱虎啊，你可别太介意啊，我姑爹他……
5: 哎呀，不会的，八王爷人挺好的，一点都没有王爷的架子。
2: 那是在你们面前，当年他还在朝廷的时候，他要是板起脸来，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不怕他的。
4: 姑爹从前还在朝廷当过官，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说过？
2: 他不是左官，他是摄政王。
5: 摄政王？
2: 那个时候呀，皇上还刚刚登基，由于皇上只有13岁，还不能够亲政，所以啊，由他担任摄政王。
1: 哎呦，撑死我了！哎呦，这一顿可把我给吃饱了。
4: 晚饭吃得惯吗？
1: 吃不惯啊。对我来说，吃什么都没有关系。以前我干赏金猎人的时候，经常要饿着肚子埋伏抓通缉要犯。对我来说，能填饱肚子就行了。
4: 爱虎，你从小的日子过得可真够苦的。和你比起来，我这是幸福多了。可是，我却一直不知足，总觉得没有娘，爹不在，没有一个兄弟姐妹陪着我，我就是天底下最不幸的人。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有知无知。
5: 狄婷，你姑姑不是有儿女吗？他们没有陪过你？
4: 我爹是他们的小舅，他们最小的也要比我大10岁，所以我跟他们根本就玩不到一块儿去。而且我爹把我保护得太好了，我也交不到朋友。
5: 不过现在我有你这个朋友了，你愿意永远做我的朋友吗？
1: 当然啦。不过我觉得你可以开始交更多的朋友了。明天你来开封府找我，不过记得穿男装啊。
4: 为什么一定要穿男装来？
1: 哎，你公平点好不好？我今天为你牺牲穿了女装，你就不能为我牺牲穿男装啊？
5: 那好吧，我们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6: 大人，名册已经送出去了，随时会有回音。
7: 好，到时候便可以知晓地方官府所不知的背景。
8: 学生已将30名武举人分批做好安排，明日开始，大人便可以跟他们逐一面谈。
7: 届时还要请公孙先生陪着本府一同面谈，也好在一旁观察他们的反应。
8: 是。
7: 要在最短期间了解每一名武举人的心性为人，这的确是个艰难的任务啊。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公孙先生，展大哥。
8: 爱虎，你到现在才回来？
1: 哦，八王爷请我吃饭。
5: 哎，八王爷和狄娘娘人特别的好，不摆架子，而且人又和气。
1: 今天是怎么了？

0: 为什么每个人都喜欢盯着我看啊？
1: 你怎么把女装给换下来了？
0: 是啊。咦，你怎么知道我穿女装出去的？
2: 好不容易让你穿女装，府里上下谁不知道？我跟公孙先生等着你回来，就想看看你的女装。
0: 哦，展大哥，
2: 逗你玩吧。一个迪厅出去了一整天，想必你们的友情也越来越深了吧？
0: 那是当然，哎，他一切都听我的。
3: 听你的？换女装也是你的主意？
0: 那是我给他面子，明天他就得听我的，换男装出来。
3: 哎，你们上哪儿去啊？
0: 那可不能告诉你们，那是我和他之间的秘密。

0: 为什么又到这儿来？哎呀，今天不惹事儿。哎，爱虎，爱虎，
1: 哎呦，怎么在哪儿都那么大声叫我？我问你，为什么我们又到这儿来？
0: 哦，我觉得这家茶楼挺不错的，我请你喝茶。
1: 走走走。哎，
0: 岸有迪亭，走啊。哦。
2: 我们不是来这儿喝茶的吗？
0: 对对对，喝茶喝茶，来来来，喝茶。
2: 爱虎，你究竟在等什么人呢？
0: 我不等什么人，我是在陪你等人。
2: 我等什么人呢？
0: 那个叫凌云的吴举人呢？
2: 你瞎说些什么啊？只不过见了一面，干嘛来找他？
0: 哎呦，我这双眼睛可励志呢！你敢说对他没好感？
2: 我，
0: 你还不承认？
2: 我只能说他这个人还不错，至少他肯出面为我们打抱不平啊。那也算不上对他有什么好感吧？
0: 切。如果他在这一次五科大考里考上武状元呢？
2: 武状元？
0: 我可是听你姑姑说，你希望将来能嫁个武状元，和你爹一起上战场。如果他是武状元呢？
2: 啊，所以你才带我来等他。
0: 好歹总是个机会嘛，说不定你们两个真有缘分呢。
2: 爱虎，你也太费神了，我都不着急，你急什么？
0: 我们是朋友啊，
3: 那么要不要我这个朋友也给你找一个
0: 啊？哎，我千万不要啊！我年纪还小呢，我一点都不急。
2: 那不就好了？那你也别替我先安排。
0: 哎，好好好好好。哎，不过说实话，那个凌云啊，真的跟你很配。
2: 爱虎，
0: 我不说我不说，喝茶，喝茶喝茶。

0: 你是什么人？
1: 你的枪法还不错，偷看他人练功是武学大忌。
0: 武士的时候，一定会比武竞技，到时候都可以看见对方的武功。
1: 那是另一回事。

0: 那你打算怎么办？我没有带兵器，围观里也禁止打斗。只有等午时的时候再说了。记住，我叫季雷。
1: 苗军，本府暂且与你面谈至此。
2: 你可以回去了。是，
1: 苗军告退。公孙先生觉得如何？
3: 大人，那苗军言辞中肯，应答实在，依学生看来，倒还称得上朴实二字。
1: 诚恳有余，而应变不足。若是为将，倒也有弊有利。
4: 王朝，
5: 属下在。
4: 京东路的季雷到了没有？
5: 启禀大人，正在厅外等候。
4: 好，要他进来。是。嘿，凌云，
6: 你和包大人谈完了？
4: 也没谈什么。包大人只是问了一些平常的事情，你们什么时候面谈？
5: 排定的是明天。
4: 还有练枪啊，在河东路，我就是拜在你这杆长枪之下的。那就是因为我每天都没有停止练习。嗯，比武竞技的时候，我最好晚一点碰到你，否则这武进士恐怕就轮不到我了。这一科要取6名武进士，凭你的武功，只要留神一点，应该没有问题。
5: 嗯，
4: 但愿如此吧。哎，你没出去逛逛？
5: 啊，逛什么？
4: 看来你也是第一次来京城吧？昨天我出去逛了一圈。
7: 的确值得开开眼界。我回房了。哎呀，怎么还没来呢？哎呀，爱虎啊，我们可以走了吧？再坐一会儿吧。啊，还坐？我们坐了都快一个时辰了。
8: 就再坐一会儿，一会儿啊。
7: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谁来了？你看，凌云，你不记得我们了？前两天我们才在这里见过面啊。哎，你别走啊，上楼来，我请你喝茶。
8: 你把他叫上来做什么？怎么了？你不愿见他？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姑娘家。
7: 哎，打住！你忘了，我们现在可是男人。就算我们现在是男人，叫他上来说些什么呀？
8: 嗯，他替我们打抱不平，我们总应该谢谢他吧。
7: 你来啦，请坐，请坐。
6: 我叫阿鱼，他叫狄龙。原来是爱兄和狄兄。别那么客气，我们两个年龄都比你小，你直接叫我名字就可以了。爱兄快人快语，令人格外的亲切。
7: 我这个人呢，就是好相处。
6: 前天要不是林兄仗义啊，我们两个人早就跟那个人起冲突了。
7: 嗯。
6: 哦，没什么，他叫季磊，是京东路的武举人，他性格比较孤僻，你们。
7: 不必和他一般见识。哎，你也是武举人呢，可是你就和我一样好相处啊。为人处事以和为贵，就算开封府的官差没有来，我也不会和他起冲突的。来来来，先喝口茶。林兄，你来过开封？
6: 我这是第一次来，这不正要出来看一看吗？
7: 哎呦，那太好了，我们两个都住在开封，要不。 就先向你介绍一番。
8: 好啊，
7: 来，先喝茶，先喝茶，请，来，喝茶。
1: 好，你可以回去了。
0: 是。

0: 大人，此人
1: 生性冷酷无情，难言杀戮暴力之气。
0: 学生正是这样认为，恐怕他未必合乎朝廷所需。
1: 不，兵者凶也，大军先锋冲锋陷阵需要的正是像他这样的人，只要主将驾驭得法，依然可用。
0: 大人，朝廷选取将才就该智勇兼备，术德兼修，学生认为冷酷暴力绝非适合人选呢。
1: 公孙先生，所谓将才不一而足，无论是儒将、仁将、勇将、虎将、悍将，皆各有所长，亦各有所需。选将之时，若是不能兼容并蓄，又如何广纳将才，尽为朝廷所用？至于任免取舍，则非你我的权责，而必须交由朝廷决断。
0: 是，学生明白了。
1: 但愿在这30名武举人之中，真能为朝廷选出最符合需要的6名武进士。
2: 听你们说开封的情形，实在想让人一睹为快。
3: 既然想看，就去看呢。
4: 哎，反正我们两个没事，要不我们陪你一起逛。嗯，
2: 不，我听听就好，我哪里也不去。
3: 为什么？
2: 我是来参加武科大考的，在大考结束之前，我要做好一切的准备，不能分心。谢谢你们的茶，我先回去了。
3: 不再多坐会儿？
2: 不坐了。
4: 那我明天再来，还在这里等你。
2: 明天我要接受面考，然后维管禁止出入。3天之后，大考就要开始了。或许，我们大考结束，有缘再见吧。告辞了。

0: 平儿，你一个人在院子里想什么呢？嗯，没什么，我只是在想这些日子和爱虎相处得很愉快。嗯，不错，难得呀，有这么一个与你年纪相当的朋友，你可要好好珍惜呀。我知道啊。
1: 这没有巴山巴海跟着的日子，简直太痛快了！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呢？
2: 小姐，这也太冤枉我们两个了。我们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敢多讲一句话呀。
3: 八海，你就别说了。
0: 大哥，我说的是实话呀。
2: 有爱虎陪着你，爹就放心了。啊，八山八海，
4: 将军，
2: 从明天开始，你们俩就跟着我吧。
0: 去两块腰牌，随时陪我去围馆啊！
4: 是。爹，
2: 啊，
4: 你能不能也带我去围馆看看？我真的很想见识一下那些武举人的武功。
2: 这怎么行呢？大考期间，围馆是禁地，任何无关人员不得随意进出。
4: 爹呀，
2: 虽然是主考官，但也不能破这个例呀。我只是想知道他们的武功和我比起来怎么样嘛。
0: 等大考结束，爹会给你找机会的。你还是先跟爱虎在。

0: 在一起，要不然去姑姑那里待着。
1: 以解忧，唯酒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原自非遗级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指纹标志，高端品质见证，酱香浓郁，曲香绵柔，52度浓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10瓶。 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10瓶9.9，
3: 大型白酒品鉴
1: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2: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3: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
2: 出双金奖纪念酒，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道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 真品酒盒，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2: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哇，
1: 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
2: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4: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2: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们都说水是酒之谷，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锤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
1: 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2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2: 没错，没错，
5: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2: 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1: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
6: 这是个价格究竟几何？
2: 每一瓶酒全有到，调清吧，
1: 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
2: 这一款双金
1: 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00，40.9。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 10瓶
2: 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 今天10瓶只要9.9，
4: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4: 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争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
1: 酱香浓郁，
4: 曲香绵柔，
1: 52度浓香，回味。
0: 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1: 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
1: 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1: 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领取不是三瓶，不是五瓶，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十瓶名额吧。
2: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两箱三箱四箱五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3: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3: 十瓶
4: 只要
3: 9.9块，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十瓶只要9.9块，
2: 真的太给力了。
3: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固态纯粮发酵啊，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5: 哇，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3: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5: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
2: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3: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块十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1: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0: 52度浓香，
1: 回味悠长。
0: 通知，紧急通知，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0: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1: 活动，
0: 专柜价149元
1: 一瓶，
0: 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三瓶，不是五瓶，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十瓶名额吧。
5: 今天十瓶只要9.9，
2: 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3: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十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2: 对呀、啊、好朋友啊，
3: 对，
2: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
3: 面子了。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4: 9.9十瓶，
3: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4: 9.9
3: 十瓶，
2: 真的太给力了。
3: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2: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3: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3: 十瓶
4: 只要9.9，
3: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十瓶只要9.9，
2: 真的太给力了。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通知，紧急通知，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0: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1: 活动，
0: 专柜价149元
1: 一瓶，
0: 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三瓶，不是五瓶，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十瓶名额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乌云集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底

0: 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分标志高端品质见证，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2: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2: 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2: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10瓶名额吧！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4: 10瓶9.9块
3: 大型白酒
4: 品鉴
3: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5: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3: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5: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3: 哇，真的好大呀！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5: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3: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
5: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6: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5: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冰箱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7: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6: 生，没错，
7: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5: 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3: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5: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块，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10瓶只要9.9块，
3: 真的太给力了！
0: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2: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
2: 通知，紧急通知，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2: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2: 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2: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3: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

0: 箱五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1: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 十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十瓶只要9.9元，
0: 真的太给力了！
1: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固态纯粮发酵啊，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4: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1: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4: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
0: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1: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3: 9.9元
1: 十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2: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喝一解酒，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窖香浓郁，曲香绵稠，
5: 52度浓香，
2: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5: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2: 活动，
5: 专柜价149元
2: 一瓶，
5: 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2: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4: 今天10瓶只要9.9元，
0: 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1: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元十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0: 对呀、啊，朋友啊，
1: 对，
0: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1: 你说的这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元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9.9元
1: 十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3: 9.9元
1: 十瓶，
0: 真的太给力了！
1: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0: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1: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3: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 十瓶
3: 只要9.9元，
1: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十瓶只要9.9元，
0: 真的太给力了！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5: 通知，紧急通知，
2: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5: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2: 活动，
5: 专柜价149元
2: 一瓶，
5: 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2: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特别发起
5: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2: 活动，
5: 专柜价149元
2: 一瓶，
5: 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2: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0: 强九块九，品鉴十瓶名额吧。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管毅，来看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引力等参加会见。
0: 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11号在北京开幕，两岸文化领域等各界代表人士800余人出席。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致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强调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我们愿同台湾同胞一道，更续传统文化根脉，深入开展文化交流合作，让两岸在弘扬中华文化中激发情感共鸣，共促民心相通，增强中华民族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中共

0: 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主持开幕式。他表示，举办本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底色，也是面对风雨时最坚强的脊梁。希望台湾文化界人士与我们一道，引导广大台湾同胞站稳民族立场，坚定文化自信，以中华文化为根，以民族大义为重，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共同守护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共同开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作协主席张洪森致辞表示，两岸文化人应当同心同德，携手并肩，持续加深两岸同胞的相互理解，以和平的智慧、博大的胸怀、历史的责任和未来的眼光，为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添砖加瓦，用我们的行动为子孙后代带来更多幸福。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致辞表示，峰会永久主题传承、弘扬、发展，也是所有热爱中华文化的仁人志士所共同关切的永恒命题。中国国民党愿与有关各方一起努力，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合作，为两岸人民谋取最大福祉，为民族复兴开辟宏伟前程。中华文化永续发展基金会董事长刘兆玄致辞表示，中华文化延续数千年，从未中断，不论身处何地，我们都能在这样的文化脉络中找到共鸣。
1: 希望尽自己的一些影响力吧，能够去促进这个互相交流啊。
2: 其实我跟这个文化峰会的缘分也非常深，因为去年第二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的时候，我是开幕式的开场节目的导演。
0: 峰会主论坛同日举办，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台湾中华文化永续发展基金会董事尹启明、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台湾宝吉祥文史研究院院长冯明珠等两岸嘉宾，围绕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发表主旨演讲。第三届峰会期间还将举办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活动。
3: 在5月11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予以回应。
4: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和权力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
5: 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5月11号也就台湾方面再次无法参加世卫大会作出回应表示，这一局面完全是民进党当局造成的，是其在台湾地区参与今年世卫大会问题上进行政治操弄，是以未谋独的失败，再次证明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可撼动。我们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活动问题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此前在两岸均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基础上，通过两岸协商，台湾地区以中华台北名义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这是在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基础上，通过两岸协商做出的特殊安排。 陈宾华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民进党当局的欺骗行为、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以失败告终。陈宾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我们始终关心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业做出了妥善安排。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大义所在、大势所趋，民进党当局不放弃台独分裂主张，不改变敌意对抗思维，一味搞政治操弄，一心想以外谋独，只会在

0: 7800亿元新台币军购特别预算条例，与民进党当局提出的1.25万亿元新台币相比，相差4700亿元新台币。台媒披露称，美国和民进党当局仍在图谋补足所谓的差额。
1: 台立法机构8号三读通过由蓝白提出的军购特别预算条例，预算上限框列金额7800亿元新台币，其中第一波对美军购预算上限为3000亿元新台币，第二波对美军购预算上限为4800亿元新台币，并排除商购及无人机等项目。台媒报道称，尽管赖清德办公室11号公布了特别条例，但也传出民进党当局正研拟另提出无人机产业相关特别条例草案，图谋补足所谓的差额。
2: 被这样支离破碎，那安全是备受打击，我也希望朝野政党能够认清事实。
1: 台媒援引外媒的报道称，有美国高级官员匿名表示，台立法机构批准的军购预算远低于美国预估金额，此举令美国相当失望。台外事部门主管林佳龙11号受访称，美方希望台立法机构能对军购特别预算条例进行补救。对此，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副总召王安祥11号表示，台立法机构通过的军购特别预算条例已涵盖台防务部门所提出全部美国军购项目。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则表示，花这么多钱买武器，只是养肥了美国军火商以及民进党的绿油油。
3: 产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不应该成为绿油油，想要借此大捞一笔发大财。
4: 我们不能让特别条例变成所谓军购不管有什么项目都往里面硬塞的万用口袋，这样做是对我们的财政纪律跟我们纳税人是非常的不负责。
5: 那个军购本身呢，其实是个笑话。我之所以说其实讨论很无聊，不过它不是3800的问题，
6: 也不是八千亿
5: 的问题，而是。当两岸关系这么紧张的时候，军购就是个无底洞，因为你的安全系数是 N，
6: 对，
5: 它不是3800加 N， 而是你的安全系数是 N， 是一个呢一个 K 呢
6: 无限大。
5: 当你的安全系数是 N 的时候呢，你军购有啥意义呢？因此，今天我们在看待台海的安全，不要光只是用安全感不足来吓唬老百姓，但是根本的问题是，台湾今天的战略定位是大有问题的。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地区公营事业连年亏损，却大花公款换 logo， 引发舆论反弹。此前，台湾电力公司斥资96万元新台币更换 logo， 被明代批评不务正业。11号，台湾中油董事长方振仁在台立法机构质询时称，台湾中油原先也规划更换 logo， 同样也是由设计师聂永真制作，但已全面暂缓。对此，有岛内网民质疑：等没有人关心的时候再进行的意思吗？
1: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日前在脸书发文称，聂永真一年拿下2个公营事业标志设计案，包括2024年1月决标的台电识别系统优化设计案，标案金额为96.8万元新台币，以及同年5月决标的台湾中油标志优化设计案，金额为98万元新台币。
7: 96万钱根本白花了，还有后续要改账单、改招牌、改文件的各种支出，其实都非常不值得了。为了要给绿油油赚，也不知道要用什么方式就硬起一个标案，绿油油真的是占尽很多资源。
1: 蓝营明代叶元之痛批台电在国际能源成本高涨、财务营运艰困之际，还有心思花钱搞视觉设计。叶元之称，台电宣称换 logo 是为了效仿其他企业进行所谓年轻化，但根据媒体调查，高达80%以上的民众认为应该换回旧标志。
8: 新旧 logo， 我们比如说我们会优先用在比如说我们的 app、名片或者是一些刊物或印刷品。
1: 台电辩解称，此次企业 logo 形象更新主要是为了提高应用性，以符合更广泛的业务需求，同时展现迈向现代化与科技化的新形象。台电还声称，勇于改变并不是坏事。不过，有台媒报道指出，随着新 logo 拍板定案，是否也意味着与台电相关的招牌、电线杆、水沟盖，甚至是维修车制服等，通通要再花一笔钱换新装？然而，台电明明还亏损超过3000亿元新台币。除了台电之外，台湾中油董事长方振仁11号在台立法机构质询时称，台湾中油原先也规划更换 logo， 同样也是由设计师聂永真制作，但已全面暂缓。
9: 同时也要考虑说，如果去改的话，要增加多少成本、多少费用，这个费用是蛮高的。你说 logo 都要改， 所以目前是暂停。

0: 叶源之质疑为什么暂缓，是看到台电被骂怕了吗？方振仁表示，因为公司面临亏损，实施后也要花费很多费用，且需取得公司同仁认同，所以目前并没有要换。针对台湾中油暂缓更换 logo， 叶源之讽刺称，台湾中油看起来比台电聪明很多，至少懂得看风向。对于台湾中油董事长方振仁的说法，岛内网友质疑称，风口浪尖，等没有人关心的时候再进行的意思吗？还有网友批评，没事改 logo 干嘛？是太闲还是经费太多？能捞就捞，完全不演了，反正只会让自己人得标。
1: 岛内夏天用电高峰即将来临，而台电近来最受瞩目的所谓改革，不是降低亏损黑洞，强化供电稳定，更不是如何避免停电梦魇，而是高调更换使用超过一甲子的招牌字体，要把著名书法家于右任的草书墨宝改为了岛内所谓设计师聂永真的数位制图，着实令外界惊讶万分。台湾联合报发文痛批，台湾民众关心的是跳电、涨价与能源政策，台电却更重视所谓的品牌升级，如此操作形同转移视线，实际上更是头痛医脚。台湾中国时报推测，台电这么做不外乎两个原因，一个是拍马屁文化，而第二个原因是所谓去中国化，这两个原因又有内在联系。先说所谓去中国化，对于民进党来说，看到具中国文化色彩的东西就感到不舒服，必除之而后快，这样的例子近年来已经不胜枚举。在这种氛围下，台电也动起了歪心思。于右任是谁？他是中国国民党元老，是近代草圣，更写过盼望两岸统一的诗《望大陆》。如今台电要把他手书的台电拔除，这形同向台独工作者赖清德奉上一份所谓去中国化的大礼。如此看来，这不是拍马屁是什么呢？不过当下台电正陷入了改字漩涡，岛内网络民调显示，超过九成网友都支持于右任手书版的台电字体要改回去。大家认为用了超过一甲子的于右任招牌字体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岛内舆论认为，现在最该换的就是经营不善又会拍马屁的台电董事长曾文生。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

0: 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可以先体验。
3: 9.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继续来看新闻。距离2026台湾地区9合1选举投开票还有半年时间，民进党近期规划一系列政策说明会，首站于9号在高雄市举行。不过，民进党及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在登台演讲时，却被发现其宣讲口号“选对的人，走对的路”被错写成“选对的人，走对的人”。对此，蓝营讽刺赖瑞龙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如何当高雄市长？
6: 跟奇迈市长一样了哈，选对的人，走对的路，让世界看见了高雄。
7: 拼20269合1选战，民进党全台宣讲跑起来。没想到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的宣传看板，将其宣传口号“选对的人，走对的路”错写成“选对的人，走对的人”。而赖瑞龙在演讲时还提到现任高雄市长陈其迈，对此蓝营嘲讽：“走对的人是说陈其迈做得不好吗？连宣传看板这种小事情都能出错，赖瑞龙如何当高雄市长？”
8: 赖瑞龙团队开跑以来，出包一箩筐，从脸书发陈局黑白照，小编把会议记录发到社群上，再到重要的宣讲简报出现错字，要怎么面对高雄市庞杂的市政问题？
9: 在此呼吁赖瑞龙，如果你要选一市之长，先把你的竞选团队搞定，再来决定高雄的政策。
7: 中国国民党高雄市党部发言人张永杰更是很酸，赖瑞龙整天自称最强最好母鸡，现在却成了政坛最强的出包制造机。发文附图、复制粘贴、宣传看板打字，这些最基本的事情都能一而再再而三爆出乌龙，连这种小事都做不好，赖瑞龙到底凭什么大言不惭说自己能当好高雄市长，处理市政大事？高雄需要一位细心稳重的市长，而不是频频闹笑话的出包大队长。中国国民党籍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也直言，赖瑞龙竞选团队连小事情都会出错，高雄市民真的要认真考虑是否要将复杂的高雄市政交给他们。
10: 他们这个出错频繁哦，我真的就是想，这个高雄市民未来我们如何把一个复杂的这个市政交给一个连小事情、简单的事情都可能会出错的人，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仔细的观察一下吧。
5: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

0: 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9: 2天了都不投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游。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战争结束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据央视消息，当地时间11号，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同一天，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行为。4月25号，美国白宫记者晚宴大厅发生枪击事件，枪击案嫌疑人科尔·艾伦当地时间11号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试图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所有指控均不认罪。艾伦定于6月29号再次出庭。报道称，艾伦在11号的庭审中没有发言，由其律师代为答辩。艾伦被指控的罪名包括企图刺杀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支等。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

0: 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就联合武器生产、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展开磋商，并达成共识。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泽连斯基称，德国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累计已达286亿欧元，目前两国正推进6项联合武器生产项目，此举标志着双方军事技术合作实现重要起步。当地时间11号，欧盟成员国外长们就针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暴力定居者的新制裁措施达成协议。根据该协议，欧盟将对多名涉嫌参与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暴力行为的个人实施制裁。这是数月来欧盟首次在对以色列相关制裁问题上达成一致。据《以色列时报》以一些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7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1: 好了，今天的海峡午报到这就结束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我是管毅，我们下期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

0: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曹兄弟啊，你也真是的，你平日里想他念他，现在见了面反倒不认识了。他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我武二兄弟啊。
1: 打虎的英雄武松武二郎。看你，
0: 那俩眼睛瞪得跟灯笼似的。我看呐，就是两泡子浑水。这不是我二弟是谁啊？
2: 哎呀！
0: 兄弟，吃惊吃惊！快快请请！
3: 阿弟啊，他姓曹名正，平生以屠宰为业，杀得一手好猪，江湖上呢称他为操刀鬼，他还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林教头的弟子呢。
2: 哎呀，原来是曹大哥呀！
1: 我兄弟，
3: 二哥，终于找到你了，武汉二娘都找了你近半个月了。嗯。
0: 都是自家兄弟，
1: 在外面干什么呢？赶紧进屋啊！
0: 走，
1: 走，走，走，走！哎，啊！我说曹兄弟啊，今天呐，你真的是命大。要是我们晚来一步的话，我看你这操刀鬼就变成挨刀鬼了。<笑><笑>我呀，这是多了个心眼儿。这不前些天何铁龙那次说吗？说他有个兄弟。 叫李二头陀，要来占鲁大哥。这不今天武松兄弟就来了，一看这身打扮，我还以为是李二头陀呢。你
0: 那就是猪眼儿。我兄弟这么一表人才，相貌堂堂的，是那李二头陀贼眉鼠眼的德行吗？那
1: 我没见过李二头陀呀，二娘，你这不为难我吗？
4: 这位大哥，来尝一下我们祖传的红烧肉。
5: 来来，是是是，尝尝尝尝，来大哥。
0: 鲁大哥那边是怎么回事？别提了，事儿不顺呐。那就快说来听听吧。哎，这事儿啊，说来就话长了。鲁大兄弟，
6: 哎，武松兄弟，
5: 大哥，
6: 今天你可算是回来了。哎，他们天天念叨着你呢。哎，你看我这儿也没个坐的地方。
0: 哎，真是的，你看看，随便随便吧。
6: 大家随便坐吧，来来来来，随便坐。好，哎，好好。嗯，大哥啊，你到二龙山也有半年多了，哦，怎么还在这山下呀？
0: 哎呦，二弟，这事儿你就别提了，这是鲁达兄弟他最最忌讳的事儿了。
6: 那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眼珠子踩。我在别人面前呢，还要个面子。 但是在我武松兄弟面前呢，已经没什么面子了。这说回来，还是春天的事儿。当时啊，我为了救林冲兄弟，得罪了高俅那厮，嗨，这东京是回不去了，只有游走在江湖上，到了这二龙山呢。当时这二龙山早就是让何天龙那厮给占着了。听说那厮早年是个破落户闲汉。 山上聚了三五百喽啰，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

0: 出上山的时候，那厮小的洒家的威名，对洒家也还算客气。每天是好酒好肉供着洒家，但是听说洒家要留下来入伙的时候，他就起了坏心，可能是啊，怕洒家抢了他的位子。
1: 喝，
2: 啊喝！
0: 哎，贺梁山坡那个白衣袖是王伦，他娘的一路货色。
1: 天下的小人原本就是一路货色。
0: 这种心胸狭窄、嫉贤妒能的人，咱们也不必想他。鲁大哥，不要放在心上了。我想他，他也配？哼，洒家就是没事数脚趾的玩儿，也不会想起他。<笑><笑>有一天呢，这厮叫人拿了一些金银给洒家，说他山地庙小，容不下洒家。洒家当时就翻脸了，因为洒家。 就是为了找个栖身之地，金银对洒家来说，那就是一顿粪土。嗨，那厮看洒家生气了，就好言相劝洒家，洒家也就慢慢的放松了警惕。那日，那厮找我饮酒，就在酒里给洒家下了迷药。
1: 来，给你满上。
0: 来，
1: 来，
0: 干，干，
1: 好。
0: 干！来，嗯，好酒，喝，啊，干，啊，嗯，怎么样？好酒，好酒，好酒，好酒。
1: 走吧，走吧。啊，等洒家醒来的时候啊，就躺在这儿数星星了。<笑><笑>那大哥，你没伤着吧？
0: 嗨，何天龙那厮以为这下可把洒家给摔死了。 没想到洒家皮糙肉厚，没什么鸟事儿。<笑>哎，你们看，你们看，当年洒家跟你们讲的时候，你们哪一个关心过洒家？这才是我的好兄弟，一生一辈子的好兄弟。<笑>
3: 那也得说是我二弟，他人品好啊，谁见了他谁都稀罕啊。
0: 哎。 要是何天龙那厮是个英雄好汉，真刀真枪的跟洒家打，洒家要是败了也就罢了，他用这种小人手段给洒家下毒，洒家肯定饶不了他。哼，洒家就是天天上山去跟他较真，这厮仗着这里山高路险，不是放石头就是放箭，洒家这一个光头啊，又没有盔甲护身，哎，天天被他打下来。后来啊。
1: 洒家
0: 一想，这也不是个办法，就在这儿死守。你别看洒家性子直啊，但洒家也不傻呀！啊，
4: 后来杨提辖来了，结识了鲁大哥。鲁大哥让他守住后山小路，前后夹击，困死何天龙那厮。
1: 大哥
4: 啊，
0: 你刚刚讲的那个杨志杨提辖，可是东京的杨志使啊。
4: 哎，你要不说，我倒把他给忘了，他还在后山帮洒家守着呢。
0: 我现在就去请杨提辖。 大家都回我酒馆去，
4: 啊，走，吃酒去，
1: 走。

0: 杨提辖，杨提辖，
1: 曹兄弟，你怎么来了？
0: 老陆大哥让我来喊你，
1: 喊我干什么？
0: 到我客栈里吃酒啊！
1: 这个山头就不守了。
0: 好，你去就知道了。咱们走吧。
1: 好吧，走
0: 走。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大哥，来，今天有这么多好兄弟在，还怕何天龙来撕啊？来，今儿吃饱喝足了，明儿跟洒家一起攻打二龙山，管教的汤泼老鼠一锅端。
1: 鲁达兄弟啊，你呀、啊、就别吹了，那二龙山呐就只有巴掌那么大，你呢刚耗了半年，好不容易上趟山，还让人家给扔下来了。哼，就你那能耐啊，连老娘我都瞧不起你。
0: 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洒家这辈子就是跟婆娘犯冲。
1: 你说什么呢？
0: 好了好了，算我怕你，行了吧？
2: 行了吧？
0: 哎，张青兄弟啊，你上辈子是不是造了很大的孽呀？啊，怎么今生娶了这么厉害一个婆娘？你是怎么活过来的？
1: 啊！呸！你这花和尚，是你自己没福气吧？这辈子做和尚，下辈子再惩罚你做和尚。
3: 对，还做和尚。
4: 哎，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光只顾着笑了。大家还是想一想，咱们到底要怎么去攻打二龙山吧。若是把这个二龙山给夺了过来，那咱们就有了安身之处了。
0: 哎，想什么想啊，咱们这么多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手段了得，明天我们前后山一起夹着打，不怕何天龙那厮死王八不出头。哎，
5: 鲁大哥就是直性子，打仗得有个打仗的法子，不能一味用强没个了局。依我看，咱们还是智取的好。
0: 智取智取，你看你倒是给洒家想出个智来，洒家就依着你们。
4: 哎，曹大哥，我来的时候你把我错认成李二头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是这么大的事儿，前一阵子和这个鲁大哥一起去攻打何天龙那厮的关口，何天龙在关上夸下海口，说他有一个兄弟叫这个飞天蜈蚣，说过两天要派李二头陀来来战鲁大哥，这不就拿你当李二头陀了吗？
7: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二哥，你去蜈蚣里灭了吴谦，杀了李二头陀，我到的时候你已经走了，我就随便搜了点东西，结果发现一封信，跟二龙山有关，我就把他带过来了。哦，
4: 信在哪里？写了些什么？
7: 信啊，是吴谦写一个何天龙的，说是要派李二头陀来帮助二龙山。
4: 兄弟啊，你真是有心人呐！你看我，当时就没把这封信当回事。哎，不如这样，我装扮成李二头陀，上二龙山去会会何天龙那厮。
5: 办法倒是不错，只是不知何天龙那厮认不认识李二头陀。
7: 哦，信上是这么介绍的：李二头陀，是我乃结拜之兄弟，使一口双刀，天下罕逢敌手。实是那鲁智深花和尚的对手。从信里面看，好像这个何天龙八成不认识李二头陀。
1: 哎，这事儿可得把仔细了啊，不能让我二弟去犯险。你说，这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儿，哼，那老娘我可要跟你们几个翻脸的。
0: 你这婆娘，怎么武松兄弟是你的二弟，就不是我们大家兄弟了？
6: 就是啊。
1: 那要不这样吧，阿弟啊，我跟你一块上山好了。
8: 哎，你添什么乱呢？
1: 放你他娘的辣骚屁！老娘跟你那么多年了，啥时候给你添过乱呢？
5: 我看啊，二娘去得。哦，不光二娘去得，就连张大哥和施恩兄弟也一样去得。大家想想，李二头陀从蜈蚣岭来，身边有几个喽啰也不为过。如果只身一人，反而让那厮起疑心呢。
3: 哎，对，这话对。
5: 不过二娘去最好是扮成男装，免得让何天龙那厮看出破绽。
1: 没问题。
0: 我看呐，这婆娘就是不穿男装也像个男的。
1: 你这个花和尚，你再怎么打扮也是头野驴。
4: 好了，那我们几个就都按刚刚讲的，就这么办吧。
0: 好，
3: 干
0: 干
3: 干，
0: 干干干，
1: 来
2: 来来，
9: 打起又来了，大王，打起来了。
10: 谁和谁打起来了？
9: 和尚，和尚跟和尚打起来了。

0: 和尚和和尚打起来了，到底怎么回事？你小子把舌头捋直了跟我说话。
1: 山下来了个头陀，跟花和尚鲁智深打起来了。
0: 头陀？哦，前些时候我给我大哥飞天蜈蚣急信求救，他告诉我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八成是我大哥派李二头陀来救咱们。走，带我去看看。
1: 是。
2: 楼下英雄可是打我无情大哥那来？
3: 对，正是李二当家的，奉大寨主之命前来相助。
2: 好汉不可恋战，杀这和尚不争一时半会儿，不如先上山来吧。
4: 好，等我把这花和尚灭了之后再上来吃头。
0: 开门，迎李二当家进寨，放箭挡住那和尚。
5: 死王八贺天龙，你这个乌龟王八蛋，缩在一个鸟坑里有什么屁用？有种给爷下来大战三百回合！
0: 来来来，各位好汉远道而来，何某敬大家。
4: 大寨主，请。
0: 干。不是我英雄气短，说出来不怕各位见笑。我铁背苍狼何天龙在江湖上也算是一号人物，当年跟着我吴谦大哥走南闯北，是何等的风光！可谁曾想自己开山立贵，却遇上了这么一号，也怪我当初太心慈手软了。
6: 大寨主不必气短，不就是个花和尚吗？刚才二寨主跟那厮斗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了，他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嘛，凭我们二寨主的能耐根本不输于他啊。
4: 不是兄弟我夸口，要不是大寨主急着让我上山，再有个十合八合的，定让那个花和尚死在我刀下。这样吧，等我喝完了这碗酒再下山跟那个花和尚斗过。
0: 哎，不急不急，诸位好汉远道而来，定有些劳乏了，不如将息一晚，明日大寨上下拉开阵势，跟那个花和尚斗上一斗。来，喝酒喝酒。
7: 来来来
8: 来来来来来，
1: 大王大王，报告大王。
0: 混账东西，什么事情大惊小怪的？
1: 那个花和尚又在关前叫阵，那个青脸的也来了。
0: 娘的，知道老子我来了救兵还敢来叫阵？二当家的，你也看到不是咱催战，实在是那花和尚没把咱蜈蚣岭的好汉放在眼里。
4: 好，那咱们就一起动手吧。来
0: 来，
4: 喝了这碗酒。
1: 干。李二当家，你这是干啥？
4: 你这瞎了眼的狗贼，看清楚了，你们家的李二头陀早就死在我的刀下了。
1: 那你是谁？
4: 我就是武松。啊，你来。
9: 李安，李安，走！
1: 那边走。
5: 何大王八，滚出来！何大王八，
9: 鲁大兄弟，快！
5: 走走，快！

0: 跑啊，再跑！ 来，把和田龙给洒家留着，洒家熟悉这地形，你们去帮二娘他们。好，啊，去吧。哎，和田龙，往哪里跑？哪里跑？啊！呀，哈哈，跑啊，跑啊！
1: 你呀，啊！

0: 快跪下！
1: 跪下！
2: 放下刀！
0: 跪下！跪下！跪下！
1: 这次能够重新夺回二龙山，全都仰仗各位英雄好汉。希望日后我们齐心协力，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同生共死。
3: 同生共死。
1: 还有，干！
2: 干！
4: 干！
1: 孔家兄弟，你先别着急，别说有五二兄弟在，就是没有五二兄弟在，洒家也不会袖手旁观的。哎，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洒家现在就点起全寨人马，你等着。
5: 哎，这不是孔二兄弟吗？你怎么会来的？
6: 二哥，不好了，孔家遭了难了。
5: 来，千弟，快快请起，有事慢慢说。
6: 五二哥，自打你和公明哥哥离开我家没几天，上个月末，青州城的狗官慕容知府加派良军，家属孔斌为民请命，据理力争。那狗官反诬陷我叔叔聚众闹事，将他关入了青州大牢。我兄弟得知消息，气愤不过，尽起了本庄人马前去攻打青州城。没想到中了那狗官的埋伏，哥哥孔明也被他们捉了去。小弟走投无路，听说二哥得了这二龙山宝珠寺，开山立柜，无奈只能跑来求救。还请诸位哥哥看在江湖道义的份上，救救我家老小。
5: 哎，贤弟啊，你不要着急，令叔他是为民请命，却反遭狗官冤诬。不要说咱们还是有交情的，就算是没有这层关系，咱二龙山只要是百姓的事情，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
1: 嗯，
5: 顾大哥，
1: 嗯，
5: 把杨大哥还有兄弟们都给找过来，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去救孔家。
2: 还商量什么呀？大伙儿都去呗。
7: 军旅战阵不是儿戏，更不能凭一时之勇。我已派细作打探清楚，现在的荆州守将乃是呼延灼。
5: 呼延灼就是号称双边大将的呼延灼。哎，这个呼延灼不是已经率兵去征讨梁山去了吗？
7: 正是此人。此人乃开国河东呼延赞的后代，手持双鞭，各种八十斤，有万夫不当之勇。据说征讨梁山，变了金枪将徐宁破了连环马，这才败退到青州的。
1: 他娘的，这厮在梁山吃了败仗，却到我青州境内耀武扬威。哼，分明是不把我们山寨放在眼里。洒家这去跟他大战300回合。
7: 哎，大哥，稍安勿躁，青州城池叠高墙厚，

0: 更兼呼延灼的悍勇。再说也不是一时能够攻下的，此次出兵是咱山寨开山以来的第一仗，咱们可得要好好合计合计。
1: 对，梁大哥说的对，梁大哥是军官出身的人，打仗他最在行了，那你就给大家分配一下吧。
2: 啊，就他是军官出身，洒家就不是了。
3: 亏你还是军官出身的，就你那点打仗的学问呢，全部都已经化成下酒菜了，剩下的也就一个沙子了。
2: 要杀就杀，不杀天下能太平吗？
0: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再说笑了。我是这么想的，青州城乃是一方大军，想来不是咱们一家山寨能够应付得了的。最近闻听梁山坡人多势众，屡破官兵，好不风光。哎，对了，匡良兄弟，你和公明头领又有救，我看这样，我们先派大军前往青州，兄弟你立马赶往梁山，请宋公明派大军来支援。
4: 好，
0: 大家看如何。
1: 去年呢，我经过孔家庄，遇到公明哥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起过他的生平志向。我看不如这样吧，咱这二龙山虽然也地势险要，可毕竟偏僻，难成大气候。我看呢，咱们还不如把全山寨的人马全部集合起来，打下青州。至于这个二龙山，就不必再回来了。
2: 这不回二龙山，我们去哪儿啊？
1: 去梁山，去投奔公明哥哥，共聚大义啊！
3: 是，
5: 对，上梁山去大义。
2: 好。
3: 你这花和尚，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2: 这宋公明我是见过，但是我不知道为人怎么样。
3: 那肯定是错不了的，江湖人称呼保义、孝义黑三郎，那又不是白叫的。
2: 单凭你婆娘一个人讲，洒家肯定不信，但是我武松兄弟讲，洒家便信。
3: 你这花和尚怎么老跟老娘犯冲啊？
2: 使鞭的孙子，死王八，有种的给爷下来！大战300回合！
6: 你这贼和尚，不好好在庙里面待着，跑来攻打我青州城，自不量力！
2: 嗨，慕容老儿，你个太监，快快开城受降，爷饶你不死！
6: 你带着这么多乌合之众，好好听从我朝廷，
2: 胡说，
6: 就饶你们不死！
2: 你少废话！
6: 将军，这二龙山草寇不比孔家那几个小贼，将军还是小心为是啊。
7: 大人言之有理。
2: 喂，
7: 我们以守为攻，等他们粮草用尽，心烦气躁之时，我再出城杀他个片甲不留。将军言之有理。
2: 来呀，还不出来呀。
8: 哥哥，大哥
9: 啊，这
7: 放箭，
6: 放箭！
2: 放！有种别他娘放箭！来，真刀真枪的打他娘的！
8: 哥哥，
0: 青州城叠高墙厚，更兼慕容小人的阴险狡诈。我看这样，咱们先回去，再好好合计合计。
2: 哎呀，杨志兄弟，你们有文化的人就是麻烦。哎，慕容老儿，我再给你最后一碗，走，撤吧，
8: 走。
2: 哼，今天让老四多活几天。哼，等哪天攻破了这个鸟城，吃洒家300禅杖。
1: 真是一个呼延灼，就算他有个三头六臂的，也不是我们这么多人的对手。可就怕他缩在城里不出来，那可就难办了。
8: 是啊，他要是龟孙在城里面不出来，那咱们可糟了。
3: 那怕什么呀，围他个一年半载，饿死那帮龟孙子。
10: 哎，二娘，那可不成。第一是朝廷不会容我们围他个一年半载，第二万一援兵来了怎么办？
2: 哎呀，怕他个鸟事啊，来个10万8万的也不够洒家抡禅杖的嘛。
0: 青州城城墙坚固，粮草丰足，咱们光这么围着也不是办法。再说济南府、东平府离这只有2-3天的路程，万一时间久了来了援兵，光凭咱们三山的人马怕是不够用啊。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

0: 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脑，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有。

0: 真的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6: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5: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猴挠痒。 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

0: 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

0: 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青州城城墙坚固，粮草丰足，咱们光这么围着也不是办法。再说济南府东平府离这只有两三天的路程，万一时间久了来了援兵，光凭咱们三山的人马怕是不够用啊。
1: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你出来接我呀！哎，这事儿啊，真是一言难尽呐！
1: 有话你就直说呀！
2: 朱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
0: 这史进什么都好，就是栽在女人身上。
2: 二弟，说话注意分寸。
0: 哎呀，我就烦你们这婆婆妈妈的劲儿，有话早直说。快说呀！
2: 我们正在为这事儿发愁呢，上月底山寨缺粮。
3: 我们就想这回要干，就赶回大的，我们就对化州打起了主意。我想打化州啊，可不是单单为了咱们山寨筹集粮饷。我那把兄弟花和尚鲁智深，听说他最近带着二龙山的人上梁山入了大伙，那梁山在及时雨宋公明哥哥的带领下，是好生的兴旺啊。咱少华山势单力薄，兵缺将寡，总归啊难成气候。
2: 不如，咱们也上梁山一起入伙，也好有个奔头。
3: 可是梁山聚集了这么多英雄好汉，光凭史大哥认识花和尚，那就能让咱们入伙吗？
2: 我也久闻及时雨宋香，豪侠仗义，便交天下英雄。
3: 我们要是去了，他断无拒绝之理。只是，哎呀，朱大哥的意思啊，我明白，人家就是肯收。
2: 咱也断无空手白去的道理啊，
3: 所以啊，我打算先打下化州，大捞一把，咱理直气壮的上梁山。兄弟们，才有面子。
4: 是啊，
2: 是啊。
3: 不过这化州城毕竟是一州之所在，墙高城厚，就靠我们寨上这些人马，恐怕一时难以拿下呀。
2: 大哥不必操心这事儿，早年啊，我有相好，现在在化州城啊，干着勾栏营生。我明日就下山。
0: 把城里的情况了解清楚了，咱里应外合，拿下化州城，不成问题。哎，也是我一时失意算计，让史进兄弟一个人下了山。可是过了两天，跟去的小喽啰回山来报，说是史进兄弟被他相好的告了官，当时就被官府的人给抓去了。
5: 走，
0: 走，
5: 走，
0: 快点。
5: 朱大哥呀，这就是你欠考虑了。这么大的事情，一个烟花女子怎么靠得住呢？哎，哎，
0: 大哥，你要去哪里啊？
5: 我要去化州，救史进兄弟。
0: 大哥，你也太心急了。史大哥虽然要救，但是我们要先想办法呀。
5: 哼，等你们想出办法来，我史进兄弟的头早被人砍了。你们愿意等，你们等吧。洒家可是要走了。哼。
0: 不行，我得赶紧去追他，我这个大哥呀，个性火爆，我怕他自己会闹出事情来呀。
6: 那我马上聚合全山人马一起下山。
0: 嗯，不可，少华山上不能没有人。我跟鲁大哥这次任务就是为了把大伙带上梁山，叫我没回去，自会再派人来。到时候你把鲁大哥的事情告诉来人，公明哥哥自会有安排。好了，不多说了，告辞。
6: 来人，在，
0: 多派人手。 潜入化州城，探寻消息。如果有情况，速速回报。
6: 是，
0: 去吧。

0: 哎，这个包子怎么卖的？
1: 这位师傅，鲁大师，

0: 撒家并不认识你，你为什么叫撒家？主人最喜不识出家人，主人让小人过来请大师到楼上去讲话。
1: 你家主人是谁啊？既然要跟撒家吃饭，他为什么不亲自来啊？
0: 我家主人正在楼上待客，临时不方便离开，还烦请大师傅移步酒楼。
1: 也好，不过洒家可跟你说好了，洒家这和尚可是吃酒吃肉的。
0: 好说好说，来来来来，给大师傅拿禅杖。哎，
1: 小心呐，这禅杖可是很重很重的。
0: 请，大师，请。

0: 赶差的来了，施主还不露面吗？哎，人呢？
1: 青天白日的，拿人要给个说法，洒家没犯罪，拿的就是你鲁达。哼，鲁达，难道你不认识本官了？洒
2: 家并不认识你。
1: 你不认识本官，本官可忘不了你呀！你以为你出家当了和尚，本官就不认识你了吗？
0: 就算你成了佛，我也要拿你归案。哼，来，起来，起来，给我上！
1: 别动！别走！

0: 我赵凯啊，
1: 二哥，我是朱子。
0: 朱子赵凯，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2: 哎呀，二哥，说来话长了。哎，对了，你这大半夜的，怎么跑到大牢里来了？
0: 我是来救花和尚罗志深的。

0: 悬赏是关进了一个胖大和尚，听说是梁山贼寇。
1: 那他被关在哪里了？
0: 二哥，这救人可不是这么久的，好歹这也是画中大牢啊。
2: 是啊，二哥，而且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啊。
0: 对了，这么着，二哥，明日中午周桥边白家酒楼，咱们不见不散。
1: 好吧，就这么办吧。
2: 哎，二哥，你沿着这个巷子走，一直走到头就是周桥，那儿提醒。
1: 好，二位保重，明天见。
0: 二哥，多加小心。
1: 嗯，
0: 好，
2: 保重，
0: 明天见。
3: 哟，这不是赵爷、朱爷吗？你们两位怎么有空啊？
4: 小二，有没有清静的地儿？
3: 有，在里面呢，又清静又凉快，给您留着呢。
4: 好嘞，
5: 小二，来，真会说话，这是给你的赏钱。
3: 好嘞，
5: 好酒好菜招呼着。
3: 好，谢谢啊。来，里面请。
4: 好嘞，
5: 好嘞。
3: 楼上二位爷雅间伺候着。
4: 来，
6: 哎，二哥，
2: 二哥，
6: 这看，你可想死我们了。二哥，
2: 二哥，我也好想你啊。
6: 二哥也想你们呢。这几年来，简直就是一言难尽呢。二哥，快别站着说话了，快坐下。
2: 对，坐，
6: 坐下，坐。哎，坐。
4: 伙计，好吃的好喝的拿上来，不要给我抢啊。哎，
3: 好嘞。
1: 兄弟，你们是怎么到化州来的？
0: 哎呀，二哥，用你的话来说，这也是一言难尽呐。
2: 哎呀，二哥，我们要长话短说了，我们兄弟二人被仇家所害。
1: 是谁？
0: 还不就是那杨谷县一直跟在西门庆屁股后面溜须拍马的英伯爵。
1: 哎，他不是被我大姐给杀了吗？
2: 二哥，被二娘所杀的那是华子虚，这英伯爵为人奸诈狡猾，也不知道他那会儿从哪儿得到的消息，事先给跑了，所以二娘没把他给杀了。
0: 这不跑回咱阳谷县当县官去了。
2: 而且啊，这厮事先就知道我们兄弟两个人跟你关系不错，他一坐上公堂就想方设法的找了一个茬，把我们兄弟两个发派到这化州来了。
0: 可不是啊，咱这下边这帮兄弟啊可没少让他调理。
2: 对呀，而且哥，而且这事儿绝对是丧尽天良，他把你哥的那个
0: 柱子坐下。
2: 赵哥，为什么不让说？
0: 坐下。
1: 到底什么事啊？
2: 你说呀。
0: 哎呀，
2: 哎呀，二哥，我实话告诉你吧，他把你哥的坟给爬了。
1: 他把哥哥的坟给爬了，王八蛋！此仇不报，我无儿再没脸活在这世上了。哥哥，兄弟对不住你啊，让你受此大辱。哥哥英灵在上，兄弟一定会为你报仇。
2: 哎呀，哥哥，
0: 二哥，你别着急啊，起来。哎，别着急，起来，起来，坐。
1: 那我哥的遗骨呢？
0: 二哥呀，咱们兄弟正也把大哥的遗骨收了，现在交在何九叔那儿暂时保管。
1: 那就多谢兄弟们了，我真是悔不当初，没把英伯爵跟西门庆一起给杀了。等我这边收完了，我就跟你们回阳谷县。
0: 即便是这样，二哥，你是如何又到化州来的？
2: 是啊，
0: 如何又和那鲁智深搅和到一块？
1: 长话短说，二哥已经是梁山入伙了。
2: 啊，水泊梁山？
1: 是
2: 啊。二哥，这个我知道。二哥，你现在在梁山上做第几把交椅？
1: 我们山上的兄弟们亲如一家，无人争名分的。这次我跟鲁大哥来到化州，是受公明哥哥委派来这边办事情的。
2: 公明哥哥？
1: 没成想鲁大哥性子太急，想要刺杀化州知府，失手被捉了。我不能让他一个人陷在这里，我已经托人给宋大哥报信去了。我在这边先去探明鲁大哥被关的地方，等公明哥哥大队人马一到，好救鲁大哥。
0: 这鲁大哥可没关在我们大牢里啊。
1: 那他关在哪里了？
0: 贺若弼知道他是梁山的人，不敢轻忽，把他关到了密室里，听说要送到京师去。
1: 要送到京师去？
0: 嗯，
1: 那麻烦可就大了。
0: 嗯，
1: 这么着，我先回少华山约齐几个兄弟。
7: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

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2: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

0: 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贺若弼知道他是梁山的人，不敢轻忽，把他关到了密室里。听说要送到京师去，要送到京师去。嗯，那麻烦可就大了。嗯，这么着，我先回少华山，约起几个兄弟，然后只等公明哥哥他们到了，我们再来商议如何救助他哥。好，二哥，就这么定了。等事成之后，我朱囊就上梁山落草去。
1: 二哥，我们何时再见？
2: 三天后正午。
1: 咱们城外西岳庙门口，就在那儿见面吧。
0: 好，
1: 那就这么着。
3: 把好门，
1: 别让他偷偷。二哥，我去看看。
0: 给我抓！哎呀，
1: 不好了，走了风了。
4: 二哥，挖人在此，莫怕。
1: 赵哥，我看清楚来人了，是秦大虎带雷帮人过来了。
3: 秦大虎，这个人不通事理，狗屁不通。
1: 二哥，此地我们不能引他应兵。二哥，你先委屈一下，你从后面先走。
0: 不要，那你们俩。
5: 二哥，莫担心，我俩没事。
0: 对，好，那三天后见。
1: 好，
0: 快，看着往哪里跑，不能让他跑出去。
1: 送到了油厂，快点，快点！
5: 哎呀，我说朱子呀，我早就说过你，不能被那……
0: 人呢？哪儿去了？
5: 呀，这不是秦大哥吗？
0: 嘿，这人，这什么人呢？
5: 这不都在这儿呢？您找谁呢？
3: 别跟我装蒜，武松。
0: 哪个武松啊？
3: 少废话！你说哪个武松？景阳冈打虎的那个。
0: 景阳冈？哦，你说的是那个武松啊。
3: 可是秦大哥，你也不想想，这阳谷县离咱化州城少说得有多少里？1000多里地儿啊，
0: 这哪儿跟哪儿啊？挨不着啊。
5: 是啊，你小子跟我装什么？
3: 他虽然换了那头陀的装扮，可是他那张脸换不掉的。
0: 刚才我手下有人看见了，他从街上来到这个酒楼里。二位也是从阳谷县来的吧？想必和那武松也通着腿呢。
5: 姓秦的，咱们可都是当差的，你这说出去的话，你可得兜住了。
0: 就是，
5: 秦大哥，俗话说得好啊，捉贼要捉赃，捉奸要捉双啊。你今儿抓不住武松。
1: 可别拿我们哥俩来开刀啊！哼，即便你的人看到了武松，即便武松真的进了这个酒楼，那保不齐他还从别的地方出去了呢。
0: 就是，哼，
1: 都是从阳谷县来的，就往一块扯啊！姓秦的，我告诉你，咱都是当差的，现在落到你这个地方，咱吃的还是这碗官饭啊！你说说，兄弟，这有哪个当差的？ 见到了武松这样的大逃犯，他又不抓的？
0: 是啊，
1: 这有谁跟这赏金过不去？
0: 对呀，
1: 谁会嫌这银子烫手啊？啊，嘿，得了，我是秦大哥啊，咱兄弟们都是走南闯北的，也不容易啊。今天既然跟我哥俩碰上了，那好吧，咱就好好的陪你们喝一盅。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这样坐。
0: 来来来来，
1: 坐坐坐，兄弟们坐。
0: 来来来，坐坐坐，一会儿。

0: 来喝茶。
1: 哎，小二，上几个好菜，快点快点啊！
2: 好嘞，
0: 小二快点，都等急了，
2: 马上。啊，
3: 我们不是不拦着他们，想必二位也清楚，这花和尚鲁大哥要干的事，你是想拦也拦不住啊。这不，吴二哥紧跟着就去了，现在已经过了两天了，一直还没有消息。我们派到城里去打探消息的小喽啰，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们这儿也正着急着呢。
4: 报，大当家的，吴二哥回来了。啊。
3: 哎呀，吴兄弟啊，你可算回来了。你们如果在我们的地面上出了问题，我如何向公明哥哥和梁山的众兄弟交代啊？
5: 哎，戴大哥，石大哥，你们也来了。
6: 二郎兄弟，自打你跟鲁大哥离开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心里就一直不踏实。这不，派我和石谦两个人过来看看，看看有什么情况，好让我们回去汇报，公明哥哥也可以放心。
7: 怎么着，兄弟，鲁大哥呢？怎么没和你一块回来？
5: 鲁大哥出事了。
3: 出什么事了？快说说看。
5: 鲁大哥他先下了山，之后就和我走岔了路，进了给我杀掉，
8: 也好断了奸人贼子的那份念想。
9: 杀这两个人倒是好办，可这样我们跟梁山可就结下死仇了。
8: 哼，这个不要紧，反而这个时候可以向朝廷要求增兵加饷，一来可以增加外面的防御，二来咱们也扩充了华州的实力，又加强了防卫，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啊？
9: 大人高明啊。
5: 哥，你哥怎么了？柱子，
10: 大事不好了。
5: 哎，有什么事慢慢说，别急啊。哎，别急。哎，
10: 那个何太守放出话来了，明天午时三刻要处斩鲁大哥，还有九纹龙史大哥。
5: 啥？你听谁说的？
10: 我听那个衙门的师爷，他今天找我们伙房的老毕，说明天要做顿好吃的，这不是明摆着要送断头饭吗？
5: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这要坏菜了！哎呦，坏了坏了！哎，怎么办？
10: 哎呀，赵哥，啊，你别瞎转悠，我头都晕了。哎，你想想办法呀！
5: 哎呀，别催我，让我想想。朱大啊，明天正午时分才是我们跟五都头见面的时候，这样一来一往这也来不及啊。哎，
10: 哥，我看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咱们就豁出去了，把那个鲁大哥还有史大哥给放出来。
5: 哎呀，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想，这贺如敏明天早上要杀人，今天晚上大牢之内还不得多加几个人手啊。哎，
10: 那你说怎么办？哎，
5: 主要再想想。
10: 你想想又想。哎呀，这贺如碧是抽了什么风啊，这么着急杀人干什么？
5: 上少华山。
10: 上少华山？
5: 对。
10: 哥，这少华山来回100多里地，中间又得跋山涉水，我怕到时候赶不上趟了，而且中间又有很多危险的关卡。
5: 倒马闯关。
10: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办了。
5: 这华州府内谁都知道你我关系最好。嗯，如果盗马闯关，这事情必将败露，那么留下的一个人肯定会暴露。听哥的，你上少华山，我留下。
10: 万一少华山的人马赶不上时辰，你留在这儿，那不，哥，你去报信，我朱子留在这儿。
5: 哎呀，好了，朱子，我是当哥的，听我的。
10: 哥，
5: 哎呀，好了，别哥了，没时间了，赶不及了，快，我送你走，快点走了，快。
8: 哎呀，哎呀，多吃点儿，多吃点儿，多吃一。
1: 哎，老王，啊，嘿，忙着呢。哎
8: 呀，原来是你们俩呀。哎呦，天都这么晚了，到我这来做什么呀？是不是请我去喝酒啊？
1: 哎，你还别说，还真有这意思。不过呀，今晚不成，咱们改日
8: 啊。对。哎
1: 呀，老王，借匹马骑骑。
8: 我就说你们俩根本就没憋着个好屁，骑马干啥呀？
1: 我们这儿有趟急差，要出城去趟魏州。
10: 对呀，
8: 那行，排票呢？
1: 这么晚

0: 我上哪儿给你弄牌票去啊？
1: 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是公事，怎么会没有牌票呢？哎
2: 呀，老王，咱们都这么熟了，为了一个牌票，你就别那么较真了，行不行？
0: 是啊，
1: 别和我套近乎啊，别的事好说，这公事可含糊不得啊。前些日子，那何人吩咐过了，咱们这儿的马，没他亲自签发的牌票，一匹也不让发。
0: 老王，来，我跟你说啊，这，
2: 就

0: 啊，衙门的人，办他公差。
1: 哦，是公差啊。听见那边乱哄哄的，出什么事儿了？
0: 哎呀，这能有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
2: 没什么事儿，这么晚出城干什么呀？有牌票吗？
0: 哎，牌票啊。
3: 柱子，赶紧走。
4: 好。
3: 柱子，赶紧，
4: 已经露馅了，不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
3: 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4: 不行啊，
3: 快呀，走，走啊，
5: 别让他们跑了。
6: 胆挺肥的，半夜三更敢闯少华山，哎呦，还是个官差呢。
0: 兄弟，都是自己人，我是来报信的。我找武松、武二哥。
6: 站住！
7: 然后走啊！
6: 报报报！武二哥捉了一个化州城里的官差，他说有急事。
8: 人呢？
0: 二哥。二哥，二哥，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8: 兄弟啊，怎么会是你？来，赶快起来吧，有什么事跟二哥慢慢说。
0: 二哥，今日午时三刻，华州城要出展鲁大哥和石大哥，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吧。
8: 赵凯呢？
0: 赵哥为了掩护我出城门，他被……
8: 好了，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了。你先把我兄弟带去休息吧。
6: 是，请。
8: 不行，我要马上赶去华州城。
9: 你一个人去华州能管什么事啊？
0: 是啊，
8: 管不管事再说，梁山离这里怕是有上千里，就算是神行太保夜行八百也来不及了。我不能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我大哥被杀死了。
9: 那我马上清点人马跟你一块下山，就算把整个山寨都拼光了，也要保鲁大哥他们周全。
8: 你清点人马要多少功夫？这样吧，你不如先帮我准备两匹好马，我跟朱能先赶到华州去，你们就随后来吧。
9: 那好，就这么办。
10: 叫！
11: 掉了完蛋的妈，
12: 干什么？
11: 20年后又是条英雄好汉。

0: 什么人？
1: 山东武二，
0: 武松，
1: 你来这儿干什么？
0: 救人，
2: 兄弟，
0: 救人。
1: 武松，本官听说过你在山东打虎、河南杀官的事，本官也佩服你的勇武和胆识。可我这华州城不是那景阳冈。

0: 就凭你一人双刀，想在我这华州城千军人马的刀丛剑林中救人？你呀，未免太不自量力了吧！
1: 纵使武松战死这华州城，也不能看着我的兄弟死在我的眼前。
0: 你，来人，给我上！
2: 是，
1: 上！扔！上！
0: 出来缴械投降，朝廷才会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如若不然，大兵压境，杀的尔等片甲不留。
3: 坐。
4: 他娘的，洒家的禅杖落在衙门里了，连个趁手的家伙都没有。
1: 鲁大哥，你没事吧？
4: 哎，洒家皮糙肉厚的，没他娘什么鸟事儿。石进兄弟，你没事吧？
5: 我没事儿。多谢五兄弟出手相救，
1: 都是四家人，你就不要太客

0: 眼下官军势大，白天不好突围，我看等天一黑下来，我们再一起冲出去吧！冲！快！上！啊！拿草来，烧死打败！快快快，拿草！
1: 快！二哥，不好了，后边被他们全部堵住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出去。最重要的是，他们准备放柴火，用火攻我们。啊！
2: 娘的，洒家现在就冲出去，洒家宁可被乱箭射死，也不在这儿当烤猪。
0: 哎，大哥，先不要着急，得先想个办法呀。
1: 这。
3: 二哥，
1: 都住手！武松，你有何话要讲？何太守，你想要捉拿我等，无非是要向朝廷邀功请赏。我解你几个人犯，还你一个武松，你看如何呀？
4: 武松，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武松虽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可是我在孟州连杀张都监以下人命一事三条，二龙山抗拒官兵，我是头一号。攻打青州还是我为首的。
3: 朝廷悬赏的赏银也不比那两个人少，何太守，你就放了我的兄弟，我武松留下了任你处置，你看怎么样？哈哈哈哈哈！武松，你也太天真了吧！你把本官当做三岁的娃娃了，眼下尔等的性命全在我的掌握之中，你还给我谈什么生意，讲什么条件？哈哈，眼下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束手投降。哈哈哈哈，姓贺的，你未免太有自信了吧！
5: 我明白的告诉你，虽然你这化州城城高墙厚的，但要是我武松使开了性子，我照样可以来去自如。
6: 武松，你也太猖狂了吧！
5: 报，
7: 大人，两山贼寇从东面杀进来了。
5: 啊！
7: 武松哥哥，铁牛帮你杀灾！
5: 呀！
1: 兄弟们辛苦了，哥哥辛苦了，你们没伤着吧？托哥哥的福，我们都没有受伤。这位是少华山的朱武朱大哥。
8: 见过公明哥哥，打今儿起，咱少华山找到正道了。以后全体少华山兄弟为公明哥哥马首是瞻。
9: 马首是瞻，
10: 起来起来起来，兄弟请起，兄弟请起，兄弟们辛苦了。哎，
11: 哥哥，这位就是俺常跟你讲起的九纹龙史进。
12: 史进见过公明哥哥。
8: 史进兄弟，辛苦了，让你们受委屈了。哥哥，我来迟了。
10: 多谢哥哥惦记，史进。
13: 赶集不接，
14: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师兄弟，
15: 哥哥，梁山离这里路途遥远，你和咱们的人马又怎么会到的如此之快呢？
16: 二郎兄弟，你有所不知，自从我和石谦兄弟下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就一直放心不下，早就备齐了人马下了山。我回去的时，正好在半路上碰上了公明哥哥。公明哥哥得知事情危急，连忙派一波弟兄骑了马先行赶来华州救急。你看，正好赶上。
8: 哥哥，
17: 大哥。
8: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都是自家兄弟，兄弟们辛苦了。
18: 谢谢大哥。
8: 兄弟们，我梁山欢迎你们，有你们入伙，我梁山势力更加强盛。兄弟们，跟我上梁山！
19: 好，上梁山！
5: 上梁山！
4: 上梁山！
1: 上梁山！
3: 上梁山！
8: 吩咐弟兄们要加强戒备。
1: 大哥。
8: 大哥，
6: 大哥，
19: 大哥，
20: 大哥，
19: 嗯，
21: 大哥。
0: 小弟是来跟你告假的。
1: 兄弟，你这是？
0: 大哥，前面这条路下去就是杨。

0: 小弟，我想要回去，给我哥哥上上坟。
1: 我要去到你们兄弟情深，这样吧，多叫几个弟兄跟你一起去吧。
2: 大哥，不用了，就让张清夫妇还有施恩兄弟跟我去就可以了。
0: 这里可是朝廷的地盘，还是小心为妙啊。
1: 大哥，我记住了。
0: 还有，你们要早去早回，少生事端呐。知道了，
1: 知道了。
0: 替我。 给你家大哥多烧些纸钱，
3: 大哥，
0: 谢谢你的惦记啊。那大哥，我们去了。
4: 兄弟们，一路保重。
5: 大哥，大哥保重。

0: 二弟这下可算是了了心愿了，都有多久没回阳谷县了？你说是吧，二弟？啊！原子红中浪漫情怀，传承至上工艺，大品牌法南纸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纸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7: 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5: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

0: 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1: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2: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0: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2: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2: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着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2: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 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建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0: 是的，
2: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2: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日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发刻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6: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7: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池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

0: 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两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1: 好吧，那我就订两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0: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1: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2: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2: 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6: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7: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8: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

0: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阿弟这下可算是了了心愿了，都有多久没回阳谷县了？你说是吧，阿弟？
1: 哎，兄弟，你去给大哥上坟，怎么不带洒家呀？你大哥就是洒家的哥哥呀，洒家也跟你们一起去。
2: 陆大哥，不是兄弟不带你去，而是你刚在化州城受了伤，身子不便呢。
1: 哎呀，这点伤不算什么鸟事儿，洒家也不是纸糊的。
0: 哎，和尚，这次呢去二弟的老家，那不是一件声张的事情，就凭你那大嗓门惊天动地的，你说这一次要不是你冒失，能惹下化州那么大的事儿吗？
1: 哎，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短的讲。好了好了，洒家不再冒失了，洒家装哑巴行了吧？
2: 鲁大哥，那就这样吧，你就跟我们一起去。
1: 哎，好好好。
2: 哎，对了，陆大哥跟军师还有公明哥哥打了招呼吗？
1: 哎，忘了。哎，
3: 二哥，前面接到新闻了，这天色尚早，我们现在进城也不方便。
2: 嗯，我记得前面往北走就是三官庙，那我们就先到那里面去躲一躲，半夜的时候我们再进城吧。
0: 好啊，
3: 好，
0: 到了那个地方全都听你的。
2: 嗯，
0: 兄弟，记住了，这次一定要装哑巴，不许说话。
1: 好。
0: 走，
2: 走吧，走，
4: 走走。
5: 三官庙，
6: 二哥，你们先在此地休息一下，我和朱子先潜入城里，打探一下消息。
2: 行，可是你们一定要当心点呢。
7: 哎呀，二哥，你这是什么话？好歹我和赵哥是这儿的地头蛇，自家门口能出什么事儿啊？
2: 去吧。
6: 哎
7: 哎。走。嗯，
2: 我从小父母双亡，是我哥哥把我拉扯大的，期间他所受的委屈辛苦，那真是难以言表了。我本想着长大了能报答哥哥，让哥哥过上安生日子，可是却……
0: 你就别难过了，这不是为他报仇了吗？
2: 就是再杀一千个西门庆、潘金莲，也换不回我哥哥一条性命啊！我只愿我哥哥还能活着。
8: 嘿，屋里的狗贼听着，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敢占我乔大爷的场子，胆子肥了你们！你们是哪路毛贼？
2: 哎，是运哥吗？
8: 你们是哪个山头的？懂不懂江湖规矩啊？怎么占了我的地方？你们领头的是谁？烧几炷香啊？
0: 哟，小子，有出息了，当大爷了！
8: 别跟我套近乎，赶紧的乖乖走路，给大爷我腾地儿。要是惹翻了大爷我，
0: 小屁孩，真是把眼睛给糊了。
2: 云哥，是我呀。
8: 你是
2: 二叔啊？
8: 你是二叔？
2: 是啊。
8: 你是五二叔？
2: 是啊。
8: 二叔，二叔，你可把我想苦了。
2: 孩子，别哭，别哭啊！
8: 二叔啊！
2: 哎，哎，不要哭了。
8: 嗯，二叔，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你可得给运哥我报仇啊！
2: 没事的，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啊！
8: 殷伯爵那个狗杂碎，一回到阳谷县，先找咱乔大爷的麻烦。咱在城里混不下去了，只得流落在城外讨生活，带着这帮小兄弟偷东摸西，混点吃喝。二叔，你这回回来带了多少人马？咱就是把阳谷县衙门给他端了。你是不知道，殷伯爵那厮一来阳谷县，咱阳谷县的百姓吃了多少苦。 纳斯，简直他就不是人，他就是一个畜生。
4: 都头，吴都头，你可回来了，你可想死弟兄们了。
2: 二叔，二叔，请坐。
4: 都头，您不知道啊，自从殷伯爵纳斯来到阳谷县，说咱们这帮老人呐、都是都头您的部下，要整治整治啊。你看赵开朱能他们犯了屁大点事儿，就给找了个茬，发配到千里之外的华州去了。我这倒好。

0: 他们可能看我老了，没派我出去。你知道他派我什么差吗？
1: 什么差？那厮专门把黄二叔派去打扫衙门里的茅房。
0: 我快60的人了，在衙门里干了一辈子差，也不敢说绝对的清白，可我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啊。这老都老了，混到给人家扫茅房了。哎呀，都头啊，有时候我就想找个硬实的地方一头撞死算了。
1: 这个人居然如此恶毒，那其他弟兄怎么样了？那管大爷呢？
0: 管大爷算他有福，走了。
1: 什么？
0: 上了年纪的人了。都头您在的时候有您照应着，任什么苦累差事不给派。可殷伯爵那厮来了之后啊，说衙门里不养闲人，硬是没日没夜的派差呀。60多岁的人了，大冬天夜里巡查，一头栽在地上就没起来，生生的给累死了呀。
1: 殷伯爵，二叔，您老就先回去吧，联络好咱们知根知底的弟兄们，明天晚上咱就动手。
2: 好，都头您放心，这阳谷县的人呢都恨得殷伯爵入骨了，咱们要是一动手啊，保管阳谷县全县的百姓都会来帮手。都头您就放心吧。
1: 二叔，您千万千万要格外小心，这件事要是走了风声，那我们大家可就麻烦了。
2: 好，放心吧，都头，我知道了。
3: 哎，老爷，您歇了吗？
4: 谁呀？
3: 是我，老顾。
4: 什么事儿啊？这么晚了？
3: 有点事向您禀报。另外，今天的底报送晚了，顺便给您送过来。
4: 好，稍等啊。进来吧。
3: 老爷，
4: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不能明儿再说呀？非要今天说？
3: 这事啊，还真不能拖。这就是西大街征地的事，那些拆迁户啊要联名告到济州府去。您看这
4: 告我？笑话，他们敢告我，那就让他们去告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老爷我征地又不是为了自家盖豪宅，那是官府为了扩建大牢用的，他们想告让他们告去吧。
3: 还有
4: 什么事儿说啊？
3: 您看看这个
4: 什么呀？
3: 底报，
4: 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这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关我们阳谷县什么事儿啊？这可是10万8千里呢。
3: 您看看那个挑头的人是谁？
4: 先是贼酋武松和鲁智深潜入华州。武松，这领头的是武松？
3: 是武松，所以我觉得跟咱阳谷县有关，才赶紧给您送过来。
4: 有什么关系啊？难道他能杀到我们阳谷县不成？
3: 梁山三军会师正好路过我们临县，那武松如果记起当年的仇想要回来一次，那也不是不可能的。
4: 哎，他回来干什么呢？那仇是跟西门庆的，这西门庆早就被他给杀了，他还报什么仇啊？
3: 老爷您忘了，当年您为了给西门庆报仇，武大郎的坟可是您给掘的呀。
4: 是又怎么了？
3: 老爷你也知道，他是个恩怨分明有仇必报的人，如今他上了梁山，

0: 这个头领，他跟武大郎的关系又是非同一般的兄弟关系，您心里要有个谱啊！
1: 这谁能想到，当年那个武松能活到现在呀？
0: 事情都逼到这个份上了，哎，你还怕他什么呢？
1: 哎，
0: 听你这意思，是不是有什么妙计呀？
1: 明日一早啊。
2: 就把衙门里的差役都派出去，四乡探查。我们呐，再向冀州。没错，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虚实，仓促之间不宜操之过急。等过了今天晚上，咱们再找他慢慢的算账。
3: 我姐说的没错，我们走，走，走。

0: 我们来了。
1: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皇上说，你们的情况怎么样？
0: 英伯爵纳斯这两天好像听到了什么风声，今天加强了戒备，把衙门里的公差大部分都派出去了，就剩下七八个人，来的都是自家的兄弟，都是你的老部下，
2: 他们都愿意跟着你干呢。
1: 好，那我们就……
3: 二哥不好，有人来了，
0: 你们先躲躲，我来应付。
3: 好，走走走。
4: 前面什么人？给我站住！
5: 哟，原来是黄二爷啊！石敬，这么大晚上不睡觉，出来干嘛呀？
0: 我还想问你们呢。
4: 我们？
5: 还用问吗？大爷正带人查夜呢。
0: 嗨，都他娘吃的一碗辛苦饭呢。啊，英太爷这两天不知道心里犯什么嘀咕，
5: 没头上。
0: 谁说不是呢？哎呀，把人折腾死算了。
5: 得，既然您来了，那边就归您了。我去那边看看啊。
0: 好
5: 了啊，告辞。
0: 嗯。

0: 这样吧，皇上叔您带着您的人，然后赶让娘他们带路去大牢解救人犯。若和赵凯捉拿他们，就直接去找英伯爵。
1: 阿弟，你那边人手少，要不我跟你一起去？
2: 不用了，我们那儿用不着这么多人。
0: 那你要小心一点。
2: 放心吧，走，我们行动吧。
1: 好，走。
3: 你说，这个武松，他果真来到了咱们阳谷县？你们是不是没看清楚啊？
1: 不会错的，您想想，又不是什么节日，谁会去给武大烧纸呢？在我们阳谷县，武大除了武松，还有什么亲戚？
3: 听你这么一分析，还确实有道理啊。
1: 我在想啊，那武松必然会找您。找我？是啊，
3: 您没有预感吗？想当年，您和西门大官人是怎样陷害他的？如今西门庆死了，可您还活着，他能不找您吗？我当年也是在找死人的茬，渡活人的嘴呀。
1: 谁想到武松那厮他命那么大呀，居然让他从刀口下逃走了。哎，
3: 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武松这个人是个有仇必报的。老爷，您要小心一点。我们现在的办法只有依靠济州府早日派兵来，单靠我们阳谷县的那些兵啊，是不行的。
1: 这么一来，我得去济州府躲躲呀。
3: 擅离职守，总得有个由头吧。现在还由什么头啊？我现在是大难临头，我得去逃命啊！
1: 逃命，躲得了一时，能躲得了一世？再说，您是有官职在身的人。
3: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1: 您手里不是有几千兵吗？
3: 嗯，
1: 再加上济州府的兵，武松只不过是个勇夫。 他才几个人呢，他还能翻了天不成？我们如果侥幸抓住武松或者杀了他，

0: 不仅您的后半生无虞，还可以立功受奖，升官发财呢。
1: 事到如今，我也只能和这个武松鱼死网破了。
0: 对呀。

0: 哎呀，
1: 志远，
2: 你们干什么呢？
0: 兄弟，你连我都不认识。
1: 我是赵哥，
0: 我们俩正好路过这
1: 儿。你们，
0: 我请你们喝。二哥，过来。
3: 二哥，事都办妥了。
4: 我们还是逃吧。
5: 逃？
4: 我哪里逃？谁？三更半夜，竟敢闯入阳谷县的衙门？
6: 也正是，你杀不死的武松。
4: 武松！

0: 我是来看我兄弟的。
1: 兄弟？什么兄弟？
0: 这就是兄弟。

0: 救人！快！兄弟们，别害怕，我们是过来救你们的。一起杀出衙门，跟我们上梁山。
1: 好，
2: 走！
3: 不错，快！
2: 快！
4: 娘，救！娘，救！
5: 弟兄们，英伯爵恶贯满盈，已经被我给杀了。你们没有必要再为他卖命了。
1: 吴都道，我虽然没有见过你，但是我听说你也是条好汉。没得说，我跟你干。
6: 吴都道，
7: 我跟你干，
8: 我跟你干，
9: 吴都道，
10: 我跟你干。
11: 赶紧收拾收拾，赶紧撤了。这锦州府的官兵啊，快马加鞭，就一天的路程。
5: 行，赵凯，你把所有的粮食全都分给百姓们，咱马上就撤。
11: 好，朱道。
12: 吴都头，吴都头，
13: 吴都头啊，
12: 你可回来了！咱阳谷县老百姓被殷伯爵害苦了呀。
13: 吴都头，那殷伯爵说咱街坊当初为你打官司，轮流把我们押到县衙去过堂。大伙儿可没少挨他的板子呀！
5: 乡亲们，真是受苦了。英伯爵昨天已经被我给杀了，所以他今后再也不会欺负阳谷县的百姓了。哎呀！

0: 哎，干啥？哥哥。
1: 兄弟安顿好以后，再给你寻个好地方。哥哥，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

0: 这次杀了英伯爵，也算是出了一大害啊。
1: 是啊，跟你们在一块儿，却有心愿一些。
2: 等等我们，
3: 等一等，
2: 等等我们。
3: 二叔，你想把我丢下就走啊？
1: 哎呀，运哥，二叔过的是打打杀杀的日子，你现在年纪还太小。
3: 不行，我要跟二叔上梁山当好汉，杀富济贫。
4: 人不大，口气倒是不小啊！你知道什么叫杀富济贫吗？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大好消息，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6: 震撼力度，买两双再送一双，买两双再送一双，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9: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8: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10: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9: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一个多

0: 越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1: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0: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2: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3: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4: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3: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4: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3: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0: 轻松又舒服。
2: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5: 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7: 特大好消息，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7: 源头厂家做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7: 震撼力度，买2双再送一双，买2双再送一双，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8: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9: 对，
8: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0: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2: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的就是按摩。
3: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0: 轻松又舒服，
10: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2: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8: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1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7: 特大好消息，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7: 源头厂家做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7: 震撼力度，买2双再送一双，买2双再送一双，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8: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0: 这鞋真是太好了，
11: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0: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2: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3: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2: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3: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4: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4: 这么热的天儿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5: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4: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0: 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69元能买啥好鞋呢？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6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而且买两双再送一双，买两双再送一双。
1: 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3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3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
2: 脚底按摩健步鞋一双只要69元，买两双再送一双，加3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4: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这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5: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6: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这双鞋不滑，
7: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8: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6: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9: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进得过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6: 很贴脚。
10: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
6: 2双。
1: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
11: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2: 69元
1: 能买啥好鞋呢？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2: 69元，
1: 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而且买两双再送一双，买两双再送一双。
1: 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
2: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10瓶专柜价299元的薰衣草精油，今天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脚底按摩健步鞋一双只要69元，买两双再送一双，加39元还能再得到10瓶薰衣草精油，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2: 特大好消息，
1: 脚底按摩健步鞋
2: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1: 等等，这还没完，
2: 震撼力度，买两双再送一双，买两双再送一双，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1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1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7: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14: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

0: 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1: 鞋底十二个按摩头就像十二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0: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2: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两双换着穿。
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十二个按摩头就像十二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十二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4: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5: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4: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十二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5: 那我每天走个两三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两三千次了。
4: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0: 轻松又舒服。
2: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6: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3: 特大好消息，
6: 脚底按摩健步鞋
3: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6: 等等，这还没完，
3: 震撼力度，买两双再送一双，买两双再送一双，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7: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8: 对，
7: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9: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2: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十二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4: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0: 轻松又舒服，
9: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2: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7: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6: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3: 特大好消息，
6: 脚底按摩健步鞋
3: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6: 等等，这还没完，
3: 震撼力度，买两双再送一双。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买两双再送一双，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2: 这鞋底的十二个按摩点
7: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0: 这鞋真是太好了，这脚底下十二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1: 这么高的山爬一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2: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他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3: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他还穿不上。
2: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3: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4: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啊、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啊、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2: 这鞋底的十二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5: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4: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十二个按摩头就像十二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十二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69元能买啥好鞋呢？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6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3: 而且买两双再送一双，买两双再送一双。
6: 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3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3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
3: 脚底按摩健步鞋一双只要69元，买两双再送一双，加3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7: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亏得有了这双鞋，
15: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7: 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5: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这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7: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12: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这双鞋不滑，
10: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9: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12: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8: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进得过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12: 很贴脚。
16: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6: 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3: 69元
6: 能买啥好鞋呢？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3: 69元，
6: 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3: 而且买两双再送一双，买两双再送一双。
6: 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10瓶专柜价299元的薰衣草精油，今天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脚底按摩健步鞋一双只要69元，买两双再送一双，加39元还能再得到10瓶薰衣草精油，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7: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8: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19: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

0: 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

0: 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是不是又想起当年的事儿了？是啊。我知道你在想谁。既然想了，那就去看一看。
1: 告诉前面的兄弟，我们绕一段路，去孟州看一看吧。

0: 运哥说的不错，我梁山大业后继有人了。我看这样吧，我说兄弟，就让运哥牵头，咱们成立一个梁山孩儿营，怎么样？
1: 好，
2: 顾明哥哥，您打算给我派多少人马？
0: 嗯，一个都不派。啊？
2: 那我岂不成了光杆将军了？以你先带来的小兄弟为主，以后咱们出兵啊，碰到那些无家可归的、沿街乞讨的，都落在你们孩儿营里面。如今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多少孩子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你还怕没有兵源吗？我说兄弟啊，我看这样吧。 这个孩儿营啊，就拨在你们步军统领之下，怎么样？
3: 好，
4: 没问题。
3: 公明哥哥，你真体谅人啊！我正好也想跟着五二哥呢。
4: 哎，乱了辈分了啊！什么公明哥哥、五二哥的，没大没小的。<笑>

0: 兄弟们，我们梁山好汉三打祝家庄，三打曾头市，旌旗所指，贪官束手，战无不胜，威震四方。这都是众兄弟英勇善战，同心协力所致。怎么回事？慌慌张张的。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
2: 别着急，慢慢说。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滚下一团天火，火球直奔虚王坛来。哦，
0: 这有此等怪事。
1: 千真万确，兄弟们都在外面看着呢，不知道师弟师兄议论纷纷。
3: 娘的，哪来的妖孽，敢来梁山作怪？他爷不活劈了他！
4: 铁牛兄弟，不可鲁莽啊！
3: 哥哥，你怕那妖精，俺铁牛不怕。
0: 兄弟们，我等刀头利血之人，怎么可能怕妖孽呢？不过天有异象，必是警示于世人。咱们去看看。
4: 好。
0: 军师，你来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
2: 看不清啊。
0: 那好，抬回去，洗干净再看。
2: 石碑上面全是一些蝌蚪天文书，谁能认得？
3: 哎，先生，你不是跟俺说你的学问五大车都装不完吗？咋的，就几个蝌蚪你就不认得了？
5: 是啊，军师哥哥，要不洒家带你认认？
0: 别胡说。
2: 铁牛说的对，人纵有百志，亦有一拙，这天下的本事怎么可能都学到呢？
6: 我倒知道有一个人一定能识得这上面的蝌蚪文字。
4: 先生，既然有能识得的人，你何不快说呢？
6: 此人也是我三清道门中的一个道人，道号玄通。我曾见他祖上留下文书，所以他专能辨验天文。
0: 那个玄通法师在什么地方？
6: 前一阵子我们请来了64名僧道为朝天王做法事，这玄通师父正好也在其内，现在南寨休息。
0: 那好，快请玄通法师来辨验天文，以解山寨之祸。
6: 好。
7: 哎，真的是，这不是小事，这就是看的，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听的。

0: 这牛鼻子专一装神弄鬼，不认识你就说一声，害得兄弟们苦等着干啥？哎，兄弟，小声一点。哎，老道，你到底认不认得呀？你要不认得，阿铁牛就一斧子劈了你脑袋。铁牛，铁牛，不得无礼。哎，把他弄出去，
1: 出去吧。
2: 哎，又没大声说话，把自己走。这老道没金刚钻，在这糊弄人呢。
3: 武松哥哥，咱喝酒去。
4: 彪哥，你自己喝，我还要继续看呢。
3: 啊，没这闲心。哼，你这铁牛。哈，贫道解开了。这石碑上全是义士们的大名：捐在仪，这边是替天行道，这边是忠义双全，顶上是星辰南北二斗。 下面是尊号，如果义士们不责怪贫道，贫道就从头一一给你们念出来。哦，太好了，太好了，幸得高士指点，快，法师所念，一记录。
5: 是，
3: 这一排水泊梁山，天罡星36元。 天魡星呼保义宋江，大哥，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天机星智多星吴用，天仙星入云龙公孙胜，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阿弥陀佛，天上星行者武松，
6: 兄弟，
2: 大姐。
7: 我也上应天星了，
8: 阿弟啊，你身为一个大英雄，你不上应天星，谁敢上应天星啊？
9: 对呀，对呀，是啊。
7: 天力星双枪将董平，
9: 什么鸟妖精，写字儿应该写让阿铁牛认识的字儿。嗯，黑爷，黑爷，你在这儿啊？
8: 什么事儿？
7: 大惊小怪的呀！
9: 您是天上的星宿，里面的道士说了，众头领啊都是个星宿。
7: 这石碑上写的，
9: 我听得清清楚楚。
8: 满是个啥星宿啊？
9: 您就是个天，啥？
7: 天你个鸟！
8: 大哥，碑上之字一一记录在案，正合我梁山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之号，请大哥过目。
7: 哦，真是，
9: 真是这么写的，
7: 天罡。

0: 众兄弟，我宋江，错而小吏，莫面囚徒，因贪官相逼，铤而走险，蒙众兄弟抬举，扶上了头领之位。没曾想，我们在此聚义，替天行道，乃是天命。现在上天牌位已定，希望众兄弟各安本分。
1: 努力杀贼！
2: 好，
3: 说得好，说得好，
2: 哥哥。
3: 哥哥，
1: 俺铁牛是个啥星啊？
0: 李逵，你是天杀星。
1: 天杀星？那这么说，俺生下来就是杀人的呗？
4: 这老天爷还真是公正，
1: 俺还要杀，杀下了贪官污吏，我杀杀杀！
0: 好，兄弟们，大摆宴席，共同祝贺！
5: 好，
6: 好，
7: 祝贺！

哥哥也爱起花来了，菊花又开了，这一年年过得真快呀。哥哥怎么感慨起来了？哎，宋江一介小吏，只是觊觎义气，被逼沦落江湖。自从杀了阎婆惜以后，几年过去了，光阴流逝，覆水难收。我一直在想啊。 兄弟们日后的前途怎么样？难道就落一辈子？

0: 哥哥不必难过，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小弟有一言，如果哥哥不怪，弟就尽书胸臆。哎，
1: 咱们是结义兄弟，生死与共，有什么可怪的？但说无妨。
0: 谢哥哥，向着大宋朝，自太祖黄袍加身。
1: 历经百年，宋太祖鉴于前朝武将过于强势的教训，杯酒释兵权，从此以后都是文官为政。当今的朝廷，官宦贪腐成性，百姓民不聊生，哥哥何不效汉之刘邦？不，先帝诧异，如今大宋民主圣贤，坏就坏在下面的贪官身上。 我宋江一生忠义，绝不做那不忠不孝的事情了。现在已经是深秋了，重阳佳节，兄弟们难免思亲呢。我在想，咱们设一个宴，唤作菊花宴。但凡下山的兄弟，无论远近，都召回来喝酒。你觉得如何？
0: 但凭哥哥将令。
1: 兄弟们，进一进，进一进。我来说两句。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美景，兄弟们在此相聚，不亦乐乎？我今天高兴，喝了点酒，做了一首词，我给兄弟们念念。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喝酒，来吧。
1: 喜遇重阳，更佳酿今朝新熟。见碧水丹山，黄芦苦竹，头上尽教偏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日月长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2: 二娘，这唱的是哪出啊？
3: 这还看不出来啊？不是叛赵？
4: 明哥哥一向为兄弟们着想，请大家静一静，听公明哥哥说几句。
1: 兄弟们，当今皇上至圣至明，只是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总会有一天会云开见日，值得我们替天行道，不扰良民的本心，赦免咱们的罪，招安咱们兄弟们，同心报国，青史留名，
5: 这有什么不好？
1: 今天的酒宴到此为止，
6: 哥哥，
1: 都散了吧。
7: 走吧，
8: 哥哥几天了？
9: 求什么安？
10: 求什么？哎呀，
11: 别疼了，别
12: 疼。走，快多。
13: 我等受尽朝廷欺压，家破人亡，现如今正要杀入京城，去那昏君狗头重创天下，却没想到公明哥哥，哎呀！
14: 我自鸳鸯楼杀了张都监一家13口之后，就发誓要造反，与那奸臣昏君不共戴天。
15: 洒家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公明哥哥非要招安呢？但看得出来，军师哥哥并不同意他的看法。
16: 诸位兄弟，我想这宋公明哥哥一心想让我们招安，可

0: 能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呗。你们想想看啊，如果我们真的招安了，那么在军前效力，一刀一枪，涂个风漆印子什么的，啊，也不是什么坏事。
1: 放你娘的狗屁！张青，我告诉你啊，你如果想招安的话，那你就趁早的滚出老娘的被窝。我们家也是高官，那怎么样？你张青家和我孙二娘家那都是高官，几百口人命都死于蔡京的手下，你就不长记性了是不是？
2: 哦，不知道现在铁牛兄弟怎么样了？
3: 铁牛兄弟别看平时比较鲁莽，但是做起事来心里却是明白的，比那公明哥哥不知道明白多少。

0: 哥哥无需烦恼，招安的事，慢说兄弟们不同意，就是贤弟我也是反对的。真要是要强行招安，恐怕咱们这水泊梁山的英雄都会散伙。我岂能不知道，先生啊？ 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1: 哥哥请讲。
0: 哎，你看，我生在山东，从未到过京城。眼下已是深秋了，马上就过年了。我听说今年元宵，皇上要在京城大张灯火，与民同乐。我想带几个兄弟去京城看灯。我走以后呢？
1: 山寨的一切事物，全要拜托先生料理了。哥哥要去京城看灯，
0: 哥哥，这万万不可。京城公差最多，耳目遍地，这万一有什么差池，那如何了得？啊，不怕，我白天只在客店里休息，晚上才去看灯。
1: 哥哥。

0: 我倒是没什么兴趣，可是我对京城的酒可是想得紧啊！啊，众位兄弟，请留步吧，我去不了多久，看完灯就回来。我走以后，山寨里的一切事务，全靠先生和公孙先生多多费心。好，哥哥。
1: 要注意安全啊！
0: 先帝不必担心，我会注意安全。那么好吧，哥哥，请放心前去。山寨的事，我会和公孙先生如员外打理。只愿哥哥早日回来，免我等牵挂。
2: 宋江，拜托众兄弟了。
0: 哥哥，一路平安。
2: 众兄弟，请回吧。
0: 军师，你为何要长叹呢？你们如何知道公明哥哥的心思？怎么，这回他不是去看灯的吗？公明哥哥一心想被招安，做大宋朝的忠臣。此次前去，只带了柴进。柴进是什么人？是前大周朝皇帝的后人。 柴家和当今皇上有着极深的关系。
3: 先生言下之意，
0: 如果吴某没有猜错的话，哥哥此去是想寻求朝廷尽早招安咱们。话虽如此，但是哥哥的安全不得不保。吴宋。

0: 你和鲁大师还有张青夫妇带一干人马化妆进入京城，万一有事就地接应。其他兄弟立刻发兵半路接应。
1: 是
2: 是好。
3: 柴皇叔去世以后，你和什么人还有来往？
4: 小可与柴皇叔的故交有一些书信上的往来。哥哥，此人就是东京上厅行首有名的歌妓李师师。
3: 我想跟李师师见上一面，你可生个婉曲入趣，我在此持久等你。
5: 哥哥是要做什么？
3: 你去办就是了，不必多问。
5: 是。
3: 些许薄礼，请姑娘笑纳。

0: 绝了！铁棍山药加芹菜的神仙组合，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做炝锅面、清汤面、鸡蛋番茄面、葱油拌面、茄子肉末面、海参面，面面俱到，老人都能吃，挑食法抢着吃，全家人都在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共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我们的铁棍山药芹菜面呢，原料可是大有讲究。温县3000年历史的铁棍山药，还有本地的新鲜芹菜，全程生态种植，不打农药。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低脂高蛋白，芹菜呢富含膳食纤维。您看这煮好的面条啊，汤清面亮，全家人呢都能放心吃。咱们的面条没有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煮一碗养生面，炒一盘臊子面，拌一碗葱油面，简单又营养，养生又健康。现在呀，我们厂家直供，今天活动买10包再免费送10包，让您品尝，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这一大包啊，不到5块钱，一包够吃好几顿。
2: 我就是爱吃面，这面呢比我之前吃过所有的面都好吃，爽滑筋道，还能吃出食材本身的香味，简直太好吃了。芹菜纤维多，一碗下肚，这浑身都舒坦，我连汤都喝光了。现在我逢人就夸，我每天吃一碗，好吃营养又健康。
3: 以前哄娃吃饭像打仗，现在呀一碗面就搞定。这山药的天然甜味和芹菜的绿色天然，像维生素啊、钙、铁、锌啊，全都有了。孩子就连汤都给喝光了。现在呀，我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营养跟不上了。这不，这趁着活动呀，赶紧又囤了20包，比在外面吃顿饭都划算。这营养全面，吃着也放心。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共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共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用心做好每一碗面，芹菜补充纤维，一补一条，营养全面更美味。经过9道压盐工艺，低温烘房锁住营养，根根筋道爽滑，久煮不糊汤，搭配自己喜欢的汤底，炒着吃，煮着吃，拌着吃，面面俱到。根据营养学统计，不吃碳水化合物是不科学的。我们身体每天需要补充一定的碳水化合物，比如一碗炝锅面、海参面、牛肉面、番茄面、带鱼面、香椿酱面、黄瓜丝凉面、鸡丝面、汤面、拌面、炒面，怎么吃都好吃。
1: 这铁棍山药加新鲜芹菜补充营养，我们敢承诺

0: 从选料到生产，全程严格检验，每一包面出厂前呢，都经过严格的检测，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今天呢，我们厂家直供，福利送到家，买十包再免费送您十大包，整整20大包，只要99元，吃的健康又实惠。您吃到的每一口面都是咱匠人的心血，
1: 这葱油拌面绝了，劲道不黏糊，山药香、芹菜香和葱油香居然这么大，营养全面，这说一大口面简直太爽了，比网红店啊还好吃。关键是今天活动啊是厂家直供，价格也划算，99块钱20包，这算下来啊一包不到5块钱，能吃好几顿，营养又实惠，精神头也足了，工作啊也有干劲了。
2: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供好评体会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供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馨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久到压盐，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您清晨吃面，简单抗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3: 茄子肉末面呀，我们全家点名要吃。茄子啊，细满烫汁儿，比肉还香呢。关键是啊，营养又健康。我们家常年备的这种山药面，这口感呀，那叫一个爽滑劲道。而且啊，配料干净得很，只有面粉、铁棍山药、芹菜。这水开呀，放面条，煮个5分钟捞出来，放到碗里呀，锅里炒肉末。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大番茄酱炒香，浇在面上，美味极成了。在家做呀，非常的简单又好吃，而且呀还省钱。趁着活动啊，足足20包才99块钱，比外面吃一顿饭呀要便宜多了。
5: 我应酬多，胃不好，还是媳妇儿疼我，再晚再累也会给我做面吃。这碗面啊，养胃又营养，一口汤一口面，别提多香了。而且这顺滑劲道，每次我都吃的连汤都不剩。我吃了一段时间，感觉舒服了。
2: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供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越来越喜欢吃这种面了，它是铁棍山药芹菜面，它营养全面又好吃，口感独特，劲道爽滑，不仅是营养高，而且久煮不粘也不糊。这山药啊真是好，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多种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多吃点山药芹菜面，健康没负担。配料表啊也是非常的干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吃。喜欢吃面的家人们，不管你是做个油泼面呀，还是汤面呀、凉面呀，都特别的好吃，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活动，99块钱给你发20包，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7: 赶紧把家人的面啊都换成这供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你试试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好吃、多健康了。这面食啊它就是养人，肚子也舒服了，街坊们见了我都夸我说我精神头足了。这么好的面，99块钱买20包啊，能吃大半年呢。这么优惠的价格，它可不是每天都有，再晚了那就没有了，你赶快打电话抢吧。
2: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供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 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馨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

0: 要怕高分，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九道压研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您清晨吃面，简单抗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2: 再也不用骗娃吃青菜了，这一碗面全解决。关键是呀，这价格实在，整整20大包才99块钱。这趁着活动呀，我赶紧又买了两组，这多囤点都能吃大半年了。
3: 现在自己买的99块钱20包，算下来一包不到5块钱，营养又实惠，我们全家都爱吃，天天换花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好吃。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这碗面绝了，铁棍山药加芹菜的神仙组合，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做炝锅面、清汤面、鸡蛋番茄面、葱油拌面、茄子肉末面、海参面，面面俱到，老人都能吃，挑食娃抢着吃，全家人都在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我们的铁棍山药芹菜面呢，原料可是大有讲究。温县3000年历史的铁棍山药，还有本地的新鲜芹菜，全程生态种植，不打农药。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低脂高蛋白，芹菜呢富含膳食纤维。您看这煮好的面条啊，汤清面亮，全家人呢都能放心吃。咱们的面条没有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煮一碗养生面，炒一盘臊子面，拌一碗葱油面，简单又营养，养生又健康。现在啊，我们厂家直供，今天活动买10包再免费送10包让您品尝，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这一大包啊，不到5块钱，一包够吃好几顿。
4: 我就是爱吃面，这面呢比我之前吃过所有的面都好吃，爽滑筋道，还能吃出食材本身的香味，简直太好吃了。芹菜纤维多，一碗下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这浑身都舒坦，我连汤都喝光了。现在我缝纫就夸，我每天吃一碗，好吃营养又健康。
2: 以前哄娃吃饭像打仗，现在呀一碗面就搞定。这山药的天然甜味和芹菜的绿色天然，像维生素啊、钙、铁、锌啊，全都有了。孩子就连汤都给喝光了。现在呀，我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营养跟不上了。这不，这趁着活动呀，赶紧又囤了20包，比在外面吃顿饭都划算。这营养全面，吃着也放心。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用心做好每一碗面。芹菜补充纤维，一补一条，营养全面更美味。经过九道压研工艺，低温烘房锁住营养，根根筋道爽滑，久煮不糊汤。搭配自己喜欢的汤底，炒着吃，煮着吃，拌着吃，面面俱到。根据营养学统计，不吃碳水化合物是不科学的。我们身体每天需要补充一定的碳水化合物，比如一碗炝锅面、海参面、牛肉面、番茄面、带鱼面、香椿酱面、黄瓜丝凉面、鸡丝面、汤面、拌面、炒面，怎么吃都好吃。
3: 这铁棍山药

0: 加新鲜芹菜，补充营养。我们敢承诺，从选料到生产，全程严格检验，每一包面出厂前呢，都经过严格的检测，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今天呢，我们厂家直供，福利送到家，买十包再免费送您十大包，整整20大包，只要99元，吃的健康又实惠。您吃到的每一口面都是咱匠人的心血。
1: 这葱油拌面绝了，劲道不黏糊，山药香、芹菜香和葱油香居然这么大，营养全面。这说一大口面简直太爽了，比网红店啊还好吃。关键是今天活动啊是厂家直供，价格也划算，99块钱20包，这算下来啊一包不到5块钱，能吃好几顿，营养又实惠，精神头也足了，工作啊也有干劲了。
2: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供好评体会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保持有营养，美味又健康。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供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馨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久到压盐，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您清晨吃面，简单抗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4: 茄子肉末面呀，我们全家点名要吃。茄子啊，细满烫汁儿，比肉还香呢。关键是啊，营养又健康。我们家常年备的这种山药面，这口感呀，那叫一个爽滑劲道。而且啊，配料干净得很，只有面粉、铁棍山药、芹菜。这水开呀，放面条煮个5分钟，捞出来，放到碗里呀，锅里炒肉末，加番茄酱炒香，浇在面上，美味极成了。在家做呀，非常的简单又好吃，而且呀还省钱。趁着活动啊，足足20包才99块钱，比外面吃一顿饭呀要便宜多了。
5: 我应酬多，胃不好，还是媳妇儿疼我，再晚再累也会给我做面吃。这碗面啊，养胃又营养，一口汤一口面，别提多香了。而且这顺滑劲道，每次我都吃的连汤都不剩。我吃了一段时间，感觉舒服了。
2: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供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保持有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越来越喜欢吃这种面了，它是铁棍山药芹菜面，它营养全面又好吃，口感独特，劲道爽滑，不仅是营养高，而且久煮不粘也不糊。这山药啊真是好，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多种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多吃点山药芹菜面，健康没负担。配料表啊也是非常的干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吃。喜欢吃面的家人们，不管你是做个油泼面呀，还是汤面呀、凉面呀，都特别的好吃，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活动。99块钱给你发20包，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7: 赶紧把家人的面啊都换成这供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你试试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好吃多健康了。这面食啊，它就是养人，这么优惠的价格，它可不是每天都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再晚了，那就没有了，你赶快打电话抢吧。
2: 免费试吃，供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保持有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供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馨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 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

0: 九道压盐，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您清晨吃面，简单抗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1: 再也不用骗娃吃青菜了，这一碗面全解决。关键是呀，这价格实在，整整20大包才99块钱。这趁着活动呀，我赶紧又买了2组，这多囤点都能吃大半年了。
2: 现在自己买的，99块钱20包，算下来一包不到5块钱，营养又实惠，我们全家都爱吃，天天换花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好吃。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宫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防溺水6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8: 9块9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

0: 吵架，
1: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0: 些许薄礼，请姑娘笑纳。
1: 官人如此破费，小女子岂敢就收？你一定是有什么事吧？啊，哈哈，
0: 正是正是。小人听说姑娘与当今皇上颇有面缘，所以呢，想通过姑娘和皇上说一说，不知姑娘可否答应？
2: 你躲什么呀？爷爷吃了你不成？
3: 不不不不，
2: 过来，陪爷爷吃酒。啊，自己倒。哎，这公明哥哥让俺陪他进京，自己却去逛灯去了，把俺撂在这个小破屋里，没劲。哎。喝呀！哎，哎，晃什么呀？不用晃！哎，好了，问你，这公明哥哥和那柴进进城去哪儿玩了？怎么不带俺铁牛啊？
3: 我不敢说。
2: 啊？
3: 他们去了春香院。
2: 春香院在哪儿？干什么的？
3: 春风往左，拐三个弯，再右拐。
2: 爷爷问你这楼是干什么的？
3: 妓院。
2: 妓院。好看看黑三郎，俺道他是个好人，却是个淫棍。但先砍了他，然后上梁山翻行李散伙。
0: 姑娘，我替梁山兄弟敬你一杯，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姑娘了。
1: 好汉有一归正，正是朝廷之福，若是贱妾能见到皇上，自当为你们言说言说。
0: 多谢。
2: 宋三郎，口是心非的东西，去。你赶滚出来！宋江，把梁山兄弟都认为你是个君子，你却是个淫棍。下来，吃俺两口。
0: 怎么回事？
4: 哥哥不好，铁牛打进来了，
2: 走
4: 了个风声。哥哥快走！
2: 快下来！
0: 这个黑厮坏我大事。
4: 哥哥，官军一到，咱们再走，怕是要来不及了。
2: 宋江，
0: 姑娘。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你
2: 了，
0: 在下告辞了。
2: 你不出来，你不出来吗？宋江，下来啊！你这个贼配军，贼配军！
4: 哥哥，

0: 这黑死尽惹祸，来不及了，万一官军追上来那就危险了。武松兄弟，你辛苦一趟，回去找他，找到以后马上回来。
1: 是，我这就去吧。
2: 二弟。
3: 哥哥，俺也去。
0: 不不不，你不用去，武松兄弟为人机敏，保他无忧，咱们走。
3: 好，走。楼上哪位听着，俺是你家爷爷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有哪个不怕死的下来与爷爷打上一架。
1: 你看这人，听兄弟，公明跟着咱们就走了，我们快走吧。
3: 俺不走，俺要砍了那个鸟皇帝。
1: 走了。
3: 走。

0: 你吓得他官兵早没影了！哎呀，你干啥？你坐车。
1: 你敢骂我胆小鬼？
0: 你不是胆小鬼，你骑这么老快？我马骑得好。
1: 什么你马骑得好？你本来就是个胆小鬼。
0: 你才胆小鬼！
1: 俺告诉你啊，你学校长还生气。
0: 你要是生气那又怎样？
1: 你惹急了俺，俺明儿砍了你的马吃肉。
0: 你敢？
1: 俺怎么不敢？
0: 我好心好意让你骑马，你竟然说我胆小鬼！
1: 我
0: 是吗？我？
1: 你
0: 是吗？你？你才胆小鬼呢！
1: 你说什么呢？谁胆小鬼啊？
2: 田娇，兄弟怎么了？
0: 你问他。
1: 我还做事，俺不知道。
0: 他耍流氓。
1: 俺没耍流氓。
0: 你搂我。
1: 你个大老爷们儿，俺搂你做事。
0: 你就是搂我了。
1: 俺没
2: 有了。二位好汉，这儿也安全。告辞了。且慢，二位救命之恩，我无以回报。敢问壮士尊姓大名？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位便是梁山好汉武松吧？正是，这是我的兄弟黑旋风李逵。好啊，早闻二位英雄好汉的大名，没想到在这东郊城外见到二位好汉了。
1: 二位恩人，尊姓大名。
0: 在下方天命，这是我的小妹方天娇。
2: 这是女的，
0: 占便宜了，你高兴了？俺李逵从来不占姑娘便宜，俺李逼怕地不怕，俺怕女人。
1: 女人怎么了？女人。
0: 行了，这黑旋风兄弟啊，这是个直肠子，不要再欺负他啊！二位好汉，这前方不远处便是客栈，可否随我一同前往饮他一碗呢？
1: 正好。
2: 俺唱了半日，口渴的紧，正要唱一餐碗。
0: 好，请。
2: 黑哥，离我近点儿，小妹我又不会吃了你。哎，我可是最喜欢黑哥了。哎，黑哥，你以前是砍柴的呀？
1: 俺以前当牢子的。
2: 你不是好人呐。
1: 俺咋不是好人？
2: 不是说击穿垫脚牙，胡子也该杀吗？来，惩罚你喝酒。哎呀，喝呀！你喝不喝？喝不喝？俺自个儿喝。妹妹，
1: 俺不能再喝了，俺找武松哥哥。
2: 哎，你要去哪儿啊？
1: 你别再理睬俺天牛，俺天牛就烧高香了。
2: 那可不成，谁让你是大笨牛呢？哎。
0: 让我不捉弄你也行，你叫我姑奶奶。姑奶奶。哎。小妹不得无礼啊，哥哥。来坐。看来我铁牛兄弟啊是个老实人呐。嗯，小妹休要再捉弄于他。铁牛兄弟，小妹淘气，我给你赔个礼，来。
1: 这一碗酒，多谢壮士相助。哦，方壮士，俺李逵这辈子没服过人，可俺今天是服了。奇了怪了，你看起来就像是个读书人，咋武功这么厉害？哎呦，这小妹，姑奶奶，一个女流之辈，武艺也这么厉害。
0: 铁牛兄弟啊，你这是过奖了，我这是雕虫小技，何足挂齿啊！二位才是武艺高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之人呐。
3: 方壮士，听你的口音不像是京城人，你们又如何到京城的？却又如何知道我们会被追杀的呢？
0: 偶遇而已。这次我跟小妹前来京城，原本想看看京城的繁华，赏完花灯，可没想到路遇你们二人被官军追杀。
3: 我看你们二人没有马屁，便站住了吊桥。
0: 方壮士，俺有一句话想说，俺喜欢你这个兄弟，怎么样？咱们三人结为异姓兄弟如何？方壮士，我们该不会是高攀了吧？<笑>二位兄弟，你们可是名满天下的英雄啊！能与二位结拜，那是我方某三生有幸。看来我比二位年长。
3: 就当你们的哥哥吧。太好了，
4: 铁牛又有一个哥哥了。
5: 我呢，我也要结拜。你是个女的。啊，这女的怎么了？好好好好，
4: 结拜结拜结拜，我的姑奶奶。<笑>
6: 关胜有灵，今天我方天命，我武松，
7: 我方天骄，
8: 阿李逵，
9: 四人情义相投。
10: 自愿结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有违此事，天诛地灭。

0: 你为何不盟誓？俺说不来你们那文绉绉的话。啊，等你们说完了，俺再说。关爷爷，俺铁牛嘴笨，不会说话。如今，俺和武松哥哥、天命哥哥、天骄妹妹四人结为兄弟，同生共死。如果俺铁牛负了二位哥哥和妹子，就让枪捅死俺。
1: 刀砍死俺，过河水淹死俺，骑马摔死俺。哎，
2: 三弟，万万不可发此毒誓。
3: 俺这算诚心了吧？哎，
1: 诚心可见，
3: 诚心了。
1: 干！
3: 自从那以后。 我就决定要反了昏君，反了朝廷。我和鲁大哥二人占据了二龙山，为的就是和官府作对。后来，我们才决定投靠了梁山。兄弟的身世，还有大忠大义，愚兄也早有耳闻。如今这世道，贪官横行，百姓遭殃。你们梁山兄弟替天行道，要是哪一天打到京城，推翻了昏庸王朝才好啊！
0: 哥哥说的对。
3: 俺们就是要砍了那鸟皇帝的狗头，哥哥，俺看你文武全才，何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俺保证，顾命哥哥肯定会像亲兄弟一样对待你的。俺们兄弟一条心，杀上东京城，砍了那鸟皇帝和那帮狗官，怎样？
1: 你就跟我们去吧。二位兄弟，不瞒你们说，哥哥我也谋划着起义，目前人马都已经联络完毕，不日正好举事。我原本想劝你们二位兄弟。
3: 虽我一同前往浙江助我一臂之力，可是没想到，你们反倒劝我上梁山了。
0: 你们也要干大事儿？
3: 对。
0: 哥哥，既然都是要造反，那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啊？
3: 二位贤弟，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哥哥，请讲。在愚兄看来。 你们梁山兄弟108人，除宋江外，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哥哥何出此言？
0: 哥哥，但说无妨。
3: 宋江、宋公明仁义之名，天下尽闻；但是在我看来，此人小吏出身，气量狭窄。听哥哥把话说完。宋江当年起义，那是迫于无奈。我听说。 他一上梁山就改变旧制，把聚义堂改为忠义堂，对吗？
1: 哥哥，这件事有什么不对吗？
3: 聚义者，那是要聚天下义士，替天行道，是要和朝廷势不两立；而把聚义改为忠义，那就是要告诉朝廷，我们起义实属无奈，那是安身立命，所以还是大宋的臣子。由此判断。
0: 宋江必定不能成大事，二位贤弟可知，宋江此次进京为的是何事啊？公明哥哥这次进京好蹊跷啊，说是去看元宵花灯，却去嫖一个叫什么李师师的女人，后来把俺给惹急了，才拿着大斧杀将过去，闹出了大风波。
1: 铁牛，真有此事吗？
0: 俺铁牛从来不说瞎话，都是那燕青，把公明哥哥带坏了。哼。
3: 要说宋江此行是为了嫖一个李师师，那倒是冤枉他了。
1: 公明哥哥，他一向都是不近女色的，又怎么会有为了一个女人千里进京之理啊？
0: 那是为什么？
3: 民间流传，李师师这坟头与当今皇上有染，而宋江此次拜会李师师，必定与当今皇上有关。由此推断，宋江一定不会反到底。
1: 二位贤弟。
3: 还不如趁此，你们随我们一同前往浙江，助我一臂之力如何？哥哥呀，我们梁山108个兄弟，当初歃血为盟，同生共死，绝不背叛。再说，公明哥哥对我有救命之恩呢。看来二位贤弟是不愿意跟我前往了。
1: 也罢，英雄同路，我方天命，余愿足矣。
0: 嗯，
1: 我们走吧。

0: 二位兄弟，此去梁山，这两匹马就留给你们做个念想吧。
1: 谢谢哥哥。
0: 嗯，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二位贤弟，我就不再送你们了。告辞，哥哥保重。
2: 保重。
3: 哥哥保重，有机会上梁山，俺们一起玩。

0: 哥哥，你说这天命哥哥到底是什么人啊？为什么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呢？
1: 那你觉得他是什么人啊？
0: 俺也说不上来，反正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亲切，还有威严，有点像公明哥哥。可又比公明哥哥多了点什么？
1: 嗯，多了点什么呢？
0: 大气。是啊，我也好奇他到底是什么人。兄弟啊，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的。 我一看到他，就好像很熟悉一样。
1: 俺也是，哥哥一走，俺心里好难受啊。他们为什么不跟咱们一起上梁山啊？
0: 要不是我先认识并答应了公明哥哥的话，我还真想跟着那天命哥哥呢。好了，走吧，走吧，不要再想了。
1: 哎，奇怪，这贼人瞅了咱们一眼，不跟咱打招呼，倒缩了回去，怕咱投诉不成？这小气家伙，惹急了俺，俺一斧子把他门给劈开了。
2: 哎，兄弟，你不要鲁莽了，或许是我们两个人长得过于凶恶，别人害怕。
1: 他怕俺，俺偏要在他家里过夜。
2: 哎，
1: 兄弟，不可鲁莽！
2: 屋里人听着，快给爷爷出来！
1: 再不出来，
2: 俺一把火点了你那鸟房子！出来！出！
1: 二位好汉，有何要事啊？
2: 天快黑了，借你家院子歇一晚，明儿赶路。
1: 这，
2: 这什么着？你这不知死活的东西，不知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啊？难不成你出门也背着你家破房子，不让人投诉不成？
0: 二位请不要误会，二位好汉，俺东家确实有不便之处啊。
2: 兄弟啊，我们是从东京而来的，错过了投宿，所以想在这里借宿一晚，可以多给你加些银子。这，
3: 俺家太公正烦恼着呢，二位还是去别处歇息吧。
1: 哎，这家主人是什么人家？过往客人投诉一宿，有什么要紧的？说什么太公烦恼，太公烦恼，让太公出来，越说话。
3: 哎，啊，好汉，不要生气。 既然是从京城来投宿的，我就安排一宿便是了。
1: 哎，
3: 在厅外侧首二房内安排这二位好汉歇下，
2: 是
3: 早些饭食与他而为之。
2: 是，
1: 打扰了。
2: 来，二位好汉，
1: 来，给俺的马儿加点草料。
2: 是。

哥哥，怎么了？还没睡啊？哎呀，这东家也太小气了，连点酒也不给俺喝。俺不喝酒啊，睡不着觉。哎，我可怜的女儿啊，我的心肝宝贝啊！你，哎，你可不是好的。哎。

0: 嗯，两位好汉，俺家太公说了，对不起二位了，你们还是走吧，今早的早饭就不伺候了。
1: 什么？昨天晚上酒也没有，今天早上又不管饭？你家什么人哭了一晚上，害得爷爷睡不着？
2: 二位客人莫怪啊，昨天晚上是我老伴儿哭了一夜，打扰你们休息了。
3: 老人家，老夫人为何哭泣啊？哎，
2: 说来话长啊，我家有一个女儿，年方18，被强人抢夺去了，由此烦恼。
3: 何人抢你女儿？
2: 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山坡头领宋江。
3: 手下单是好汉，就有108位。那我问你，他们是一个人来，还是几个人来？
0: 前两日和一后生骑着马来的。你听见这老儿说的话没有？宋江口是心非，不是好人。
3: 哎，田军兄弟，你莫要造次，我想没有这回事情的。
0: 没这事儿，俺断定这事儿必定是真的。 前几日他能去东京嫖什么李师师，来这儿他做不出来。
2: 老儿，哎，
3: 你家可有些饭？掏钱给我们吃。实话对你说，俺就是梁山黑旋风李逵，这便是行者武松，即便是宋江夺你女儿，俺们回梁山讨来还你便是。啊，感谢
2: 好汉鼎力相助，若能救出我女儿，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啊！
3: 来，老人家，来，叩个亲戚。来。
0: 老人家，你放心，若真的是宋江夺了你女儿的话，我们自有主张。谢二位大侠。啊！铁牛，不肯莽撞，你不要管，俺要把这口是心非的耗子之徒劈成两段。宋三郎，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敢出来！
4: 说什么替天行道？呀！啊，铁牛，你这是干啥？兄弟，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生。
5: 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6: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4: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陀螺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陀螺宝眼部护理器。 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 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7: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

0: 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

0: 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本次触点。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堡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 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而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8: 是真的，是真的，
7: 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

0: 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4: 守正直而配仁义，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游。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0: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2: 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5: 由于疫情，国家冠名的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浩瀚的蔚蓝中生活着这样一种鱼类，它被称作海中金条，以其金黄色的身姿游弋在中国人的餐桌与心间，它便是被誉为国鱼的大黄鱼。福建宁德是其重要产地之一，被称作大黄鱼之乡。还好遇见你这一站来到宁德湖顶寻觅大黄鱼的踪迹。
1: 都说啊，大黄鱼有名，而且呢，大黄鱼还有着国鱼的美誉。那我们这个福鼎的高品质大黄鱼哪里找呢？我们先从市场入手。这有大黄鱼吗？都是虾哦。我觉得每条看起来都像它。这家鱼很多，这家应该有。这在这儿，这个金黄大黄鱼多少钱一斤啊？
2: 这个30块。
1: 30块钱一斤，这个是大黄鱼吧？
3: 才几两的，这个不大。
1: 老板，那像您说的这种哈，我们品质好的大黄鱼，在福鼎要哪里去找呢？
4: 福鼎外海，
5: 海南岛。
1: 那我怎么去到那个地方呢？
4: 雇一个船只进去。
1: 到哪个地方去坐船啊？
4: 要沙城。
0: 经过一小时车程，我们从福鼎市区来到沙城镇，这里啊也是福鼎著名的渔港码头。
1: 我现在是在福鼎的沙城镇的码头哈，我要带大家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据说是我们福建境内哈最远的有人居住的海岛，叫做台山岛。大哥，我想问一下，我要去台山岛的话该怎么去啊？今天没有啊，那平时我们要去台山岛的话怎么去？哦，在这个码头有一个买票的哦。
0: 幸运的是，在码头我们遇上了从事大黄鱼养殖的张毅。
1: 老师，我可以坐这个船到台山岛吗？
2: 对，可以上。
1: 我要到那个东台山岛，
2: 对，
1: 就是没有那么多游客的地方那个。
2: 对对对，进我们这。
1: 可以看到大黄鱼吗？
2: 可以的。
1: OK， 我可以。
2: 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2: 来来，
1: 好嘞，谢谢。
0: 搭上藏鱼岛快艇，只要50分钟就能到达距离沙城码头18海里的台山岛。
1: 那我们要去找大黄鱼的话，是要去
2: 台山，
1: 叫做东台山。
2: 对，台山它是台山列岛，台山列岛其实有大大小小的岛屿有10几个，有轮岛有就两个，一个是西台山，一个东台山，这两个岛比较大。东台山是自然村，西台山是行政村。现在东台山的居民基本上全部搬走了。就剩我一家了。
1: 有的时候去探访其他的一些养殖基地的话，他们是离我们的这个陆地比较近
2: 哈。对对对。
1: 那为什么放到那么遥远的一个，就算是深远海的地区吗？啊，
2: 台山岛是我们到处选址、到处看挑选的一个点。它呢，我们到岛上你会看到它的水清澈，非常清澈。夏天最高的温的时候，能见度能达到7到8米。就是我站在鱼排能看到碗里的鱼，看得一清二楚的。
1: 就水质非常的好
2: 了，台山岛的自然资源可是很丰富啊。
1: 怎么说？
2: 只要你拿把螺丝刀，你就饿不了了。
1: 真的吗？
2: 对，台山岛俗称后壳一辈的天堂。各种贝类，你拿把螺丝刀就能把你肚子填饱了。
1: 完全可以体验就是荒野求生的感觉哈。那你到时候待会儿带我去体验一下好不好？
2: 可以，带你去赶海。
0: 台山列岛由东岛、西岛以及其他岛屿交织构成。这里被称为福建最野

0: 拥有丰富的海蚀地貌，经过常年海浪雕琢，礁岩呈现出千变万化的形态。
1: 谢谢老师，拜拜。
0: 登上东台岛，这里仿佛一座被时间按下暂停键的秘境，如同闯入了一个被遗忘的童话世界。
1: 我们岛上的两只鸡，啊，
2: 我不发觉这个山上还有那个是山羊，三只，可能是我惊讶了。
0: 在这里，植被草甸肆意的生长，山羊矫健的在悬崖山坡间跳跃，游隼舒展双翼扑向无人机，仿佛在告诉我们，大自然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当你登顶向山下俯瞰，山坡环抱着港湾，海水呈现令人心醉的蓝绿宝石色，温柔的海风瞬间吹过面颊，吹散旅途的疲惫，感受大自然赋予的畅快与自由。
3: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请这些海产品，眼睛要尖，看着颜色都一样。
6: 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干海吗？
1: 对对 对, 对，
6: 到处都是。这些都可以吃吗？
1: 这都可以吃啊，海螺，你看，这个
6: 在哪里？
1: 这个叫那个观音螺。
6: 观音螺，观音螺。
1: 嗯，这里还有一个腊螺。
6: 腊螺，
1: 这里还有一个叫腊螺。
6: 真的就是随手一捡啊。嗯。目光所及之处，好像好多都是可以吃的。
1: 你看，海葵，还有用呢。那这还有个海胆呢？
6: 啊，
1: 这好几个海胆，
6: 它都在藏在这个洞里了吗？
1: 一个洞一个海胆，看到没？
6: 看看
1: 海胆也要撬，用炉子刀来撬，把它撬出来。海胆的刺啊，有微微的毒。嗯，红红。这是淡菜，
6: 淡菜
1: 啊，现在吃小，在上面的小。
6: 里面还可以找到宝石。
1: 有。
6: 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有这么多的收获了。大家看看哈，好多这样子螺贝之类的。那像这样的一个自然条件的话，这么丰富的资源，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大黄鱼养殖来说，
1: 它自然环境好，水质好，它才会有这么多的野生的各种贝类。所以水质好，养黄鱼肯定就更好了。
0: 大黄鱼隶属于鲈形目食兽鱼科黄鱼属。大黄鱼有着鲜嫩的肉质，丰富的营养，尤其那金黄的品相，赋予大黄鱼更多美好的寓意，成为了江浙沪及闽东沿海地区传统宴席当中必不可少的大菜。蒸煮煎炸，人们围绕着大黄鱼创作出一道道精美的料理，足见对它的喜爱。
6: 蟹粉冲浪大黄鱼，
1: 蟹黄来熬高汤，熬完之后呢，把这个大黄鱼，放入高汤里面慢慢熬煮。哦，
6: 就是一种汆烫的一个形式啊，这样的一个烹饪方式是不是可以体现我们大黄鱼的一个鲜美，一个锁鲜的一个过程？肉质性呢，口感 Q 弹。略带甘甜，没有土腥味，所以像我们这样野生大黄鱼的话，这个单价是一斤达到多少钱？
1: 我们现在是按规格来卖。哦，
6: 怎么说？
1: 一斤左右的，一斤是100块，两斤左右的200，三斤往上的300，单价。
0: 创源农业独享东台岛野化基地，大黄鱼养殖规模常年保持在100万尾，年销售量30至40万尾，通达全国市场，创造了丰厚产值。登上作业船，我和渔工一同靠近位于东台岛西侧的

0: 猫过来到我们这个小的网箱里面啊，为什么很奇怪是要到晚上才可以把它具体捞起来呢？
1: 晚上黄鱼把它捞打紧之后，它应激它，把它黄色素给它逼出来，逼着它黄色素呢，它不能见光，见光之后它就白了，所以我们就摸黑着干，把它焖掉。黄鱼嘛，黄色的才叫大黄鱼，体质够好哦，够健康，我才能把它的黄色素逼出来。
2: 待到天亮，搭载大黄鱼的快艇就将立刻启程送往路上。
0: 那上升，从昨天晚上我们夜捕上来的这个大黄鱼到今天转运过来的话，这个时间
1: 基本上10个小时之内我们都会全部完成活捕。
0: 就是要保证它这个新鲜程度，对，最快的速度所先成型。
1: 有些远的地方还有一些客户需求的，我们会做速冻处理，待会我带你们参观一下我们的速冻车间。
0: 我看我现在已经穿上这个厚厚的棉衣，因为呢张老师要带我去一个特别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
1: 速冻库
0: 哈，这边的温度是非常低的，
3: 鲜冻的
0: 大黄鱼在里面，我们去看一下。
1: 好，哇，
0: 乌漆，哇，
1: 这个就是，
0: 是的确很冷啊。
1: 这就是我们经过我们速冻后的黄鱼，一拼，
0: 硬邦邦的，
1: 邦邦响。
0: 这里面的温度现在是
1: 零下60度，
0: 零下60度，所以我们不能待太久的时间，
1: 我们说
0: 语速要稍稍变快一点，然后赶紧走。冷藏好我们包装好的这些产品，大概在这里面会停留多久的时间，我们就要立即发货呢？
1: 按市场情况，3-5天、5-8天，不会太长，顶多10天，
0: 就是一直在一个循环的一个储藏的一个过程当中哈。一年大概要发多少尾发往全国各地？
1: 一年要卖掉几十万条。
0: 几十万条。
2: 低密度养殖的深水良港，无污染的野化基地，守岛渔工日复一日的劳作，发达的冷链物流，每一环节的用心让创园野化大黄鱼走得更远，有上高档宴席和寻常百姓的餐桌。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

0: 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游刃级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游刃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人之操旅，无若常识。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立夏节气里降水频繁，雨水短暂的休息一两天，就又迫不及待的想要上岗。未来几天的天气舞台持续呢被雨水所霸屏，我们具体来看看降水的情况。13号这天，全省大部雨势明显有中到大雨，尤其是内陆的大部地区雨势会更为明显，会达到暴雨的量级。那么到了14号的时候，全省大部仍然会被大雨所霸屏。那我们看到内陆还会有分散性的暴雨，局部甚至会出现大暴雨。15号全省大部雨势减弱，以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但是沿海县市雨势呢可能还会达到中雨的量级。提醒大家，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低，开车的朋友要减速慢行，关注临近时段的天气预报，同时还要注意防范可能出现的山洪、城乡积涝、塌方以及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一定要注意安全。福州小雨，20到25摄氏度。宁德小到中雨，20到24度。南平小雨转大雨，20到26度。三明小雨转大雨，20到26度。龙岩小到中雨，21到26度。漳州多云转小雨，23到26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2到25度。泉州多云转小雨，21到25度。莆田多云转小雨，21到25度。平潭多云转小雨，20到25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1到25度。台中多云，21到30度。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韩雾，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3: 我求你了，白医生，
2: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
4: 放开我！
5: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6: 这个罪名我不认。
7: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8: 我们老老实实做。
1: 女神蒙上眼，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9: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

0: 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农历3月26，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以“粤山向海，潮汇一脉”为主题，2026两岸海洋文化交流平台主场活动在平潭举行；
0: 如何将数字基因融入产业血脉，催生新质生产力；专家深入解读福建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塑造现代产业体系的实践路径。
1: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聚焦福建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福建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开展丰富宣教活动，提高全民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福建印发3年行动方案，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0: 宁德茶亮相第2届香港世界品牌大会，福鼎白茶荣获世界品牌评价金质奖。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11号在福州会见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王宇燕一行，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出席。会见中，双方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关于供销合作社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深化“十五五”期间合作，就做大做强特色现代农业、强化农资保障供应及农业社会化服务、搭建更多农产品交易平台、促进闽台农业合作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助力福建乡村全面振兴，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省领导吴歇林、王金甫参加。
2: 2026两岸海洋文化交流平台主场活动今天在平潭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刘赐贵，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书贤，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兼秘书长曾永权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台盟中央副主席、全国台联会长郑建民主持，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孙亚夫、台盟中央副主席姜丽萍、孔令志、福之冠、副省长、台盟省委会主委姜尔雄、省政协副主席阮诗伟出席。开幕式通过少数民族歌舞主题宣传片展现海洋文化魅力，彰显两岸海洋文化交流成果与平潭作为国际南岛语族考古研究基地的独特价值。主旨演讲环节中，两岸专家学者及台湾地区少数民族代表围绕南岛语族研究、海洋文明传承、两岸融合

0: 和发展等议题分享观点，为两岸海洋文化交流与文化认同建设提供学术支撑与实践方向。本次活动由台盟中央、自然资源部、全国台联联合主办，以粤山向海潮汇一脉为主题，通过开幕式、主旨演讲等议程，搭建两岸文化交流、学术研讨、心灵契合的重要平台，推动两岸同胞共塑文明之源、共话融合之路、共筑同心之约。省委群团工作专题会11号在福州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团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主要领导在调研群团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推动群团工作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主动服务中心大局，动员广大群众奋进155，建功新福建；要深入联系服务群众，在助力稳就业、回应民生关切、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等方面履职尽责，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续加强自身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让群团组织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
1: 数字赋能是福建“十五五”规划塑造现代产业体系的关键词。“十五五”看福建，当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制造业、新兴产业、百姓生活，会催生怎样的新质生产力呢？
2: 福建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部署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核心抓手是 555X 产业集群战略。纺织鞋服被列入万亿级支柱产业，目标是打造全球领先的先进制造中心。怎么干？规划给出了具体路径，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中小企业上云用数复制，构建智能装备、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融合生态，走进位于泉州晋江的信泰福建科技有限公司。记者看到生产线上藏着数字大脑。
3: 之前的话都靠人力去收集嘛，现在不需要了，现在只要是我们到哪一个流程之后，这些信息都会传输到这个屏幕上面来。那我们生产的话根本不需要再去找任何人，可以通过这个实时知道我的制造情况，还有我制造的产品的话到底好与坏。
2: 这些数据通过大模型设计出方案，不仅让客户一目了然，还能做到人工智能排单排产、机器人调配、产品检测统计等，把上千台生产设备管理得井井有条。这正是规划里特别提出的生产线上的人工智能加。
4: 在这方面呢，我们省的这个“十五”规划的方案里提出了轻量化和低成本的这样方案，通过这种平台化、集约化的这样一个共性的赋能能力，来大幅的降低啊这些中小企业包括民营企业他们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上面的这个门槛啊，给他们明显的这样提供低成本的提质增效的一种啊新的方法、新的工具。
5: 制造业装上数字大脑，传统产业有了新跑法，但规划不止于升级存量，还在谋划增量。未来您的快递从下单到收货可能只要不到10分钟就可以到手。
2: 自主取件、超视距飞行、智能避障、精准降落，全程不需要人为干预，一台无人机即可完成快递配送。
6: 那现在呢，我们一套系统就可以控制多台甚至上百台的无人机。那我们现在走的是系统自主的调度路线，那现在呢，算法可以规划它最优的路径，而且呢衔接前后的任务，人力成本降低了70%，配送也从小时级压缩到了分钟级。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低空经济列为5个千亿级产业集群之一，全省已有58家企业从事低空装备制造，涵盖动力电池、飞控系统、整机制造全链条。规划布局走的是梯度培育路线，第一类是低空经济、新型电池、卫星应用等成长型产业，已有产业基础，目标是加速商业化。第二类是生物制造、氢能、量子信息等前沿型产业，依托大院大所做技术储备，在基础研究和应用两端同步推进。
4: 低空设备的这种制造、新能源、动力电池、低空的应用场景等等方面，应该说福建还是有很多的特色和优势。

0: 是的啊，那么通过在十五期间推动一批的类似于像低空经济这样的一些新兴产业的发展，能提早谋划布局、系统推进的话，经过5到10年的努力，我们就能形成新的千亿级甚至万亿级的这样的一些机会。
1: 制造业在升级，未来产业在蓄力，说到底最终都要落到老百姓的获得感上。在安溪，茶农老吴刚刚用手机申请到一笔30万元的贷款，从提交到到账最终只要几分钟的时间，连担保都不用。
2: 以前呢，跑银行要带一大堆材料还得找担保人，现在银行说我的茶园经营数字他们都能查到，种了多少米，每年卖了多少茶，口碑好不好，系统里面都有，这个数据就是我的信用。
3: 茶农说的数据当信用，就是将茶园采摘数据、政府补贴、信用评级这些原本分散的死数据，在规划构建的公共数据一本账里被打通、被盘活，变成了金融机构敢放贷的活凭证。这正是“十五五”规划为三次产业数十融合画出的落地路线。规划纲要中专门部署推进数字赋能千行百业，提出要深入实施数据要素成行动，通过汇数据以及通数据和用数据的三层路线图，让数据真正赋能实体经济。
0: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提出来的3步骤啊。首先要把数据要充分的进行汇聚，第二个层面是用数据啊，推动这个数据要素应用的场景啊赋能方面。第三个层面呢，我觉得还是要充分把数据的价值发挥出来。核心的价值其实就是把数据的价值充分挖掘出来以后，一个具体的在行业和这个场景中的一个体现。
4: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11号刊登文章，福建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从瞄准民营企业极难筹判，构建更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有求必应，无事不扰，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促进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等方面，以福耀集团、宁德时代等民营企业为鲜活案例，报道福建紧扣民营企业关切，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综合改革，出台福建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部署实施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等6个方面20项改革任务，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整体性优化、系统性提升，并取得显著成效。
5: 5月11号，潮起东南向海而歌，福建省优秀海洋题材剧目巡演暨福建剧院联盟演出季在平潭启动。参加2026两岸海洋文化交流平台主场活动的两岸嘉宾共同观看开幕演出海洋文化主题大型舞剧《四海梦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孙亚夫、台盟中央副主席姜丽萍、孔令志、吴志冠出席。作为海洋题材的闽派文艺精品代表，《四海梦寻》由旭、周诗如虹和《寿命远航》、《魂归大洋》、《月夜盼归》、《情满刺桐》、《逐浪四海》等5个篇章构成，演绎了800年前泉州港一家两代水手远航西亚的感人故事，艺术地再现了当年泉州港千帆竞发、中外商贸和文化交流的繁华壮观景象，传递了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美好愿望。舞剧以鲜明的闽南文化元素为主，同时展现了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风俗民情，凸显中外文化的有机融合，为现场观众呈现出一幕幕色彩斑斓、意味隽永的舞蹈音画。
4: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连日来，福建各地开展防灾减灾知识普及和应急演练等活动，进一步提升群众应急避险与安全自救能力。
6: 宁德、莆田、龙岩等地在学校开展应急演练，把安全种子植入孩子心里。在莆田历城区第一实验小学，全校师生听到地震应急疏散演练警报声后，从就近避险、各楼层倒布式到岗，再到安全有序撤离，演练全程不到4分钟。
7: 从1年级到现在，学校一直给我们做防灾演练和安全教育。刚开始我还有些紧张，但一次一次练习，我现在听到警报就知道该怎么做。
8: 我们学校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教育，每一月一次的应急疏散演练，每周一节的安全主题班会已经成为常态化举措。
6: 龙岩永定区则专门针对学龄前孩子

0: 对危险的认知能力弱的特点，通过绘本讲读、情景小游戏、口诀实记等方式，把抱头蹲低、有序撤离这些要领反复拆解练习，不让演练走过场，让每个孩子都真听懂、真学会。
1: 专门针对低龄儿童特点优化流程，就是要让安全教育不悬空、不走样。
0: 三明、南平、龙岩等地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现场应急管理、消费、红十字会等单位结合自身职能，面向不同群体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解惑，重点讲解地质灾害、山洪灾害、气象灾害的避险常识和家庭燃气安全知识。
2: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们学到了很多自救的方法，这样以后遇到情况就不会慌了。
3: 今天学到了很多实用的防灾减灾和应急自救知识，
4: 周边的
3: 平时很多安全细节都没有注意到，这种宣传很有意义。
5: 我们重点围绕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中常见的安全风险、灾害隐患进行科普讲解，树立防忧于抗、减先于救的思想，进一步织密织牢防灾减灾安全网。
0: 漳州则在活动现场设置预警信息终端互动、震后自救互救、科普大篷车等体验区，打造集知识性、趣味性、实践性于一体的科普宣传互动场景。
6: 今年我们推出一系列创新体验，比如我身后的震后自救与营救10体验项目，通过模拟地震废墟，让老百姓学会如何就地避险、有效求救。
0: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在福州、三明等地，当地应急管理部门还开展安全生产培训，持续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社会氛围。
7: 今天我们组织开展有限空间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目的就是以练备战，提升从业人员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防范、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水平。
8: 2026年福建省渔业海上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暨推进扶渔救助志愿者联盟建设活动12号在福州连江黄岐举行，现场进行了省市县三级救援力量参与的海上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包括数智连江三维实景推演与渔船机舱突发进水自救暨并排拖带协同救援，密集停泊区维修作业引发火灾及预警联动伤渔船碰撞空海一体化联动搜救，全流程检验5级联动体系、新制救援装备应用及民间力量协同等关键环节，筑牢海上安全防线。现场还为获得2026年度海上救援奖励的13艘船舶代表颁奖，并授予5艘船舶最美扶渔救援船舶荣誉称号。据介绍，扶渔救助志愿者联盟成立5年来，共有526艘志愿船只穿梭在汹涌的海面上，成为护航使者，救人于危难。43家社会组织加入海上救援队伍，壮大海上救援力量。
9: 去年10月份，在闽东渔场有一艘船机舱着火，船上9个人被困。我们接到那个搜救信号，我们第一时间就赶过去，整整花了6个小时，后来把船员9个人全部安全转移。
10: 我们既不计得失，毫不退缩的，因为守护这个同伴、守护海域平安，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0: 福建省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知识竞赛决赛11号在福州举办，来自全省高校党校系统的实职代表队参加决赛。决赛设置3个环节，见物真知环节中，各队需完成视频展播和脱稿演讲，全方位展示社科领域工作成效。固本强基和志气新城环节涵盖单选、多选、判断以及抢答多种题型，内容紧扣习近平、地物联网终端连接数等多项指标，均位居全国前列。由紫金龙进公司研发生产的首批4辆纯电动矿卡日前从龙岩发车，横跨2500公里，奔赴西藏矿区上港。矿卡车重80吨，搭载1600千瓦时超大动力电池，可在高海拔、高寒环境下轻松重载爬坡，并能通过智能大脑实现精准调度与安全守护。
8: 第二届香港世界品牌大会暨世界品牌路主题演讲盛典日前在香港举行，宁德市政府代表团受邀出席大会，福鼎白茶品品香荣获世界品牌评价金质奖。
11: 一杯茶要走向世界，质量、安全和品质标准要达到。

0: 到世界级的标准。
1: 福鼎白茶、采阳功夫、宁德天山茶等多种宁德特色茶品也亮相现场，受到广泛关注。
2: 宁德茶这次能作为我们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的唯一指定用茶，可以从这样的一个平台往我们更大的、更深度的这种的国际合作去发展。
1: 作为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系列活动，山海宁德健康满格宁德茶推介品鉴会同期在香港举行。宁德现有茶园面积115万亩，年产量15万吨，标准化生态茶园面积产量占全省1/4强，其中宁德白茶产量占全国的60%，占福建80%以上，红茶产量分别占全国红茶总量的6%和福建省的44%，全产业链产值超350亿元。茶产业规模居全国茶叶主产区前列。福建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预警4级。今天夜间至14号，福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7至9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雨量局部可达220毫米。省防指要求各地加强指挥调度，强化预警效应，突出重点防范，抓实转移避险，夯实应急准备，毫不松懈落实措施，抓好防范应对工作。Thank you.

心归山水，静品武夷。深耕改革事业新沃土，铸就民企出海新港湾，叫响做外贸找自贸新品牌，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

0: 田园都市文化名城漳州，欢迎您。
1: 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2: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3: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恨我。
1: 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2: 我求你了，白医生。
0: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罗曼丽的子宫。
3: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4: 这个罪名不是。
5: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6: 我们老老实实做。
7: 女神蒙上眼，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歌啦。嘣
0: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0: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
1: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加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

0: 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 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5月12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5月12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5月12号上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1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1: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
0: 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5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接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在山西，氢能共享单车走向城市街头，物流干线上15000多辆氢能重卡穿梭运营，当地还在规划建设多条跨省氢能物流大通道。此外，今年国家还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 分别增

0: 涨了13%和21%，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今年主场活动设在江西南昌，现场结合江西当地自然灾害特点，用情景演绎等方式为大家普及避险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活动对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传授森林草原防灭火等避险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县河镇，当地开展了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模拟降雨量达到预警阈值，系统自动报警后，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主题演讲引发了众多孩子的兴趣，现场观摩应急救援先进装备，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我国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今天，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今天，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今天，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1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

0: 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2: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1: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1: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十四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基于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十一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七人死亡、七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称，十一号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以军目标。此外，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十一号公布的数据，自三月二号以来，以军袭击已导致黎巴嫩2869人死亡、8730人受伤。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十一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媒报道，德乌两国防长当天签署了国防合作意向书。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局势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天公布的终值数据显示，德国四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9%，高于三月的2.7%和二月的1.9%，为2024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三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为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地时间十一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蒂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后的人员撤离与转运工作全部完成。邮轮当天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世卫组织官员十一号表示，对于回到来源地的船上人员，提倡对他们实行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由于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对公众风险仍低。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7: 啊，是这样，我们找到了适合你的工作。
8: 嗯，你说。
7: 目前有几家知名律所给出了非常符合您要求的 title 和薪酬。
9: 既然来了，要不就陪小英把生日过完。
10: 你爸都不要你了，还过什么生日？
11: 雪岩这个东西我改变不了，就像你也改变不了你曾经对我的伤害是一样的。因为对我来说，你从来都是一个好子。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韩雾，你的世界黑白太分离了。
1: 我求你了，白医生。
14: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罗曼丽的子宫。
15: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9: 这个罪名不是。
16: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17: 我们老老实实做。
18: 女神蒙上眼，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

0: 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世界，早。戴立康主任早，早上好。早，庞律早上好。
1: 早，主任，早，佩林姐。
2: 你今天，主任。
1: 最近这个黑眼圈可挺重的啊，等一下我送你一套眼霜。怎么了？不上班啊？

0: 这种状态啊，我以为他完全复活至少要一个礼拜啊。不对不对，这很不唐寅。昨晚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你说，昨晚到底发生什么，能够让他一夜之间起死回生，春风满面？
1: 姐，
0: 嗯，
1: 很明显吗？
0: 什么很明显啊？
1: 黑眼圈。
2: 我定睛都交了的呀。
0: 干什么呢？我刚刚说没有仓位了，我正在协调。还有半个小时，
2: 会议就要开了，这些事情还没弄好。我马上好。
0: 会议流程都对了吗？哦，对过了，嗯，是最终版本，还多打印了10份备用。
2: U盘播放试了吗？
0: 试过了，昨天就试过了。
2: 再去确认一下画面和视频，会议上不能出现任何的纰漏。
0: 教授，您看，这个可以吗？这是学术研究会议，然后这个是会议议程。
2: 可以，每个专家面前都放一份。
0: 好的。
2: 把资料放在会议桌上。
0: 哦，好的。
2: 昨天明明放上了呀。我昨天……
0: 你的脑子每天都在琢磨什么？
2: 我记得我昨天放包里了。
0: 没有数据。 我们开研讨会干什么？回答我。这次研讨会会影响我们后续的大笔投资，你不是不知道，对我们整个研究所都生死攸关。我知道。
2: 不到20分钟，不管你用任何的办法，
0: 会议开始之前，我必须要看到数据。
2: 好，我现在回宿舍去找。愣着干什么？看看专家到了没有？
0: 好好

0: 道相机充电器在哪儿？
1: 休息室，黑色背包夹层里。又怎么了？
2: 师姐，我掌控泉水不够了。
1: 让超市送。

0: 你知道今天的讲座有多重要？这么重要的文件，你也能忘带？教授惊奇了，你什么时候回来？教授回来，你这个研究生就是毕不了业了。我真是搞不懂，你脑子在想什么？你知道今天的讲座有多重要？有多重要？ 真是搞不懂，真是搞不懂！你的脑子在想什么？教授惊奇了，教授惊奇了！你什么时候回来？你什么时候回来？就是毕不了业。希望关机电话呀！怎么样？我就知道指望不上他。
1: 教授，那现在该怎么办？你去旁边的会议室搬一块白板过来。
2: 啊！
1: 在没有科技设备的时候，人还有脑子。快去。
2: 是。

0: 我这又不是盘丝洞，你也不是唐长老，怎么着进我办公室还得做一下心理建设呀？
1: 心情好点了吗？
0: 云开雾散。嗯。
1: 在忙什么呢？
0: 一个汽车销冠被人诬陷造谣、侵犯他名誉权的案子，最近一直都在忙这个。怎么了？有事儿？
1: 程冲推荐了一家烤肉馆，说味道比较鲜嫩。晚上有时间吗？我想请你吃个饭。
0: 眼霜。
1: 我非常严肃地告诉你，这个不叫黑眼圈，这个叫眼袋。
0: 眼袋？眼袋他也管？
1: 你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今天早上不告诉别人？而且你为什么要把袜子放在我的枕头上？
0: 你是对袜子不满意呢，还是对我不满意？
1: 这让我怎么回答？
0: 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别问呀。
1: 你是又想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吗？
0: 爸没发生你心里没数吗？爸没发生过又能怎么着呢？
1: 好，那我问你，我们两个人此时此刻到底是什么关系？
0: 同事，上下级，朋友。
1: 朋友。嗯。就是彼此透彻了解的那种朋友。
0: 康主任，这里是办公室。哎，你的眼霜。等一下，我也问你一个严肃的问题。你那个特别鲜嫩多汁的烤肉还吃吗？
1: 吃，必须吃。对于我喜欢你这件事，你是知道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0: 你说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你还记得那天在山上我们找孩子吗？

0: 我一直去问，在意你，因为我喜欢上你了。结果突然间你就站在我旁边了，
1: 同志们，
0: 那种失而复得的感觉，我开心至极。
2: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种感觉，就是我的理性告诉我，我玩砸了。我们想，
0: 这位当事人，你当时可是知道我身边有方便安的。所以
2: 我很尊重你，我一直都很尊重你，我从来没有越过界。你是知道，但是不好意思，现在这个人与本案无关。嗯。 那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你问。你对我有感情吗？以我对你的了解，我觉得你不可能跟一个一点感情都没有的人，就是那个。
0: 万一我真就是那种人呢？万一我就是。 这么感性的人呢？好，那我照单全收。你需要点时间想一下。
2: 多久？你很急吗？我有的选吗？
0: 不急就等我想一想，想好了我告诉你。
2: 好啊，
0: 快烤肉吧，肉都老了。
2: 你经常说我老，你说我要烤得老一点。
0: 你不老，你外焦里嫩。

0: 爷爷最近身体怎么样啊？还可以，就是那个血压有时候不太稳，但是他挺坚强的，有老家的亲戚照顾。
1: 你好好工作，好好生活，他也能安心一些。等有条件了，也可以把你接过来住。
0: 我明白，师傅。我回来之前又去见了一下我嫂子，她让我给你带句话。她说，活着真好，她不会辜负你给她的第二次生命。
1: 杜老师，今天是什么样的咨询啊？我还没见呢，我怎么知道？方薇安介绍的，他的一个朋友。你跟方队还有联系啊？为什么不能联系啊？谁给我介绍案子，我都欢迎。今天你来主问啊。
0: 我？
1: 对啊，你啊。唐律，您的客人到了。许先生是吧？你好，唐莹莹，唐律师。
2: 这位是程峰程律师。
3: 你好，
2: 两位律师好，我是方先生介绍过来的，我想做一些法律上专业问题的咨询。
1: 不着急，坐下来慢慢说。
3: 我损伤。

0: 可以开始了。
1: 我的女朋友，不，准确来说，应该是我前女友。她在前几天自杀了。

谢谢，喝点水，别激动。他的自杀就是被他导师所逼的，这是警方猜测，还是你个人？

0: 他已经被压得喘不过气了，程琳，他真的很可怜，你相信我。
1: 你别激动，你慢慢说，慢慢说。
0: 你们分手多久了？
1: 不到两个月。
0: 他的教授，也是他们研究所领导，不允许学生谈恋爱，所以他在爱情和前途之间选择了后者。
1: 不是你们都是成年人了，恋爱耍朋友那都是你们的自由，他凭什么干预啊？对吧？这个乌兰教授，他觉得谈恋爱就是浪费生命，他企图控制每一个学生的人生和命运。
0: 徐先生，关于你的女朋友，你还是详细说一说她的情况。
1: 她叫崔洁，今年29岁，在诺文生物科技研究所读博士。 跟着他的导师乌兰教授做课题，我们两个就像两条毫不相关的平行线。我就是一个偶尔在酒吧驻唱的歌手，他的人生就像既定铁轨上的火车，方向永远明确，按部就班；而我就是那个既定铁轨上的意外。徐先生。
2: 你给我们讲一下他自杀是怎么回事吧。自杀当天，他们研究所举行了一场学术研讨会，也就是那个乌兰教授告诉他那是他最后一次表现证据欲答辩的机会。那天是发生什么了吗？
1: 那天，他就只是找不到乌兰教授的那个数据 U 盘，没有找到U盘，然后他就要自杀。徐先生。
0: 你女朋友是在哪儿自杀的？现场是什么样的？
1: 她那天在宿舍，洗手间，她撞破了镜子，那地上的碎片割得断。万幸她没有死，但事情行凶后到现在都无法醒来。
0: 那所以你找我们来咨询，是想问什么，或者说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1: 唐律，我可以出钱，麻烦你来帮我调查整件事情吗？
0: 我想知道，小杰自杀到底跟那乌兰教授有没有关系？
1: 徐先生是这样啊，如果你想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我们可以从代理律师的角度去协助调查，然后给你一些合理的建议。只是这个委托协议，我们只能和当事人的近亲家属签。
0: 明白。
1: 只是，小杰出事之后，小杰妈妈一听到消息，一病不起，现在在老家住院。 不过他爸爸来了，我今天来找你们咨询，也是经过他爸同意。
0: 这个稍后呢，程律师会带你去办理一些相关的手续。不过事先我说明一下啊，即便是崔杰的自杀真的是因为这个教授的施压，从法律层面讲，可能也很难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啊，当然了，这个也只是我的初步判断。
1: 这我知道。
0: 我在网上查过了，但我得知道他自杀的真实原因。我不能让他在医院躺得不明不白、不生不死的。 好，那二位先聊，好吧。
1: 谢谢唐律师。
0: 冷静、客观，啊，去做吧。有什么进展了告诉我。
3: 徐先生，你就这么肯定你女朋友自杀跟他导师有关系吗？
1: 相信我，程律师，那个乌兰教授一定有问题。

0: 我师姐出事之后，我就先搬出去了，这儿就一直空着。
1: 不知道崔杰之前有没有习惯写日记，或者他重要的东西搬到放大。
2: 这个小本子，小姐平时一直带在身边。
0: 这是老师送给我们师门每一个学生的入学礼物，用来记平时一些日常事项和实验数据之类的，没什么特别的。

0: 这是什么？
1: 我们叫它乌门石律。
2: 这个笔记本是我送给所有的新生的入学礼物。此刻你们能够坐在这里加入我的课题组，就足以说明你们的专业能力已经战胜了无数的竞争者。未来学术这条路要想走得远，靠的不仅是头脑，更是意志力。作为你们的负责导师，为了确保课题组研究的严谨性和秩序，以及你们学业的顺利完成，人身安全得以保证，我对你们提了一点小小的要求，都写在了笔记本的扉页上，打开看看。这点要求算不了什么，你们的学长学姐都是这么过来的。崔杰同学是吧？
1: 啊，
2: 你来念一下。
1: 好。第一，需以探索真理为根本目标，严禁将个人利益凌驾于科研之上。第二，
2: 大点声。
1: 第二，在研究所期间，单身者禁止恋爱，已婚者有生育计划需报备。第三，工作日每日按12小时打卡，不得迟到早退，每周只能休息半天。第四，工作时间不得使用手机等个人电子移动设备。第五，请事假一律不予批准，请病假需提供3甲医院诊断证明。第六，非工作时间课题组群组消息需在15分钟之内回复。第七，发现仪器故障、安全事故等需1个小时之内提交书面报告。第八，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篡改或销毁实验数据。第九，一人出现违规行为，全组组员接受处罚。第十，论文选题、实验内容、署名、专利申请、排名需由导师确认。
0: 不是这么多不合理的要求，你们就没反抗过吗？
1: 这要求没什么不合理的。吴教授希望我们在研究所的时候专心学术，像他一样，全身心投入到学术当中。他是我们的榜样。
0: 那，谢谢。
1: 程律师，您要没什么别的事情，我要回实验室了，我还有工作。
0: 哦，那我再问一下啊，那个崔杰出事儿的洗手间是？
3: 我可以进去看看吗？
1: 你确定要去看吗？

0: 他每次去见你，我都得帮他打掩护。每次进实验室之前，他还要把口红擦掉。
1: 你们的规定也没说不让化妆涂口红吧？
0: 教授规定了，任何人进入实验室之前都不能带任何化学制品。况且，在研究室外，他也不希望我们把时间浪费在化妆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

0: 徐飞，崔杰他平时也很忙吗？中午都没有休息的时间。嗯，
1: 有时候我给他发消息，他也是一两天都没有回。我听他说，在这里加班很正常，这里的一切都要以课题和实验为主。程律师，我先去外面待待，这个地方我待着有点压抑。
2: 程律师，真的很抱歉，教授下午要跟生物科技公司的领导见面，今天不能见你们了。
0: 不是，我们都等了他两个小时，他一句没时间就不见了。麻烦你刚才再说一下，五分钟都行。
2: 真的很抱歉，教授的安排我们是没权利干涉的，你们还是回去吧。
1: 我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出事之后，研究所一直这个态度，就好像小杰现在这个样子，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一切都在照常继续。
0: 那除了研究所和宿舍，崔杰平时会去哪？
1: 小杰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去工作的酒吧，还有周末的时候他会来我住的地方。我家还有很多小杰的东西。
0: 你是伯克利毕业的？美国那个伯克利？哎，那你在音乐上肯定很有才华啊。哎，那你从那么好的学校毕业回来在酒吧当歌手，你是为了赚钱吗？
1: 我可从没说过我在酒吧驻唱是为了谋生，那只是爱好。也刚好我在酒吧有点股份，和小杰认识之后，受他的影响，我也准备继续深造学习，专攻音乐心理学和音乐治疗。
0: 我好像知道崔杰为什么会被你吸引了。从那个研究所到你家，我感觉我整个人都活过来了，呼吸都通畅了。我相信崔杰第一次来一定也有这种感受。
1: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小杰，真实的他和表面上看起来完全不一样。
0: 这是崔杰。
1: 真实的她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不同寻常的女孩。我们第一次相遇是在酒吧里，那天她既崩溃又狼狈。
3: 小姐姐，先看一下喝什么酒。
4: 就这个迷途的羔羊吧。
3: 嗯，好。
1: 这首歌是我自己做的，希望大家喜欢。
3: 你的迷途的羔羊。
4: 哦，谢谢。
5: 自由的方向，从此所有灵魂不再流浪。也许是受过了失望，才选择留在原地，背对着远方。也许是未曾见过，
1: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遇见有人听我的歌哭成那个样子。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因为他第一次的论文初稿被否定了，取消了预答辩的资格。那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走进酒吧。我写的歌有那么烂吗？一听反应那么大。
6: 乱唱，什么极光撕裂黑暗啊？你懂什么是极光吗？啊？极光是宇宙中的带电粒子和大气中的原子、分子，主要是氧和碳的激烈碰撞，这些原子分子回到了基态，释放出来的光就成了极光。

0: 不喝。
1: 不是酒，是水泡的枸杞。
0: 女孩子在外面要保护好自己，不能随便喝别人给的饮料。
1: 听谁说的？
0: 我导师啊，我导师说的，他可厉害了，他说什么都是对的，你知道吗？嗯，懂吗？
1: 懂。同学，同学，你醒醒，同学，你住哪儿啊？

0: 同学，这儿是派出所门口，那儿，那儿，还有你的正后方，全都是监控对着我们，无死角。如果你不放心的话，我可以陪你去报案，咱们可以调监控。OK。
1: 不用了。
0: 检查一下你有没有财务损失，身体有没有受伤，行动自如吗？很好，那麻烦你下车。这就是我和他相识的故事。我原本以为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应该不会再有什么交集。可没想到一周后，他竟然来酒吧找我。你是？
1: 不好意思，我那天确实喝的有点多，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人也是懵的，我对你有些失礼。我今天来就是想要来谢谢你的。那天晚上要不是你的话，我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0: 所以你今天来就只是为了感谢我？
1: 当然不止了，我还想听你唱歌。
0: 不好意思，我今天下班了。
1: 没关系啊，我可以坐在这儿听听音乐什么的。
0: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你说我乱唱，说什么宇宙粒子回到了基态，像这种烂歌你还想再听吗？
1: 科学和艺术本来就是不相同的。我这几天回想起你的歌，我好像心中真的找到了一些力量。我希望有一天真的可以去看看那黑夜中最耀眼的极光。音乐真的是能够让痛苦的人找到一些安慰和希望。
0: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1: 我学的是生物工程，主攻方向是基因编辑。
0: 听上去挺厉害的，是那种别人口中能改变人类命运的科学家。
1: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实验室里度过，就跟那些数据还有细胞打交道，枯燥得很。改变人类的命运，我连自己的命运都改变不了。
0: 毕业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我能理解。其实吧，音乐跟科学也有相同之处。尽管我们改变世界的方式不一样，但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人类活得更好。
1: 可是我觉得，你改变世界的方式更直接、更浪漫。

谢谢。那晚我能感受到，小杰其实是一个爱笑、爱浪漫、爱自由的女孩。是她的导师，让她无法做真实的自己。她能被我吸引。

0: 你醒了。怎么了？
1: 没事儿。我是觉得我们会不会太快了一点？
0: 我还觉得是我太晚遇到你了呢。
2: 你帮我拍张照片吧，就在这儿。
0: 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这个窗户，能够看到明天刚刚升起的太阳，充满希望的一天就开始了，懂吗？

0: 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不再是那个每天为了实验和报告弄得焦头烂额、压抑自我的研究员。他爱笑、爱美、爱世间美好的一切。他和我说过，想和我去冰岛旅游。我们约好一起去看极光。
1: 这样的一个女孩，我不相信她会这样无缘无故伤害自己。
2: 或许她生病了，她情绪生病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
1: 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

0: 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0: 足聚八零，爱拼会赢。此刻，我们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
1: 如果导师的行为在客观的情况下实施了诱导、欺骗，可以构成故意伤害罪。
2: 所以我们现在要搞清楚的是吴教授的主观意图。
3: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还有更有意义的事情要去做。
4: 你的脑子每天都在琢磨什么？
3: 没有数据，我们开研讨会干什么？
2: 您对事业的决心和坚持，我很敬佩。
5: 但是您的学生，他们应该有他们自己的价值。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韩玉，
9: 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0: 我求你了，白医生。
1: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
2: 放开我！
3: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4: 这个罪名我不认。
5: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6: 我们老老实实做。
7: 女神萌上演，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4: 你还记得那天在山上我们找孩子，那种失而复得的感觉，我开心至极。你对我有感情吗？
15: 这是崔杰，
16: 真实的她，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不同寻常的女孩。是他的导师让他无法做真实的自己。
15: 这个乌兰教授，他企图控制每一个学生的人生和命运。
17: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18: 就是我啊，
19: 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7: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20: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9: 再看我，
18: 再看我，
21: 还在看我，
22: 再看
18: 我们就把你

0: 最近我去了几次研究所，都没有见到那个教授，所以说现在没有办法了解到他对于学生自杀这件事的真实想法和现在的态度。
1: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这些情况，也只能证明吴教授对他的学生有一定的掌控欲。至于哪些是合理的，哪些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工作范畴，很难去界定。
0: 季教授的管理模式就是典型的 PUA， 特别是这个无门识律，完全就是精神控制。师傅，我想了一下，你要是这么对我，我也会精神崩溃。
1: 你克制一下你的共情，崔杰的遭遇确实令人遗憾，但是我们也要找出相对客观的调查结果，帮家属完成他们的合理诉求，明白吗？
2: 精神 PUA 这个说辞其实是很复杂的，你要在家庭成员之间可以构成虐待罪，在职场 PUA 那要看劳动法相关规定了。如果导师的行为在客观的情况下实施了诱导、欺骗、教唆、帮助等，足以影响被害人自残自杀，可以构成故意伤害罪，甚至故意杀人罪。
3: 最后一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一般很难鉴定。
2: 是的，
1: 所以我们现在要搞清楚的是吴教授的主观意图啊，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2: 你看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崔杰自己本身出了问题，在他心里教授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他崇拜教授，他希望有一天能变成教授那个样子，但同时他常年又遭受着精神捆绑这样的困境，所以他内心产生了反抗的机制，他想宣泄，想发泄，想释放这种情绪，这是两种情绪啊，自相矛盾。
3: 我还差点忘了你在心理学方面的专业能力。
2: 对，心理学。
1: 所以这个乌兰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让他的学生把所有精力都放在科研上，没有自己的想法啊，只能听从他的安排，听从他的领导，成为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
3: 我突然想到留学的时候，学校里面的一个教授非常知名，他和吴教授一样对学生极其苛刻，他甚至会规定办公室里面空调的温度和下属上厕所的时间。一开始我们觉得这个教授就是一个疯子，以压榨学生为乐，但是后来我才发现，他之所以要这样去对他的学生，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这样的人。他每天严格按照精确到秒的计划表去生活，他没有故意要去控制任何人，只是把学术放在至高无上的追求，不允许任何人任何事去干扰他自己。所以也许乌兰也是这样的人。
1: 那这也只能证明在学术界像他们这样的师生关系和崔杰这样的遭遇是普遍的，但我们不能认为这是正确的吧。之前在许飞家里你也看见了崔杰的照片。崔杰之前是一个非常外向开朗的女孩，也很有自己的追求，很敢于突破。面对乌兰教授的高压和控制，她也曾经试图反抗过，但是失败了，所以才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
3: 我没有想要为乌兰去解释什么，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要找到证明崔杰被证实精神 PUA 的证据，那关键就是在乌教授身上。那接下来就该是你的战场了。
1: 你去联系一下崔杰的室友，看看能不能打听到吴教授的行程安排。
0: 你要直接去找吴教授啊？
1: 不见一见怎么知道真相的？你先去打听吧，剩下的交给我。

0: 陆教授，我们认识吗？
1: 现在认识了，唐莹律师。受崔杰家属委托，方便和你谈的吗？
2: 我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崔杰一直是我很看重的学生，那天得知他出了事，我就像折断了一条手臂，痛彻心扉啊。他现在怎么样啊？
1: 他还在医院昏迷中。
2: 唐律师，不瞒你说，作为一名女性，要带领一组人攻坚克难，研发技术成果，拿下投资签约的扶持，这一路走来非常不容易。
1: 确实不容易。首先祝贺您签约顺利，当然这也是您辛苦付出应得的回报，但这之中

0: 应该也有崔杰的心血吧？那当然，我知道有些导师会将学生的科研成果占为己有，但我从来不否认他们的贡献。我看过您给课题组定制的戒律，叫"无门实律"。 唐律师，不瞒你说，每一条看似不可理喻的规定背后，都是有缘故的，有的还有着非常惨痛的教训。我跟你说一件我们曾经发生过的案例吧。实验室明确规定，只能用黑色或蓝色笔记录数据。你知道为什么要对笔的颜色加以规定吗？
1: 之前有研究人员，他习惯用红色笔记录数据和标志；另一个研究人员呢，误将红色笔记录的注释当成紧急警告标志，导致实验流程被错误的中断，引发了安全事故。
0: 那不许学生谈恋爱的这条规定，也是因为有事故作为案例，对吗？
1: 没错。就拿崔杰来说吧，去年十一也是一次重要的数据发布，全组人员都联系不上他。 直到晚上，他回电话说自己睡着了，手机没电，没法接电话。可第二天就有人发给我他删除微博的截图，是和男朋友去音乐节了。
0: 十一应该是国家规定的法定节假日吧？
1: 对于研究所的课题组，只有开题时间和结项时间。
0: 崔杰，他还能醒过来吗？

0: 如果您真的这么关心崔杰，为什么从来都没去看过他呢？你也看到了，今天的签约仪式对我们研究所未来的发展非常的重要。他出事的那段时间，正好是项目研发的关键时刻，缺少了他负责的数据。
1: 我必须亲自带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重新实验进行论证。上周我们熬了好几个通宵，才弥补了他离开带来的损失。按照您的说法，崔杰应该感谢您。我有今天的成绩，不需要任何人的感谢。我只是不希望我们共同的努力因为他个人的原因而付之东流。康律师，这是一个浮躁的社会，崔杰他既然来到了研究所。 攻读这个学位，就要配得上最圣洁的精神。学者的意义不仅在于成果，而是要学者抱以最虔诚的精神投入到这份事业当中。这种精神是很虔诚的，也是很宁静的。你不觉得这正是当今社会最稀缺的东西吗？他们既然来了，就要排除一切的干扰，去坚持完成他们所热爱的专业，而不是把攻读学位。 变成一个通往名利场的捷径，这样他们的青春才是有价值的。你知道吗？现在的孩子们都不懂得感恩，也不愿意吃苦。他一来给他的都是国家级的课题。毕业以后，不管去到哪所高校、哪个研究所，都是非常抢手的人才。不像我们当年，要从最繁琐的事情做起，打扫卫生、处理实验垃圾。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勉强地争取到一个可以参与实验的机会。平时还要在生活费当中省吃俭用，垫资来升级实验设备。你知道，研究所最紧张的时候，我都会去哪儿吗？儿童游乐场。我会去那儿走一走，坐一坐，静静心，看看那些孩子们。 和他们的家长，看看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日子。
0: 孑然一身，投身学术。

0: 我也想万家灯火里有一盏灯是为我留的。可是转念一想，这窗户里眼见着幸福的女人，第二天就要面对做不完的家庭琐事，一地鸡毛。但是我不一样，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还有更有意义的事情要去做，这种意义关乎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1: 律所的同事说过类似您这样的例子，看来还真的是真实存在的。
2: 吴教授，您对事业的决心和坚持我很敬佩，
1: 但是您的学生他们应该有他们自己的价值，除了成为您的追随者和服从者，难道他们不应该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和权利吗？
0: 唐律师，你知道是两个字的意义吗？对于我的学生来说，我教给他们的不仅是知识，更不单是谋生的技能，我就是要让我的精神去感染他们，要用我对事业圣洁的追求去影响他们。作为一名合格的领路人，就应该试图让学生成为自己的追随者，我就是他们的榜样，就是他们未来应该成为的样子。
1: 如果他们有人不愿意呢？
0: 那只能说这是我们彼此的遗憾。
1: 崔姐她付出了今天，
0: 我为什么要愧疚？你的意思是说崔杰变成今天这样是我的责任？
1: 我没有这么表述，这只是我的一个假设。
0: 你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吴教授，崔杰他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很难说这当中您是完全没有责任的。啊，当然我不是警察，我只是作为律师来了解一下情况。很感谢您的配合，今天就先到这儿吧，你就不打扰了。顾教授，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0: 其实作为一名研究人员，我原本不该属于这里。今天在这里呢，我也不想讲什么大道理，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感触。许多人喜欢喧嚣，但请允许我享受宁静。许多人喜欢追逐光环，但请允许我在实验室里默默耕耘。今天获得这份荣誉，我并无伟大之处，或许在这个时代更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人。我愿坚守这份宁静，也期待更多的朋友们成为我们的同行者。
1: 师父，我发现了一个崔杰在网络上的小号，有些内容想请您看看。这个社交平台在现在年轻人当中很流行，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讨论小组。这个心灵互助组，崔杰用 ID 学怒小崔在里面发了很多帖子，里面就有讲到他跟巫教授的过往，你看看。
2: 学奴小崔

0: 对不起，教授。师姐，出去。 笔记本电脑了，我回宿舍取了一下，耽误了几分钟。
1: 你想当明星做艺人，离开研究所，随便你把头发染成什么样子，但在这里，你的形象就是研究人员的形象，要么把头发染回来，要么离开课题组。可是教授，您的规定里面也没有说不许染头发呀。我也不是小孩子了。

应该是我的自由吧。你说的没错，你有选择权利的自由，我也可以表达我自己的态度。从你踏进研究所的第一天起，我就是你的导师。你适不适合继续从事研究工作，由我说了算。在我的标准里，不可能有一个搞研究的人会像你这么放肆。 所以不要再浪费我们所有人的时间。出去。

0: 我们两个人都是为了这个世界好，我们都是为了这个世界好，这样可以吗？
1: 开会。从这件事情之后，吴教授对我的态度就变了。之后的几天，我的实验数据稍有偏差，他就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批评我，甚至说我浪费资源。我的实验设计明明很严谨，数据分析也很精准，根本不可能达不到要求。可是吴教授就是不肯承认我的价值。
2: 这不就是赤裸裸的报复吗？师傅，我觉得这个乌兰就是在利用自己的学术权力，故意打压崔姐。
3: 通过我和乌兰教授的谈话，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爱惜自己羽毛的人，从道德上也找不到他明显的瑕疵点，所以我不觉得他会因为这种事情去故意报复崔姐。
2: 但是这些帖子不就是证据吗？
3: 那有没有可能这也是崔姐的一面之词呢？
2: 再看一下。
4: 这份数据谁负责的？是我。你检查了几遍？第三组实验数据的标准化差异线注意查，数值波动范围已经超出了合理区间。 第四组样本的重复性实验结果竟然完全一致，小数点后两位都没有明显的异常，这在生物学研究当中是完全不可能的。第五组数据的对照组和实验组的标准化差异，p值竟然小于0.001，而实验样本量只有区区的3个，这种明显的统计学错误，你们居然没有一个人发现，这不是疏忽。 这是对科研的极度不负责任。从现在开始，全组实验归零，所有数据重新采集。崔杰，你作为实验组组长，这种疏漏你也有责任。从今天起，组长交给安宁担任。怎么，有问题吗？
0: 吴教授。 我承认，没有核对实验数据是我们的疏忽。可是我们之前做的许多工作都是有价值的，为什么要全部归零？您这样把我们所有的努力全部推翻，让我们做更多的无用功，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4: 崔杰，科研不是儿戏，你若接受不了，可以选择离开。
2: 归零？你说吴教授对待实验的这种态度，我们应该说的是求全责备呢，还是吹毛求疵呢？
5: 我还是认为这个教授是想尽办法故意找茬苛责崔姐。
6: 你能不能坐下说话？
2: 我反觉得他就是在故意苛责他们，甚至不惜带上整个小组。
4: 你记得康主任说过吧，这种持续的负面评价和过度的批评，会让学生产生自我怀疑和不安的感觉，从而呢进一步依赖导师的指导。
2: 什么？你看这条。
4: 你这篇论文的水平到底怎么样？我想你心里应该比我更清楚。

0: 一个人付出多少精力，这里面每个字都会证明的。以你现在这份 paper 的质量拿去盲审，反馈回来意见要是不理想的话，影响的不仅仅是你个人，更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研究所的学术声誉、招生计划。这个责任你负得了吗？
1: 可是教授，我已经延毕一年了，你能不能帮帮我这次？
0: 怎么帮？你觉得是我故意在卡你吗？什么是学术论文你知道吗？这份实验报告经得住临床验证吗？
1: 可是我真的已经竭尽全力了，教授，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真的不能再一次延毕了。
0: 顺利毕业不是靠求来的，而是靠你自己的态度和实力去做到的。就像进实验室要清理自己一样，你总不能带一个不够洁净的自己来上班吧？难道你要在答辩委员面前伸出自己的手，让他们看到你手里的泥垢？这件事就暂时搁浅吧，回去再好好想想，这个论文怎么样能经得住临床验证。马上要开研讨会了，这次研讨会对我们整个研究所都非常重要，看你的表现，研讨会之后我们再讨论吧。
2: 现实中的我根本没有反抗的勇气，一丝一毫也没有，这不过是我心中的幻想吧。我恨没日没夜的实验，我恨永远通不过的论文，我是不是病了？我经常这么问自己，我做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辛辛苦苦来到这个城市，立志攻读学位，可是我现在的生活就像一个漫长的隧道，没有尽头，没有出口。我想要摆脱这一切。
3: 康主任那天说，常年在精神捆绑的情况下，人会寻求释放，这是内心的反抗机制。而且这个帖子是他出事的前几天，那时候他被教授告知可能又要延毕，而且那个时候他跟许飞已经分手，情绪状态肯定很不好。
4: 嗯。喂。
3: 好，我们马上过来。
0: 怎么了？
3: 许飞的电话，崔杰醒了。

0: 小姐，小姐，别怕，两位律师是好人，是来帮你的。
1: 他现在能沟通交流吗？

0: 许巍，刚刚那个 U 盘就是研讨会上他找不到那个 U 盘吗？
1: 小姐把 U 盘挂在工作牌上，而出事那天工作牌就在小杰身上，在抢救的时候医院解下了小杰身上的衣物和身上的物品，我们也是在前几天整理物品的时候才发现这个。
0: 我觉得可能是他太在乎那个研讨会了，所以是他精神高度紧张，东西在旁边却视而不见。
2: 翠姐醒了之后一直是现在的状态吗？
1: 嗯，医生说他在出事之前受到巨大精神

0: 自己。虽然现在醒来了，但精神层面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需要转精神科做进一步的治疗和观察。
1: 现在的医疗会帮助他的，也希望他能早日康复。
2: 他才29岁，他不该是这个结果。
1: 吴教授知道崔姐醒了吗？
0: 我给安宁发了消息，让他转告吴教授，可我到现在还没有收到消息。
1: 崔杰现在已经醒了，他后续的康复治疗可能还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家属具体有什么样的诉求，我还需要跟崔杰的父亲商量沟通一下。

0: 我记得我之前有教过你，
1: 剥橘子要顺着经络，对吗？就像你在实验室分离神经树。崔杰，你能醒过来，我很高兴。你别怕，以后我会照顾你的，你想要什么就跟老师说。
0: 你的脑子每天都在琢磨什么？
2: 没有数据，我们开研讨会干什么？回答我。
0: 不管你用任何的办法，会议开始之前，我必须要看到数据。

0: 吧，走吧。我的丢女儿做了什么呀？爸爸，爸爸，再回家。
1: 哥哥，哥哥，哥哥。

0: 你到现在还不觉得自己有点错吗？你还有人性吗，教授？
1: 崔先生，有件事得跟您沟通一下。对于吴教授这边，您的诉求是？道歉。
2: 必须给我女儿道歉。除了道歉，崔杰长期的康复治疗还需要费用。至于索赔方是吴教授还是研究所，这个我们需要等您决定之后再给出具体的相应方案。叔叔，费用我会处理，您放心。
1: 叔叔，崔杰失去的一切已经不可挽回，你们要求赔偿合情合理。崔先生。 如果吴教授拒绝道歉，你们打算怎么处理？
3: 走法律程序。
1: 好，你们的诉求我知道了，我会替你们转达的。
3: 谢谢唐丽。
2: 谢谢啊。

你们真的觉得我对你们过于严厉了吗？可以说实话。我一直觉得您对我们的教导都是出于对科研的认真和负责，我们都明白您的苦心。

0: 师姐，啊，哎呀，吓我一跳！怎么了？
1: 太晚了，你早点休息吧。你明天一大早还有研讨会呢。
0: 研讨会，对，研讨会很重要，教授要看我的表现。我不能出错，我一定会做好的，我一定会做好的。
1: 你早点睡啊！啊，
0: 你快进去休息，你快进去。

0: 从那天开始，他就已经不太正常了。他实在是太紧张了，他害怕再次言毕。教授，如果连学姐这样优秀的人都达不到您的要求，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你们也觉得我对崔杰过于苛刻了？是的。
1: 其实每个人的性格想法都不太一样，您的教育方式，有人能够接受，有人可能很难接受。当然，您永远是我们的偶像。有人立下了远大理想，想成为像您一样优秀的学者；有人资质有限，一辈子也成为不了您。还有一些人，也许只想做他自己。

0: 您对事业的决心和坚持我很敬佩，但是您的学生他们应该有他们自己的价值，除了成为您的追随者和服从者，难道他们不应该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和权利吗？
1: 难道我真的错了？

0: 翠姐，之前跟你说橘子要顺着脉络剥，可现在老师明白了，我错了，有一些东西本就不该被强行剥离。翠姐，
1: 你愿意原谅老师吗？

原来最好的培育，从不是修剪所有的枝桠，而是每片叶子都向着阳光生长。我终于懂了，那些曾经被我当成杂念的热爱，悸动于自由，恰恰是生命中最本真的模样。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吴教授，觉得你制定的这个乌门十律，它合理吗？
3: 你愿意向崔姐道歉吗？
4: 小姐，无论将来你是健康还是疾病，我都会一直照顾着你，爱护你。
5: 莹莹，我到底该怎么办？连我身边最亲近的人，他都怀疑我。
6: 我们就做个检测，回应外界猜测不好吗？
5: 从一开始你就笃定了我这肚子里的孩子，他不
7: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8: 那就是我啊，
9: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10: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1: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9: 再看我，
12: 再看我，
13: 还在看我，
14: 再看，
15: 我们就把你喝掉。

1948年11月9日，在新中国的曙光即将来临时，毛泽东在西柏坡给一位久未谋面的老朋友写了一封幽默风趣的信。贺明兄，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这封信虽然只有短短一句话，但全部用的是暗语，诙谐之余又别有深意。贺明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号，曾为党的创建做了许多工作。当时正在湖南大学法学院任教的李达看到这封信，自然明白毛泽东的意思，他既感慨又兴奋。在给李达的信中所说的县公司生意兴隆，正是指筹备新政协会议。在此期间，毛泽东给很多民主人士、党派代表写信，表达的一个基本主题就是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共同筹备和建设一个属于人民的新中国。

0: 1948年春，为迎接全国胜利，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东渡黄河，由陕北转移到河北，来到了我们的城南庄。而在我们纪念馆里，珍藏着一封特殊的信件。
1: 公武先生，30年前拜读先生在《晨报》及《国民公报》上的重论弘毅，现闻先生居所距此不远，慎思一物，借灵教义。自派车迎后，倘蒙拨冗往驾，无任欢迎，敬送大安。蓝公武早年赴日留学，曾任《国民公报》社长、《晨报》董事，后又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任教。当年求知若渴的青年毛泽东被他发表的文章所吸引。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蓝公武带着家人躲过日本特务的盯梢，从北平乘火车南下，投奔晋察冀解放区。而促使这位大学教授举家出走的原因，正是中共北平地下党送给他的一本小册子。这本名为《论联合政府》的出版物，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的报告。在蓝公武看来，文中所言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就是他和所有中国人未来要奔赴的方向。之后，蓝公武在解放区先后担任了察哈尔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厅长、北越行署民政厅厅长等职务。他没有想到毛泽东会亲笔写信给自己。毛泽东的这封书信措辞文雅，谦逊得体，真情厚谊跃然纸上，蓝公武欣然赴约。在城南庄的10天，毛泽东和蓝公武畅谈新中国的建设问题。
2: 他们谈天说地，就新中国的建设以及有关的问题进行了交换意见。蓝公武曾经跟他的孩子们也说，他见过很多当政者，但是他从毛泽东身上看到了希望。
1: 就在蓝公武离开城南庄的时候，新华广播电台播报了一个即将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消息。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为迎接全国解放、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第五条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发布第二天，避居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沈钧儒收到了来自毛泽东的一封信。任潮、彭山两先生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也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李济深，字任潮，国民党一级上将，他数次担任蒋介石副手，也多次与蒋介石意见相左。1947年，李济深举家秘密迁往香港。1948年元旦，在李济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沈钧儒，号恒山，抗战期间著名的全国救国会七君子之一。1948年1月，受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张澜委托，在香港恢复民盟总部。
2: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实际上是描绘了一个建设新中国的蓝图。这封信一方面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团结

0: 合作的坚定决心和真诚的愿望，也是开启了新型正当制度的一个先河。
1: 毛泽东的这封信在寓居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代表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张伯钧、马叙伦、王绍奥、陈其游、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认为中共五一号召适合人民实施之要求，有符同仁等之本旨。同一天，他们还通电全国，大声呼吁，这一号召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先后共有20多批、1000多名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精英北上解放区。五一口号发布不久，毛泽东从富平来到西柏坡，在这里开始了指挥三大战役、筹建新中国的历史任务。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知名人士协商建国，是毛泽东这段时期的重要活动之一。包括司徒美堂、陈嘉庚这样有很高知名度和影响力，又非常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华侨，毛泽东也是通过书信的方式积极与他们取得联络，邀请参会。嘉庚先生，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先生南侨朔望，人望所归，仅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速电欢迎，并其赐赴。1949年1月20日这一天，毛泽东给远在新加坡的陈嘉庚发去这封信函，诚挚地邀请他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大业。陈嘉庚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和实业家，抗日战争期间，他毅然回国，带领华侨捐钱捐物，支持国内抗战，并冲破重重阻碍，到访延安，与毛泽东相识相交。延安与重庆的迥然不同，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与所见所闻不论政治与军事大出我之意外，其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工中耐苦，以身作则，纪律严明，由是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陈嘉庚率先响应，并代表新加坡120个华侨团体致电中共中央，希望早日召开新政协会议。接到毛泽东的邀请信后，陈嘉庚立即复电：革命大功将告成，新庆胜利，严寒后绝回国敬贺。以76岁高龄的陈嘉庚满怀期待，3个月后便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2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2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 1949年3月25日，古都北平，春风杨柳，在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奏乐声中，

0: 从西柏坡一路风尘而来的毛泽东，在西苑机场检阅了不久前进驻北平的人民解放军部队。随后，他与前来迎接他的160多位各界群众代表和民主人士一一握手，互致问候。他兴奋地说：“我们已经获得了基本的胜利，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将是建立一个怎样的政府？各位老先生和我们肝胆相照，风雨同舟。今后共产党还将和以前一样，同诸位一起建设新中国。”受到中共特邀参加西苑机场阅兵式的人群中，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国民党爱国将领邓宝山。宝山先生无兄左右，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8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去秋戊戌，又一年了，时局走得很快，整个国际国内形势都改变了。何时获得戊戌机会，不胜期望之至。这是毛泽东在1944年12月22日写给邓宝山的一封书信，信中表达了对这位爱国将领和友人的敬重与赞赏。全国抗战时期，邓宝山曾3次到访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对国共两党及中国的前途命运开始有了新的思考。
1: 毛泽东和邓宝山的友谊吧，可以说是从1938年开始的。邓宝山住在了当时的榆林，那实际上和我们这个通常说的陕甘宁边区是比邻，关系非常密切。当时的国民党顽固派呢，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但是邓宝山先生专门给我们陕甘宁边区留出一个通道，对于我们这个陕甘宁边区尽可能的给予帮助和支持，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所以说毛泽东才会给他写了一封信。
0: 1949年，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邓宝山作为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与中共和谈的全权代表，站在了正确的一边，为最终达成北平的和平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众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横渡长江的解放军势如破竹。1949年4月23日攻占南京，5月27日解放上海。此时被国民党软禁的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在中共地下党帮助下刚刚脱险，他与600万上海市民一道，见证了这一最伟大、最光荣的历史时刻。5月29日，张澜致电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人，祝贺人民解放军渡江以来所取得的光荣胜利，并表达了愿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的愿望。6月1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复电内容。表方先生，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平，极表欢迎。怀着对毛泽东诚意的感动和对新中国的热望，张澜、史良、罗隆基等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登上了北上的列车。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代表134人， 这次会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6月19日，新政协筹备会闭幕当天，毛泽东特意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纸上，给在上海的一位老朋友写下了一封手书。庆龄先生，重庆为教忽近4年，仰望之城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惜命驾力平，以便就近请教，致其勿却为盼。在简练精致的行文中，毛泽东诚恳谦恭地表达了向宋庆龄请教建设大计的高度重视。
2: 给宋庆龄这封信呢，我们看他其实写得很用心。首先呢，就是这个从内容的这个措辞上来讲呢，非常的规范，非常符合咱们传统文言文里头简读的文法。这个时期呢，他的行书呢，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非常出神入化的一个状态。每一个点画，每一个字，每一行，乃至于通篇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书法作品。
3: 之前毛泽东的信件一般总是会有一些圈圈滑滑，但是这封信是非常酣畅的，可见毛泽东对邀请宋庆龄北上的重视程度。因为她是孙中山夫人，无论是从她的思想精神和事业方面来讲，都是她忠诚的坚定的一个继承者和捍卫者。她的这种代表性，他的这种凝聚力，在那个时候就是一面社会进步力量的一面旗帜。
0: 同时，周恩来也致信宋庆龄，邀请他北上共商国事。6月25日，邓颖超携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由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长女廖梦醒陪同，专程抵达上海，见到了宋庆龄。宋庆龄曾表示，北平是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地方，是他的伤心地。然而，毛泽东、周恩来信中所表现出的尊敬与诚挚，让宋庆龄非常感动。为了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宋庆龄同意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1949年8月28日下午，毛泽东特意穿上中山装，提前1个小时来到北平前门火车站，与50多位中共中央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一起盛情迎接宋庆龄的到来。

0: 宋庆龄与毛泽东多次书信往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宋庆龄一直十分敬佩毛泽东，他也很关心这位老朋友的健康，每次去北京都亲自探望。1956年元旦，毛泽东收到了宋庆龄寄来的贺年卡，非常高兴，又亲笔写了一封信：“亲爱的大姐，贺年片早已收到，甚为高兴，深挚感谢。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
1: 应该说，他们在1924年左右就已经相识，然后一路走来，从我们整理出来的信，有一份电报，四份毛主席的亲笔信，这些重要的信件，其实宋庆龄一直是带在身边。
0: 每一个称谓都反映了时代背景和身份关系的变化。1949年召开新政协会议前是庆龄先生，新中国成立后是宋副主席。

0: 如今则直接称呼和自己同龄的宋庆龄为亲爱的大姐，信中的字迹也更加轻松奔放，没有任何拘束之感。可见在毛泽东的心中，早已把宋庆龄当成了姐姐看待。 在事业上把他视为亲密无间的战友。1949年新政协筹备期间，毛泽东亲自到火车站迎接的客人只有两位，一位是宋庆龄，另一位就是毛泽东辛亥革命时期参加新军时的老上司程潜。 宋云先生勋鉴，备忘录宋希，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配位。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全已处置，必方均能谅解。诸事代理借重之处尚多。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此时，作为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的程潜，已对蒋介石政权彻底失望。这期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张世钊等民主人士做程潜的工作，解除他的思想顾虑，希望他率部起义。1949年6月。 他秘密派人给毛泽东送去一份由他自己签名盖章的备忘录，提出了和平解放湖南的意见。毛泽东收到程潜的备忘录后，非常高兴，立刻写了这封回信，充分表达了他对程潜领导湖南军政起义的赞赏。8月4日。 程潜和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率7.7万人起义，长沙和平解放。9月7日晚10时，程潜到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郭沫若等百余人到车站迎接。 9月19日，毛泽东起了个大早，来到北京饭店，看望住在这里准备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国民党起义将领和民主人士，与他们共进午餐，同游天坛，谈笑风生，在祈年殿前拍下了珍贵的照片。 毛泽东的真诚和独特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了这些党外人士，而他们也从与毛泽东的书信来往和交谈交往中，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肝胆相照的情怀。1949年9月21日。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出席会议的代表包括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共662人。
2: 各位代表同志们，我们有一个根本的感受，这就是我们的更多。
0: 蒋介石引来的离子上，他将表面对人类政治4/1的珍贵人认识哪里去了？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

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这次会上，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新中国诞生，百废待兴。为了各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开展，毛泽东十分重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意见，倾听他们的心声，真诚采纳有益的意见和建议。他总是在百忙之中一一回复他们的来信。叔老，来世送西，已告陈云、薄一波两同志着办。全国有500万工商户，其中商业行户大约有300万。在整个经济事业由旧的轨道转入新民主主义轨道中，当有一大批商行和手工业需要转业和改组，这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应当妥为指导这件事。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面临调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看后很高兴，针对他所反映的情况亲笔写下这封回信。陈叔通在教育界、银行界卓有声誉，毛泽东经常请陈叔通参加讨论各项重大问题，他总是直言不讳。从这封回信中也能看出毛泽东对于他的见解与建议非常重视。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是民盟民建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与工商界有着广泛的联系。从1949年开始，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信件往来频繁，亲笔给黄炎培的书函就有60余封。有的信说明重要决策，有的则是寒暄问候，有的长达数百言，也有的短短百余字。土地改革期间，黄炎培收到不少工商界人士的来信，对土改是否存在过火情况表示出担忧和疑虑。毛泽东建议黄炎培到农村走走看看。在苏南农村，黄炎培开展了半个月左右的调研，对农村情况有了更全面的了解，积极支持土改，随后写出了访查苏南土改的报告呈送毛泽东。1951年1月，毛泽东特意把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的工作报告送给年近80高龄的民盟领导人张澜，并亲笔致信。表方先生，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同志给我的报告一份，送上请查阅，可要您的秘书念给您听。可以看出西南工作的一般情况，阅后请予致还。先生身体好吗？甚为细念。张澜是四川人，又长期在四川生活和工作。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后，常常收到来自四川各地反映情况的信件。张澜看完这些信件后，都将信件内容归类摘要交给毛泽东。而毛泽东每次收到这些材料，也都会认真阅读，写下批示。1954年五一节，82岁的张澜和毛泽东见面时，提出了自己退下来的想法。毛泽东幽默地对他说：“表老，您是一面旗帜，插到哪里都起作用。”

1959年，新中国十周年庆典，毛泽东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再次登上了天安门。面对人潮花海和十年巨变，这些与中国共产党人一路走来的党外人士，用献词的方式表达着心中的感慨。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仅在人民民主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还会继续发挥它的作用。我们要在今后做出更多的贡献，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是我们无上的光荣，无比的骄傲。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在浩瀚的蔚蓝中生活着这样一种鱼类，它被称作海中金条，以其金黄色的身姿游弋在中国人的餐桌与心间，它便是被誉为国鱼的大黄鱼。福建宁德是其重要产地之一，被称作大黄鱼之乡。还好遇见你，这一站来到宁德府顶寻觅大黄鱼的踪迹。
1: 都说啊，大黄鱼有名，而且呢，大黄鱼还有着国鱼的美誉。那我们这个福鼎的高品质大黄鱼哪里找呢？我们先从市场入手。这有大黄鱼吗？都是虾哦。我觉得每条看起来都像它。这家鱼很多，这家应该有。这在这儿，这个金黄大黄鱼多少钱一斤啊？
2: 这个30块。
1: 30块钱一斤，这个是大黄鱼吧？
3: 才几两的这个不大。
1: 老板，那像您说的这种哈，我们品质好的大黄鱼，在福鼎要哪里去找呢？
4: 那个外海，海南岛。
1: 那我怎么去到那个地方呢？
4: 雇一个船只经济。
1: 到哪个地方去坐船啊？
4: 要沙城。
0: 经过一小时车程，我们从福鼎市区来到沙城镇，这里啊也是福鼎著名的渔港码头。
1: 我现在是在福鼎的沙城镇的码头哈，我要带大家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据说是我们福建境内啊最远的有人居住的海岛，叫做台山岛。大哥，我想问一下，我要去台山岛的话该怎么去啊？今天没有啊。那平时我们要去台山岛的话怎么去？哦，在这个码头有一个买票的哦。
0: 幸运的是，在码头我们遇上了从事大黄鱼养殖的张毅。
1: 老师，我可以坐这个船到台山岛吗？
5: 对，可以上。
1: 我要到那个东台山岛。
5: 对，
1: 就是没有那么多游客的地方那个。
5: 对对对，进我们这。
1: 可以看到大黄鱼吗？
5: 可以的。
1: OK， 我可以。
5: 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5: 来来，
1: 好嘞，谢谢。
0: 搭上藏鱼岛快艇，只要50分钟就能到达距离沙城码头18海里的台山岛。
1: 那我们要去找大黄鱼的话，是要去
5: 台山，
1: 叫做东台山。
5: 对，台山它是台山列岛，台山列岛其实有大大小小的岛屿有10几个，有人岛有就两个，一个是西台山，一个东台山，这两个岛比较大。东台山是自然村，西台山是行政村。现在东台山的居民基本上全部搬走了。目前就剩我一家了。
1: 有的时候去探访其他的一些养殖基地的话，他们是离我们的这个陆地比较近
5: 哈。对对对。
1: 那为什么放到那么遥远的一个，也算是深远海的地区吗？
5: 啊，台山岛是我们到处选址、到处看挑选的一个点。它呢，我们到岛上你会看到，它的水是清澈，非常清澈。夏天最高的温的时候，能见度能达到7到8米。就是我站在鱼排能看到碗里的鱼，看得一清二楚的。
1: 就水质非常的好，
5: 非常清澈。台山岛的自然资源可是很丰富啊。
1: 怎么说？
5: 只要你拿把螺丝刀，你就饿不了了。
1: 真的吗？
5: 对，台山岛俗称后壳一辈的天堂。各种贝类，你拿把螺丝刀就能把你肚子填饱了。
1: 完全可以体验就是荒野求生的感觉哈。那你到时候待会儿带我去体验一下好不好？
5: 可以，带你去赶海。
0: 台山列岛由东岛、西岛以及其他岛屿交织构成，这里被称为福建最野性的海岸线，拥有丰富的海蚀地貌，经过常年海浪雕琢、礁岩，呈现出千变万化的形态。
1: 谢谢，老师，拜拜。
0: 登上东台岛，这里仿佛一座被时间按下暂停键的秘境，如同闯入了一个被遗忘的童话世界。
1: 我们岛上的两只鸡。啊，
6: 我发觉这个山上还有那个山羊，三只，可能是我接到的。
0: 在这里，植被草甸肆意的生长，山羊矫健的在悬崖山坡间跳跃，游隼舒展双翼扑向无人机，仿佛在告诉我们，大自然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当你登顶向山下俯瞰，山坡环抱着港湾， 海水呈现一种心醉的蓝绿宝石色，温柔的海风瞬间吹过面颊，吹散旅途的疲惫，感受大自然赋予的畅快与自由。
5: 品这些海产品，眼睛要尖，看着颜色都一样。
1: 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赶海吗？
5: 对对对，
1: 到处都是。这些都可以吃吗？
5: 这都可以吃啊，海螺，你看，这个
1: 在哪里？
5: 这个叫那个观音螺。
1: 观音螺，
5: 两个。嗯，这里还有一个蜡螺。
1: 蜡螺，
5: 这里还有一个叫蜡螺。
1: 真的就是随手一捡啊。嗯。目光所及之处，好像好多都是可以吃的。
5: 你看，海葵，还有用呢。那这还有个海胆呢，
1: 那
5: 这好几个海胆，
1: 它都在藏在这个洞里了吗？
5: 一个洞一个海胆，看到没？
1: 看看，
5: 海胆也要撬，用炉子刀来撬，把它撬出来。海胆的刺啊，有微微的毒。嗯，红红。这淡菜，
1: 淡菜
5: 啊，现在吃小，在上面的小。
1: 里面还可以找到宝石。
5: 有。
1: 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有这么多的收获了。大家看看哈，好多这样子螺贝之类的。那像这样的一个自然条件的话，这么丰富的资源，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大黄鱼养殖来说，
5: 它自然环境好，水质好，它才会有这么多的野生的各种贝类。嗯，所以水质好，养黄鱼肯定就更好了。
0: 大黄鱼隶属于鲈形目食手鱼科黄鱼属。大黄鱼有着鲜嫩的肉质，丰富的营养，尤其那金黄的品相赋予大黄鱼更多美好的寓意，成为了江浙沪及闽东沿海地区传统宴席当中必不可少的大菜。蒸煮煎炸，人们围绕着大黄鱼创作出一道道精美的料理，足见对它的喜爱。
1: 蟹粉冲浪大黄鱼，
5: 蟹黄来熬高汤，熬完之后呢，把这个大黄鱼，放入高汤里面慢慢熬煮。哦，
1: 就是一种汆烫的一个形式啊，这样的一个烹饪方式是不是可以体现我们大黄鱼的一个鲜美，一个锁鲜的一个过程？肉质细嫩，口感 Q 弹。略带甘甜，没有土腥味，所以像我们这样野生大黄鱼的话，这个单价是一斤达到多少钱？
5: 我们现在是按规格来卖。哦，
1: 怎么说？
5: 一斤左右的，一斤是100块，两斤左右的200，三斤往上的300，单价。哦，
0: 创源农业独享东台岛野化基地，大黄鱼养殖规模常年保持在100万尾，年销售量30至40万尾，通达全国市场，创造了丰厚产值。登上作业船，我和渔工一同靠近位于东台岛西侧的深海养殖网箱，一探大黄鱼的野化秘密。
1: 圆形的一个网箱，
5: 这个是周长96米，是近28米的网箱，一口网箱相当于一亩地了，将近700平方，
1: 应该很深吧？
5: 网箱是7+1，上面1米，底下7米，在海里面它是呈锥形的，中间有12-3米的，网箱大，它活动空间大，一个在外海，洋流急，鱼不停的在游动。
1: 这个我现在看到的是，
5: 这个就是天然的鱼苗进来了。
1: 鲜料哈，
5: 天然的鱼苗，它自己进来呢就被我的黄鱼吃掉了。台山岛是什么呢？鱼苗的回游地，所有的鱼苗都会经过这边，然后呢，它们就自然会跑到网箱里面。我们的野化大黄鱼就是这些活的小鱼小虾，对，
1: 不用人工的一个什么饲料的，
5: 不投料，不投料。
0: 野化大黄鱼有着紧实的肌肉。优美的条形，
1: 啊，一下两次，对，刚刚捞起来它就是偏银色的一个，哎呀，它也叫成了呱呱黄瓜鱼，哎。
0: 白天，渔工将银色大黄鱼投入暂养区域，待到天黑之后，才能进行最后的取鱼。
1: 刚刚捞起来的大黄鱼还蛮沉的，这大概有多重啊？
3: 这个3.5斤左右，
1: 这算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了。
3: 嗯，对。
1: 我们用这个大黄鱼做怎么做？
3: 拿去煮黄鱼面，肉质很鲜美，等一下吃就知道了。
1: 那3斤多，那这个市场的一个价格的话要
3: 1000多，
1: 要不然 一千多，
3: 这是最多一碗
1: 面，贵啊，一千多的大黄鱼面，
3: 这个叫最好，一条鱼整看这个东西。
1: 姐姐，你在这边东台山岛多久时间了？
3: 在这边三年多。
1: 又负责就是照顾我们工作人员的生活，对不对？
3: 对，手机信号苦力人哦。
0: 海岸的涛声是厨房里最恒久的背景音。就地烹饪是对海鲜鲜度的最大保留。玲姐的大黄鱼捞面让登岛尝过的人都念念不忘。
3: 做好了，哇，
1: 好大一锅！因为平时的面都是直接是在放到锅里面的，混在一起的。为什么这样的做法？
3: 汤不味，香不浑。
1: 教一下我们怎么捞？
3: 现成的，
1: 我爱吃，我爱吃鱼肉，我随便挑一块出来，你看它都会出现这种蒜瓣状。煮这么久的时间，它都不是那么烂，它还是保持这样的。
3: 对，
1: 原产地就在我们这个养殖基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大黄鱼，
3: 没有土腥味。
1: 这面很筋道，有那种清甜的味道。你刚才说那个鱼肉的话，也是有甜甜的味道。现在呢已经是深夜了，我们接下来又要出海了，因为呢要进行到我们这个大黄鱼捕捞的最后一个重要的环节，赶快去看一下。
0: 浓重的夜色中弥漫着紧张的氛围，每个人都严阵以待。这场最后的捕捞决定了野化大黄鱼最终的身价。
1: 张老师，那刚才我看到下午从那个大的网箱转捞过来到我们这个小的网箱里面啊，
5: 对对对，
1: 为什么很奇怪是要到晚上才可以把它具体捞起来呢？
5: 晚上黄鱼把它捞打紧之后，它应激它，把它黄色素给它逼出来，逼出来黄色素呢，它不能见光，见光之后它就白了，所以我们就摸黑着干，把它焖掉。黄鱼嘛，黄色的才叫大黄鱼，体质够好哦，够健康，我才能把它的黄色素逼出来。
0: 待到天亮，搭载大黄鱼的快艇就将立刻启程送往路上。
1: 那张老师，从昨天晚上我们夜捕上来的这个大黄鱼到今天转运过来的话，这个时间
5: 基本上10个小时之内我们都会全部完成捞获。
1: 就是要保证它这个新鲜程度，对，最快的速度锁鲜成型。
5: 有些远的地方还有一些客户需求的，我们会做速冻处理，待会我带你们参观一下我们的速冻车间。
1: 我看我现在已经穿上这个厚厚的棉衣，因为呢张老师要带我去一个特别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
5: 速冻库
1: 哈，这边的温度是非常低的，
5: 鲜冻的
1: 大黄鱼在里面，我们去看一下。
5: 好，哇，
1: 雾气，哇，
5: 这个就是，
1: 是的确很冷啊。
5: 这就是我们经过我们速冻后的黄鱼，一拼，
1: 硬邦邦的，
5: 就邦邦一下。
1: 这里面的温度现在是
5: -60度，
1: -60度，所以我们不能待太久的时间，
5: 我们说
1: 语速要稍稍变快一点，然后赶紧走。冷藏好我们包装好的这些产品，大概在这里面会停留多久的时间，我们就要立即发货呢？
5: 按市场情况，3-5天、5-8天，不会太长，顶多10天，
1: 就是一直在一个循环的一个储藏的一个过程当中哈。一年大概要发多少尾发往全国各地？
5: 一年要卖掉几十万条。
1: 几十万条。
0: 低密度养殖的深水良港，无污染野化基地，守岛渔工日复一日的劳作，发达的冷链物流，每一环节的用心让创园野化大黄鱼走得更远，有上高档宴席和寻常百姓的餐桌。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艾科竹，在福州向您问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会看到，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事宜的正式官宣，中美关系即将迎来的重要时刻迅速占据全球媒体头条，国际舆论进入北京时间。舆论关注，从釜山到北京，中美元首的这次面对面将再次在关键时刻校准两国关系方向。中美关系攸关两国人民福祉，更牵动世界格局稳定。那么这场会晤将释放出何种信号？全球将持续关注。赖清德办公室11号公布军购特别预算条例，但是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坚称，军购三拼图缺一不可。民进党当局正研拟另外提出无人机产业相关特别条例草案，以补足所谓的差额。台湾地区对欧洲无人机出口。

0: 在2025年暴增超40倍，今年第一季度出口更是超1亿美元。民进党当局借无人机鼓吹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如今更要持续加码特别预算，这背后究竟有何盘算？台湾地区公营事业连年亏损，却大花公款换标志，持续引发岛内舆论的齐声挞伐。更有蓝营明代直接披露，屡屡得标的就是绿油油设计师聂永真。台湾舆论怒批，这就是民进党吃铜吃铁的丑恶嘴脸。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5月12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并回答了记者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相关问题。
1: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2: 在回答有关中美经贸关系的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1: 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
2: 有记者提问称，美国财政部制裁了12名所谓与伊朗有关联的个人及实体，其中包括多家中国香港企业。对此，郭家坤予以回应：
1: 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坚定维护本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0: 中美元首会晤即将举行的消息一经证实，立即占据了国际媒体的主要版面。外界对于这场重要的会晤充满了期待和想象，从行程安排到会谈的议题，再到中美元首会晤可能释放的战略信息，相关话题成为国际舆论高度关注的焦点。
2: 当地时间5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并称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有美国媒体披露了陪同特朗普来华的企业负责人名单，包括苹果执行董事长库克、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波音首席执行官凯利·奥特伯格等。而此前路透社披露名单中的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没有在其列，相反的，很少被外界讨论的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则进入名单。对于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英国广播公司评论说，美中双边关系当前正处于复杂阶段，贸易摩擦尚未消退，科技竞争持续升级，地区安全问题紧张加剧。普遍观点认为，这场会晤的重点将是风险管控。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称，全世界都希望美中能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一致，并找到办法避免在其他问题上扩大分歧。会谈结果将对全球贸易、地缘政治等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国会山报认为，白宫需要稳定的供应链，因此需要与中国合作。即便是以进攻性现实主义著称的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也在受访时表示，如果中美关系在今年出现一定改善，我并不会感到意外。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瑞斯伯表示，他高度认同促进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接触与交流的重要性。美中政府之间持续务实的对话，对于应对复杂的经济挑战和促进长期稳定与增长至关重要。他说，稳定且富有成效的美中关系有助于切实维护美国企业、劳动者及社区的利益。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相较于特朗普上一次访华的2017年，中国更加强大与自信。全球化智库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认为，在与美国打交道方面，中国积累了更多经验，更有信心，也有着更加清晰的认识。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学者奥尔森分析称，东南亚各国政府将关注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政策是否会出现变化。分析人士认为，中美之间在贸易及投资方面能否取得成果，也将引发日本和欧盟的关注。
0: 5月11号，外交部发布中英文双语视频《和平共处》，视频中表示，中美强强联手就是给世界的正能量。
3: 中国和美国两个最有分量的国家，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如何相处不仅牵动各方，更影响全球。是冲突对抗，彼此消耗，还是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回头看看中美交往的历史，答案其实早已不言自明。
2: 视频中展现了在二战的硝烟

中，美国飞虎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与中国人民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冰封年代里，乒乓外交以小球转动大球，实现了跨太平洋的握手。再后来，中美在交流合作中各展所长，互利共赢，一起打击恐怖主义，应对金融危机，抗击埃博拉疫情。人们已经反复见证，中美强强联手就是给世界的正能量。如今，中美贸易额抵得上一个中等

0: 成就、共同繁荣，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不仅有利于两国，也必然造福世界。更重要的是，中美两国人民都渴望安宁，追求幸福，他们的喜怒哀乐没有什么不同。一次次线上对仗，一场场线下奔现，才是世界该有的样子。
1: 视频最后写道，中美都改变不了彼此，但可以改变相处的方式，那就是秉持相互尊重的态度，守住和平共处的底线，争取合作共赢的前景。
0: 地球就这么大，容不下中美折腾对抗，太平洋又足够宽广，容得下中美各美其美，中国和美国还将在这个星球上长久和平共处下去。积极开放的中国就在这里，希望美国相向而行。
2: 接下来我们连线北京演播室，我们先来请教时事评论员王健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称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美国媒体也爆出陪同特朗普访华的企业负责人名单，包括库克、马斯克、奥特伯格等大型企业的首席执行官。那么您是如何观察美方对此次访华的期待？
3: 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呢，这个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对于即将开启的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呢，有很高的期待。我们都知道这个期待呢源于两点。第一，我们都知道上一次这个美国的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已经是9年前的事情了啊。作为全球首屈一指的这个两个大国啊，这个排在第一和第二位的世界两大经济体啊，安理会两个常任理事国的这个元首见面啊，总是值得大家期待。所以在这一点上呢，这个特朗普对于此行抱有很高的期待。那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我们都知道，目前美国在诸多的问题上啊，对中国有所诉求，比如说在经贸的问题上啊，美国目前复苏乏力，国内通胀高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跟中国进一步搞好关系啊，在经贸磋商上啊，避免一场这个贸易战啊，关税战，那事实上对于美国是有利的，所以这一次呢，这个特朗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其实也讲到啊，他对此行的期待很多啊，一方面啊，比如说在这个经贸的领域当中啊，对中国的资源、能源啊，对中国农产品的出口啊，比如说大豆、牛肉，金融方面的合作啊，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禁毒方面的合作等等，都对中国有比较高的这种期待。那第二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都知道，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呢是负责任的大国啊，是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那特朗普在诸多的这个国际问题上啊，也有与这个习近平主席进行沟通、磋商啊，赢得中国支持的考虑啊，比如说目前美国在这个伊朗啊就深陷泥潭啊，这霍尔木斯海峡被伊朗封锁，对于美国啊有较多的影响啊，在其他重大的国际问题上，比如说这个资源、能源、气候变化等等，这个美国对中国都有所诉求，所以此行呢，我想这个特朗普充满了期待，这个期待呢是希望能够在会晤的过程当中啊，一方面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啊达成更多的这种共识，让中美两个大国能够相向而行。第二是这个解决美国啊一系列目前存在的这种问题啊，赢得中国的支持。第三一个啊，中美两国都是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中美的双边关系事实上对全球啊都会有影响，所以特朗普也寄希望于此行啊能够这个收获一些他在全球范围内啊亟待解决的这个重大问题啊，能够让中国能够助他这个一把力啊，能够让这个美国解决更多的这个桌面上的难题。
2: 我们也注意到，有学者认为，时隔9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访华，再次证明了两国元首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为稳定中美关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您对此作何解读？
3: 元首外交呢，对于引领中美关系向前发展，事实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核心作用。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个9年间啊，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有多次这个面对面的会晤啊，包括很多多边场合的会晤，也包括这个通电话啊，在很多重要的时机下啊，这个中美两国元首通过电话的方式呢，能够达成进一步的共识。中美之间啊，事实上没有什么根本性的这个利益问题，怎么样合作起来做大蛋糕是摆在这个彼此桌面上非常重要的议题啊。习近平主席多次讲到宽。

0: 广的太平洋能够容得下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怎么样推动两国的这个关系向前发展啊，不断增加我们合作的这个清单，减少这个问题的这个清单，合则两利，斗则俱损啊，我觉得都指明了这个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美方哈、要坚持做到几点。第一哈、我觉得是要尊重彼此的这个重大利益和这个重大关切。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台湾问题是这个普天下的中华儿女都关心的话题，中国的这个国家统一啊，是这个中华民族一直以来啊高度关注的心心念的话题。在这种情况下呢，美方应尊重中国的这重大利益和国家的这种主权。那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就是要真正的实现彼此的这个尊重啊。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不应当秉持着这个祖师爷的这个嘴脸啊，对他人颐指气使啊，要尊重他国的国家的这种尊严。那第三一个啊，非常重要的呢，就是这个中美两国啊，一定要在元首外交的引领下，真正的把元首外交达成的共识重信守诺地执行下去啊。我们看到过去呢，这个美方曾经在许多的这个问题上，元首外交的层面呢能够达成共识，但是在执行的层面呢往往有偏差这也是导致中美关系啊有的时候时不时出现一些波折很重要的原因。总之啊，这个中国和美国啊是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这个经济体，是全球这个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啊这个之一，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美双方相向而行，不仅仅对中美啊非常重要，我想对全世界而言呢啊，这样一个稳定的大国关系对全世界都将是一个福祉。
1: 好的，谢谢王健先生，我们稍后再做请教。公安部11号发布消息称，四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和美国多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其中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公安部表示，该案的成功侦破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彰显了两国共同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决心。我们继续请教王健先生，您是如何看待中美联合行动取得的这一重大战果？
0: 我们看到中美双方呢，实际上有这个一系列的合作，在禁毒领域的合作呢，就是中美双方近些年在元首外交引领下取得积极丰硕成果的一个领域。在习近平主席和这个特朗普总统啊这个推动下，事实上中美双方啊禁毒工作组啊常态化的沟通啊互通信息，对于这个全世界范围内的这种禁毒工作啊都取得了积极的这个成效。我们都知道，此前呢这个美方曾经对于中国有诸多的指责啊，比如说把这个芬太尼的问题啊这个锅甩到中国来啊，认为中国对于芬太尼前提的这个管控不力造成了美国毒品的泛滥，我觉得这是极不负责任的啊。其实看看美国这毒品泛滥的历史啊，跟中国没有任何的关系啊，这个美国自己在这个毒品的这个相应的法律法规上啊，在定义上啊，在国内的这种管理这个疏松上所造成的这个恶果啊，造成了美国这毒品泛滥的现实。那事实上呢，就不管美方怎么指责，中国都积极的和美国这个行动起来啊，这个共同打击这个毒品犯罪啊。我们看到这一次所公布的案例呢，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积极的这个成效。当然，这个美国也应当更多的从中国啊借鉴和吸取经验啊。中国是世界上对毒品管控最严厉的这个国家之一，刑法也最严厉啊，这个我们管理也最严格。所以中国的这个毒品管控呢，相比美国而言确实有很多的这个成效啊，美方也逐步的意识到在这一点上呢，怎么样跟中方密切的沟通与合作啊，这个共同打击毒品犯罪，对于啊这个稳定美国的这种形势啊，尤其是毒品泛滥的形势是至关重要的。当然这一次所公布的这个案例呢，虽然从一个视角看只是一个单独的个案，但我想这个中美双方的工作组在这个禁毒的领域已经有多轮的这种磋商了，相信这一次在元首外交的引领之下啊，中美双方在这个禁毒领域啊，还会进一步加强协作啊，取得更积极的成效。
1: 好的，谢谢王健先生。我们再来请教于强先生，对于中美元首即将举行会晤，岛内各界也是高度关注。民进党官员炒作所谓台湾变菜单被交易，蓝营明代则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民进党不承认九二共识，搞所谓台独，才导致台湾陷入被动的局面。您对此作何评价？
2: 民党在这里啊，偷换了一个概念。他想把他自己跟台湾画上等号，其实他最担心的根本不是什么台湾的安全，他最担心的是民进党变成菜单，民进党被交易。他为什么这么担心呢？是因为一直以来民进党把他自己所有的希望，所有的筹码都放在了美国的身上，所以他心里很清楚，一旦他变成是菜单，一旦他变成是筹码，一旦他被交易的话，他现在眼前的这一切都会没有了。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现在非常的焦虑，但是呢他又不敢讲，所以呢他就说什么有可能什么台湾被交易，台湾变菜单，其实根本不是，是他担心他变成是菜单。一直以来我们都看到民进党不断的在玩这样的偷换概念，他总想把他自己去跟台湾画上等号，但事实上大家看得很清楚，民进党从来就没有为台湾的利益，没有为台湾的安全去考虑过任何的一分一毫，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他自己，满脑子都是想他自己的政治私利。究竟谁会给台湾带来安全？首先，只要民进党继续执政，台湾就不会有安全，因为民进党的出发点就是要不断地出卖台湾的利益给美国，去换取美国对于民进党所谓的支持。只要这条路这么一直走下去的话，那么台湾永远没有安全的那一天。我们都知道台湾问题是我们中国人的家务事，需要我们中国人自己坐下来关起门来自己商量，没有什么心结不能化解，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但是一旦让外人进来了，外人肯定会揣着各种各样的目的，他们肯定见不得我们好，那么就会使得在解决这个问题当中，这个复杂程度陡然升高，也会使得整个台海的安全面临很多这个复杂的挑战。所以对于台湾来说，台湾安全最大的保障是处理好两岸关系，而要处理好两岸关系，这个基础、这个基石就是承认九二共识。承认了九二共识，台湾安全有保障，台湾的发展有盼头。
1: 好的，谢谢于强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以 AI 时代两岸媒体的选择与合作为主题的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12号在北京举行，两岸100多名媒体负责人、传媒学者、新闻界代表等参会。
3: 在当天上午的峰会主论坛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吴喜致辞时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也铸就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两岸媒体要坚守民族立场，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要秉持客观理性，当好台海和平稳定的守护者，要深化交流合作，当好两岸融合发展的推动者，要勇担时代使命，当好民族复兴的奋斗者。希望两岸媒体人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智慧与力量。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两岸同属中华民族，都是中国人，血缘文化相连，台海和平符合两岸民众利益，两岸交流是主流民意，两岸媒体人应多为两岸关系发展、交流合作鼓与呼，为台海早日冬去春来善尽社会职责。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周锡玮等台湾媒体界人士表示，两岸同文同种，媒体是两岸同胞沟通的桥梁，在人工智能技术重塑传播格局的今天，两岸媒体唯有携手合作、凝聚共识，才能把握机遇、共创未来。
4: 在台湾，现在所有的人都应该想到一件事：我们不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光荣跟骄傲的，更重要的是，大陆这么美好的家园，大 杀了这么好这么多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合作努力？我们的未来会更光荣，更美好。
5: 我想每年的这个媒体这个会议就是很好的这个平台哈，让台湾的媒体人来跟大陆的媒体人交流嘛。
3: 本届峰会由北京日报报业集团主办，为期两天，期间两岸媒体嘉宾还将参访腾讯北京总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等，深入了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情况。
1: 12号，2026两岸海峡海洋文化交流平台主场活动在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成功举办。活动以“越山向海，潮汇一脉”为主题，聚焦南岛语族文明根脉、海洋文化传承与两岸融合发展，推动两岸同胞共塑文明之源，共话融合之路，共筑同心之约。
3: 当日上午，海洋文化主题展览正式开展。展览以“同源向海，从过去始向未来”为主旨，设置“文明原点”“向海远征”“听涛共鸣”“同心之约”四大板块，通过考古实证、动态影像、全息展示、平板周实物、两岸少数民族器物、沉浸式声音装置、非遗体验与文创市集等多元形式，直观展现两岸一脉相承的海洋文化基因，让两岸同胞在沉浸式体验中感知同源文脉。
6: 借由邀请我们很多在我们台湾宝岛的南岛语族来到我们这边，共同与一些海洋科学、海洋文明的专家共同做一个交流探讨，那么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海洋文化交流的效果。
3: 随后，2026两岸海洋文化交流平台开幕式在少数民族歌舞《峰峦如聚涧水长》中温情启幕。台盟中央、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自然资源部、福建省相关领导及台胞代表先后致辞，强调以海洋为纽带，以文化为根基，持续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同胞亲情、促进心灵契合的重要意义。在主旨演讲环节中，两岸专家学者及台湾少数民族代表分别发言，围绕南岛语族研究、海洋文明传承、两岸文化融合等议题分享观点，为两岸海洋文化交流与文化认同建设提供学术支撑与实践方向。
7: 通过这次的活动，我们有看到各地的族人，从台湾还有其他在大陆打拼的小伙伴们，通通来到平潭，这是一种溯源以及回家的感觉。那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朋友们呢，通过产业的合作、音乐的交流、体育赛事的开展，能够走入到这个大家庭当中。
8: 我们要推动更严谨的考古学、分子人类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将南岛语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的这个论据链砸得更实。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花更多的心思，用更多的创新的手段去宣扬它，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接受它。那么我觉得这就是对赖清德当局的这种台独意识形态操弄的最好的反击。
3: 本次系列活动以缘起、感知、共识、同心为指引，构建起从考古实证到文化体验、从学术交流到情感连结的完整体系，进一步擦亮了平潭作为国际南岛语族考古研究基地的文化名片，不断厚植两岸共同历史记忆，深化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1: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9: 这怎么办？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台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针对巴拉圭总统佩尼亚于5月7号到10号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一事，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1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严正回应道，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巴方有关行径。
1: 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巴方有关行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长期以来，巴拉圭各界朋友不断发出发展对华关系的强烈呼声。根据巴拉圭国内民调显示，近90%巴拉圭民众支持中巴建交。

0: 这充分说明同中国建交符合巴拉圭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与台湾当局沆瀣一气，不得人心。巴方有关政治人物不仅对此充耳不闻，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窜台，为赖清德之流站台，甘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棋子，其究竟是为了巴拉圭人民的利益，还是另有所图？相信明眼人都能看清。我们敦促巴拉圭政府早日改弦更张，认清大势，顺应民意，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政治决断。历史的车轮不会等待任何国家，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绝于国际社会。
1: 中国国民党、台湾民众党日前联手在台立法机构通过军购特别预算条例，框列7800亿元新台币，删除了强化本地防务、无人机等项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正严拟提出另一份无人机产业相关的特别条例草案，标榜是为了补足战力。
2: 台立法机构八号三读通过由蓝白提出的军购特别预算条例，预算上限框列金额7800亿元新台币，其中第一波对美军购预算上限为3000亿元新台币，第二波对美军购预算上限为4800亿元新台币，并排除商购及无人机等项目。尽管赖清德办公室11号公布了特别条例，但也传出民进党当局正严拟提出另一份无人机产业相关特别条例草案，图谋补足所谓的差额。
3: 我们不能够让大家觉得台湾的安全是可以打折扣的。
2: 岛内亲绿媒体还请来专家配合民进党当局喊话，宣称世界需要台湾地区的无人机供应链。
4: 现在其实世界各国都非常需要台湾的无人机供应链，不可或缺要谈的这个合作的项目。
2: 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不断操弄所谓飞鸿供应链议题，日前又通过台媒大肆报道称，2025年台湾地区出口至欧洲的无人机数量暴增逾40倍，其中波兰与捷克是最大市场。2026年第一季度出口表现已超越去年全年总量。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台湾地区去年向捷克出口70372架无人机，对波兰出口31711架，大部分最终流向乌克兰，其中许多是由相关团体捐赠给乌军。虽然有岛内无人机业者表示已将无人机系统送往乌克兰进行实地测试，但由于台湾地区的无人机价格太高，乌方并无购买意愿。
5: 我们的成本太高了，在我们的电，还有就是我们一些关键技术，比如说电池，比如说马达，我们都还依赖进口的方式。
2: 另据日经亚洲10号报道，日本正推动强化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并放宽实施数十年的武器出口限制。台湾地区则积极寻求提升供应链合作机会，因此双方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正逐步萌芽。对于民进党当局不断炒作所谓在野党压缩军购特别预算条例金额，且删除其中的无人机等项目，妨碍岛内无人机产业发展，国民党12号上午开记者会回击。
6: 国民党对于商购跟委之案表达得非常清楚，是它不应该被放在特别条例里面，所以我要再一次强调，无人机产业请你编入一般年度的常规预算，不要再去膨胀特别预算。
2: 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副总召王安祥11号也表示，台立法机构通过的军购特别预算条例已涵盖台防务部门所提出的全部美国军购项目。岛内时事评论员唐湘龙更指出，台湾的军购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7: 那个军购本身呢，其实是个笑话。我之所以说其实讨论很无聊，不，它不是3800的问题，
8: 也不是八千亿
7: 的问题，而是当两岸关系这么紧张的时候，军购就是个无底洞，因为你的安全系数是 N，
8: 对，
7: 它不是3800+N， 而是你的安全系数是 N， 是一个呢一个 K 呢
8: 无限大。
7: 当你的安全系数是 N 的时候呢，你军购有啥意义呢？因此，今天我们在看待台海的安全，不要光只是用安全感不足来吓唬老百姓，但是根本的问题是，台湾今天的战略定位是大有问题的。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北的邱毅先生。民进党当局执意补足4700亿元新台币的所谓军购差额，要推动所谓无人机产业特别条例。我们看到台湾无人机出口的确自2025年开始暴增。那么您是如何观察这个产业的发展前景呢？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此前批评民进党此举是为了照顾绿油油，您认为

0: 是这样吗？
1: 我基本上同意黄国昌的看法，民进党在这一次军购特别预算的闯关失败以后，他再接再厉，民进党就是希望用无人机来作为光电产业的翻版，来造福民进党的绿油油，让支持民进党的这些产业雨露均沾，然后使得他们在选举的时候能够鱼帮水，水帮鱼。为什么民进党选择无人机产业呢？因为这两年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就数字来说，它确实非常快速的成长，它主要的外销市场是在捷克跟波兰，而最后的转向，最后的流向是流往乌克兰战场，因为乌克兰需要很多的无人机，使得台湾的无人机有了市场，销量增加，它的成本会下降。如果更深入的探讨台湾无人机的发展，你就会觉得忧心忡忡。台湾无人机之所以可以快速发展，是因为它依附着大陆的无人机产业的供应链，技术来自大陆，零组件也来自大陆。可是现在的赖清德与民进党根本不了解台湾无人机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的意涵，他喊的台湾要摆脱大陆的供应链，他马上面对几个重要的瓶颈跟困难。第一个，台湾无人机的技术哪里来？第二个，台湾无人机产业的发展，它的零组件都来自大陆。现在如果用大陆以外的零组件，依照专家的估计，它的成本马上增加50%到70%。这么高的成本的提高，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很快的就没有竞争力了。第三个，台湾本身要发展无人机，需要有充分的稀土的供应，而台湾无人机产业所需要的稀土哪里来呢？它是从大陆过来的，没有了稀土，台湾的无人机产业还怎么发展呢？再者，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到现在只能依附于台湾的民进党当局，依照民进党当局所编制的公务预算来补贴它的发展，所以我才讲它是另外的一个光电产业的翻版。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其实就是如此，它一旦摆脱了大陆，它马上面对的就是一条发展不下去的死路。可是它如果与大陆之间进行产业分工，那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当然可以大展宏图。可是今天的民进党当局根本不懂其中的内涵，还夜郎自大的以为台湾只要摆脱了大陆，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就可以成为第二个护台神山，实在是无知，然后又夜郎自大的井蛙心态。
0: 好的，谢谢邱毅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地区公营事业连年亏损，却大花公款换标志，引发了舆论反弹。此前，台湾电力公司斥资96万元新台币更换标志，被明代批评是不务正业。11号，台湾中油董事长方正仁在台立法机构接受质询的时候称，台湾中油公司原先也规划更换标志，同样也是由设计师聂永真制作，但是已经全面暂缓了。对此，就有岛内网友质疑：这是要等没有人关心的时候再进行的意思吗？
5: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日前在脸书发文称，台湾设计师聂永真一年拿下2个公营事业标志设计案，

0: 包括2024年一月决标的台电识别系统优化设计案，标案金额为96.8万元新台币，以及同年五月决标的台湾中油标志优化设计案，金额为98万元新台币。
1: 对，要给绿油油赚，也不知道要用什么方式，就硬起一个标案，绿油油真的是占据很多资源。
0: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议员之痛批台电在国际能源成本高涨、财务营运艰困之际，还有心思花钱搞视觉设计。议员之称，台电宣称换标志是为了效仿其他企业进行所谓年轻化，但根据媒体调查，高达80%以上的民众认为应该换回旧标志。
2: 新旧 logo， 我们比如说我们会优先用在比如说我们的 app、名片或者是一些刊物或印刷品。
0: 台电辩解称，此次企业标志形象更新主要是为了提高应用性，以符合更广泛的业务需求，同时展现迈向现代化与科技化的新形象。台电还声称，勇于改变并不是坏事。不过，有台媒报道指出，随着新标志拍板定案，是否也意味着与台电相关的招牌、电线杆、水沟盖，甚至是维修车制服等，通通要再花一笔钱换新装？然而，台电明明还亏损超过3000亿元新台币。除了台电之外，台湾中油董事长方振仁11号在台立法机构接受质询时称，台湾中油原先也规划更换标志，同样也由设计师聂永真制作，但已全面暂缓。
3: 公司也要考虑说，如果去改的话，要增加多少成本、多少费用，这个费用是蛮高的，自己所有 logo 都要改，所以目前是暂停状态。
0: 叶元之质疑为什么暂缓，是看到台电被骂怕了吗？方振仁表示，因为公司面临亏损，实施后也要花费很多费用，且需取得公司同仁认同，所以目前并没有要换。针对台湾中油暂缓更换标志，叶元之讽刺称，台湾中油看起来比台电聪明很多，至少懂得看风向。针对中油换标志是暂缓而不是喊卡，台湾网红 Chip 11号在脸书发文指出，方振仁的意思指的就是这笔钱先放着，等大家忘了这件事，或者等台立法机构不盯他们预算的时候再偷偷拿出来弄。简单说，风头太紧了。岛内网友也质疑，风口浪尖等没有人关心的时候再进行的意思吗？还有网友批评，没事改标志干嘛？是太闲还是经费太多？能捞就捞，完全不演了，反正只会让自己人得标。因为改标志议题，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杨之斗与台北市议员参选人陈冠安12号到台北地检署提告台电董事长曾文生与台湾中油董事长方振仁涉嫌背信及图利罪。
4: 整个中油跟台电在设计标案可以说是蹑手蹑脚啊，聂永真的手全部都伸到里面去，负债比大概90%以上的状况之下，还优先的去更换 logo， 以及有后面很多的浪费的制作，是不是算是不顾公司的利益呢？所以会有背信的问题。
0: 就在台电和台湾中油因为改标志问题被岛内舆论推上风口浪尖之际，又有网友爆料，台监察机构在2021年9月也换上了全新的识别标志，总花费490万元新台币。更巧合的是，该识别标志也是聂永真设计的。外界质疑，为什么这些公营事业换标志都跟聂永真有关？对此，台湾时事评论员董志森表示，聂永真当年是专门帮蔡英文做设计的，他是标准的绿营自己人。民进党当局就是拼命塞钱给这些对他们选举有帮助的人，不管他们有没有能力，只要能够帮他选举，讨一些年轻人喜欢，就用公家的钱来补助他们。这就是民进党贪得无厌的丑恶嘴脸。
5: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北的李孔志先生，您是怎么看民进党当局一边要民众为公营事业单位亏损买单，一边却持续花公款搞所谓的文青包装呢？
6: 最近在台湾社会讨论最热烈的话题，就是民进党领导下的公营单位台电公司不顾长期亏损，已经累积到3000多亿新台币的亏损情况下，竟然还愿意花96万新台币去做一个所谓 logo 的一个改变。台电公司就是一个标标准准所谓的独占的公营事业，它也没有那么大的客户压力，老百姓要的是一个稳定的用电品质跟低廉的电价，但这个在错误的能源政策下，台电做不到，把当年余右任所写给台电的这6个字台湾电力公司换成了新的版本，表面上是说去余右任化，其实我们都很清楚民进党真实的本意是要去中国化，但在这个时间点做这种事情，其实是台湾民众无法忍受也无法接受。

0: 过去长期以来，为了豢养这些民进党的支持者，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民进党当局用了很多方法。一方面，电力亏损，他们不停地拿老百姓缴的钱去做这些公营事业的补贴；那么一方面呢，却又纵容这一些所谓的绿油油民进党的好朋友们，不只是台湾电力公司，包括台湾中油，包括监察部门，包括经济事务部门，通通都有。他用的方式除了是鼓励这位设计者个人投标以外，甚至明显夸张到利用政府部门出资所成立的财团法人去参与这一些logo 形象识别事务的一个投标，其实背地里就是跟这一位设计者做一些合作，一方面想要这个用这个老百姓的预算去补贴，一方面却又让这一些绿油油拼命的得标，其实就表现出民进党对于执政的贪婪。那么他们就是希望用老百姓的钱来养这批人，这批人不管你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才华，只要你愿意出声，愿意帮忙，愿意协助，愿意到时候在选举的时候是影响其他的年轻人，那么民进党就会想办法把这些钱来喂养他们，让他们能得到。这个就是民进党一贯的选举策略，这样的方式让台湾民众觉得实在是不公不义，而且把钱用在完全不对的地方，浪费公帑，吃相难看。所有的民进党底下的政府部门通通是上行下效，台湾民众无法忍受，无法接受。这也是最近为什么这样的反弹声浪这么多的原因。
1: 好的，谢谢李孔志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2026年底九合一选战日益临近了，但是迟迟未定的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终于要确定了。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将在13号举行的选举对策委员会上征召沈柏阳和中国国民党籍现任市长蒋万安比拼。
1: 提名日程都还没有完全确认，那我们当然还是等这个党中央的选对会做决定。
2: 台媒报道称，沈柏阳确定参选台北市长后，将陆续展开拜会行程，并与民进党台北市在地党公职人员同台出席活动，相关竞选团队也开始运作。据了解，沈柏阳竞选团队将由所谓新系明代吴思瑶担任竞选总干事，组织方面则由明代吴佩益担任执行总干事，政策方面则由明代陈培瑜、范云操刀。近一段时间，民进党炒作台北署换议题，借机打击现任市长蒋万安的声望，此举也被视为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的起手式。对于沈柏阳想要与蒋万安一较高下，蓝营不以为然。
3: 乐见啊，
4: 真怕我们说错了什么话，然后这个对于沈柏阳多了一点批评，就导致民进党不提名他了。
3: 帅不帅从来不是能不能担任台北市长的一个重点。
2: 公开资料显示，沈柏阳今年44岁，早年在美国留学，2017年返台后担任台北大学的助理教授，后来跟他人合伙成立黑熊学院，以所谓认知作战专家的身份配合民进党妖魔化大陆，成为所谓反中级先锋。2024年2月，沈柏阳当选民进党不分区民代，同年10月，其被国台办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沈柏阳近年来动作频频，2025年还全力动员绿营侧翼青鸟参与对国民党及民代的一系列大罢免活动。虽然大罢免最终以惨败告终，但沈柏阳不但不加以收敛，还继续大放厥词，被深绿学者尤英龙批评是民进党支持。虽然民进党即将征召其出战台北市长选举，但蓝营方面认为，若沈柏阳参选，反而会让大家想起他的胡作非为，放大蒋万安的存在感。
5: 企图用这种外貌的、学历的来洗清呢，对他青鸟大罢免时候胡作非为，但是事实上呢，全部洗不掉。
2: 前民代郭正亮表示，沈柏阳的民调与蒋万安相差30%，他若出来参选，会让民进党连环失血。郭正亮还表示，民进党前秘书长林

0: 赖佑昌参选台北市长意愿浓厚，但因他是蔡英文的人，赖清德不想用，坚持用争议很大的沈伯阳，这凸显民进党的堕落。
1: 派系斗争可以斗争到这样，林佑昌再怎么样也比沈伯阳适合啊。林佑昌也有心愿意选台北市长，赖清德就是不要，不是这样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堕落的开始啊。
2: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台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想要获取更多的音视频资讯，请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海博 TV。 好的，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是艾科卓，在福州祝您顺心如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夜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11号在福州会见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王宇燕一行，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出席。会见中，双方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关于供销合作社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深化“十五五”期间合作，就做大做强特色现代农业、强化农资保障供应及农业社会化服务、搭建更多农产品交易平台、促进闽台农业合作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

0: 有，助力福建乡村全面振兴，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市领导吴协林、王金福参加。2026两岸海洋文化交流平台主场活动今天在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举办，活动以越山向海、潮汇一脉为主题，围绕南岛语族研究、海洋文明传承、两岸文化融合等议题分享观点，为两岸海洋文化交流与文化认同建设提供学术支撑与实践方向。
1: 南岛语族的越山研究分析出南岛语与大陆的泛东语存在的根源关系和底层关系，从现实反观出历史上的两岸之间语同音、文同脉。
2: 活动上，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研究成为热议话题。南岛语族分布于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有4.2亿人口，是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的跨地域族群。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成果将南岛语族的起源地指向中国东南沿海，尤其是福建及其临近岛屿，而平潭的壳丘头遗址群则成了探究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问题的重要区域。透过平潭壳丘头遗址群展现出来的文化脉络，让南岛语族蕴含的闽台血缘脉络越发清晰。
3: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跟知识点，知道的人其实不多，所以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海洋文化交流平台，可以做到一个叫做正视听、明真相的一个效果。我们中国是很有这种海洋文明的发言权的。
2: 现阶段如何把文脉挖掘成果转化为两岸合作发展的新机遇？在圆桌论坛上，嘉宾们围绕海洋文旅、民生合作、青年交流、乡村振兴等话题展开探讨。
4: 我们的价值在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那是丰富的歌谣舞姿以及超人的体魄，所以我们希望未来在更多的赛场上，在舞台上，我们可以见到两岸的民族同胞为了共同的荣誉，
5: 在两岸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当中，就很多人提出了如何将台湾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符号与中国大陆的少数民族文化符号进行相应的融合，并且通过旅游、餐饮等相关的业态进行相应的呈现。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将文化做活、将文化做生、将文化融入生活的一个最好的体现。
0: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连日来，福建各地开展防灾减灾知识普及和应急演练等活动，进一步提升群众应急避险与安全自救能力。
6: 宁德、莆田、龙岩等地在学校开展应急演练，把安全种子植入孩子心里。
7: 从一年级到现在，学校一直给我们做防灾演练和安全教育。我现在听到警报就知道该怎么做。
8: 专门针对低龄儿童特点优化流程，就是要让安全教育不悬空、不走样。
6: 三明、南平、龙岩等地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现场应急管理红十字会等单位结合自身职能，面向不同群体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解惑。
9: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们学到了很多自救的方法，这样以后遇到情况就不会慌了。
10: 我们重点围绕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中常见的安全风险、灾害隐患进行科普讲解，树立防忧于抗、减先于救的思想，进一步织密织牢防灾减灾安全网。
6: 漳州则在活动现场设置预警信息终端互动、震后自救互救、科普大篷车等体验区，打造集知识性、趣味性、实践性于一体的科普宣传互动场景。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在福州、三明等地，当地应急管理部门还开展安全生产培训，持续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社会氛围。
11: 今天我们组织开展有限空间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目的就是以练备战，提升从业人员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防范、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水平。
0: 今年以来，全球赛事经济持续升温，带动海外体育用品需求上涨。厦门作为福建体育用品出口主力，一季度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21.6亿元，占福建同期近70%，出口实现稳步增长。
12: 在厦门海沧区的通达创智公司，每个月有300多个集装箱的体育用品从这里下线，出现在全球体育用品零售品牌迪卡侬的全球门店。今年前四个月，企业体育运动器材产品出口额达1.45亿元。
13: 我们每年会把营业额的5%拿出来做的研发的投入，研发的产品也每年也会有大概20到30个产品投入到我们的量产中去，是很有成效的。今年现在基本上是看到9月份的订单呢，是比较饱满的一个状态。
12: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厦门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势头强劲，出口总值达21.6亿元，健身器材担当出口主力军，其中跑步机出口额3.2亿元，同比增长24.2%，其他健身及康复器械出口额7.1亿元，同比增长3.8%。此外，依托深厚的羽球底蕴，一季度厦门企业生产的羽毛球拍或类似球拍出口1.1亿元，同比增长13.5%。
6: 福建海上清洁能源重点工程中广核宁德核电温排区200兆瓦海上光伏配套送出工程的铁塔阻力工作近日过半。国网宁德供电公司抓紧建设黄金期，强化全过程质量管控，施工安全有序推进。
14: 项目预计在6月底完工，保障绿色能源的送出，全力服务福鼎零碳工业园区的建设和用电的需求。
6: 据介绍，220千伏送出线路全长约12公里，需新建杆塔32基。截至5月12号，已完成25基铁塔阻力工作。项目投运后，每年可输送约3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
2: 40+兴，福州西湖园林风物展览，眼下正在福建博物院开展。展览以福州西湖千年园林文脉为核心，系统梳理西湖从水利之功到景观之盛再到科学之光的完整脉络，共展出文物文献近80件套，包括宋代青釉瓷器、唐代砖雕、明清书画、林则徐关于禁烟的亲笔信、清西湖志、民国西湖志稿本等。
15: 对应天下西湖36呢，我们选取了2件重要的文物，其中一件一级品呢是清代华严创作的绘制西湖早春景色的一个册页，另外一个是陈寿祺为了纪念自己在杭州西湖湖畔为阮元教经这件历史性的事件，请了清代著名画家帮他画的西湖讲社教经图。
16: 来福建之前的话，还不知道福建其实也有一个这么好的西湖。
2: 展期将持续至7月20号。
0: 请看一组资讯。
6: 福建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福建省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围绕夯实数据基础、突出重点领域、规范信用监管、创新信用应用、弘扬诚信文化等部署了重点任务。工信部近日公布2025年度 5G 应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总结评估结果，全国共有20个城市入评，泉州成为此次我省唯一入选的城市。评估结果显示，泉州 5G 网络接入流量、5G 物联网终端连接数等多项指标均位居全国前列。由紫金龙进公司研发生产的首批4辆纯电动矿卡日前从龙岩发车，横跨2500公里，奔赴西藏矿区上岗。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8: 我觉得我们俩非常幸运。
9: 那么我说吧，
8: 你说吧。
9: 对，不是，你先说这一部分，我再说我那一部分。
8: 你怎么打断我？
9: 对不起，可能都想到这么多了，你再说。幸运的遇见他们，预备走。
8: 我觉得我们两个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们就是两个，就是非常分享生活的一个普通人，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就是大家可以有这样一群吧，虽然数量没有太多，对不对？但是我们就是大家真的跟我们有很深的连接。嗯，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
9: 能遇到这么多善意。但是从爱情这件事上，我作为可以献上你们的好朋友吧。然后可能很多关注我们的人都是因为觉得我们两个很甜，可能也会是你们觉得很像
8: 完美的爱情的模板，可能大家会这么觉得我。
9: 但是我一直的话想告诉大家，它是一定是它有无限艰难，也有无限荣光。可能我们更多的展现的一部分就是无限的荣光，但是无限的艰难它一定是存在的。
8: 哎呀，讨厌我了！哎呀，讨厌我了！啊！
9: 小心点的星星。
8: 你不小心点的，这些都不点，就这个点的星星，觉得它不好看。这明明很漂亮啊，这超级有氛围感。
9: 你不要再拿你的要求来要求我，一定要想的跟你一样了，好吗？不是你觉得的好，就是我觉得的好。
8: 嗯，好，注意好吧。不知道，没事，以后就知道了。没事。
9: 不要老掰我的头，我不喜欢你老是掰我的头，把我弄过去，我真的不想掉。
8: 哎呀，你这样。

0: OK。
1: 我想要找一件，相对来说比较，就是比较简单，但是又比较显质感的毛衣的话，其实可以看一看这件。它整体的话会。

0: 被抽了什么了吗？
1: 我们今天上播的时候抽了一个那个手工的那个钩花。
0: 送个日历吧。
2: 可以啊，
1: 可以啊，这个日历精挑细选，我跟你
2: 也可以当当领，就是我选的这种，就是它也可以当当领。

0: 很勒，所以你抬手什么的也是完全 OK 的，也是可以的啊。再给你们看一下这正面，
1: 九号的羽绒服是可以的，就是前面那个花苞类型的。然后这个羽绒服的话，它也是新国标的90白鸭绒啊。
0: 今天播到几点呀？今天播到可能我觉得两点吧，差不多
2: 六。你69的话，看。

0: 是两针吗？
1: 对，鸡蛋就这是鸡蛋非常旧的，这个肯定是退的，是这个，是这个退的，这是两件毛衣，这肯定是退的。
0: 是两三个小时，然后就很麻烦。
2: 这就是你说的效率高，就是只一个以一个人的意志为先，以一个人的想法为基准。
1: 上去吧。
2: 哦，又上去吧。
1: 我不想跟你吵架。
2: 你不想跟我吵架，我也不想跟你吵架。
1: 首先这个活儿，上次就把这件衣服都堆在这儿了，告诉我这个栏杆上的都是要退的。OK，
2: 我这次没有说这个栏杆上都是要退的这句话。
1: OK， 好。我上次这样做的效率很高，而且我觉得尽量还是不要在一起，你不然会吵架了。所以我觉得你先上去，然后我就自己。
2: 那你不要在这里装的好像每次都是你一个人在做这些事情一样好吗？就让我走。然后就觉得就是要表现出来，就是你特别的那个什么，都是你弄的，还是什么呢？你就今天晚上很表演，我觉得。你所有的底层逻辑就是不能一起做，一起做就会吵架。可是这是你自己的一个预判，你给自己的一个诅咒。你只要换一种态度，什么都会变得不一样。你就说哦，报错了我，那我们再找一下吧。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就非得在那里，就这个样子，就这么丧，就这样。不是说都要退吗？不是栏杆上都要退的吗？为什么要这样啊？
1: 不是我让你上去，你跟我在这发脾气，然后我叫你三遍，你不理我。
2: 我为什么要理你？你没有尊重我，我也不想尊重你啊。
1: 是啊。
2: 你让我上去，你让我上去那个过程，你有尊重我吗？你有尊重我想要跟你一起把这个工作做好的心吗？你有尊重我想跟你帮忙的心吗？如果你总是这样觉得的话，我们两个真的就不要在一起了。你就是总是觉得就是要会吵架，然后干嘛就不要一起了。那我们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是分手，非常简单。我不想要每天跟一个觉得会跟我在一起生活不快乐的人在一起，因为我是一个很快乐的人。我不想总是抱着一副人会总是会死的，那就是不要好好过了的心态。哇，我觉得真的就是还蛮消磨一个人对于生活的激情的吧，或者说期待的吧，嗯。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很没有办法你去改变的因素，也会影响到他，可能没有心力再去考虑到我了吧。嗯，
0: 我已经买了去的票了。
1: 伸手。
0: 我想11号或者12号去吧。
1: 去多久？
0: 大概一个月。去个一个月，然后看看回来吧。

0: 来都是两个人在一起的，不管是我的事业、我的生活、我的所有的所有，都跟这个人相关。我可能也会少了一种勇气吧，我就想看看我自己到底可不可以。
1: 就我们在一起5年了，基本上都在一个空间里，得尝试一下那种没有对方在旁边的这种生活，去认识自己，去找到自己，去重新回到生活。

为什么我想来清迈的原因，就是我想看看我自己到底行不行。因为我们一直以来

0: 是当一个伤疤存在了之后，如果你不去执念把它给缝起来，不去解决它，它就会一定变成一个增生的一个疤，会永远留在你的身上。
1: Like, you know, if you're really into it, it'll be emotionally, right? Do you think that you're a good person who supports your husband emotionally?
2: 因为对于他来说，不解决情绪，再怎么解决问题都是没有用的。但是对于我来说，那我问题都解决了，那还有什么情绪呢？
3: 感受一下今天的心情，然后慢慢的睁开你。
0: 我觉得我这次来清迈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我本具足，无需外求。回从回国之后我就特别不适应，然后我就还是想出来读书。我真的有想过来泰国读书，其实。
4: 终于有电脑了，可以说是梦寐以求了好几年了。
5: 后事广坤，然后是刘能。

0: 对不起。
1: 哎呀，
0: 松弛的人先享受世界。
2: 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呢，感觉是比之前更解脱了吧？因为平常回家工作之后，回家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哦。
3: 哎，不雅观，这是干什么？
2: 但是现在呢，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0: 你就没玩过？
1: 你看一下，
0: 维多利亚女王的，基本上所有的版别啊，然后我这边都有收集，不太贵的那种的版别，我基本都有收集，然后很贵的没有收集到的，拿这个纸条写在这里。
2: 十一页的书上，
1: 鸡蛋不能乱想。
0: 喂，少哥，哎呀，我的妈呀，才多长时间？好久了。媳妇儿去清迈了，去清迈去旅居去一个月。咱们就是一个开始，好吧，开始。哎，
3: 一个人旅行还是蛮不一样的。我很多时候在看见一个东西之后，我心里面就会想说话，就想分享。
4: 你我，
3: 但是他不在身边的时候，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有好多好多话都是咽进肚子里了。
4: 像一个太空舱一样的，
3: 然后在上面坐那个滑滑梯下来，摔得两个人屁股都特别痛。在清迈这段时间，我也在想，就是为什么我们两个会感情上面产生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吧。看一下大家秋江姐的东西，我不想总是告诉你让你干嘛干嘛，这样子我的工作量在做直播这一块，特别是买手直播这一块。我确实是有点自私吧。小杨他其实真的打两份工是很累的，哪怕我觉得他好像没有做那么多事情啊，但是我扪心自问，如果没有他在我的身边，
4: 他只有哪些，
3: 我是讲不了12个小时的话的。
0: 我平时上班的话还挺久的，一般要1.5小时左右吧。出门正好能赶上家门口的那班公交车，大概20分钟到地铁站吧。而如果要是早上前一天忙没起来的话呢，就打个车，也差不多时间到地铁站，再坐40分钟的地铁。下了地铁之后呢，再骑10分钟的共享单车就到公司了。

0: 在公司里就是跟普通上班族一样。
1: 因为我们是咨询公司嘛，所以我每个阶段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就可能在电脑前做一些案头的调研，然后呢有的时候可能要跟同事做头脑风暴，或者跟去行业专家去做访谈，而基本上就是比较平的一个上班的，没有什么意思。之前呢其实是一个情感比较淡漠的，但是我们一起生活的这五年来，他持续不断地对我进行了一个爱的浇灌。
2: 你们知道吗，忙的人是不可以吃萝卜的，所以我不可以吃萝卜。
3: 我吃。
2: 对，
3: 问他我
2: 因为有一句话叫咸吃萝卜淡操心。

0: 竟然会是个盲人，我就不吃了，就给你这个咸人。
1: 让我觉得其实不应该所有的事情都只关注理性这一面，而往往忽略了情感需求，我觉得也应该给他更多的理解和回应。

0: 出泡一天了。
1: 这不是为了你拍的，这是电卡。因为这条路没有信号，就是这几站这七八站吧没有信号，所以玩不了手机。

我最近读到一句话，赤道的正午把地面晒得滚烫，夜幕婆娑，阳光摇曳，在18:47的纬度线上与影子起舞。南国旁的铁道，热浪下的虫鸣，那扇平行前进的风，正是另一种拥抱的形状。

来到这里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自己的人生节点吧，就是我完成了一个小小的梦想，就是天灯节。它其实是在下午的晚上的7点多才会开始，天黑了大家才会一起放天灯。在那之前的天还亮着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民俗，就是台北这边的一些民俗的展示，比如说一些小摊啊，然后一些就是表演啊，然后我就一个人在那里去逛。但是那个时候我其实很想它，因为我有看到，就是比如说那些奶奶，他们在那里跟着那个音乐，在那里就是很可爱的在那里跳舞，然后我当时就很想跟他们一起去跳。那个有一个女孩跟她男朋友一起去的，她男朋友在那里帮她拍视频，她很自然就走过去跟那奶奶一起跳舞了。我当时就觉得哇，就是就很好，就我觉得特别的美好。

0: 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他跟我一起去看那个万灯齐飞的画面，然后跟我一起去体验那个很震撼的瞬间。
1: 那种3000明灯在你眼前缓缓往天上飘的那种感觉太美了，但是我其实从来都没有设想过看星灯节是我一个人。
2: 小羊小羊，你看后面满天的天灯，里面飘着一个就是我许下的关于我们两个人的愿望。我虽然很想哭，但是我还是想告诉你，我希望我们两个人能好好的长长久久的，然后每天都开心快乐平平安安的，不要有任何危险的事情，然后也希望你每天都要开心，不要压力那么大，无论怎么样你都是最棒的小羊，爱你哦。
0: 其实那天在现场因为人太多了嘛，手机是完全没有网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就一直在给他发短信，虽然他不能够及时的回复我，但是我一直在给他分享我的一些很激动的瞬间，觉得很希望他在的一些瞬间。

所以你现在是在打游戏是吗？好，行，我不想和你说了，先挂了吧。你就是不想说了，先挂了吧，先这样吧，拜拜，你玩吧，拜拜。

0: 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去爱一个人了吧。我说小杨，我觉得就算以后我们不在一起了，我们做朋友，我也不希望你是这个样子。你是一个非常开朗温暖的一个人，就是我也很难过。
1: 我这个消息当时确实回复的有点敷衍啊，因为三三突然生病了嘛，有很多东西要处理，要照顾他呀，所以我就打算等我这边先都弄完了之后再跟他说，我也不想让他担心嘛。他刚刚去了天灯节，然后这个算是他的一个人生时刻了吧，我觉得我不想把这份美好给打破了。
2: 什么情况你啊？怎么了这是？

0: 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这怎么回事。
1: 再去医院看看，不知道什么事。你哪去了？在这儿。
0: 你别去了，你不去啊，你不去，你不去，你在家里，行吗？我带弟弟去医院看看，好吗？你在家里待着啊，你不用去。
2: 来，你绝对别去。
0: 知道。
3: 他状态特别不好，没遇见过这种情况。这之前吐倒是有，但是没遇见过这样的状态不好的情况。
4: 在定位之前。我给他做检查的那个宠物医院，
0: 你冷了是不是啊？太冷了。
5: 急性肾衰竭加上尿闭，就是他的尿都已经是红色的了，是一个比较危机的一个情况了。医生说，如果当时没送，再晚个七八个小时吧，半天的话，这个他可能就生命危险了。我就跟医生一起处理啊，当时就是做手术啊，什么东西的啊，不是做手术，就是给他导尿啊，然后给他缝了尿管，然后打针，继续看他观察他的情况，然后做了抽了血，做了 B 超体检。其实当时那个情况挺严重的，所以说那个处理完了之后，大概告诉他一个情况就行了，别让他太担心。
6: 亲爱的。玩的咋样啊？开心吗？今天都干嘛了？
7: 谢谢医生啊，今天谢谢。然后晚上的话，他就拜托你了啊。

0: 明天早上我去之后咱们再看看他的情况。谢谢，辛苦了。
1: 嗯，我发现用我自己一如既往的这种思维模式确实是会导致我们两个之间不断的产生这种误会啊。就我这样善意的，也可以说是自以为是吧，就让我们之间的这种间隙和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0: 嗨，亲爱的小羊，就像那天我在咱们去米堡的路上我和你说的，我真的有些紧张和焦虑，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在这封信里亦或誓言中表达出我有多么爱你。1746天，我们在一起快要5年。啊，我念不下去了。回望这5年，我更不知道该如何下笔。我们有那么多布灵布灵散发着光芒的时刻，一桩桩一件件缺一不可的组成了今天站在这里的你我，一见钟情的相遇，我从未想过小说的情节原来真的会存在并发生在自己的身上。2019年新生报道出的那一眼，是我此的心动一刻。异国他乡的相依，我们窘迫过，我们无奈过，我们不知所措过，但我们从没害怕过，因为我们拥有彼此。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怕，因为你就是我最大的底气。义无反顾的相爱，我们爱的天不怕地不怕，你花光所有积蓄为我买一枚戒指，双方家长还未见面我们就领证，一无所有的走入婚姻，一步一步都爱得那么笃定，你总有一种让我安心的魔力，让我觉得只要我们在一起一切都会变好。
1: 你家里还是少了个人嘛，还是有点觉得空落落的。

0: 这次他去清迈呢，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月以后再见面的约定的。然后他是一个很重视仪式感的人，我也希望好好的去陪他完成这一场仪式。这段时间其实我回忆了很多我们之前的事情，我以为自己很了解他，但是实际上这五年来我们两个都有各自的变化。
1: 走喽，十一，走喽，三三。
0: 肯定不能再以之前的那种思维方式来去思考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了。
2: 这个你要的文件我已经放在那个 primary research 文件夹里了，然后你要需要的话，就我这两天不在办公室，
0: 我也得学会承担作为一个丈夫的家庭中的这个责任嘛。所以虽然最近工作很忙，但是我还是请了假，因为我是真的很想去早点见到他。
3: 太开心喽！还不知道他一会儿见到我，他肯定会非常非常非常的惊讶，应该是这样。

来，这里背下来。总有办法，总有

0: 办？
1: 哎呀妈！
0: 说笑我了。
1: 我看看。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陈总，哎呦，开不开心？
2: 好，好，好。
1: 我礼拜二的晚上才走。
2: 好，
1: 好吧。
2: 好。

0: OK， 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朋友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杨。
2: 我是丫丫。
1: 这是我老婆丫丫。
2: 这是我老公小杨。
1: 嘿嘿。
2: 我们是杨月月和丫丫丫。
1: 是的。
3: 我在这儿。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俊乔，我是这一集的导演。
4: 就这么说吧，我其实在拍摄过程中我看到了很多能够体验到的那种窒息感，但是这样的矛盾过后，大家还是能用一种爱的方法去凝聚起来，可能有一种置死地而后生的状态吧。所以我们不管是面对一段人、一个事物还是这个世界，我觉得爱是能让我们在这样的矛盾过后大家还是能走的一种基础踏实的一种能量。我觉得有一种这都是来时的路，但是最终我觉得所有的决定都还是掌握在这段关系的每个人的手里，而不是说要听天由命。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出改变的。我觉得爱是能让我们在那些绝望的不坚定的时刻能够相信这件事情，往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去向往的一种。

0: 你要干什么？
1: 哦，我想看看外面有没有咱们的人。
0: 要得着你操心？喂，前台吗？你到底想吃什么？
1: 我就来只烤鸭。再来瓶白兰地。水果的话都可以，有什么拿什么。
0: 一只烤鸭，一瓶白兰地，一份水果，送到605房间，快点。
1: 这地方不错呀，你还真会享受。
2: 康爷马上就到了，你最好想好了一会儿该交代点什么。
1: 放心吧，我一定会让康爷这10根金条花得很值的。

0: 说说吧，那天谁开枪打的你啊？
1: 常爷，您放心，我知道的，我都会说。但是我就怕呀，到时候我都交代完了，您再派人抓我、杀我，再把我的金条给抢回去，您说可咋办呢？
2: 林胜达，您到底想怎么样？
3: 我要跟于世清通话，
4: 他妈什么意思？我要都交代完了，你们肯定会杀人灭口啊！在这个时候，只有于世清他愿意保障我的人身安全。这事儿跟于老有关系？
3: 喂。
5: 老爷，康爷来的电话。哦。哎，康爷哪呢？
6: 于老，
5: 我们这儿有个事儿，准备招供，非要跟您电话连线。
6: 啥事呢？
5: 公堂，差点被抽奸了。他说他招供以后，您很愿意保他的命。
6: 哦，好呀，该去一道听一听，可以能够做成个啥货的嘞？说说吧，那天晚上谁开枪打的你啊？
5: 是沈金珍，沈春南的妹妹沈金珍，
6: 就是她，她就是共产党锄奸队。
5: 你可想好了？
1: 那天晚上，如果他有充分不在场的证明，你小子可死定了。你说枪击案吧，我可能还真的不能太确定。但是昨天晚上在病房想杀死我的肯定是他。我昨天晚上打了针吗啡，昏昏沉沉的躺在床上，忽然我闻到了一股很特别的香味。 然后就看见一个人从窗户外面飞进来，他还试图用枕头把我给闷死。幸亏林队长来得及时，救了我条命。今天早上在医院的时候，我又闻到了那股香气，就是沈金珍。
5: 女人的香水都差不多呀，那也不能当成证据啊。
1: 他那个是。
7: 什么意大利手工定制的洗发水跟沐浴露，那是于太太送的，全上海那独一份儿。
8: 这个还得麻烦你跟太太核实一下啊。
7: 好啊好啊，弄灯箱。我之前开过香铺，这香味儿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8: 我昨晚进入那个病房的时候。
9: 也确实闻到了一股似有似无的香气，这是没有太在意。这肯定是他，肯定是他。哎，我们过来，搿是意大利奥特美雷拉公司代表送的。自己呢，我太太确实送了一套给沈太太。
10: 我去上海总共只有两套，一套我太太了该用，还有一套就是给沈家。
9: 搿人没重要啊，侬一定要暴露，千万勿能有啥闪失。
10: 明白。
9: 召集所有人，行动！
11: 是。走。沈都南的亲妹妹，是共产党，还是锄奸队的？呵呵，搿几倒是闹忙了。
5: 沈都南，
6: 没想到，侬还会有今朝。
5: 他真是沈金珍，那就是出大事了。他在兵工厂要害部门供职，一旦能定罪，不知道能牵出多少人来。大鱼，大鱼呀！<笑>
6: 就是大鱼。<笑>康爷，那这金条我可以拿走了吧？
5: 你急什么呀？人还没抓住呢，也无法定罪。
0: 不过你放心，只要他是共党，别说区区几根金条了，就连你的身份和公职，我都能给你解决。
1: 康爷，这虚的我不想要，我就想要金条。

你之前骗过林秋松，把他坑的差点被停职啊！你觉得我是那种轻易能被你坑的人吗？

0: 大头，车站。
1: 明白。若遇反抗，即刻开枪。
0: 我们会密切关注，
2: 绝对不会让小敌人逃跑。
0: 明白。

0: 坐下。喂，
1: 船靠也命令，你是哪部队？
0: 进去。
2: 马上
0: 进去啊！
2: 为什么呀？
3: 这怎么？
0: 哎，
2: 马上呀，这是。
0: 哎，他妈给！
2: 什么意思？
0: 坐那儿。坐那儿。
3: 好，你说吧。
1: 抗议命令的吗？把他救离出去。
3: 不是，他不是审计真的人证吗？

0: 李小姐需要车吗？站台上有无数双眼睛，你想上车绝无可能。想要离开，只有三条路。我比较幸运，看来我和你还真是有缘分。
1: 缘分还不浅呢。
0: 陈小姐，今天的天气很差，不适合出行。我们送你回去，请慢。
1: 有劳了。

0: 可以，可以，神经链抓到了，漂亮，干的！他的枪能对上吗？
1: 对不上，他随身携带的是一把花口炉子，不是那把大烟炉子。
0: 没关系，不在身上就在家里，准备搜查证，进沈家程序必须合法。是。
2: 还有件事，
1: 说，
3: 说呀！
0: 理查饭店打电话过来说，李胜达拿着金条跑了，还杀了我们好几个弟兄。
3: 跑了？一个人都看不住吗？跑了？你们是怎么办事的？蠢货！
1: 有线索没有？
0: 暂时还没有。
1: 你还愣着干什么？
3: 召集所有人搜啊！
0: 是是是，
3: 去呀！
0: 是。
4: 性命。
5: 说话呀！问你话呢。
6: 少爷。
1: 姐姐，好久不见了。
7: 康爷，没想到在这儿见着您，斗胆问一下，为什么要抓我？
1: 他们跟你动粗了？
7: 那倒没有，林队长没有那个胆子。
1: 那就不算抓。我今天把你请来，是想让你配合调查。
7: 调查什么？
1: 调查李胜达被谋杀的案子。
7: 那个案子不是已经结了吗？魏若来也已经被释放，怎么还没完？
1: 哎呀，你这话就没意思了。今天早上在医院，你还亲眼见过他呢。
7: 哦，您是说林队长准备转院的那个人，他死了？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

0: 你仔细的想想，12月27号晚上，你在哪里，干什么？
1: 27号，我想想啊，那天晚上我在兵工厂，有很多同事都可以证明。
0: 那昨晚上呢？你在医院，也有人能证明啊。
1: 对呀，康处长，您这话什么意思？
0: 你涉嫌谋杀李胜达。
1: 啊？可他早上还活着，您失忆了？
0: 哼，未遂啊。
1: 嗨，您这说话大喘气儿，证据呢？
0: 证据嘛，别着急呀，哪有上来就上主菜的？李胜达他亲口指认你谋杀他，

0: 厂的高级职员上行，尤其是在江西剿共、生产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康处长，我不禁要问，您到底想要干什么？
1: 你不用给我扣帽子，告诉你，别的事情你哥哥都能压得住，一旦涉共，任何人说什么都没有用。
0: 明白。我沈金珍实名举报，康处长是地下党。
2: 好啊，证据。
0: 哦，抱歉，证据嘛，暂时没有。但是既然我敢指证，你们就必须开展调查程序。康处长，您是这意思吧？
1: 你现在笑得有多欢，一会儿哭得就有多惨。好吧，等李胜达到了，咱们再接着聊。
3: 沈夫人，打扰了，奉命行事。
4: 你们奉了谁的命？
3: 军法处康处长。
4: 林强松，你别太过分。
3: 侦缉队办案，别为难我。走。
4: 把小刘带下来。
1: 你说你去苏州出差，我打过电话，工厂说没有这方面的安排。
0: 确实，苏州工厂每个季度都需要机油检查，最近生产任务繁重，自然要先未雨绸缪。
1: 出个差嘛，还用带全家福啊？
0: 相片上有几处褪了色，苏州有一家不错的照相馆，上色很好，就想着一并去做个色彩修复。
1: 什么相馆？什么地址？
0: 如约照相馆，东吴大学西门，申报上有他们的广告。
1: 张口就来，心里没鬼。在车站为什么逃跑？
0: 瞧我这记性，一到车站就发现资料往厂里头了，得回去拿呀。可是车站上人又太多，只能抄个近路，你说是吧？
1: 金珍啊，我之前挺喜欢你，我觉得你聪明，气质出色，在上海的名媛圈里也算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0: 康处长过誉了，您在上海的政治圈也很独特嘛。
1: 我有什么独特呀？
0: 一般不都是商人抱官员大腿吗？您可倒好，反过来了，能不独特吗？
1: 沈小姐严重了，我跟你哥哥都是为党国尽心尽力的人，或者说他比我贡献更大。我康某只知道抓共党杀共党，而他是整顿金融建设国家，对待这种精英，我康某真不想看到他受到家人的拖累。
0: 您这是在威胁我吗？
1: 谈不上，想帮你，帮沈家。一旦你是共党锄奸队这个事情爆出去，你哥哥会是什么下场？仕途直接腰斩，到时候你的嫂子和你的小侄女又会如何呀？去年南京有个老蔡，最风光的时候给抓了，儿子不到八岁，现在还在淮北挖煤呢。你不想看到你的小侄女被卖到长三堂子去吧？
5: 别紧张，
1: 大家都是朋友，对你和对你哥哥我都下不了狠心，只要你主动交代，我可以帮忙，冷处理也不会影响到他的仕途。但是如果这个事情我们给查出来了，那性质就变了，大家伙都盯着他，我只能公事公办。说吧，什么时候加入的共产党？是在欧洲还是在回国不久？

0: 我们的人都没有找到。
1: 其他地方也没有，都没发现那把大药膏子。没有，连枪的影都没有。先收队。
2: 别走啊，林队长，来都来了，不妨再仔仔细细好好的搜一搜，别回头一出去说我们沈家干预执法。
1: 沈夫人言重了，
2: 不严重。王妈，去拿相机来，把家里面好好拍一拍。 然后明天送到报馆，让大家看一看军法处的赫赫军威。我们会请人过来，尽快恢复原状。不用，您把沈建真怎么样了？
1: 沈小姐只是协助调查，但具体的细节，请说林某不方便透露。告辞。
2: 林乔松，你们要是敢动沈建真一根汗毛，
1: 随便。
3: 王妈，
2: 带小姐先上楼。好的，太太。哎，
4: 妈妈，我怕。
2: 不怕，宝贝儿。你先乖乖的跟妈妈上楼，一会儿妈妈就来，好吗？
3: 我不。
2: 听话，听话，听话。妈妈马上来啊！听话。
3: 妈妈，你快点。
2: 好。

0: 接416沈先生房间。诸位，
1: 等蒋主席休息片刻，就会约见诸位面谈。董南秋，一会儿你先进去，他要单独见你。
2: 单独见我？
1: 没错，董南兄年轻有为，蒋主席又这么重视，前途不可限量啊。
2: 明大兄，您一直追随蒋主席，以后还要仰仗您多多提携。
1: 好说，有师公，飞黄腾达，指日可待。
2: 谢谢。

0: 饿了吧？想吃点啥？
1: 没胃口。康爷，咱俩就别耽误时间了，您要是有证据就赶紧拿出来，没有就放人，严刑逼供也可以，不过您看我这身子骨八成是扛不住的。对了，以我的身份，如果翻供，您确定可以收场吗？
0: 这是军法处，不是兵工厂，更不是审公馆。
1: 康爷，我真的累了，很晚了，
2: 康爷
1: 睡会儿。
2: 李胜兰来到了，随时待命。
0: 听到了，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好好把握。
1: 可算是来了，那赶紧的把他请进来，咱们好好当面对质。
0: 我最后给你10秒钟，你再不老实交代，你就没有自首的机会了。
1: 谢谢康处长，不过我还是想当面对质。
0: 10 9 8 7 6 5 4 3 2。
1: 好了，我说。
0: 这就对了嘛，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放心，只要你老实交代，我绝对保证你全家老小平安。

0: 您刚才的问题，我仔细想过了。嗯，还是菜饭排骨汤吧。您刚才不是问我想吃什么吗？反正我也想不出别的了，先这样吧。对了，您刚才说"能保我全家老小平安"，这话南京知道吗？
1: 我是热兰，热兰，
2: 家里还好吧？
1: 紧张被陈奇队抓走了，家里被抄了，我一直联系沈先生，一直联系不到他，我给他房间打电话，一直没有人接，我都快急死了。
2: 嫂子，你别急，我来想办法。小妹，
1: 妈妈来了。
2: 啊！
1: 哦，不。
3: 不怕，我给你讲故事啊！你好，是南京警察局吗？我要报案，嫌疑人叫黄宗云，他住在中央饭店，他预谋刺杀央行顾问沈都南，你们赶紧找到他。该找的地方都掌握了，但是没有发现那把大洋炉子。
4: 你上哪了？
3: 也喊你找到，你一个个的吃货蠢猪，蠢猪笨蛋，笨蛋，蠢猪，连吃你看着吧，滚，滚蛋！你说怎么办？康爷，当务之急还是要先找到李胜达，丢了人证。
4: 你没有找到物证，沈都南很快会过来要人的。
5: 沈金真那就是龙达，他不是也得是？
6: 康爷，
4: 沈都南让南京拜见蒋主席，这次跟上次未来的事，南京会认为我们刻意针对沈都南，还有央行的新政，如果没有下文，咱们通通都得完蛋。
6: 把人都撒出去，
4: 必须把李胜达给老子抓回来。
6: 是。
7: 喂，刚接到电话，今日的会面取消，沈先生。 还是速速回沪吧，
8: 林大雄，能告知原因吗？
7: 党国干政，当爱惜羽毛，洁身自好。

0: 小姐，秦柔，家里出事了。出什么事儿？魏若来为了联系上您，不惜报假警。为什么？
1: 沈小姐被侦缉队抓走了。啊？他们说她通共，林娇松已经带人去家里搜了她通共的证据。
2: 收拾东西，连夜回城。
0: 是。

链子都弄得一塌糊涂，真是的，干尽坏事了。

0: 把昨天晚上经过说一下，越详细越好。昨天我在行里值班，看到了林乔松的两个手下来行里取金条，十根，我就留了个心眼，偷听他们讲话，听到了李胜达还活着，正住在了李查饭店，我就跟了过去。刚到饭店楼下，我就听到了枪响，看着李胜达浑身是血，拿着箱子就往外跑，我本来想跟过去的。
1: 但后来想起先生您跟我说，在遇到重大事件之前都跟您说一声，我就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向联系上您。之后的事情您就都知道了。
0: 你觉得竞争的事儿跟林胜达有关系吗？
1: 没有，不可能。沈小姐怎么可能跟共党有关系呢？
0: 但如果没有证据的话，康爷跟林乔松不敢这样，又是抓人又来家里搜，竞争身上一定有疑点。先生。
2: 我之前被抓的时候，不也没有证据吗？他们就是想乱抓人的。他们选择先生在南京的时候抓人，就肯定是冲着您来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宜先出头，可以先跟兵工厂联系，给他们施加压力。
3: 犯人！
4: 犯人！
3: 犯人！
4: 释放这些人！
5: 释放这些人！
4: 让他们康处长出来，沈建仁是我们兵工厂的骨干工程师，怪不得你们胡乱抓人。

0: 副厂长，副厂长，您受累了。您客气了，进镇是我们的骨干工程师，欺负他就是欺负我们兵工厂。你有什么需求就跟我们说，我们一定大力帮忙的。
1: 是吧？
0: 让大家缓缓
2: 好，
0: 休息一下，听到我消息。
2: 好，好了，好了，好了。
0: 我跟你们康处长约好了，等通南。
2: 哦，您稍等，我打个电话。 康处长，
3: 央行沈通南，
4: 是。
3: 林局，你们不行，在外边等我。
4: 是。
3: 放心吧，沈小姐不会有问题的。
4: 你怎么知道？
3: 如果沈小姐真的是红衫大盗的话，瞒不住先生。
5: 是，先生的慧眼如炬，不会没有察觉的。而且沈小姐的身份特殊，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前提下，他们也不敢动刑，否则被逼出来的口供也是不作数的。希望如此吧。涂大学啊，真是抱歉，我应该等您回来再行动的。可是没想到李胜达突然招认。 说进侦涉嫌通共，我们也真是不敢怠慢。
3: 审了吗？也不算是审，把他请过来啊，聊了几句，之后我马上放人。闹了半天和上次一样啊，还是证据不足啊？
5: 证据当然有。只是涂南兄，你确定要过问此事？
3: 我不过问的话，你们能放过我吗？
5: 好，那康某就直说了。
3: 之前魏若来要杀的那个李胜达，你还记得吧？他还没死，他指认刺杀他的人是进珍两次。<笑>
2: 张爷啊，你确定说的是我妹妹沈进珍吗？啊，进珍你认识啊，十指不碰阳春水，这双手只会弹钢琴，而且呢，从小长大，他都在我身边。我沈某发誓，他没有任何机会加入共产党。
5: 李胜达就在我手上。
3: 可以随时出面作证。一个共产党的叛徒，为了阻挠江西剿共大计，不惜含血喷人，污蔑兵工厂的骨干。这要是耽误了弹药的生产，康爷啊，您是共犯。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来。

0: 见吧。
1: 呀，我也见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8: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9: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哎，几点了？
1: 哥，我也没表啊。
0: 哎呀，你这，那我得拿出我这五维摇杆超级扛用的 Nokia 7260我瞅瞅了。
1: 哎呦，哥，这手机牛啊！
0: 还行吧，就是有点掉漆。
1: 你爸给你买的？
0: 关键咋的呢？它这个音质还特别好，嗯，外放啥的，好几十个和弦铃声。
1: 是我大舅给你买的吗？
0: 30万像素，4倍变焦，你这玩意儿。
1: 罗飞主任，
2: 赶集呢，晃悠着，快走两步。
3: 魏主任好。
2: 好，哎，等会儿帮我把书拿下去放桌上就行。
3: 哦，
2: 你俩学生，你俩过来。
1: 咋的了？
2: 那啥，你俩帮老师打个电话。
0: 是，老师，我也没有电话啊。我也
2: 都看见你俩在外面捅咕了。
1: 哥，你不是有围腰杆那个？
0: 我这腰杆啊，我这是个酸劲儿啊。
1: 我帮你抻抻。
0: 哎哎呀，不用。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呦，
1: 还酸吗？你干啥？快看看摔坏没？
0: 哎，
2: 校园内玩手机，没收到。
0: 哎呀，老师，我在外面玩的，你看我进来我也没玩啊。
2: 你现在不是在校园里了吗？
0: 我以后再也不带了，你就给我呗，老师。
2: 啥时候表现好，啥时候还你。赶紧上课去。
1: 哥，真损啊，这就给没收。
2: 进，你呀，我不说了吗？
4: 检讨书。经过一天的忏悔，我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无组织无纪律，那个痛定思痛。我保证在今后的……
2: 行，别搁那嘚嘚了。我不说了吗？表现好就给你。走吧，我要下班了。走。
0: 哎，老师，
1: 完璧归赵没啊？
0: 还完璧呢？完犊子了这回。哎呀，我这个心呢，我现在我这直突突。
1: 突突啥呀？
0: 老弟啊，我事到如今，哥就跟你说实话了，那手机其实是我爸的。你说他出差了，落家了，让我给偷的拿出来。你大舅明天就回来，你知道他啥脾气？你说我能不突突吗？
1: 哥呀，我也开始突突了。
5: 啥？这么衰？
1: 那咋整啊？
6: 好在魏主任下班就走了，没发现。
5: 你咋知道的？
6: 这明摆着呢吗？他发现了，那肯定找我了。我还能在这吗？

0: 所以没招了，只能偷摸去他办公室把信拿回来。
1: 偷啊！
0: 你这话说的，我拿我自己的东西怎么能叫偷呢？
2: 那你自己小心一点啊。
0: 哎，是咱们小心一点，
1: 跟我俩有啥关系啊？
2: 事成之后请你俩包宿。
3: 强哥，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啊。
2: 计划是什么？
0: 上道具。来看啊，假装这个是咱们学校，这是卫星办公室，这是门卫室。这边学校所有备用钥匙都在门卫室，大爷九点半查完楼回去以后会把钥匙挂在墙上，这个时候猴哥你在外面学狗叫引大爷出来。
1: 凭啥我装狗啊？
0: 你学得像啊。接着我和泽平去拿钥匙，你迂回到北墙跳进来与我二人教学楼下汇合，直奔卫星办公室，找到书，拿到信，原路撤离。
2: 那钥匙咋还回去啊？
0: 咋拿咋还，完事儿跟家里说一下，在猴哥家住啊，咱就包宿走起。
3: 合理。
0: 哎，对了，猴哥
3: 啊，
0: 病人给我一个呗？
3: 不给。
0: 两宿。
3: 强哥，这儿还有个坦克炮楼，你琢磨琢磨要不要？
4: 那个呼噜呼噜的，本来我就没打着，你还往那嘎跑叫叫啊！我这一拐子出来了，这跑哪去了？小狗崽子，一个大玻璃屋子，我跟你俩跟我俩嘚嘚的。
0: 该咋是咋，猴哥，你学的是真够啊！不是，真像，
2: 尤其是最后被打着那一声，
3: 那是真打着我了，一棍子差点没闷死我。
0: 啥也不说了，春儿啊，包宿一人加一瓶汽水。
2: 能换成泡面吗？
0: 行。哎，大爷往左教学楼了，走上二楼。猴哥，让你带你东西你带吗？
3: 那必须的，猴哥行事儿。
0: 你行事管你这东西不行事儿啊？这哪儿淘来古董奄奄一息的？
3: 这是从我太爷爷那辈传下来的，应该是灯泡不行了。
0: 刚才凭啥我学狗啊？
3: 你不学的像吗？
0: 那你把钥匙掉包了，完事咋换回去啊？
3: 咋拿咋换呗。
0: 要不然咱回去吧，我这有点害怕。
3: 怕啥呀？你不带照明工具了吗？
0: 啊，对，这儿。
5: 大哥呀，什么年代了，你给我拿根蜡烛出来？你咋不打灯笼呢？瞅啥？点上啊！
3: 啊，你我，你不能拿一边吹去啊！瞅啥呀，再点上啊。
0: 没了，盒里就一根。
5: 啥玩意儿？你是谁派来的？来，你告诉我来。
0: 我也没看呢。哎呀，啥声啊？
5: 应该什么东西倒了吧。
0: 哥，我真害怕。
3: 怕啥怕？
5: 怕怕的瞅那小胆儿。
3: 哎呀，那个包干呀，小声些，这个灯都是声控的。
6: sorry 南哥，刚才滑了一下。
3: 电棒
6: 好嘞。哎呀，咋没了呢？
3: 雷西在问我吗？
5: 你看我干啥呀？不一直你揣着呢吗？
6: 哎妈，指定是咱跳墙时候掉了。
3: 啊，跳墙的时候掉了？
6: 那对呗，肯定的。
3: 掉东西还他妈理解其中的。
6: 别打别打，要不我回去找去吧。
3: 滚犊子呀！撬锁的家伙是没掉啊？
6: 那没有。
5: 腾哥，你说那是啥宝贝啊？
3: 一会儿进去找找就知道了。之前的东西咱都拿走。贼老家伙，总没收学生东西不还，咱也算替天行道了。
6: 南哥，这么说的话，我觉得黑吃黑更恰当一点吧。
3: 再多嘴，我是不是打你打轻了？
2: 刚才是啥声啊？
3: 好像是一楼厕所吧？开没开开呀？
0: 怎么回事啊？这不能够啊，这怎么这都打不开呢？
2: 哎呀，好像又有动静了。
3: 你别老疑神疑鬼的。
0: 你听听刚才嘎嗒一下子没？
5: 没听见呢。
0: 要不咱还是回去吧。
5: 那刚才换钥匙你咋不说呢？现在搁这个叭叭的。
0: 那你知道他办公室在哪儿吗？我咋觉着咱俩迷路了呢？
5: 迷啥路啊？你不就二楼吗？
0: 那咱上三楼干啥呀？
5: 你二三不分呢？这是二楼。
0: 你咋那么犟呢？都到咱班了，不是三楼是几楼？
5: 就赖你，在我旁边一个就蛐蛐，要不能走错吗？走下楼。哎，你干啥去？
0: 不去二楼吗？
5: 那还往回扯一头干啥呀？这边不也有楼梯吗？
3: 吓我一跳啊！
5: 南哥，一般主任啥的不都在顶楼吗？
6: 对，要不咋叫高层呢？
3: 你怎么不早说？
5: 我以为你知道呢。

0: 我知道我至于在一楼找这么久吗？
1: 难受啊！
0: 走去顶楼。
2: 是不是咱刚才上来的时候钥匙掉出去了？你看这钥匙扣都松了。
3: 能那么寸吗？偏把这屋钥匙掉了。
4: 哎呀，我肚子疼，我想上厕所。
2: 憋着。
4: 憋不住了。
3: 那你就拉去吧，猴哥，咱俩下楼找钥匙。
2: 有纸吗？
4: 有，身为一名刀客，刀不离身。
3: 你完事下楼找我俩行，快点啊。
4: 嗯，好。哎呀。

0: 要不咱回去吧，真不太好。
1: 我是真不应该带你来呀，
2: 现在整个楼里就咱俩，万一有鬼咋办呢？
1: 跟鬼比我更怕我爸呀。
0: 哥呀，你爸下手咱俩好歹能扛着，鬼可没轻没重的。
3: 哎呀，你胆儿咋那么小了呢？现在你以前也不这样啊。
0: 越长大越不安呐。
3: 我看你是越长大越会炫，来都来了。哎，好像是这屋。

0: 哎呀，不行，没拉净。
1: 这老马是拉线屎啊，拉这么半天。
2: 哎，这怪了事儿啊，你这能掉哪儿呢？
1: 强哥，
2: 你找着了？
1: 不是，我想来想去吧，我改变主意了。
2: 你要走啊？那你就不是像只狗，你就是真狗啊？
1: 不是，我也想把汽水换成泡面。
3: 我去了，一共四层楼，咱们成功选座三层。
4: 唐哥，我敢保证，指定隔二楼。
3: 我用雷说，
1: 哎，南哥，这屋门没锁，
3: 应该就是这里了。
1: 这是踏破了铁鞋无觅处啊！
4: 蓦然回头，那人就搁村里住啊！
3: 真没个四六八句的，赶紧进去找，小声些。
4: 南哥，这柜锁了，这里边肯定有好东西。
3: 敲开。
0: 原来是个屁啊！
5: 太吓人了，自己选择的路，鬼人也要走完。
3: 别过去了，把这么义无反顾的呢，咱赶紧撤吧，还怕？
4: 就你怕？我不怕呀，那门都开开了，就这么走了。行了，锁上了，你这么走就没人发现了，对不对？
2: 哥，关键时刻还是你最冷静。
4: 锁上了，
1: 完了，咱成风种之别了。
5: 哥呀，
4: 风！
1: 哎呦我去，啥声啊？
5: 哎呀妈呀，有鬼啊！是厉鬼呀，快点撂！
3: 他大爷醒了，赶紧抱起来，快！
6: 你往哪上跑啥呀？
4: 咋整啊，南哥？宝贝还找不找了？
1: 棍儿还翘不翘了？
3: 翘，再翘就实翘翘了。赶紧想办法脱身！
2: 哎，别喊！嗯？哎呦我去！哎，这不，哎呦我拿着了！
1: 哎。也冲出来了！
7: 我就知道这是一个不眠的夜晚吧。我大门这么多年，终于找到了，我也欺负了。
1: 这是什么玩意儿？
0: 不会是那楼里那鬼跑出来了吧？
3: 信拿回来，咱给撩，快快！
1: 快进撩，快进撩，快快快快！
3: 干什么嘞？
4: 碎平板。
1: 哎，南哥，这有个手机，
3: 揣起来，从窗户走。
6: 这可是二楼啊，还是打电话报警，让警察来救咱吧。
3: 雷劈不起火，顺窗帘下去。
1: 电话过去了。啊？
8: 二楼，我再等十来分钟就到家。
3: 快跑！
1: 不，跑不动了。
3: 那就马上到家了。

0: 给我站呀！
1: 昨晚长安二中发生一起入室盗窃案，窃贼为三名社会青年，现已被警方抓获。据悉，学校的门卫大爷在窃贼逃跑之前
2: 与他们发生了激烈的搏斗。现在站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英勇的门卫大爷。来，大爷，您来给大家说说当时的事情经过吧。
0: 哎呀，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吧。这个当时啊，情况是比较险恶呀。就这帮歹徒啊，这面对镜头有点紧张啊，这很恶劣。这帮歹徒他们先学狗叫啊，叼把我钥匙，我最后被我发现了。那就有俩男一女嘛，啊，一看这社会青年，好家伙，这给我撕吧去，试图要制服我，那不天天闹呢吗？我年轻的时候啊，我先不说那个啊，但是毕竟啊，双拳难敌四手，猛虎难斗群狼啊，我这心有余啊，这力气不足了，还是没整过他们。给我一炮拳给我干晕了呀。
1: 好的，大爷虽然没有制服歹徒，但这种敢于挺身与恶势力抗衡的精神值得所有人学习。
0: 行啊，那啥，对，那你们忙吧，我收拾狼样子吧。
1: 经调查和现场推断，窃贼通过钥匙进门，不料门卫大爷发现及时，后因门锁故障误将自己锁在屋内，遂跳窗逃跑。现场除了丢失一部手机、摔碎一个小摆件之外，没有
3: 小摆件啊，那是我的貔貅啊，我的和田玉啊，
4: 假的，
1: 没有造成任何损失。
5: 这个我办公室被盗，你电话被偷了。但是吧，也不能怪我，谁呀也不希望这种事发生。电话呀，我会给你找回来的。你老点头，你给句话呀。
6: 电话不要了。
5: 你嗓子咋了？
6: 要了。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有德者

0: 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啊，谢谢你，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4: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
0: 广告
1: 经验上等鱼种，经过鉴定
0: 付费，
1: 现在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呀！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就是有一种类型的书我找不着，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自己写，借修仙这个题材去写嘛。
1: 你们一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
2: 我命由我不由天，小爷成魔不成仙。
3: 我看你像个猢狲，你就姓孙，把名悟空。
4: 新大众文艺扑面而来，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场变革？
5: 中国互联网，它现在才是最好的、最大的创意写作训练营。
6: 直接带来的是新作者、人民群众参与了文艺作品生产的全产业链。
4: 新大众文艺如何展现中国气质？如何更续人民文艺传统？如何把握文化领导权？
7: 警惕算法平台资本的钻洞箭。
8: 你是为谁书写，为谁歌唱？
7: 不仅仅是碎片化的娱乐兴趣，还能承载着更高的公共价值。
9: 那么这几年就是在戈壁滩上在开荒，那些土地都是我们一从一从筛子筛出来的。
10: 我毕生唯一的梦想就是创建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
11: 那跟他们保证，我说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12: 将这个个体通过努力取得当下成功的这种叙事融入到集体通过斗争赢得未来解放的更宏伟的版图之中。
13: 六万岁九，
4: 权威专家、新锐作者深度解读，见证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0: 从街头巷尾到云端世界，剧中人已成剧作者。
1: 赶时间的人，从一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
2: 大多数网络作者乃至所有文艺创作者共通的一个点，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故事，我一定要讲给你听。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宇，欢迎大家。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开创了世界文化中最具现代性、最具革命性的方向，扎根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创造，实现全体人民精神上的共同富裕，这是我们的理想，也是我们中国文艺正在进行的实践。今天的中国正在说，关注新大众文艺的话题，有请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研究员所长鲁泰光，欢迎鲁老师。说到新大众文艺啊，你给我们观众概括一下，到底它新在哪里？
1: 新主体、新故事、新生活，新的作者讲述崭新的中国故事，赋予我们更加美好的生活。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不仅丰富我们的文艺生活，同时对原有的文艺圈层形成冲击，导致不同的文艺力量汇合，重新再出发。
0: 好，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卢所长，掌声欢迎。
2: 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我们的文艺生活正在悄悄改变。
3: 这是川吗？这不是川。
2: 这是一个人人皆可执笔的时代，每一颗向往美的心灵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1: 新大众文艺之所以在中国蓬勃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教育水平的极大的提升，通过这种新的媒介，制造美的能力也在提升，接受者他的要求也在提升啊。我觉得是多方面合力产生的这么一个好的效果。
2: 这场变革的深处，是新媒介正在重塑文艺的样貌。我们不再坐在观众席置身事外，那条划过的

0: 弹幕点亮的红心，直抒胸臆的见解，甚至一次投币或充电，都让我们直接参与到创作之中。我们与创作者并肩，共同编织着这个时代的文化经纬与情感图景。
1: 民间老百姓里面蕴含着很多的力量，这个近代的文艺各种媒介手段、各种技术手段都用上了，确实是对原有的那个文艺生态和文艺秩序是一个极大的纠偏、补充或者是发展。
0: 新时代催生了新大众，新媒介长出了新文艺，这是一场真正回归我们每个人的文艺浪潮，它来自我们，表达我们，最终也鼓舞着我们。
1: 新大众文艺是大众文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新出发。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我们现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有2.5亿人，接受了普及教育的群体更加庞大，他们对文艺的需求质量更高，形式更多。随着科技革命，我们也完成了一场媒介革命。现在人人手中都有手机，我们原有的这个标准不能满足他的话，他就自己创造这个文艺。2024年，陕西的《沿河》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给这个现象有一个命名，这个现象就叫做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是满足我们今天美好的生活需要的重要的载体，是中国历史上大众文艺在今天的新发展。在中国的现代文艺史上，一直有一种文艺平权的努力，一直有一种文艺大众化的潮流，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文艺、接受文艺、创造文艺。100多年的历史时期中呢，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第一个重要时间节点，我认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我现在常常重读鲁迅的作品，重读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重读李大钊的《青春》，常常被他们感动。他们用这个非常决绝的方式，打破了原来的贵族文艺、山林文艺、古典文艺的这个牢笼，把文艺变成社会文艺、平民文艺、写实的文艺。新文化运动开启了大众文艺的开端，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这个精神面貌，使中国告别那个封建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向一个青春的未来的中国前进。大众文艺历史发展的第二个节点是延安文艺，真正的实现了文艺大众化的是延安。毛泽东同志的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为工农兵，为大众，为人民，还解决了如何为的问题，就是作家艺术家首先必须深入生活，跟老百姓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生活。大众文艺在延安也是实现了媒介革命。我们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纸上的文学、书写的文学、印刷的文学，到了延安之后变成了演唱的文学、绘画的文学、戏剧、戏曲、音乐的文学。正是这一些合力呢，让这个延安文艺成为大众文艺运动史上最光辉的起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的文学史实现跃迁，从现代文学进入当代文学，我们的大众文艺也实现跃迁，进入人民文艺的阶段。我自己梳理了一下我们的人民文艺发展的几种模式，我对文学比较熟悉，我用几个作家来举例说明。第一种模式就是柳青模式。柳青模式是为社会主义文艺创造正点， 我们都知道每个阶级

每个时代的文艺一定有它的正点，资产阶级文艺有他们的正点，就是《鲁滨逊漂流记》。鲁滨逊漂流到孤岛上去了，好像只有死路一条，可是呢，他竟然在那个地方不仅活了下来，而且呢，不断的生产建设，最后有了巨大的财产，有了自己的奴隶，这个带着财富归来，这就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鲁滨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英雄。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在发展的过程里也需要自己的英雄，需要自己的这个正点式的人物。我觉得只有到了柳青的创业时，塑造出了梁生宝这个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之后，社会主义的新人形象才如此饱满的圆融的站立在我们面前。我重新给梁生宝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社会主义暖男。看过作品的人都知道，他的在村里是能力很强，党也培养他，他和他的继父梁三老汉如果努力工作的话，自己家发家致富不成问题。可是呢，他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事业，他愿意带着整个蛤蟆滩这个村里的父老乡亲一起努力，大家共同富裕。从梁生宝这个社会主义暖男身上，我们知道了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地方。资本主义就是围绕着金钱来活动，而我们社会主义是围绕着有温度的人来活动。那么看了这个人之后，我们都愿意跟他学习，这样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个人都会越来越好。这是第一种模式，我们今天的新大众文艺也应该有这样的努力。第二种模式是赵树理模式。赵树理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我们现在的作家都想做文坛大家，就很少有人想中国那么多的老百姓，那么多的农民，谁要跟他们创作。所以他立了一个理想，我不做文坛大家，我要做文摊作家，就是个小摊小贩。他为了普通劳动者能看他的作品，他有意识地改造欧洲传统小说的叙事形式，很少写环境，很少写风景，多写人物的动作讲话，便于农民接受。而且呢，他有意识地把自己的作品写得很薄，印出来便宜，农民能够买得起。同时赵树理的作品往往是一态多吃，他的小说会改成电影，改成戏剧，改成古词。所以说我们要给新大众文艺找一个胎宗领头人的话，我觉得赵树理是最重要的领头人。另外一个我认为是周立波模式，他的贡献在于对大众文艺的这个民族风格的探索。我们的现代文是从欧洲学来的，长期在欧化的模式里面走不出来，但是周立波他在写作中慢慢的把中国文明、中国人情、中国精神融入里边。他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被苏联人翻译到苏联去之后，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叫做《春到山乡》。我觉得苏联的译者特别棒，他就抓住了周立波的民族化的风格。我们读了他的作品，从里面的风景描写、人情语言，觉得呢，我们来到了一个春天，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大众文艺说一千道一万，有一个特点，你是为谁书写，为谁歌唱。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文艺的根本问题，是文艺的试金石的问题。坦白的讲，我们的人民文艺实践有过挫折，大约从1980年代的中期开始，我们的文艺已经接受现代文艺的理想理念，它的这个人民文艺的理想理念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内倾性的，关注人的内心，关注人的个体需求。我不是片面的批评现代文艺的这种理想和理念，而是说人的需求是多样的，我们既有放声歌唱的需求，也有这种低声细语的需求，甚至有沉思默想的需求。但是呢，我们在发展现代主义文艺的时候，我们泼洗澡水，把孩子也泼掉了，我们忘记

接了更多的人的需求。这种个体的心灵的文艺，它形成惯性之后，跟这个人民文艺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这个热情消失之后，它很容易变得职业化，变得技术化，没有感情，没有更大的追求，不能与更多的人共情共鸣。随着这种技术主义的发展之后，文学跟消费主义结合，它就变成了一种商品化，它就更加背离人民的需求、大众的需求，甚至它有害于我们的文学生活、艺术生活。我认识一位著名的作家，有一次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有一个作家向他吹嘘自己的作品写得有多好多好，他就问这个作家，他说你写的是什么呢？我怎么看不懂？这个作家就回答他说，我写的是内心。这个朋友作家他说，你写的哪是内心呀？你写的那是内分泌。什么叫内分泌？就是欲望，就是我们现在好多作品都是欲望。我们的人民美学有一个失落的过程，有一个退化和异化的过程，是这些新大众用自己的创作、欣赏、传播，在调整文艺的生产关系，发展文艺的生产力，是他们用自己的努力推动了这个新大众文艺的兴起，这是今天的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更深刻的、更内在的原因。

0: 鲁泰光认为，上世纪90年代的文学曾一度在市场化浪潮中遗忘了创作的本心。
1: 90年代的文学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眼光向前。我们作家、艺术家眼中看不到人。那我们的新大众文艺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趋势，就是我们目光向下，眼中有人。
0: 在他看来，新大众文艺的根始终深植于人民的土壤，它既不是书斋里的精致摆设，也不该在流量与资本的裹挟中迷失方向。一部文艺作品的真正分量，更像是投入时光长河的一枚石子，荡开的涟漪会在岁月深处悄然地重塑一代人的精神世界。
2: 你要是见过这山原来的样子，你就是很傻鬼样子。
3: 好好的日子不过，你到底想要什么？
4: 我想离开浪浪山，出去闯闯。
5: 还吃？
6: 烧你们来了！
7: 世道不易，做工好难。
8: 揉碎都有希望。
9: 愿望不是别人的，是靠自己争取。
10: 我想试试。
0: 唯有那些能够照亮人心、砥砺精神的创作，才能为文化强国的参天大树输送生生不息的养分。
1: 我们的新大众文艺目前正在蓬勃发展，有巨大的能量和力量，但是客观来看，它内部也存在一些深度的问题。技术是中性的，我们如何利用这种技术，利用这种媒介推动新大众文艺发展，我觉得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探讨的问题。新大众文艺的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共享性，因为网络的发展确实能让我们天涯若比邻，这种共享性是我们大众文艺长期以来追求的一个目标。我们在新文化运动时，在延安时，我们的共享度达不到这么高，但是我们在今天呢，能够达到这种程度了。但同时，只有共享还不是好的新大众文艺，我认为还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共情的。2023年8月的时候，有一位诗人，他写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经过他的朋友放到网上之后，很短的时间阅读量达到2600万。

我是同是文学研究工作的，我知道现在著名的文学期刊，如果发行量超过50,000，他们的主编一定会高兴的哈哈大笑，甚至睡不着觉。但为什么一首诗歌在偶然的传播之中，有2600多万的人阅读？这位诗歌的作者，他就是一个送外卖的，他的名字叫王继兵。 王继兵的诗歌最广为流传的就是赶时间的人，这首诗呢一开始呢就提到说，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我们就一下子感觉他像一个哪吒，但不是一个斗志昂扬的哪吒，而是一个步履匆匆、非常着急、非常焦虑的哪吒。 当我们知道他是外卖员，在街上来来往往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理解了什么是从空气里赶出风。即使不刮风，他们骑着摩托在赶时间，也会有风。我们才知道骨头里赶出火，不停地爬楼，爬10层楼下来，然后再爬一个10层楼，谁的骨头也会疼痛，也会赶出火来。我们也是普通的劳动者，我们每天要努力的劳动工作。 我们一下子就会理解了它，我们一下子就理解了劳动者的情怀、劳动者的诗学、劳动者的美。所以，我觉得好的新大众文艺一定要有共情的力量。然后，我觉得新大众文艺发展的更高阶段，必须是共同的。也就是说呢，新大众文艺能够让我们在 共同的文化、共同的价值、共同的理想之间结合起来。我特别喜欢新工人的诗歌。有一个女孩叫巫霞，她14岁的时候初二辍学，到深圳去打工。后来呢，她特别热爱，她写了一首诗，叫做《吊带裙》。她是一个织衣女工，她生产了一个美丽的吊带裙。 这个吊带裙被运出车间之后呢，被一个陌生的姑娘买走了。这个陌生的姑娘穿在身上之后呢，在马路边、在公园里散步，她有美丽的爱情。而巫霞自己呢，自己的厂服都被汗湿透了。她说：“我要洗一洗汗湿的厂服，明天继续穿上它劳作。”但是她的结尾说呢：“陌生的姑娘，我爱你。” 这首诗它的意蕴特别深厚。首先，他讲的是劳动创造了价值，创造了美；但是劳动者跟他创造的价值和美是分离的，这种分离会导致异化。所以呢，当时就有人批评巫霞，说你为什么不愤怒？你怎么还说陌生的姑娘我爱你？所以我跟这样的人说，你们没有看懂这首诗歌。首先，我们中国 的状况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状况，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壁垒森严。我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一直在解决这个矛盾。同时呢，文学艺术在之所以不同于其他艺术门类的一个特点，是它把人类对微妙的情感，就是政治经济学说不出来，历史学说不出来，社会学说不出来的东西，我们文学能说的特别好。假如这首诗的结尾变成“陌生的姑娘，我恨你”。 这个诗一钱不值，陌生的姑娘，我爱你。这首诗就是无价之宝。我爱你三个字，显示了我们普通劳动者他的美好的心灵。同时，这个陌生的姑娘有没有可能就是巫霞自己呢？巫霞，她自己就想穿上一件美丽的吊带裙，就想有一份美好的爱情，有一份美好的生活。 所以，这个陌生的姑娘，我觉得就是巫霞的灵魂出窍，她在诗歌中，在想象中看到了未来的自己。所以说，我们要敢于想象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让我们在社会主义的文化和价值观之中呢，更好的融为一体，我们的心在一起，我们的理想在一起。新大众文艺，它的未来应该有这种共同体的意识。 按照这个“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

邀请激活全民族创造创新活力，发展呢更有这种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其中里面特别提到要推动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让我们在新大众文艺的澎湃浪潮之中努力前行，推动中国的人民文艺越来越强健，从而带动我们的精神生活越来越美好。谢谢大家。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回到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现场，我们很高兴请来了四位观察员。

0: 王部长，新大众文艺这个概念呀，是在西安提出，并且呢，第一次大规模的研讨也是在西安举行的。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有这种机缘？我曾经也是全国这个领导干部里头大位之一。退休以后呢，我长期观察互联网这个文艺，我自己也写一些东西，通过公众号呀发出去，长则千字。 短则百句字，后来写出来以后呢，获得很大的流量。我是一个观察者，也是一个参与者。微短剧啊，短视频啊，写文章呀，写诗呀，啊，一批网络推出来的这种新的艺术形式，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入人心，渗入了我们的文化社会生活，甚至渗入到我们的经济生活。这种现象叫什么呢？ 联系到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大众文学，所以就把它概括为新大众文艺。后来我组织写了一组文章，当然第一篇文章叫《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就这么提出来的。您觉得这个“新”主要指的是什么？这个“新”啊，首先是新媒体。新媒体直接带来的是新作者。过去我们要写一本书呀，是很难的，啊，要通过编辑。 编辑部主任、总编辑、传播学上叫把关人，现在呢，只要你写，就能通过。实际上是人民群众不仅有了创作权，还参与了文艺作品生产的全产业链。你不要小看这个转发和点赞啊，转发点赞就是参与了。用鼠标投票，这样快速的做一个优胜劣汰。其实你自己很早也就是一个。 新大众文艺的参与者，
1: 我是退休以后呀，就把过去有趣的事情写成了一篇篇短文。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然后无剧本出演，
0: 写的都是王部长从一开始参加工作，到这个后来担任领导干部的事情。中国文人有做官的传统，文人做官有官员笔记的传统，这是中国文学一个重要的旁支。 而且是中国散文的主流，但是这些年呀，这个传统断了，这很可惜。因为啊，中国的官员，特别像我这做过县委书记、乡的书记、区委书记、区长，做开发局主任，做过宣传部长，从干事一步一步走到这个地步呀，对老百姓、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可能要比一般人更多一些。 因为你每天都在做不同的事情，每天应付不同的对象，所以有很多感悟，也有很多故事。其实流传下来也很感人。我们现在知道的都是官场揭黑的小说呀、反腐的小说呀，都是外人扒着窗口看官场的，他并没有参与到里头去啊。所以我认为啊，他是正面反映我过去那些难忘的同事、难忘的老百姓。 难忘的故事，给社会一种正的能量，同时也是中国宝贵的文化传统的一种赓续。
2: 我们这些公务员，大多数也都是埋头苦干，甚至是为民请命的人，这样的形象写出来，它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我们的。

0: 中国。世界上对中国的说法，一会儿是中国威胁论，一会儿是中国崩溃论。我们中国也没有威胁，也没有崩溃，我们很稳健的走，就一直有像这样的人。所以这也是新大众文艺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我们看到了很多生动活泼的中国的真角色。
1: 其实王部长他也不是专业的作家，就是所谓的素人写作。那么这个是不是新大众文艺一个很重？
0: 以前他们跟咱们当先生，现在咱们就素人挺厉害，要跟他们当先生，让他们好好学习，然后再共同进步。
2: 其实一部中国文学史呀，就是雅文化和俗文化相互砥砺、互相促进的历史。你比方说，从风雅颂就分庙堂文化和民间文化，它是互相促进的。然后呢，到了府的文学，汉赋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高峰，它的那个艺术形式啊，到了极致呢，就出现了乐府运动，孔雀东南飞就出来了，老百姓能听得懂。然后唐诗发展到一定程度，元白倡导的新乐府运动又出现了，又促进了唐诗的繁荣。唐诗到发展到一定程度又快灭亡了，哎，宋词刘永他们又开始写唱词了，把七言句五言句改成长短句了，到歌妓们传唱，变成有声文学了。所以宋词为唐诗又续命了300年，一直到出现纸张以后，三国演义绝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话本，话本变成章回，所以始终是俗文化雅文化砥砺前行。现在也一样，新大众文艺的出现呀，又是一个互相砥砺互相推动的一个新的奇迹。
0: 延安那个大众文艺为什么成功，它是用现代的精神现代的理念来改造那个古典文艺和民间文艺，它才是那个文艺焕发出巨大的活力。今天也是这个样子。
1: 好，那我再追问一下，从写微博开始，微博就是140个字，现在咱们那个短剧啊就更短了，那这样下来会不会让大家在欣赏文艺方面这个越来越没有耐心？未来是不是像长篇小说呀，包括像战争与和平啊、红楼梦啊这种鸿篇巨制，它会不会就没有了，就大家都愿意看得越来越快，越来越碎片化？
2: 就是碎片化呀，不能单纯的看着一个负面的词，它就是新媒体传播的一个特点。互联网它是架起了一个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不适合跑什么车，车上拉什么货，它都会改变的。什么车是艺术形式，什么货就是内容，对内容和形式都会有变。我就举一个我自己的体会，我为什么要看一个话剧《恋爱的犀牛》，这和互联网有关系。先看到了一个京剧，你的生活就是睡在另外一张床上人的梦想。你现在很发愁呀，我是一个小职员或者我是一个快递员，但是你的生活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的梦想。这句话打动我了，我就买张票就去了。我为什么要看沃尔夫呢？沃尔夫讲，一个找乐子的男人找到了一个深情的女人，就像钓鱼的钓到了一只大白鲸。我说这话写得多绝妙呀，所以我就把沃尔夫的长篇小说就买来。就是你因为一句话、一个金句或者一个梗去看一部剧、看一部电影。所以我们的精英作家一定要学会利用互联网碎片化传播的这个优势来传播自己的作品。如果说你还刻意和互联网拉开距离，躲在书斋里、象牙塔里头，没有前途。
1: 尊导是编剧、导演，也做演员，从这个大屏到小屏，从横屏到竖屏，这个都搞过。孙导说一说。
3: 其实微短剧真正的诞生和我们中国的电影电视剧不太一样，电影和电视剧不是我们原发性的文艺产品形态吧，而短剧是。微短剧真正的出现其实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它革了什么命呢？前一些年我们的电影啊、电视剧啊，他们会考虑什么呢？用有名的明星，用有名的大导演、大的有名气的这个创作者，然后说我们要不去买票。大家开始越来越抛弃了观众，越来越不知道大众到底需要什么东西。短剧是从大众中走来，短剧实际上是一种革命，甚至我觉得是一种大众的反抗，说我们要看我们。

0: 的东西，我们要看我们想看的东西。
1: 霸道总裁看上我，一下子就出来大量的这类情节非常夸张的，好像一夜之间自己就因为某种特殊的机缘，好像突然就飞黄腾达，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种就看了是有一种爽的感觉。我们应该怎么看这种爽剧？它是网络文艺正确的发展方向吗？
2: 现在一个流行词叫情绪价值，爽剧提供情绪价值。实际上我们经典作家呀，比方说灰姑娘就是一个霸道总裁爱上我的范本，这种题材是自古有之。实际上爽剧是虚拟世界，在虚拟世界上我就代入感，我就是那个灰姑娘，她实际上对心灵的抚慰，对社会的一种安慰。但是你要非要把它说艺术有多高的价值，我认为目前来看还没有多大的价值。
1: 王红老师，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3: 其实像这些题材的话，我觉得大家看一看也无妨。不过我经常想到，我看的第一本世界名著是《红与黑》，那么《红与黑》里面它讲到的题材是差不多的，不过它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而是特别惨烈。它之所以成为一个名著，就在于它没有沉迷于我爱上了这个富家小姐，这个富家小姐爱我，不就完了吗？对吧？那么他用悲剧来告诉大众什么呢？其实就是这个有等级的私有制社会的一种必然性。真正的自由就是我们对必然性的认识，真正认识到这个必然性了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的勇敢地走出完全不一样的道路。我们的大众要真正的走向自己理想的生活，就要从幻想里面走出来，通过对自我的清晰的认识，对历史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然后走出幻想，最后走向理想，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4: 人他在现实中遇到挫折，他就容易用白日梦的方式显现出来，但是呢，这种白日梦看得越多，做得越多，它只会降低你的成功的几率。我们还是在现实中的奋斗。
3: 罗老师，在我们现在的算法的这个前提下啊，我们会发现我们当下的很多的作品其实它都受到了我们的算法这种资本逻辑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当下的话应该怎么样去摆脱或者说避免这种影响，从而使我们的人民文艺的美学思想、美学风格能够回归于我们大众呢？
4: 流量呢，它背后就是资本，好多大的平台它本身就是资本，所以呢，它的运作的过程中，它就有可能就是盈利或者赚取利润是第一位的，所以呢，就需要国家的立法，甚至管理的规章制度。同时，我觉得呢，我们现在既然是新大众文艺，我们今天社会发展要有更大的差异性，就用费孝通的说法叫差序格局，它就是各个方面、各个领域我们都要允许的发展。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应该比资本主义有更大的这个胸怀、更大的能力，我们才能创造出东西来。另外一个维度就是我们做研究的、做评论的很重要，怎么把这个理想的因素也让它灌注到这个创作者的那个理念之中。社会主义文艺它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之所以比资本主义好，我们首先就在文化上、在文明上、在价值观上要超越它。我们既要有这种通俗的大众文艺，我们这个近代人还有高级文化、高级文明。
3: 其实我刚才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是大众文艺，咱们来拍《红与黑》，咱们拍法是不一样的，既有悲剧的一面，也有正向的一面，可以说是一个正剧的走向。那这个正剧的走向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社会的发展，给予我们每一个人他发展的基础。以这种基础的话，它一定是正向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面，它就是绝路一条，他们只是说看到这个必然性了，但是他没有办法挣脱，他提不出该怎么办。
4: 我们有什么样的文学艺术，我们有什么样的美学观念，我们就会按照这种观念去认识世界、改变世界。
0: 现在我们这个行业吧，也有存在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这部电影是个主旋律，主旋律就代表着要传递某种价值观，一旦提到这个，观众或者创作者就自动开始觉着这个可能不好看，

0: 就是他们无形当中的把价值观和作品之间的好看和艺术成分切分开来，这个其实是不应该这样的。
1: 这个价值观啊，对于一个艺术作品来讲不能没有，它是什么呀？是脚手架。你搞一个建筑没有脚手架是搞不起来的，但是呢你搞完了脚手架还在那儿搁着就难看。所以脚手架呢是在你创作的时候是需要的，创作完的时候是看不见的，是作品本身体现出来的，这才是一个美的作品。
2: 马克思有一个说法，他说理论只要真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我后来在他的基础上我研究这个理论除了真除了彻底之外还要美，所以说呢真理的内容和美的形式缺一不可，并且它是个融为一体的。
3: 但是现在这种对立是怎么产生的？
2: 我觉得就是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在引入这个现代主义的艺术理念的时候，我们后来就陷入一种历史无意识，就是用所谓的个人个体所谓的成功学来顶替原来大众文艺的这个艺术理念。所以呢在这个文化领导权上有一个时期我们确实是就自己就是放弃了，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欧美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就觉得中国人好像也不好看。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新大众文艺又蓬勃兴起，我们慢慢意识到这个也很重要，我们一定用新大众文艺的方式再把这个美学领导权文化领导权再夺回来，让它变得非常强大。
4: 我们有一段时间是放弃了我们对文化领导权的关注，所以导致什么呢？那么国外尤其是美国，它在电影电视等等技术方面它是走在前面的，所以它很快对我们就形成了一个碾压式的效应。另外我发现在冷战之后，那么美国也好然后其他国家也好，他们进行一个系统性的对中国进行一个收编，就是鼓励我们的国内的人士去拍摄一些符合这个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这个等级制的电影。当年60年代到70年代的一批导演，那么他们就最早获得国外的电影奖，而这些电影奖里面比如说把中国的男性塑造为特别丑陋猥琐，而中国的女性脑子简单性格极端，对白人男性就是特别的推崇，那么这种形象的话他就会给予一些奖励，来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在塑造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认识。
2: 文化领导性争夺还是非常激烈的，但是呢我们意识到问题，就是人家原来有意识的成规模的长期这么做，我们有一部分人也确实就是潜移默化的受了他的影响。价值观的回归，美的回归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懂美的民族就像一个不懂真的民族一样，一定是没有出息的。
3: 新大众文艺这个词在学界挺火，但是怎么具体落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这些年大家注意到有非常热门的村超、村 BA、 村晚，实际上这些都是具有乡土风格的新大众文艺的形式。那其实在福建福州的闽清就有一种被称为村唱的艺术形式。下面呢我们来先看一个短片。

0: 短片中这个歌的名字叫做《遇见心上莲》，而它的创作者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现场，掌声有请周华贵，欢迎周老师。音乐怎么能够改变一个地方，改变一个村庄？这里面有什么你印象比较深的例子？
1: 在活动的过程中呢，就是其中有一个我们叫它小池，它是个收废品，它视力不好。我说你平常都怎么去记这个歌词？他说我一有空我就在不停地听，不停地听，听到我记住这个歌以后，我才敢上台去唱，非常的执着。有的时候呢，我们6点钟开始活动的时候，他可能5点半的时候才刚刚收废品回来，就都没来得及换衣服，就穿着工作服，然后戴着一个头盔就来了。我觉得一个人对音乐的执着就是具象化了，我们会一直鼓励他。
0: 王部长，您在县里在乡镇都工作过，可能你工作的时候啊，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怎么满足农民的对精神文化的这个需要。
2: 我觉得这几年村唱村超这种群众性的从底层冒出来的这种文艺运动绝不是偶然，这是属于新大众文艺的一种形式，凝聚人心，教化人民，娱乐人民。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天下顺治在民富，另外一个天下平静呀，在民乐。在现在的条件下，从倡导人民追求民富到倡导追求民乐，要有一个思想上的转变，这样的话更能体现我们政治工作的优势，更能体现新大众文艺在社会治理方面的重要作用。
0: 新大众文艺啊，是一种崭新的文艺形态，文艺只有扎根于人民，与人民共情共享，才能够不断地开辟新天地，攀上新高峰。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周华贵老师为我们献上一曲他原创歌曲，他为新大众文艺歌唱，欢迎。
1: 这首歌是我一首原创歌曲，那么今天我在这个歌里面我也加了一段话，用来致敬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新大众文艺。

是作者，也是你笔下的留白。你是读者，也是我镜中的对白。当千万个窗口同时亮起，我们变成了这个时代最汹涌。

0: 谢谢。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6: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石狮祥之镇藏着一处被网友称作小威海的治愈海岸东大安海滩，这里有转角遇海的斜坡公路，有蓝绿交织的万顷碧波，是爆红出圈的滨海打卡地，更是藏着渔家初心的温情港湾。很多人慕名而来，只为定格这片原生态的蔚蓝，却少有人知道，这份看得见的美好并非与生俱来，而是蔡鹏泽一家人坚守了整整12年的答卷。3月底的祥之镇码头晴空正好，海风仍带着凉意，原本安静的海滩上因为石狮市时光中学同学们的到来，瞬间让这片沙滩热闹又温暖，少年们的身影成为海岸边最鲜活的护海力量。这已数不清是第几场由石狮市祥之美丽海滩志愿者协会与当地学校联合举办净滩活动了。此次是石狮市时光中学开展守护蔚蓝海岸共建美丽祥之净滩主题的党团日活动，其中作为祥之美丽海滩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的蔡鹏泽也带领着家人一同参与其中，用实际行动为同学们树立榜样。
1: 我们的寓教于乐，我们会更广泛，能让一些中小学生啊大专

0: 夜宵啊，这些年轻的一代更能接受我们这一些老一辈的精神，老一辈的这种对海洋的一种情感，一种情怀。
1: 蔡鹏泽以身作则，现场向同学们示范如何安全拆除缠绕在礁石上的渔网，妻子刘美娜则带着孩子们与时光中学的师生们并肩参与进滩，用一家人的坚守与陪伴，让净滩行动有了持续不断的温暖力量。
2: 我们时光中学它这个净滩参加祥芝的净滩活动，它不是一次两次的。那这一次的话，是因为我前几个礼拜有随我们蔡山南老师过来看祥芝这个渔港，参观了这个党建林渔家中心后，我很感动。我觉得说一个家庭这样子不计自己的这个付出和代价，带动村民、带动市民来做这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应该让我们的老师和学生都知道，而且要有体会。然后我们就想再次组织这个净滩活动，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体验到了净滩的不容易、环保的重要，能够把他们的这种行动力带到给他的家庭，带到学校其他的同学，然后全社会都来树立这个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保护家乡就要有实际行动这样的行动中来。
3: 我感觉很有意义，因为毕竟我家在这附近，我小时候来玩的时候也的确是见到很多垃圾，就是心里面触动觉得很大，尽自一份这种绵薄之力吧。
1: 此时原本分散在海滩各处的同学们纷纷围聚到一处深埋沙底的船只残骸旁，有人挥锹撬动，有人俯身徒手扒开泥沙碎石，众人齐声喊着号子，步调一致，合力向前。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努力，随着一二三的呐喊响彻沙滩，沉重的船体终于被缓缓抬起，这个纨绔的陈年垃圾终于被同学们彻底清除。少年们用汗水与坚持一点点还给海岸原本的模样，亲手清理过垃圾才更懂守护的不易，亲眼见证沙滩重归洁净，心中便多了一份对大海的敬畏与热爱。今天的团建不只是净滩，更是一堂很实在的环保课。
4: 那么讲一下，就是今天的这个实践活动里面，你们有什么感想？
5: 在清理完海滩之后，我看着越来越干净的海滩，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6: 今天在祥芝也是很有幸伴着海风来了一场净滩活动，也让我体会到了净滩人的这个不易，然后也是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人与自然应该要和谐共生，应该要保护海滩。
7: 这次的净滩活动，我们在一步一个脚印中，不仅清理了，帮助清理了大自然，且在体验完净滩之后，也有满满的成就感。
1: 晚上，褪去一身疲惫，蔡鹏泽一家围坐在餐桌旁，饭菜的香气驱散了一天的辛劳。餐桌上的话题始终围绕着净滩的点滴，这份刻在日常里的牵挂也早已融入这个家庭的血脉，成为代代相传的家风。
0: 海洋环保志愿，这已经形成了我们一个家风。我不仅这个传承了我父母这一代的一个海滩的这个保护的这个行为，而且我的女儿儿子也在参与进来，也甚至也在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
8: 因为从小在这边长大嘛，把海也是看作自己家了，那海乱了也是等于我家乱了，所以我觉得把海当作自己家，那这个净滩想让它更干净一点，然后更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地方，来这边旅游玩耍。
1: 12年来，一家人风雨无阻，用脚步丈量海岸线，用双手守护碧海银滩，以实际行动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而这份跨越岁月的坚守，还要从蔡鹏泽的父母与东大安海滩的故事说起。东大安海滩因地势平缓的优点，曾深受游泳爱好者青睐。酷爱运动的蔡家健与妻子陈沈华也时常来到这里游泳锻炼。可随着搬到周边的居民日渐增多，不少人将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随意倒入海中，经过长年累月的堆积，东大安海滩垃圾污染的问题愈发严重，海滩臭气弥漫，脏乱不堪，渐渐的也不

0: 再有人来游泳游玩。看到此番景象，身为土生土长的老渔民蔡家健十分痛心，也敏锐地察觉到其中潜藏的安全隐患。当即夫妻俩便下定决心，一定要整治这片沙滩。
1: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哦，这样在这个偏南的这个东大岸在游泳哦，是非常好的，变成了这样哦，对我们游泳不好，更大的危险哦，就小孩子和那个那里人哦在游泳哦，如果不注意哦，脚去踩着那个垃圾，摔倒在水里哦，一下子都有生命的危险。当时我就叫我的家里的人开个家庭会议，跟他们讲说我准备要迁离这个东大岸。当时家里的人这些人都特别支持我。
0: 于是在2014年7月，蔡家健、陈省华夫妻二人率先在东大安海滩踏上了公益净滩之路。两人深知一己之力终究有限，便随即动员起运动团队的老伙伴们一同加入。大家带上他们定制的环境保护劝导队红色袖章，拿起二老自费购置的箩筐、铁钩等工具，正式开启了第一次海滩垃圾清理志愿行动。
2: 所以我们刚开始的在事业，是当时是2014年7月，然后后来又组织了两三次这种大的行动，几十个人的队伍。那其余的时间就是我们俩坚持天天在那边，海边的太阳特毒辣，之前是夏天的时候，我们一般都到4点多才能敢出门，但是那个时候一般就是3点多就开始出去了，他用摩托车载我出去。但是当时的垃圾确实是太多了，那一次才清理了多少，只能说把每次潮水打上来堤岸的先收拾起来，然后有时间再慢慢收拾海滩这样。可特别那个礁石，每个礁石缝里塞得满满的，堵得实实的，那些烂布什么的都用工具来这里一点点挖。
0: 当时年近七旬的蔡家健与陈省华就这样每天顶着烈日清理着沙滩上的陈年堆积的垃圾，没有其他人加入，他们两个人就自己干。这份执着的坚守让作为儿子的蔡鹏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同时也被父母的精神所打动了。
3: 我父母亲也年近七十了，就说每天我都看不到他们人去哪了，我就跑到海边，他们在捡垃圾啊，风吹日晒的，这种身上的那些都晒破了皮，但是他们每天去，我本来我是担心他们的身体啊受不了，但是我劝着劝着，我被他们的精神感动了，我反而就说被他们劝进去了。我记得我父亲说的一句话就是，住在这里就不能看着他变成这个样子。当时我心里就说，也受这句话深深的触动了。
0: 后来儿子蔡鹏泽加入，带动妻儿一起接过父母近海护海的接力棒，从个人行动到全家参与。随着参与净滩的志愿者不断增加，2015年9月，石狮市祥芝美丽海岸志愿者协会正式成立，将这份家庭的坚守扩展为更广泛的社会行动。
3: 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发起成立了这个祥芝美丽海岸志愿者协会，人多力量大，附近的居民啊，还有外面的这些志愿者啊，时不时来帮忙一些清理。我们也根据一年当中最少13个大型的节日，那我们比如5.1啊、5.4啊、学雷锋利啊、国庆啊这些，我们的这个行动经历了3年，这个东大安海滩，你看，会呈现了这个碧海银滩，这也是我们志愿者很欣慰的一个事情。那到目前为止，现在已经变成了实施小威海网红打卡。

0: 好地，这是也让我们附近的居民都深深的感受到了身边的这个环境变美了。
1: 截至目前为止，石狮市祥之美丽海岸志愿者协会已开展净滩活动1000多场，志愿者参与超10万人次，清理垃圾量达1300多吨。这份亮眼的成绩背后，是蔡鹏泽一家人与志愿者们默默的坚守。他们以身作则，用行动感染着更多人加入到护海的行列中。
2: 领队人，你肯定是要先起个头、带个头的。人家有看到我们这样子做，大家都会说，哎，他们确实是确确实实的都有在做，也会跟着。这种就是互看互那个哈。
1: 如果说行动是守护蔚蓝的底色，那么理念的传递就是让这份守护延续的关键。蔡鹏泽的环保理念也在实践中不断升级。
0: 以前我们组织的是大手拉小手，但是我们现在觉得这个环保意识要从源头抓起，那我们反而就是进学校、进社区去宣讲海洋环保，宣讲反过头来，这些小孩子来把这些环保意识带给家里人，让小孩子来小手拉大手。
1: 12年净滩路是一家3代的传承，从父辈的初心延续到儿女的坚守，从未间断。蔡鹏泽一家先后获评全国最美家庭、福建省绿色家庭等荣誉称号，用行动诠释着和睦为基、公益为魂的文明篇章。在小威海景区旁，蔡鹏泽还经营着一家民宿，他把小家的净滩故事张贴在民宿的大厅里，把环保理念融入民宿运营中，让民宿成为传播海洋环保的小阵地。
0: 我把这个宣传把它弄在这个民宿里面，也想把这个故事让游客们都带出去，广泛的传播，也能号召更多的人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
1: 一家人，一片海，一颗心，从徒手清滩到万人同行，蔡鹏泽一家用日复一日的守护，把对大海的深情写进了每一寸沙滩。家风绵长，初心滚烫，平凡的坚守终会照亮整片蔚蓝。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景。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代，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

0: 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
7: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8: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4: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

0: 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有人说，一座城的底气藏在它望向大海的目光里。泉州从不只是一座城，它是宋元中国的海丝心脏，是千帆过尽的东方大港。今天我们以海为卷，以史为笔，走过博物馆、古塔、古桥，读懂福建最厚重的海洋记忆。
1: 哇，一走进来，其实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这一艘沉睡了700多年的大船，真的太让人震撼了。那它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当时的第一现场是什么样？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1974年呢，这艘船在泉州湾后主港沉睡了700多年以后呢，一经考古发掘出来，立刻惊动了国际考古界。那它呢，经过一些科学的考证，以及结合它的出土物呢，证明它是一艘13世纪泉州造的三桅的古代远洋木帆船，由此呢，也揭开了一段辉煌的历史。
1: 舟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逆域，其实形容的就是那个时候泉州的一个造船鼎盛的时期哈。那我们眼下的这一艘宋代的这个古船，它的技艺特别之处在哪里？
2: 这就不得不提水密隔舱的技术，由12道的隔舱板，把整个的船舶分隔出13个独立船舱，这就是领先世界的黑科技。它的优点在于它能提高船的一个抗沉性，比方说呢，船舶在行驶的过程中，遇到触礁啊或鲸鱼碰撞，有一两个船舱破损了，进水了，也不影响其他的船舱，依然可以安全的行驶，直到抵达口岸，然后再进行修补。这项技术呢，欧洲直到18世纪末才开始运用。也正是有了这样的硬核的造船技术呢，才能撑得起宋元时期东方大港的这种百舸争流、千帆竞渡。
1: 长海潮中万国殇啊，是古人笔下刺桐港的一个盛景。那除了宏大的历史意义之外呢，哪些具体的一些出土的文物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海上贸易或者是船员的一些生活状态呢？
2: 泉州湾宋代海船出土的香药，它的数量之多，它的种类之多是世所罕见的。其中呢，有比较稀有的龙涎香，那有阿拉伯地区的乳香，还有大量的酱榛香、檀香、沉香、胡椒等等。宋代的文献呢，它有描述泉州人在除夕每年除夕会家家户户点燃酱榛香等香料来祈福新的一年平安顺遂。这也说明了当时的海外贸易呢，它不仅是奢侈品，更是进入到了寻常百姓的生活中。
3: 这里听着来自万国的一个乡音，所以他们呢，就是700多年以来呢，一直在此地默日复一日的守护着我们泉州城这座海洋记忆和开放基因。
1: 您刚才提到这个开放基因，是否呢就是泉州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一种信仰途径？
3: 这正是泉州最动人的地方。你看，开元寺呢是佛教寺院，但是寺内呢有古印度教的这个浮雕。一墙之隔的图文街，我们便利着关帝庙、千进寺跟虎文庙，这种神佛并世、烟火相融的一个奇景，就是世界罕见。泉州的包容，它刻在石头上，但是更融入到我们的市井生活。它不是追求单一，而是如海纳百川，让不同的文明在此共生共融，最终酿成独一无二、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刺桐文明。
0: 这两座塔是泉州的脊梁，也是海洋的灯塔。千百年来，它们静立城中，看千帆过尽，看潮起潮落。无论风雨，无论岁月，它们守着这座城，也守着每一艘归航的船。塔木里却见证了泉州向海而兴的勇气，石无言却镌刻着海洋文明的不朽。
4: 何老师，看了开元寺的这个精神气象，再来到了我们的洛阳桥，一下就从新的层面来到了我们行的实处。那现在我们站在这个桥上，也看到这个水呀、非常的大。在古代的时候，在宋代的时候，这些工匠们他们是怎么样利用智慧，在这一个大江大海掰手腕的地方，打出这样的一个地基，建出我们的洛阳桥呢？
5: 可以总结为这个三个密码。第一个，这个密码，这个滑行基础啊，这个洛阳桥所在的这个位置是江海交汇处，
4: 是的，
5: 这个江

0: 大量中的石块，那这样呢，就在这个江底形成了一条人造的石滑。那么这种建造方法在当时的是一种领先世界的一个地基革命。
1: 那有了这样的基础之后，怎么样能让这些石头它不被冲散呢？
0: 这就是洛阳桥建造的这个第二个密码，叫重力固基。桥墩这个建造起来后呢，工匠们，就是在这个桥墩上种植了这个密密麻麻这个牡蛎。那么牡蛎他们这个所吐出的这个粘液啊，这个把这个桥墩，把这个桥墩呢，跟这个基，这个桥基啊，这个牢牢的粘结在一起，
1: 粘合起来，
0: 粘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
1: 这么说来也是因材制宜了哈，
0: 对，
1: 这个古人的智慧真的了得，
0: 就是古人的这种智慧。
1: 对，那其实刚才一路走来哈，我看到用了非常多的这个石墩，我很好奇啊，那个时候古人他们是怎么样把这些石墩运到这里来的呢？
0: 这就是这第三个密码叫浮雁架梁，就是工匠们利用这个海水潮汐呢，当这个免费的巨型的这个升降机，就是利用海潮涨落的高低差，来架设桥面的这个大石板，通过这样的叫急浪以闲舟，闲机以闲牵的这样的建造方法，把这么受大的巨大的这个石梁呢石板进行安放安装，可以这么说，没有洛阳桥就没有宋元泉州东方第一大港的这种奇迹的这个繁荣，所以洛阳桥的建造，它代表了泉州人最务实的智慧。泉州的海洋走向世界，我们先从作业的工程开始，是连接故乡与海洋的开始。
2: 这不是一座普通的桥，是古人向海而生的答案。它连通的不只是两岸，是内陆与海洋，是故乡与远方。千年前，商船从这里驶向世界，千年后，我们站在这里，仍能触摸到古人的匠心与气魄。
1: 黄馆长，今天我们一路从开元寺的精神殿堂到了海交馆的一个远航古船，最后再站在了洛阳桥上。如果说把泉州的海丝故事看作是一个人的话，好像我们已经看到了他的魂形还有根，对吗？
3: 这个比喻很贴切，开元寺是这座城市的魂，它代表着那种包容万有、信义为本的胸襟与伦理，这是文明能够深度交融的精神基础。那一艘宋代海船是泉州人的形，是技术、勇气、探索精神的实体化，是他们走向世界的具体的行动。而这座洛阳桥呢，则是整个体系的根与脉，是最硬核、最基础的连接智慧。它将我们内陆的风豪与海洋的广阔牢固对接，为魂的包容与形的远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支撑与地理可能。三者合一，才是整个完整、强大、可持续的海洋生态文明。
1: 那么这种千年以前就形成的文明生态，对于我们今天的泉州乃至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话，您觉得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启示呢？
3: 它启示的是一种立体的双向的连接智慧。洛阳桥代表的是物理的连接，将内陆与海洋高效打通。古船代表的是行动的连接，主动驶向未知，建立联系。而开元寺呢，代表的则是精神与规则的连接，让不同的文明能在互信与共识下深度交融。这提醒我们，真正的开放与繁荣，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输入或者输出，而是有来有往，有硬件有软件，有行动有准则的深度互动。泉州的故事告诉我们，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底色是和平的连接、智慧的创造和共赢的交往。这份遗产呢，对于今天思考如何更好的互联互通，依然提供着宝贵的原动力与哲学观。
1: 所以我们探寻海丝啊，不仅仅只是为了回望历史的一些辉煌，更多呢是为了确认一种从历史深处它就延续而来的力量，对吗？
3: 是的，这三处古迹呢，就像是泉州留给今天的三把钥匙，一把开启心胸，一把开启航路，一把开启家园。他们共同解答了一个根本的问题，一个城市，一个文明，如何既能扎根故土，又拥抱世界。答案就写在泉州的山水之间，以厚德载物之魂，以勇于探索之行，以 牢固连接，跟去开创一片共荣的海。

0: 这便是穿越千年依旧澎湃的海狮精神。
1: 从博物馆的千年记忆，到东西塔的百年守望，再到洛阳桥的跨海匠心，泉州的海洋文化从来不是尘封的历史，是活在每一块石、每一片浪、每一个泉州人心里的信仰。向海而生，因海而心，愿每一次出发都有归航，愿每一片海都有文明的光。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要吃饭了吗？
1: 吃饱啦。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
3: 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7: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8: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9: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8: 搭手？我看行。
9: 请吧。
8: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

0: 好唯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提起咱福建的水产养殖啊，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因为这儿拥有着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福建人是如何通过敢拼、敢闯、敢创新的劲头，来开辟出渔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的？这里是南安丝路农业的养殖示范大棚啊。提起渔业养殖啊，可能我们大家想的都是一些池塘养殖啊、网箱养殖啊等等这些。像这种养殖桶的养殖，您见过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0: 哎，梁总你好，你好。那个像我们这种为什么会用养殖桶养殖啊？
1: 首先应该说养鱼先养水，养水先养菌先养藻。那么我们之所以采用这种可控式的养殖模式，其实就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养水。那我们用这种模式，它是完全属于人工可以控制，水循环动力它可以实时在线、实时监测，模拟整个鱼的生态。
0: 这个鱼是什么鱼啊？
1: 这个是澳大利亚的国宝鱼，莫瑞鳕。
0: 莫瑞鳕鱼哈、啊，哇，我看都非常大呀、啊。
1: 是，这个是我们后背的种源。
0: 种源哈。
2: 莫瑞鳕鱼原产于澳大利亚莫瑞河流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淡水鱼类之一。这种鱼肉质细嫩，肌尖刺少，受到高端市场青睐。
1: 2010年左右，我们去澳洲看到了这条鱼，我们在当地这个品鉴完之后，我们觉得这条鱼它的肉质非常的紧实，然后呢又是属于一个淡水鱼当中的一个品种，所以我们是觉得说这条鱼可能在中国未来的市场应该是非常庞大，所以我们是关注了这条鱼。
2: 要在国内规模化养殖莫瑞鳕，掌握种源是个核心问题，而要解决种源问题，模拟其生活的水质环境是其中的关键所在。在与科研院所的深度交流合作之下，梁世哲团队通过鱼桶养殖的方式，以高科技精确控制水质条件，然后通过基因选育完成了人工繁育的技术突破。
1: 真正自己做鱼种应该是在2020年左右开始实现，因为这条鱼它首先它要有一个时间周期比较漫长，那我们的一批一批就是一批一批的这个鱼的腐化跟一批一批的这个失败，从失败当中又吸取教训，那慢慢才完善这条鱼的整个的腐化的人工繁育的这个技术突破啊，对，攻关这个是比较难的。
2: 解决了育种的难题，梁世哲开始考虑在哪里落地这个项目。去年四月，泉州市在南安召开全市工厂化水产养殖现场推进会，会议部署加快推进工厂化水产养殖发展3年方案5大攻坚行动，明确提出将工厂化养殖作为渔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在此背景之下，梁世哲和南安当地的投资方一拍即合，共同成立公司，运营莫瑞鳕养殖项目。
1: 中国未来，这个传统的养殖模式应该是要做一个智慧渔业的升级，这个也是从国家乡村振兴角度来讲，它是一个方向，走向智慧渔业，包括人工智能跟智慧渔业的融合。第二个的话是我们讲环保，因为我们讲既要做产业的生态化，同时也要做生态的产业化。
2: 那么莫瑞鳕养殖这个项目的生态化是如何体现的呢？
3: 我们整个养殖过程当中的养殖过程当中的水
0: 就是我们这个养殖桶里面的尾水
3: 它经过循环到我们的这个一个调节池里面到一个调节池里面再给它抽到这个一个蔬菜，
0: 这个水就是我们从那边过来的处理完之后尾水从那边进这边所有的蔬菜的都是这种水培的
1: 把鱼产生的粪便包括饲料的残食，它产生的这个氨氮转化成植物的这么一个的无机盐进行根系的吸收，达到水的净化。我们避开了用化水的方式去做一个排污，那我们是追求一个生态自然法则，所以我们打造的是生态循环的一个体系。
0: 现在正是春耕的时节呢，农户们嘛正在忙着插水稻苗，那可能有些人会有疑问哈，我们刚才还在大棚里看莫瑞鳕的养殖，怎么会突然来到水稻田了呢？
3: 这片高标准农田我们从农户这边流转过来大概是在1100亩左右。
0: 目前来说我们计划是大部分种什么？
3: 今年种的是象牙米。
0: 那这个跟我们这个莫瑞鳕养殖有什么关系呢？
3: 我这个项目叫做一稻共生就是因为我整个的养殖产业园区的养殖的水尾水
0: 尾水
3: 到时候经过高级跟我的管道输送到我一千亩地这边来浇灌养殖的尾水
0: 不会浪费
3: 不会浪费这样子我们进行一个水资源的充分的利用。
2: 鱼稻共生项目是这个养殖基地的重要特色。企业所在的莲塘村之前存在土地荒废的情况，在相关部门的牵线搭桥下，成功思路根据自身的养殖特色，流转了农户和村。

0: 集体的1000多亩土地，打造了独具特色的鱼稻共生项目。
1: 我们同时是把这个高标准农田整治，再结合我们工厂化的养殖为一体的这个现代化渔业农业智能化这个产业项目。它的最大的优势，我认为是第一个是环保，第二个是符合我们现在生态循环农业的大概念。
2: 温度啊，对鱼的一个鱼型。
0: 当前成功丝路养殖基地已经全面覆盖数字化，与传统养殖方式相比，数字赋能的工厂化养殖通过智能系统实时监测水温、pH 值、溶氧等参数，养殖效率大幅提升，精准投喂可节约饵料15%到30%，而生态循环水系统让养殖用水回用率超95%。
1: 作为工厂化养殖项目，我认为未来我们会把这个项目做成一个标杆，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可市场化运作的这个项目。
3: 看完了南安的末日鳕鱼养殖故事呢，我们来到了300多公里外的霞浦，在这里呢也在进行着一个类似的尝试。霞浦人通过大胆尝试打破了养殖局限，把北方的真味海胆搬到了南方海域。
4: 这个是我们那个养殖海胆的车间，对，这就是我们的海胆。这个海胆大概有4公分到5公分之间。
3: 4公分到5公分。
4: 对，大的有达到6公分，它的极限。
3: 它这个养殖多久了？
4: 这个我们养了6-7个月了。我们这个海胆叫做日本虾夷的那个中间球马粪海胆，是海胆中的劳斯莱斯，鲜度是最好的。然后它的甜。
0: 说起搞养殖的心得体会，卢慧珍滔滔不绝，就像个养殖专家。
4: 所以我们
0: 今年59岁的他，其实是在教师岗位上退休之后才接触到水产养殖的。
4: 其实，在
0: 2024年初，卢慧珍来到北壁乡养海参，从粉笔到渔网，从课堂到大海，卢慧珍从零开始，查资料、跑海区、看潮水、学管理，风吹日晒，反复试错。他用教师的严谨与坚持，一步步走进这片蓝色战场。
4: 海参这个东西虽然整个过程这个比较漫长，但是呢海胆呢，我在这过程中发现呢，海胆它是对全球来讲都是一个非常稀缺的东西，而且呢很多人可能很难有机会，经常可以有机会，因为它是活物运输，海胆也是我最爱吃的东西。那我想如果在霞浦已经形成了一个百亿的海参这个产值的这个产业链，那希望呢海胆呢也能落户在南方。
0: 在海参的育苗和养殖慢慢走上正轨之后，卢慧珍看中了海胆的巨大市场潜力。
4: 海胆这个东西，它的那个身体里面的pH 非常高，对心血管帮助非常好。峡谷呢，海带非常丰富，水质非常优秀，而且呢，就是有大量的这个海带是它那个海胆最爱吃的食物，然后水质好，然后呢，一年当中我们有半年的时间非常契合这个去养殖这个海胆。
0: 很多人都知道，海胆是高端海鲜，市场价格常年居高不下，在全球市场上供不应求。但是海胆传统上只在山东、辽宁等北方海域养殖，南方海域因为水温、气候、技术等多重限制，一直是养殖空白区。一直以来，霞浦很少有人养殖海胆。
5: 2021年的时候，我们海渔局就是水基站就已经开始着手，就是试验养殖这个海胆了。当时养殖的时候是3公分的苗进来的，3公分的苗呢，它刺比较硬，它会用梳的时候会刺伤这个尾口膜，然后再用梳到地方的时候，在1个月以内，成活率只有20%。
0: 过去，霞浦海胆养殖主要有3个大问题：第一，运输成活率低，3公分以上海胆刺硬，运输中互相刺伤，成活率不到20%；第二，如果选用更小规格的苗种，运输成活率高了，但养出来商品规格小，效益低；第三，夏季水温一高，就出现大量死亡。教师出身的卢慧珍明白，要破解这些难题，必须依靠专业科研力量。于是他寻求到科研院所和专业部门的支持，来自霞浦海渔局的指导员叶其旺就是定点挂靠在这里做技术保障。
5: 今年呢，我们就采取了小苗提早1个月

0: 降温。本来海区它海胆养殖是23度，差不多是要11月多开始养的，但我们10月多降温就开始在这边养了。
1: 经过摸索，卢慧珍和叶启旺最终敲定养殖方案，优选近2公分规格苗种，刺软不易受伤，运输成活率大幅提升，采用室内控温暂养，提前适应南方水温，严格把控海水流速、投苗时间、密度、饵料、日常管理的全流程，霞浦海胆养殖实现了零的突破。
2: 这个是今天切的这海胆，新鲜还没达到我们的想要的程度。然后这个海胆呢，对，你现在看一下这海胆，它颜色有深有浅，有的都带白的那个。那这个是它有的是公的，有的是母的，颜色深的这个很漂亮的颜色，这个就是母的。
3: 哇，它这个非常细腻哈，而且是微微的甜味哈，没有一丝的腥味哈，
2: 没有一丝腥味，对，
3: 还有一点回甘，是不是？
2: 对，先
1: 在破解了养殖的地域限制后，2025年，卢慧珍在大连海洋大学常亚青教授的指导下，购进10万颗小海胆，开始进行大规模养殖。与此同时，新品种海胆的培育，卢慧珍也没落下。小李是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教授于宗鹤的学生。于教授团队和盈瑞在海参与海胆育种方面是合作对象。此次来霞浦，小李要选取一定数量的海胆种源带回广州，进行进一步的新品种选育。
4: 像北方有一些像更低温的一个海胆，它们的性腺会更加的一个饱满，然后味道呢也会更加的鲜美，但是呢它们通常不会神耐高温，然后我们将它们进行杂交之后，可以让这些味道更鲜美的海胆适合在我们南方这个更高温度的海域进行一个存活，后期还会进行在霞浦这边进行增殖放流，去改善，通过这个不断的放流改善它们的一个子代，一代一代的进行培育下去，让霞浦这片海域拥有更高品种的海参和海胆。
2: 它在挪动，它整个身躯非常舒展开，说明我们这的环境非常适合它生长。体态跟宝宝一样的体态都是笑的。
1: 当前卢慧珍的规模化海胆养殖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成功，今年底海胆养殖将会在霞浦大范围铺开，让越来越多的养殖户受益。一般来说，退休意味着人生步入享受生活的阶段，而对卢慧珍而言，退休却是她创业的起跑线。
2: 我觉得这个年龄应该算是青年到中年的这个过程中，那我觉得精力可以的前提下，我觉得还是做一些事情，可能更丰富自己的人生嘛，所以我愿意去做一些事情。当我选择的时候，就选择了这个，是当时我认为我应该是觉得我是觉得能看到前景，但是做的过程中感受到困难，那我就接受这种困难的挑战。
3: 这几天的旅程呢，我们一起走过了南和霞浦的两个养殖基地，见证了两场不一样的渔业创新实践。这两个产业呢，看似各不相同啊，却有着深深的关联。它们都依靠科技赋能突破发展瓶颈，都践行着生态养殖高质量发展的理念，也共同书写着福建蓝色经济的新篇章。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

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5: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4: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

0: 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门外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

0: 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迎河的尽头，珍惜水资源。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浩瀚的蔚蓝中生活着这样一种鱼类，它被称作海中金条，以其金黄色的身姿游弋在中国人的餐桌与心间，它便是被誉为国鱼的大黄鱼。福建宁德是其重要产地之一，被称作大黄鱼之乡。还好遇见你，这一站来到宁德府顶寻觅大黄鱼的踪迹。
1: 都说啊，大黄鱼有名，而且呢，大黄鱼还有着国鱼的美誉。那我们这个府顶的高品质大黄鱼呢？

0: 哪里找呢？我们先从市场入手。这有大黄鱼吗？都是虾哦。我觉得每条看起来都像它。这家鱼很多，这家应该有。这在这儿，这个金黄大黄鱼多少钱一斤啊？
1: 这个30块。
0: 30块钱一斤，这个是大黄鱼吧？
2: 才几两的，这个不大。
0: 老板，那像您说的这种哈，我们品质好的大黄鱼在福鼎要哪里去找呢？
3: 福鼎外海，
4: 海南岛。
0: 那我怎么去到那个地方呢？
3: 雇一个船只经济。
0: 到哪个地方去坐船啊？
3: 要沙城。
5: 经过一小时车程，我们从福鼎市区来到沙城镇，这里啊也是福鼎著名的渔港码头。
0: 我现在是在福鼎的沙城镇的码头哈，我要带大家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据说是我们福建境内哈最远的有人居住的海岛，叫做台山岛。大哥，我想问一下，我要去台山岛的话该怎么去啊？今天没有啊？那平时我们要去台山岛的话怎么去？哦，在这个码头有一个买票的。
5: 幸运的是，在码头我们遇上了从事大黄鱼养殖的张毅。
0: 老师，我可以坐这个船到台山岛吗？
1: 对，可以上。
0: 我要到那个东台山岛，
1: 对，
0: 就是没有那么多游客的地方那个。
1: 对对对，进我们这
0: 可以看到大黄鱼吗？
1: 可以的。
0: OK， 我可以。
1: 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1: 来来，
0: 好嘞，谢谢。
5: 搭上曾鱼岛快艇，只要50分钟就能到达距离沙城码头18海里的台山岛。
0: 那我们要去找大黄鱼的话，是要去
1: 台山，
0: 叫做东台山。
1: 对，台山它是台山列岛，台山列岛其实有大大小小的岛屿有10几个，有轮岛有就两个，一个是西台山，一个东台山，这两个岛比较大。东台山是自然村，西台山是行政村。现在东台山的居民基本上全部搬走了。目前就剩我一家了。
0: 有的时候去探访其他的一些养殖基地的话，他们是离我们的这个陆地比较近啊。
1: 对对对。
0: 那为什么放到那么遥远的一个，因为算是深远海的地区吗？啊，
1: 台山岛是我们到处选址、到处看挑选的一个点。它呢，我们到岛上你会看到它的水清澈，非常清澈。夏天最高的温的时候，能见度能达到7到8米。就是我站在鱼排能看到碗里的鱼，看得一清二楚的，
0: 就水是非常的好的，
1: 非常清澈。台山岛的自然资源可是很丰富啊。
0: 怎么说？
1: 只要你拿把螺丝刀，你就饿不了了。
0: 真的吗？
1: 对，台山岛俗称后壳一辈的天堂。各种贝类，你拿把螺丝刀就能把你肚子填饱了，
0: 完全可以体验就是荒野求生的感觉哈。那你到时候待会儿带我去体验一下好不好？
1: 可以，带你去赶海。
5: 台山列岛由东岛、西岛以及其他岛屿交织构成，这里被称为福建最野性的海岸线，拥有丰富的海蚀地貌，经过常年海浪雕琢，礁岩呈现出千变万化的形态。

0: 登上东台岛，这里仿佛一座被时间按下暂停键的秘境，如同闯入了一个被遗忘的童话世界。
1: 我们岛上的两只鸡。啊，
2: 我发觉这个山上还有那个山山羊，三只，可能是我惊扰了。
0: 在这里，植被草甸肆意的生长，山羊矫健的在悬崖山坡间跳跃，游隼舒展双翼扑向无人机，仿佛在告诉我们，大自然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当你登顶向山下俯瞰，山坡环抱着港湾，海水呈现令人心醉的蓝绿宝石色，温柔的海风瞬间吹过面颊，吹散旅途的疲惫，感受大自然赋予的畅快与自由。
3: 请这些海产品眼睛要尖，看着颜色都一样。
1: 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赶海嘛？
3: 对 对，
1: 到处都是。这些都可以吃吗？
3: 这都可以吃啊，海螺，你看，这个
1: 在哪里？
3: 这个叫那个观音螺。
1: 观音螺，两个。
3: 嗯，这里还有一个蜡螺。
1: 蜡螺，
3: 这里还有一个叫蜡螺。
1: 真的就是随手一捡啊。嗯。目光所及之处，好像好多都是可以吃的。
3: 你看，海葵，还有用呢。那这还有个海胆呢，
1: 那
3: 这好几个海胆，
1: 它藏在都在藏在这个洞里了吗？
3: 一个洞一个海胆，看到没？
1: 看看，
3: 海胆也要撬，用炉子刀来撬，把它撬出来。海胆的刺啊，有微微的毒。嗯，澎湖。这是淡菜，
1: 淡菜啊，
3: 现在吃小，在上面的小。
1: 里面还可以找到宝贝。
3: 有。
1: 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有这么多的收获了。大家看看哈，好多这样子螺贝之类的。那像这样的一个自然条件的话，这么丰富的资源，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大黄鱼养殖来说，
3: 它自然环境好，水质好，它才会有这么多的野生的各种贝类。所以水质好，养黄鱼肯定就更好了。
0: 大黄鱼隶属于鲈形目食手鱼科黄鱼属。大黄鱼有着鲜嫩的肉质，丰富的营养，尤其那金黄的品相赋予大黄鱼更多美好的寓意，成为了江浙沪及闽东沿海地区传统宴席当中必不可少的大菜。蒸煮煎炸，人们围绕着大黄鱼创作出一道道精美的料理，足见对它的喜爱。
1: 蟹粉冲浪大黄鱼，
3: 蟹王来熬高汤，熬完之后呢，把这个大黄鱼放入高汤里面慢慢熬煮。哦，
1: 就是一种汆烫的一个形式啊，这样的一个烹饪方式是不是可以体现我们大黄鱼的一个鲜美，一个锁鲜的一个过程？肉质性呢，口感 Q 弹，略带甘甜，没有土腥味。所以像我们这样野生大黄鱼的话，这个单价是一斤达到多少钱？
3: 我们现在是按规格来卖。哦，
1: 怎么说？
3: 一斤左右的一斤是100块，两斤左右的200，三斤往上的300，单价。
0: 创源农业独享东台岛野化基地，大黄鱼养殖规模常年保持在100万尾，年销售量30至40万尾，通达全国市场，创造了丰厚产值。登上作业船，我和渔工一同靠近位于东台岛西侧的深海养殖网箱，一探大黄鱼的野化秘密。
1: 圆形的一个网箱，
3: 这个是周长96米，直径28米的网箱，一口网箱相当于1亩地了，将近700平方，
1: 应该很深吧？
3: 网箱是7+1，上面1米，底下7米，在海里面它是呈锥形的，中间有12-13米了，网箱大，它活动空间大，一个在外海，洋流急，鱼不停的在游动。
1: 这个我现在看到的是，
3: 这个就是天然的鱼苗进来了。
1: 鲜料哈，
3: 天然的鱼苗，它自己进来呢就被我的黄鱼吃掉了。海参岛是什么呢？鱼苗的回游地，所有的鱼苗它都会经过这边，然后呢，它们就自然会跑到网箱里面。我们的野化大黄鱼就是这些活的小鱼小虾，对，
1: 不用人工的一个什么饲料的，
3: 不投料。

0: 不着凉。
1: 野化大黄鱼有着紧实的肌肉，优美的条形，
0: 啊，一下两次。对，刚刚捞起来它就是偏银色的一个，哎呀，它也叫醒了呱呱黄瓜鱼，哎。
1: 白天，渔工将银色大黄鱼投入暂养区域，待到天黑之后，才能进行最后的取鱼。
0: 刚刚捞起来的大黄鱼还蛮沉的，这大概有多重啊？
2: 这个三斤半左右。
0: 这算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了。
2: 嗯，对。
0: 我们用这个大黄鱼做怎么做？
2: 拿去煮黄鱼面，肉质很鲜美。等一下吃就知道了。
0: 那三斤多，那这个市场的一个价格的话要？
2: 一千多。
0: 要卖一千多，
2: 这
0: 面很昂贵啊！一千多的大黄鱼面。
2: 这个叫最好，一条鱼整看这个东西。
0: 姐姐，你在这边东台山岛多久时间了？
2: 在这边3年多。
0: 又负责就是照顾我们工作人员的生活，对不对？
2: 对，手机信号好，空气很好。
1: 海岸的涛声是厨房里最恒久的背景音。就地烹饪是对海鲜鲜度的最大保留。玲姐的大黄鱼捞面让登岛尝过的人都念念不忘。
2: 做好了，哇，
0: 好大一锅，因为平时的面都是直接是在放到锅里面的，混在一起的。为什么这样的做法？
2: 汤不会那么浑。
0: 教一下我们怎么捞。
2: 现成的鱼
0: 肉。我爱吃鱼肉，我随便挑一块出来，你看它都会出现这种蒜瓣状。煮这么久的时间，它都不是那么烂，它还是保持这样的。
2: 对，
0: 原产地就在我们这个养殖基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大黄鱼，
2: 没有土腥味。
0: 这面很筋道，有那种清甜的味道。你刚才说那个鱼肉的话，也是有甜甜的味道。现在呢已经是深夜了，我们接下来又要出海了，因为呢要进行到我们这个大黄鱼捕捞的最后一个重要的环节，赶快去看一下。
1: 浓重的夜色中弥漫着紧张的氛围，每个人都严阵以待。这场最后的捕捞决定了野化大黄鱼最终的身价。
0: 张老师，那刚才我看到下午从那个大的网箱转捞过来到我们这个小的网箱里面啊，
3: 对对对，
0: 为什么很奇怪是要到晚上才可以把它具体捞起来呢？
3: 晚上黄鱼把它捞打紧之后，它应激它，把它黄色素给它逼出来，逼出来黄色素呢，它不能见光，见光之后它就白了，所以我们就摸黑着干，把它焖掉。黄鱼嘛，黄色的才叫大黄鱼，体质够好哦，够健康，我才能把它的黄色素逼出来。
1: 待到天亮，搭载大黄鱼的快艇就将立刻启程送往路上。
0: 那张老师，从昨天晚上我们夜捕上来的这个大黄鱼，到今天转运过来的话，这个时间
3: 基本上10个小时之内，我们都会全部完成捞获。嗯，
0: 就是要保证它这个新鲜程度，对，最快的速度，所先成型。
3: 有些远的地方，还有一些客户需求的，我们会做速冻处理。待会我带你们参观一下我们的速冻车间。
0: 看，我现在已经穿上了这个厚厚的棉衣，因为呢，张老师要带我去一个特别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
3: 速冻库
0: 哈。这边的温度是非常低的，
3: 鲜冻的
0: 大黄鱼在里面，我们去看一下。
3: 好，哇，
0: 雾气，哇，
3: 这个就是，
0: 是的确很冷啊。
3: 这就是我们经过我们速冻后。黄鱼，你拼，
0: 硬邦邦的，
3: 就邦邦一下。
0: 这里面的温度现在是
3: 零下60度，
0: 零下60度，所以我们不能待太久的时间，
3: 我们说
0: 语速要稍稍变快一点，然后赶紧走。冷藏好我们包装好的这些产品，大概在这里面会停留多久的时间，我们就要立即发货呢？
3: 按市场情况，3-5天，5-8天，不会太长，顶多10天。

0: 就是一直在一个循环的一个储藏的一个过程当中哈，一年大概要发多少尾发往全国各地？
1: 一年要卖掉几十万条，
0: 几十万条。低密度养殖的深水良港，无污染野化基地，守岛渔工日复一日的劳作，发达的冷链物流。 每一环节的用心，让创园野化大黄鱼走得更远，又上高档宴席和寻常百姓的餐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 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爱绿。
3: 直律，互利，兴律，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 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 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

0: 构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

0: 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4: 我叫陈文熙，在惠州省新沂市开了一家羊肉粉店，叫陈文娇羊肉粉。陈文娇是我大姐，然后为啷子要用她的名字，是因为挺崇拜她的。
5: 没有，现在我靠她了，她是老板。
4: 我们家是
5: 独具特色的酱香型羊肉粉，
6: 羊血、鸡蛋还有羊胶全部加上。
7: 10块钱一碗，每一嘴都可以有肉吃。
8: 你到其他地方就吃不到这样的味道了。
9: 就特地飞过来吃羊肉，因为它太好吃了。我有点像泼哈。

0: 早上就是先把汤叫好嘛，
1: 所有的羊肚、大骨、羊角一起煮。
0: 平时都是换着吊汤嘛，天天早起的话起不来。
1: 我妹妹她一个人兼顾不了那么多，我得来帮帮她。熬汤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还是传统的一个烹饪方式，就是用煤气用慢慢熬制嘛。我妹妹
0: 开始准备食材，
1: 小米辣、蒜苔、泡菜、鱼腥草。我是那种动手能力很差的人，每天早上她起来帮我扎头发，我自己又不会扎，后面她说你把它剪了吧。

0: 的时候就带他过来。
1: 没得呀，
0: 是昨天下班以后开车过来的，因为很近，离昆明开车过来就三四个小时，在昆明那边吃不着，就很想。
2: 昆明有点少说两句吧。
3: 从北京连着第三天吃了，但是折耳根吃的习惯。
4: 因为之前我在上海啊，在外面吃不到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1: 它浓郁的味道应该是来源于它的一个秘制酱料。
5: 我们自己加工的，

0: 自己炒，这个炒的功夫还挺厉害的，我跟你说。还用小火炒，你要不停的搅，不停的翻，最少要炒两个小时以上。
1: 味道非常独特，比普通的酱辣一点点，然后就更入味，然后就感觉吃起来就很过瘾。
2: 它还有很多泡的那个小泡菜嘛，口感也不错，
3: 跟那个羊肉粉会更搭一点。
4: 粉非常丝滑，肉非常的好吃，汤非常的充满灵魂，让你尝一口感觉流连忘返。我想当班长，我要多看书，多学习，超过他。
5: 两碗米粉，一碗面，少花椒哈。哎。
6: 这个我要多喝个，哇，太好吃。
3: 小时候觉得我们俩都类似于留守儿童，他们也不是不管我们，而是在他们那个时候为了生活奔波嘛，所以小时候的话我们会有点就相互依靠的那种。
7: 我们的经历都是一样的，
8: 小的时候经常被打的，别人就想怎么欺负你就怎么欺负你，同学欺负我的时候就我就跑上楼去找他了，然后他就下来的话打不赢他都上啊，人家是两兄弟，然后他一个打两个。
3: 因为他小我比较多一点嘛，他小我5岁，作为老大嘛，很多时候还是会觉得看不了他们受一点欺负。对，就感觉如果是在那个情况下，如果有父母的陪伴，可能现在会更好一点。对，我觉得童年还是有缺失的，只能说是一种遗憾。总之，幸好还好，我们都长大了。你的姐妹才是你真正的家人，相依为命的那种。姨妈许愿。
9: 谢谢。

0: 扬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你要相信，法律会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国人。
4: 谢谢你让我相信，我的人是干净的。
5: 我们有责任在这个世界因为犯罪而变得支离破碎的时候，拼尽全力的修复。
6: 只有当你能看见，才会在黑暗
0: 与神盟上演。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海风轻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1: 当时王承志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

0: 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

0: 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

0: 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

0: 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
1: 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要让那真真爹爹你来我往的人情关系网一口同呀，要让那昂昂苍狼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一个年代装满了许许多多嬉笑怒骂的风趣幽默，是一纸毒笔。

0: 天都是这样吗？
1: 喂，你走不走？哎，我心里烦着呢。
0: 三姑，我告诉你，皇上一定会娶莫愁的。
1: 男人就没个好东西，官做的越大越不是个东西，只要做到皇上就更不是个东西了。
0: 皇上一定会娶莫愁的。
1: 皇宫的规矩你懂不懂啊？皇上是不能娶汉女的，娶了汉女就做不成皇上了。你说皇上有那么笨吗？不做皇上去做草民，换我也不干啊。
0: 皇上一定会娶莫愁的。
1: 哎，哪跑来这么个疯子？
2: 皇上真的不顾一切要迎娶莫愁了？
0: 额娘恕罪，孩儿不想当皇帝了。
1: 你
0: 请额娘成全孩儿，成全莫愁吧。
2: 你终于要舍弃额娘了。
0: 孩儿不孝，
2: 大清皇室居然比不过一个小小的莫愁，多么可悲呀。
0: 额娘，莫愁怀的是我的骨肉，我不能让孩子生下来没有爹呀。
2: 你要做一个好丈夫，要做一个好父亲，就是不做一个好皇帝。
0: 孩儿无能。
2: 莫愁重要，孩子重要，天下的百姓就都不重要。
0: 孩儿无能，请皇额娘另择贤明。
2: 莫愁就是贤明太多了，才令人担心呢。你若不做皇上，会有很多人出来争位，到那个时候手足反目，皇室分裂，大清动摇，这难道是你皇上愿意看到的吗？
0: 孩儿罪该万死。
2: 祖宗遗训尚在，皇上已经背叛，令人寒心哪。

0: 人呐、啊，你的孙子
1: 是个懦夫。
0: 走吧，去找你的莫愁吧。大清王朝不要你这样的皇帝。康熙大帝没有你这样的孙子。

0: 不，小月，你做的对。
1: 君豪，
0: 风山公子为国征战，光荣负伤，何等壮烈！小月姑娘以身相许，可歌可泣。君豪为你们高兴。
1: 君豪哥，可我对不起你。
0: 这才是君豪心目中的小月，在风神公子最需要你的时候，你能够站在他身边。祝君豪就是喜欢这样的小月。
1: 君豪哥，你狠狠地骂我。
0: 傻丫头，我为什么要骂你？等你出嫁那天，我为你吹唢呐，好不好？你不信，我吹得可好了。

0: 天都这么晚了，太后老佛爷还不歇着，奴才心疼啊。老佛爷传奴才来，有何吩咐？和珅呐，大庆江山就要完了，哀家哪睡得着啊？看来皇上是一定要取莫愁了。江山，他不要了。 龙座，他不要了；自己的母亲，他也不要了。和珅呐，我的心都要碎了。哎呦，
1: 老佛爷，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呀。皇上他主要是性子倔，他吃软不吃硬。
0: 从小就是这个脾气，是一点都没变呐。
1: 当了皇上，不像皇上。
0: 太后，皇上也有皇上的苦衷啊。您想想看，满朝文武都仰视着皇上，他作为一国之君，首重德行，他怎么能做出始乱终弃的事？他只能迎娶莫愁。我的心全乱了，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太后。
1: 有办法，
0: 我就知道，只有和珅才有办法。快说，
1: 奴才恳请太后。

0: 恩准皇上将莫愁娶进宫来。
1: 你这叫什么办法？
0: 老佛爷请息怒。
1: 大清皇室规矩毁于一旦，哀家成了千古罪人，不行。
0: 太后您想想，莫愁入了宫，那皇上就还是皇上。
1: 皇上还是皇上？
0: 是的，皇帝不变，大清江山就不变。
1: 说下去。
0: 太后，您不是很喜欢莫愁吗？那就让莫愁相伴左右，莫愁在您的身边，皇上就在您的身边。
1: 可是这大清皇室血统不容玷污啊。
0: 太后，皇室血统不在女人，而在孩子。
1: 你是说
0: 只要莫愁没了孩子，那大清皇室血统依然纯洁啊？
1: 大清皇室血统依然纯洁。
0: 太后，天都快亮了，您早点歇着吧，奴才告退。您多保重。
2: 保重。
3: 怎么又是你啊？大清早讨债，你懂不懂规矩啊？
4: 我找莫愁。
3: 莫愁认识你是谁啊？走走走走走。哎，
4: 你知道我是谁吗？
3: 你不就是那个放高利贷的痞子吗？
4: 我就是当今的万岁。
3: 你长几个脑袋，敢冒充当今的万岁爷？
4: 莫愁，莫愁，莫愁。莫愁，
5: 谁呀？啊，许仙，阿姐，许仙来了。
4: 莫愁，我们今天就成亲。
6: 真的吗？
4: 纪晓岚，小月子都出来。莫愁。
6: 啊，赛姑，你，赛姑，
3: 你看你还敢撒野？
6: 你，哎，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呀？
3: 我知道。
6: 知道，他就是当今的万岁啊！
3: 啊，我打了万岁爷了，三十六计，所谓上计。哎呦，
6: 三姑，三姑，
5: 万岁，万岁！
7: 这三姑干嘛这么使劲打呀？
6: 三姑啊，她当皇上的色狼，所以就卯足劲打下去了。
7: 这
8: 幸好没打破，要是打破了，我们就没皇上了。还好，皇儿就是皇儿，脑袋都比别人的硬啊！
7: 哎，快去看看怎么回事。
8: 哦，
9: 小月，小月，
8: 君豪哥，怎么了？
9: 何家来提亲了。啊。

0: 彩电姑娘，我这不又来了吗？
1: 小月，这……
0: 嗨，我上次就跟你说过了，我们何大人要的东西啊，就没有得不到的。季先生，这彩礼你就收下了吧。
1: 小月啊，你现在要退这些彩礼，还来得及哦。
2: 先生，收下吧。
1: 啊？

0: 钱公公。
1: 哦，季先生，太昊遗旨，莫愁接旨。哦，
2: 莫愁，快来接旨。
1: 莫愁听旨，昔日莫愁救驾，功在社稷，特此恩准，莫愁入宫，封为贵人。
3: 阿姐，
1: 直到之日，令莫愁夺去府中胎儿，钦此。
3: 千岁，
1: 莫愁，接旨吧。莫愁，这是太后赐给。

0: 领旨谢恩呐、
1: 啊！太后，千岁，千岁。

0: 太后的懿旨就算死，我也要保住我们的孩子。
1: 莫愁，太后的懿旨大如天呐，你要是不堕胎，就属抗旨。你是皇上，你一定有办法保住我们的孩子，对不对？皇上也无法违抗太后的懿旨啊。
2: 现在只有一条路，朕不做皇上了，我们远走高飞。莫愁，我们今晚就走。
0: 万岁，你不做皇上了？
2: 我们可以隐居山林，要生多少就生多少，谁也管不着。
0: 莫愁，
2: 咱们今晚就走。
0: 万岁，
2: 你就跟着我，一辈子都不分开了。
0: 万岁。

0: 君侯遭风筝呢，
1: 小您叩见皇上。
0: 还在为我撤你状元的事儿生气呢？起来吧。您
1: 不想做皇上了？
0: 是。朕要和莫愁隐居民间了。
1: 一场相识也算有缘。
0: 我送皇上一个风筝吧。好。 嘿，这风筝画得很精致啊，这画的什么呀？
1: 唐明皇与杨贵妃。
0: 为什么要送给朕这风筝啊？
1: 唐明皇因为迷上一个女人，以致差点亡国，跟你很像啊。
0: 怎么说话呢？
1: 你为了莫愁，连江山都不要，这不是跟唐明皇有几分神似吗？
0: 哼，
1: 唐明皇好色亡国，朕跟他相似吗？哼，你不做皇上，朝中势必大乱，百姓势必受苦。 也许又是一场安史之乱，你就是唐明皇，亡国之君。
0: 祝君好，你是在跟朕说话呢吗？

0: 你这种不负责任的人，上愧对大清列皇，下愧对黎民百姓。
1: 住口！
0: 带着莫愁走吧，百姓不要这种皇帝。
1: 祝君豪，我看你是不想要脑袋了。
0: 纪晓岚自比诸葛亮，要辅佐刘备，我看你比刘备差远了。充其量也就是个阿斗。
1: 哈哈哈哈哈！你笑什么？
0: 上次交手你撤了我的状元，君豪认输。这次交手被我臭骂，你却杀不了我，咱们打成平手了，痛快！
1: 我杀不了你！
0: 昏君，你早该下台了。
2: 皇上，
1: 莫愁，你要帮这个小王八蛋！
2: 皇上，君豪说的没错，他并不该死。
1: 难道该死的是皇上？
2: 不，该死是莫愁肚子里的孩子。
1: 莫愁，不能胡说！
2: 万岁，忠言逆耳。君豪说的话都是忠言，请万岁你采纳忠言，速速回宫。
1: 莫愁，朕绝不离开你。
2: 请万岁速速回宫。
1: 你不跟朕走了，我们要有自己的孩子。
2: 请万岁以社稷为重，忘了莫愁吧。

0: 小月，谁让你去定亲的？哎，你不是很喜欢小月吗？难得小月现在也喜欢你了，人家立刻说了彩礼，爹为你高兴啊。
1: 小月不是喜欢我，她是同情。哎，
0: 同情一个瞎子，不能这么说。阿德，同情也是情嘛，只要小月对你有情，这就够了嘛。
1: 我不要人同情。
0: 爹爹把彩礼追回来。阿德，你这是怎么了？从前你跟那个祝君豪抢小月，啊，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他这个状元搞掉了。你呢，也总算夺得了小月的欢心。可现在你又变卦了，孩子，你到底要什么呀？
1: 我要成全小月和祝君豪。
0: 你疯了？
1: 你要成全他们俩，小月选择的本来就是祝君豪，他们俩才是天生的一对。唉，
0: 孩子，你替人家着想，可人家替你着想的，是爹。
1: 爹，我如今已经双目失明，何必再连累小月姑娘？
0: 不是。 我真是搞不明白你们这些后生，明明爱人家吧，最后又不要人家，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正是因为爱他，孩儿才不想得到他。哎，
0: 这跟爹就不一样了。只要爹爱的东西，一定想方设法弄到手。
2: 爹，你不懂了什么叫爱。
0: 好，我不懂，我不懂，我也不跟你辩白了。 反正是这样，孩子，彩礼人家收下，这事儿就算定过了，不能反悔了。
1: 爹，
0: 你可以不要你一生的幸福，但是爹要什么？哎，爹必须为儿子的一生着想啊。
1: 爹，
0: 来，阿德，来这边，来这边坐一会儿。
1: 哎，小心点。哎。

0: 这个药
1: 啊，这药，这可是太后赐的药哎。
2: 哎，甭管他谁赐的，就是玉皇大帝赐的，咱也不吃。

0: 皇额娘，
1: 皇上终于回来了。
2: 皇额娘一直在等孩儿啊。我在等皇上的好消息。好消息？还能有什么好消息呢？你不是把莫愁给带回来了吗？莫愁？嗯，好久没见到他了，哀家还真想跟他好好聊一聊啊。
1: 皇额娘想明白了，准莫愁进宫了。皇上说的对，这祖宗的规矩是百年前定的，也该改一改了。像莫愁这么好的女孩子，其实也是可以进宫的。这一次借着这次机会，好好的修改一下皇宫的规矩。
2: 皇额娘跟众王爷都商量过了。
1: 众王爷没有一个不反对的。是啊，祖宗的规矩怎么能够随便的改动呢？这众王爷是磕头痛哭，呼天抢地，哭声震天，真把哀家烦死了。
3: 皇额娘为了孩子费心了。
2: 哀家跟众王爷是恳谈了一天一夜呀，我是一个一个的说服他们。 直到天亮，额娘为了孩子辛苦了。大清朝不能没有乾隆大帝，这是众王爷们的公认的事实。为了这个原因，他们才愿意接受莫愁。这也是大清朝的第一次，皇上可以娶汉女入宫了。
1: 哀家真是迫不及待的想见见莫愁呢。
3: 莫愁不会来了。
1: 为什么？
3: 因为太后要他拿掉那个孩子，因为太后想杀死他的孙儿。
1: 皇上。

0: 你这是在指责自己的母亲？
1: 皇额娘关心的不是莫愁，皇额娘关心的也不是孩儿，皇额娘关心的是大清朝血统的纯洁。
0: 好吧，我知道你有很多的话要说，那你就说吧，说吧。额娘承受得了，天塌下来，额娘也能承受。
1: 孩儿，请问额娘，这孙儿到底有何罪，一定要死啊？
0: 他的来历不明，我怎么能让他入宫？
1: 孩儿再斗胆问太后一句，莫愁入宫以后还能再生孩子吗？
0: 不能。
1: 就因为莫愁是汉人，是吧？
0: 皇上，莫愁能够入宫为贵人，这已经是大清王朝对他莫大的恩典了，他该知足了，不应该再有别的什么要求。
1: 皇额娘所说的满汉一家原来都是假的。
0: 皇上，这是诸位王爷对皇上的最后妥协。
1: 诸位王爷真是仁慈得很呐。
0: 他们可以接受莫愁入宫，但是他们无法接受这孩子。
1: 这就是大清皇室对朕的最后通牒吗？
0: 大清江山不能落入他人手中，即使只有一半他人的血统也不行。
2: 皇上来了。
3: 纪晓岚，车备好了，莫愁人呢？我进去看看他。
4: 皇上，莫愁走了。
3: 你说什么？
4: 莫愁他已经走了？
3: 不可能啊，他说好的跟朕一块儿走的。
4: 莫愁说请皇上回去好好治理国务，他会生下孩子好好照顾他的。他
3: 去哪儿了？
4: 莫愁不让臣告诉皇上。
3: 你说什么？纪晓岚，
4: 皇上你应当回宫，而不应该再来找莫愁。
3: 朕问你他去哪儿了？
4: 皇上您要成全莫愁啊。
3: 纪晓岚，你还算是朕的忠臣吗？
4: 皇上就连莫愁都懂得一国之君肩上责任有多重，您自己怎么能忘呢？
3: 不用你来教训朕，告诉朕莫愁在哪儿。
4: 莫愁他是个侠女，浪迹天涯，去哪儿我不知道。
3: 莫愁一个女人现在怀着孩子，正需要有人陪着，你怎么能让她走呢？
4: 皇上，莫愁要的可不是个懦夫。
3: 朕连皇位都不要了，朕是懦夫吗？
4: 一国之君责任如天，不敢承担那就是懦夫。
3: 莫愁为了朕未婚生子，朕要是躲在皇宫里才是懦夫呢。
4: 皇上，莫愁他懂得公而忘私，皇上您连个女人都不如吗？
1: 天下可以没有乾隆，
3: 莫愁不能没有丈夫，孩子不能没有爹呀。
4: 皇上，
1: 纪晓岚，朕决心已定，一定要找到莫愁。
4: 莫愁在小南门。

0: 是谁在这多管闲事啊？
1: 和珅，你就不必为朕送行了吧？
2: 和珅在此恭迎皇上回宫。你这是搞什么名堂啊？太后降下懿旨，皇上不得离开京城。和珅在此恭迎皇上。
1: 和珅，你想阻拦朕吗？
2: 和珅该死。
1: 但为了大清江山千秋万代，今夜和珅斗胆冒犯皇上，请皇上即刻回宫。
2: 和珅，朕回到宫里第一件事就是先宰了你。
1: 只要万岁能回宫，和珅死也瞑目。和珅，万岁，太后已降下懿旨，发了精兵。您即使杀了和珅，他们也会拼死护送您回宫的。恭请万岁回宫。
2: 恭请万岁回宫！奴才冒犯皇上，请皇上降罪，奴才万死不辞。
0: 和珅起来，
2: 谢皇上。
0: 你怎么知道朕去了小南门啊？

0: 是纪晓岚让奴才事先埋伏在那儿的。纪晓岚让你事先埋伏在那儿？
1: 是的。
0: 纪晓岚，
1: 臣在。
0: 莫愁没去小南门啊？
1: 是没去小南门，他去的是小北门。
0: 那你们俩是事先安排好的？
1: 这是臣与何大人共同商量好的。
2: 哟呵，这回俩人携手合作了。
1: 你们不是死对头吗？怪哉呀！为了皇上，奴才可以跟任何人合作，哪怕是奴才最恨的人。
2: 哎，何大人，这
1: 皇上。
3: 这贪官也说忠，清官也说忠，到底忠不忠，全在皇上您心中。<笑>和珅、纪晓岚，来人，赏他们两位。
4: 谢皇上。
5: 阿姐，慢点。啊，
3: 真是。阿姐，还有两圈呢。
5: 啊，
4: 还要走两圈。
5: 对呀、啊，还差两圈嘛。
3: 那行了，别走了，再走两圈，
2: 你别把它累着了。三姑说的，多走啊，才能升得顺利呢。嗯，
3: 小月，哎，我真的有点累，我想先坐一下，好吧？嗯，
2: 小月，闹什么闹？
3: 现在草堂禁烟了。
2: 禁烟了？哼，你让我死得了！来，我烟瘾正犯着呢。
3: 孩子闻了烟会受不了的，你懂吗？孩子，小月，歇一下《救四库全书》，不能够没有烟的，给我。
2: 不，你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啊，先生，
1: 我纪晓岚从现在开始戒烟了。<笑>
2: 多谢先生，先生，你为了孩子连烟都戒了。可是太后不让皇上出宫，难道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1: 谁说我没办法？我纪晓岚有的是办法。
2: 是，你看阿姐肚子从这么大到那么大，皇上连看都没来看她一眼。
1: 皇上不是不知道莫愁回来了吗？
2: 就算皇上知道了，皇上也不会来看的。太后看得可紧了。昨天晚上阿姐有哭嘞。
1: 小月，先生，莫愁，莫愁没事的。
3: 莫愁啊，不是我心狠，也不是我笨，没办法，我就是在等你的肚子大呢。
2: 等我。
3: 啊，
2: 这跟肚子大有什么关系啊？
3: 肚子大了，皇上才能来见呢。
2: 是真的吗？
1: 真的。
3: 快点趁热吃，安胎的。哎呦，多谢三公。谢什么谢？我自己女儿能不操心吗？老头子，你说呢？哎呦，
4: 老头子，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啊？
3: 老头子，
4: 行行行行，
3: 三姑啊，莫愁眼看着就要生了，你得赶紧找一个那个接生婆是吧？接生婆，
4: 我就是最好的接生婆啊。
3: 你？
4: 是啊。
5: 我都生了十几个了，这要经验有经验，要技术有技术，哪个的接生婆能跟我比呀？
6: 三姑啊，我记得你之前说好像是四五个哎，
7: 你不知道，后来又说我生了七八个了。
5: 是啊，今天又说生了十几个。哎，三姑，
6: 那你快赶上我们后园那头母猪嘞！
5: 莫愁失踪好几个月了，如果这个时候回来。 是不是要临盆了？这算日子啊，也差不多了。是啊，
7: 那纪晓岚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把皇上接出宫去，恐怕不仅仅是要和莫愁见见面吧。
5: 此话怎讲？哎，殿下，莫愁即将临盆，此时孩子不能堕胎，那这孩子注定要生下来啊。皇上。 看见了自己的孩子，他的心情能平静吗？
6: 皇上一定很冲动。
7: 是啊，皇上看到了自己的孩子，却又不能给莫愁一个名分，不能招他进宫。奴才担心皇上会铤而走险，和莫愁远走高飞呀、啊，太后。
6: 万岁！
7: 莫愁，你终于回来了，朕日日夜夜都想着你啊。

0: 眼看孩子就要生了，我也忍不住要见外孙。阿姐，啊，妈，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1: 小月，发生什么事了？
2: 皇上，
1: 那个外面被兵包围了。
3: 吓死我了！季先生，季先生，不好了！
4: 韩国出什么事了？
3: 兵，好多兵呢！
4: 有兵啊！你去把门插上，我看谁敢放肆！哎。

0: 这是何大人，这半夜三更带着这么多兵马到我这儿来喝茶呀？这些人，我是奉了太后的懿旨来请万岁爷回宫的。
1: 奴才和珅叩见皇上。
2: 起来。
3: 朕和珅，好好的一个中秋节，你就是不让朕清静清静。
0: 回皇上，奴才是奉了太后懿旨，请皇上回宫。
1: 今天是中秋佳节，朕要和莫愁一起共度，天亮了才回去呢。
0: 太后懿旨，请皇上即刻回宫。
3: 和珅，你现在敢顶撞朕了啊？
1: 奴才不敢，奴才只是秉承太后的懿旨啊，皇上。
2: 朕见了太后，自会解释。回去吧。
0: 这，
3: 太后驾到。

0: 皇上跟我解释吧。
1: 好一部四库全书，我就知道纪晓岚必有花招啊。
2: 太后英明，纪晓岚欺瞒太后罪该万死。
1: 算了，皇上也见着莫愁了，心愿已了，该回宫了。
3: 皇娘，容皇上再陪莫愁一个时辰吧。
1: 今夜宫中大宴群臣，皇上不在成何体统啊。走吧。
4: 啊，纪先生，不好了，阿姐要生了。
2: 要生？哎呀，那快找三姑啊。三姑，
4: 三姑，
5: 来了，
2: 三姑，快点，
5: 纪先生，什么事儿？
2: 莫愁要生了，快去，
4: 快，
2: 你快点啊。莫愁要生了，恭喜万岁啊。
1: 未婚生子，何喜之有？
2: 奴才多嘴。
1: 莫愁要生了，皇上必须回避。
2: 生不下来，你让三姑想办法，你来跟我说什么呀？
4: 三姑，出来，快点！
5: 先生，
4: 你出来说吧，
5: 我没接生过
2: 啊！你没接生过？
5: 是。
2: 你不是跟我说你生了七八个孩子是最好的接生婆吗？你，
5: 我就没生过孩子。
2: 哎呦，你这是……
5: 不瞒您说，我还是个黄花闺女呢。
2: 哎呀，这不是害人吗？这，哎呀！啊，对了，快请接生婆，快点去请接生婆啊！
5: 接生，
2: 哎呀，来不及了！
5: 皇上，不能走，
2: 真是来不及了。小燕，现在只有靠你了
4: 啊！我不懂哎。
2: 哎呀，是啊，你也不懂啊！哎，何大人，你懂不懂生孩子呀？
6: 我又没有生过孩子，我哪懂？我，哎，纪先生，你不是饱读医书吗？
2: 啊，医书啊。对，医书，小燕，走，拿医书，快走，拿医书。
6: 皇娘，皇上不走了。
5: 皇上，你在这儿帮不了什么忙，只能徒增麻烦。
6: 莫愁难产，皇上在这儿，他就有勇气活下去啊。
5: 给我住嘴！
2: 来，医书来了啊，书来了。来，
4: 皇上，
2: 来，何大人，快放，
4: 快放。好，
6: 这哪本书上有讲生产的？
2: 别急，奴才再找。这儿有。
6: 怎么说的？
2: 烧开水。哎，先烧开水。小月，快去烧开水。
6: 烧开水，
2: 快去。
6: 哎，别急，皇上急，这

0: 生前必须先请好接生婆。哎呀，
1: 这不是白说吗？废话。和珅，你找着什么了？
2: 我找着。好，奴才找着这样一条。
1: 说说金楚习俗，孕妇难产必扎红巾。
0: 红巾，
1: 三红巾，
0: 我这有红巾。
1: 快扎上，快去呀！哎，记得找看什么？哎呀，哎，
0: 诵经千遍，可顺产。
2: 诵经千遍，千遍，奴才诵经。这是骗人的，他还在叫我呢。
3: 先生，阿姐，阿姐快死了！啊啊！
0: 这皇上，
3: 你一个大男人懂什么？我去。
0: 男孩，听见了，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男孩

0: 太后，您可是下过旨，让墨愁堕胎，他不能抗旨啊！
1: 我下过这旨吗？
2: 没有，太后，从来没有。
1: 太后。
0: 这孩子他身份不明，咱不能要啊！胡说，这孩子的生父就是皇上。太后，您再说一遍，这孩子是皇上以墨贵人所生，是我皇家的血脉。
1: 皇阿娘，你，
0: 这是我的孙子。太后英明。
3: 恭喜太后，贺喜太后！皇上驾到！三姑，皇上来了！
4: 哎呦，我的好女儿！三姑，
3: 现在见墨愁，你得跪下叫娘娘。
4: 叫娘娘？娘娘，您不该死。 您不该死，皇上。
1: 三姑，请起。
4: 谢皇上。
5: 三姑啊，皇上说大家都是一家人了，就不必多礼了。

0: 真赢得叩见皇上。
1: 啊，行了，这爷俩也不是外人，不必拘礼了。
2: 风尘公子，你眼睛好啊。
0: 太医妙手回春。俊豪兄，什么时候喝你和小月的喜酒啊？哎，
2: 君豪一介布衣，何敢言取啊？
1: 俊豪，从今以后你还是状元。
2: 啊，君豪叩谢隆恩。
1: 起来吧，朱俊豪。
2: 谢万岁。
1: 以后就好好的当你的状元吧。阿德，朕有位格格可是相中了你啊。
3: 谢主隆恩。
1: 阿德，你要是能挑出哪位是格格，你就是驸马喽。
4: 我若是认错了呢？
1: 认错了，这里边当然其他的都是宫女，要认错了你也得娶回家去。
3: 阿德千万不能认错呀！啊，睁大眼睛好好看看，

0: 嗯，何大人，既来人呢，这个节骨眼上你可得帮我一把呀！哟，何大人也有求我的一天呐！不管，我可告诉你，你要不帮助我们家阿德，取胜于魏格格，我就让他死乞白赖的追小玉，我要搞着你鸡犬不宁。
1: 姐，我怕你，我怕你。
0: 告诉我，谁是？
2: 都不是，你怎么知道的？
1: 看，我丑娘娘在给我挥手呢。
0: 多谢娘娘。
2: 这七个全不是。
3: 万岁，这七人之中无一人是格格。
4: 好一个风尘阴德呀。
5: 给皇阿玛请安。
4: 阿德，我这个女儿可是非你不嫁了，可不要辜负了她的一片好意。
6: 谢人万岁赐婚。
2: 阿德请恩。
3: 多谢格格垂青。
4: 好，天作之合呀。
7: 你看你看，本来这格格是你娶的，驸马是你做的，现在全完了。
8: 干娘。
7: 什么干娘啊？干娘的驸马娘也做不成了。
9: 太后驾到。
10: 太后吉祥。
6: 这怎么能让太后抱孩子呢？你们快接过去。
11: 哎，谁也不许碰我的孙子。
12: 太后啊，不让别人抱呢。
11: 是啊，现在就连我都抢不过太后。
4: 连我这孩子他爹想抱孩子，还得跟太后申请呢。
12: 君豪哥，你也来了。
7: 小玉，
12: 哎，
7: 我们君豪现在又是状元了。
12: 真的，皇上，您不是昏君哦。
4: 好人做到底，君豪，朕也答应你，把另外一位格格许配给你。啊，
7: 君豪，快谢皇
8: 上。啊，臣启万岁，祝君豪此生非小月不娶。
4: 祝君豪，你就不怕朕撤了你的状元吗？
8: 君豪无悔。
7: 君豪，君豪啊，你疯了！
4: 祝君豪，朕要把明月格格许配给你，你都不想娶？
8: 明月格格一定美若天仙，但君豪对小月之心，海枯石烂永不变。
13: 天下多少攀龙附凤者，人间却只有一个祝君豪啊！
12: 傻瓜，那个格格就是我。啊！
14: 人家已经收小月为女儿，她就是明月格格。
4: 祝君豪。你现在还不愿意吗？
8: 愿意，愿意啊。

0: 陛下，臣在。
1: 纪先生为了咱们的孩子，把烟袋都撅了。是啊，皇上。
0: 纪晓岚，朕今天再赐你金烟袋一杆。这杆烟袋犹如尚方宝剑，所到之处如朕亲临。天下的贪官污吏任你敲打，天下的不平之事就由你铁齿铜牙纪晓岚去主持公道吧。
2: 臣谢主隆恩。
0: 免礼。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付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戴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么便宜，
3: 大家放心，您拿到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

0: 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2: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5: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6: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5: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7: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太给我长脸了，
3: 好。

0: 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2: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1: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实用又美观，璀璨夺目。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立夏节气里降水频繁，雨水短暂的休息一两天，就又迫不及待的想要上岗。未来几天的天气舞台持续呢被雨水所霸屏，我们具体来看看降水的情况。13号这天，全省大部雨势明显有中到大雨，尤其是内陆的大部地区雨势会更为明显，会达到暴雨的量级。那么到了14号的时候，全省大部仍然会被大雨所霸屏。那我们看到内陆还会有分散性的暴雨，局部甚至会出现大暴雨。15号全省大部雨势减弱，以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但是沿海县市雨势呢可能还会达到中雨的量级。提醒大家，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低，开车的朋友要减速慢行，关注临近时段的天气预报，同时还要注意防范可能出现的山洪、城乡积涝、塌方以及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一定要注意安全。气温方面，这两天全省呢处在一个升温的状态中。那么12号的时候，福州的最高气温呢是有30度，中午前后闷热感十足。不过到了13号，在雨水的打压之下，最高气温呢将会下滑，但是清晨和夜间的气温仍然较低，因此大家一定要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的侵袭。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阴天，23摄氏度。宁德早高峰阴天，22度。南平早高峰中雨，22度。三明早高峰中雨，23度。龙岩早高峰小雨，23度。漳州早高峰小雨，24度。厦门早高峰阴天，23度。泉州早高峰阴天，24度。莆田早高峰小雨，23度。平潭早高峰阴天，23度。昌吉州多云，15到9度。昌都晴天，19到5度。台北小雨，25到21度。台中多云，30到22度。福州小到中雨，25到20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下界是何声响？
1: 臣等
0: 不知。千里眼顺风耳，
1: 臣在
0: 速去查看明白。

0: 陛下，臣等奉旨观听，原来下界山峰崩裂，画出一个石猴。
1: 为此响震天宇。
2: 是个石猴啊，不必管他。

你瞧。

0: 出不来了，你看，出来了，过来了，过来了，里头有什么好东西？里面可好了，里面是天造地设的一副家当。快随我到里面去住啊！就把我们大家进不去呀！啊，进得去，进得去，过了这水帘就没事了。
1: 那好，
0: 你先走，我们跟着你，
1: 跟着，跟着，跟着。

0: 请上座。
1: 请请请。
0: 石猴大王嘛，
2: 石猴大王，石猴大王，
3: 石猴大王，石猴大王不中听，不中听，不中听。
4: 我看大王心性林清，形容俊美，叫美猴王
3: 啊，就叫美猴王。

0: 等，他死了！
1: 啊？
0: 大王，他死了，
1: 死了！
0: 他乃年老体衰，气绝身亡。我等无有长生之术，日后也不免于死啊！
2: 日后我等也不免于死吗？
0: 嗯，是啊。
3: 不要死！
2: 我也无有长生之术啊。
0: 大王，何不去到古洞仙山寻访名师，学一个长生之道啊？
2: 长生之道。

0: 您吃我这个祖传秘方大力丸，您看强筋壮骨，力大无穷。哎，有钱的您捧个钱场，没钱的您捧个人场。哎，您看我这个啊，我给您练字儿，看看。哎，看这个啊，
1: 总倒也不看着点。

好了，

0: 呜呜呜呜！
1: 哎呀，爷，你看这人儿，连面条也不会吃。
2: 你呀，你呀！啊！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以打柴为生，衣食还不得周全，怎么敢当神仙二字啊？
1: 你方才唱的歌中说交往非仙即道，闲来对赌奖金不是神仙，怎么说出神仙的话来了？
0: 这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菩提祖师交给我的。
1: 想必是个有本事的。他住在何处？啊，
0: 顺着山路一直走。

0: 什么人在此骚扰？哈，原来是只野猴。
1: 我不是野猴，我是石猴，特来拜见祖师的。
0: 我家师父说门外来了个寻师学道的，难道就是你？
1: 正是正是。
0: 既是这样，就随我进去拜见祖师吧。
1: 哈哈，
0: 请。祖师他来了。
2: 去。
1: 祖师我是来学道的。
3: 下站何人？到此作甚？
1: 祖师，我是前来学道的。
3: 你是哪方人士？
1: 弟子是花果山水帘洞人士。
3: 嗯，胡说！把他给我赶了出去！
4: 出去！
1: 祖师，弟子说的是真话。
3: 花果山到这里隔着茫茫大海，你是怎么来的？
1: 弟子这个木筏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方才来到祖师身边。师父，收下我吧。
3: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啊？
1: 弟子是花果山石崩裂所生，故而无名无姓。
3: 哦，原来你是天生地长。我看你相貌举止像个猢狲，你就姓孙，法名悟空，好吗？
1: 师父，师父收我了，我有名字了，
5: 我叫孙悟空啊。
6: 练啥？

0: 参通悟道参禅，无生无灭气权神权，手可齐天前行明艳，红丸修满非佛即现。悟空，你在班中因何癫狂欢舞，不听我讲？
1: 弟子听到妙处，喜不自生，望师父恕罪。
0: 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日了？
1: 弟子不知年月，只记得山桃熟了七次，被我饱饱吃了七回了。
0: 七年了。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
1: 师父，单凭师父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弟子就学。
0: 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好吗？
1: 师父，似这般，可得长生吗？
0: 不能，不能。
1: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不学，不学。
2: 走吧，艰险又。
3: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4: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5: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3: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

0: 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丰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痛痛痛，
3: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3: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3: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3: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 他外治用磁石

0: 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痛痛痛！
3: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3: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3: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0: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1: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2: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0: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2: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痛痛痛！
1: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0: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2: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2: 腰腿痛
4: 贴，
2: 风湿关节痛
4: 贴。
2: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0: 贴上很舒服，对症
1: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5: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5: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0: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1: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2: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

0: 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2: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3: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2: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痛痛痛！
3: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2: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4: 贴，
0: 腰腿痛
5: 贴，
0: 风湿关节痛
5: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贴上很舒服，对症
3: 每盒只要29.8，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家。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3: 每盒只要29.8，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

0: 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有德者年虽下于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直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等，他死了。
1: 啊
0: 啊！大王，他死了，
1: 死了。
0: 他乃年老体衰，气绝身亡。我等无有长生之术，日后也不免于死啊。
1: 日后我等也不免于死吗？
0: 嗯，是啊。
2: 不要死！
1: 我也无有长生之术啊。
0: 大王，
1: 嗯，
0: 何不去到古洞仙山寻访名师，学一个长生之道啊？
1: 长生之道。

0: 我这个祖传秘方大力丸，您看，强筋壮骨，力大无穷。过年，哎，有钱的您捧个钱财，没钱的您捧个人财。哎，您看我这个啊，我给您练字儿，看看看。哎，哈哈，看这个啊，
1: 小子，二十块钱就要花了。
2: 走道也不看着点，快看看！哎，谢谢。
3: 不是鞋，
4: 这个
0: 不是，哎，刚才一个毛脸的、毛胳膊毛腿的妖精进去了。哎，
4: 我们这是买卖家，哪有什么妖精啊？嗨，各位，
0: 进去，
4: 我们没有妖精啊。
0: 我看见，
4: 谢谢各位了，走吧，走吧，你去走不小子，没有嘛？
2: 跟着他进去。
4: 什么怪物，原来是个猫啊。
5: 哎，来了，您尝尝。
6: 您吃这个，
5: 吃啊。好嘞，这就来您了。好啊，
6: 您这个。
5: 哎，各位，我是见花献佛。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好菜来啦。哎呦，客官，您来点什么啊？
7: 糖官儿。哦，
5: 您来了，请坐。
7: 我说你这店里今天怎么这么清静啊？
5: 刚才还人多着呢，刚走。